0: 刻五点到八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号，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桑德玛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七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 Walmart 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000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40%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五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 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克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边个？
2: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1: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
3: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说到我系石头。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问题，一就系中共咧最想喺同一问题上边睇到咗美方让步，咁川普会唔会让步咧？而川普希望咧喺贸易方面或者进一步嘅呢个加强，会唔会达到目的咧？咁而家睇到咗抗议方面咧，对习近平嘅截击咧，可以讲系分兵几路吓。咁有时间会讲下我哋加州嘅一个叫做麦当劳大王嘅呢个。

Twitch 平台上面咧，已經有唔少嘅火藥味噶啦。咁啊，包括咗歡迎同埋呢個抗議嘅呢啲兩大陣營啦，已經出現咗有火藥味嘅情況嚇。咁啊，有進一步嘅消息嘅話，再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先講下從呢個幾方面開始同大家講先。咁因為24號，亦即係聽日咧，就習總會喺白宮咧同川普見面嘅。咁仲有國宴添。咁記得上一次啊，習總嚟白宮嘅時候係幾時咧？係2015年，亦即係奧巴馬嘅年代嚇。距離而家咧係11年噶啦。咁所以我哋稍為回顧一下呢啲內容噶。咁11年之中咧，香港由一國兩制變成咗行國安法嗰條路啦。咁黎智英咧由蘋果日報嘅老細變成咗喺赤柱入邊。咁一坐咗2000幾日到目前為止嚇。咁呢個。今次咧睇到咗習近平嚟呢個華盛頓啦，咁就話擺喺 Trump 面前咧有幾樣嘢嘅，一就係呢個買大豆啦，一個就係波音啦，咁仲有係台灣問題啊、黎智英問題啊，仲有係一張咧有成200幾間中共嘅企業上咗黑名單嘅呢個問題，會唔會傾咧？或者 AI 咧嚇，咁都同大家可能會傾到呢一啲方面嘅，但係喺講呢嘅情。到之下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習總嚟呢個美國本身呢個美國宣布咧，就係話24、25號兩日嘅一，亦即講24小時左右嘅一。咁突然之間，中共變咗23到25日，咁究竟係咩回事咧？咁被認為係硬咁湊夠三日嘅，咁啊呢個咁樣情況啊，嗰個湊咧唔係呢個遺臭萬年嘅臭，如果遺臭萬年嘅臭嘅話就。只係湊三日嘅話咧，就係小事啦。OK， 咁啊，但係硬湊三日兩回事嚟㗎啦。咁啊，談判桌上邊究竟北京想要啲咩，或者習近平想要啲咩咧？阿 Trump 要攞住啲咩牌咧？咁而家國宴嘅座上賓入邊，呢一邊咧就已經出咗名單，基本上直谷嘅呢啲巨頭都會出現㗎。但係中共嘅企業有冇人嚟咧？佢入邊嘅黑名單係乜嘢咧？其實而家仲係黑名單入邊嘅，未知道。咁黎智英問題上面咧，阿 Trump 就講緊，答應咗英國嘅首相話會講呢件事，咁會唔會再開口咧？我哋未知，咁亦都會睇到嘅嚇。華盛頓法拉盛嘅街頭入邊，嗰啲歡迎嘅同埋抗議嘅人群咧，都出現咗噶啦。咁一陣都會同大家分享呢一啲方面嘅。咁我哋先睇下阿習總嘅行程先。咁點解佢係23、25到25號訪美咧？淨係留三日咧？專程去咗華盛頓見阿 Trump， 而唔喺聯合國入邊咧開會咧咁樣嚇，佢點解唔去咧？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呢個分享嘅。咁點解係三日咧？就根據日經亞洲引述所謂嘅消息人士講到咗啦，就講緊因為上一次阿 Trump 5月份咧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就係三日，5月13到5月15號嚇，咁所以咧停留咗三日，所以阿習總咧呢一次嚟美國咧就安排咗三日。咁就講俾全世界知，就講緊話，中共同呢個美國會平起平坐咁樣，咁呢啲就係攞彩兼贈慶啦。咁一陣會講下咩叫攞彩兼贈慶啊？呢個就係中國特色嘅呢個人哋國家啲領導人咧出訪嘅時候，佢講緊話會攞到啲咩成果翻嚟，而唔係講緊話去幾日。而阿習總或者阿爺出訪咧，就計講嘅話啊，我哋同佢對等咧，就係講日數啊，你三日我都三日咁樣嚇。咁啊，講緊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呢個外交層面嚟講嘅話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係發出一個對等嘅信號咁樣。但係同時亦都睇到咗日經亞洲咧，亦都引述咗第二嘅原因喎。呢個原因咧就都搞笑啲㗎啦，就佢入邊有一個叫戰略機國際研究中心 CSIC 嘅呢個資深顧問嘅問話講到咗，佢話北京。咁樣嘅安排咧，部分原因可能係習總咧，同阿 Trump 咧，就可能傾出嚟嘅成果咧，即係可能傾嘅成果咧，成事嘅嘢有限，即係唔多啦嚇。咁所以難以安排更加多嘅會議，咁所以先安排三日咁樣。咁啊，即係話，即係想留耐啲都唔得啦。咁啊，因為冇嘢傾，咁留耐啲嘅話，咁俾人哋睇到咗，咁你喺度遊遊蕩蕩做咩？係咪？咁基本上係咁樣嚇。咁今日我哋其實睇到嘅消息咧係咩咧？就係、是、貝森特其實係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紐約見面嘅嚇，亦即係講緊喺習總
落降落美國嘅飛機之前嘅幾小時。

0: 时咧，佢哋仲要见一次面。咁系咪因为之前上一次嘅见面喺纽约咧，有啲结果未达成？呢一次再见面咧，可能想达成一啲结果啊。等听日嘅习总同呢个Trump 嘅川集会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成果，最后嘅冲刺咧，有可能系咁样嘅。所以咧，呢一次亦都睇到咗贝森特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咦，仲有第三个原因喎，原来系咁啊。第三个原因啊，更加有意思啦。就係講緊佢唔去聯合國大會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係喺2015年嘅時候咧，習總咧去咗紐約聯合國入邊去嗰度啦。咁喺總部外邊嘅場面咧，嗰陣時咧真係相當之虛陷，可以咁講啊。呢個虛陷咧就講緊抗議人群嘅虛陷。當時咧抗議人士咧可以講係圍到嗰個聯合國外邊咧係水泄不通嚇。咁啊，今次咧唔去。我想一嚟咧就避开有人讲紧话你去到嗰度咧，可能俾其他国家领导人批评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可能要呢个避开纽约嘅抗议人潮咁话吓。咁你但系避开纽约，你避唔避得开华盛顿咧？呢其实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喺所以喺下边我哋都会再讲下呢个喺纽约嘅或者系华盛顿呢两个方面嘅一啲抗议嘅情况吓。今日先同大家讲少少嘅背景，讲佢呢个今次。来访的这个来龙去脉先。2025年10月30号呢，当时 Trump 呢就去了这个韩国釜山的 APEC 的，但是呢 Trump 没有参加 APEC， 直接去到那里见完习总就走了。那么当时川集会呢就在韩国釜山举行的。那么这个 Trump 呢就口头上边当时就邀请了习访美啦。那么两国当时达成了所谓的贸易休战的。咁美國會唔會再加關税咧？都講緊咁，跟住中共方面咧放鬆咗稀土同埋關鍵礦產嘅出口啦。咁喺今年嘅五月份，阿 Trump 去中國大陸國事訪問嘅時候咧，就正式邀請嘅習總咧九月底就嚟白宮。咁就係呢個就係講緊啦。當時已經講咗9月24日噶啦。咁所以咧，今次係一年之內第三次川集會噶啦。講得清楚啲就係。咁其實今年仲有兩次佢哋有機會見面嘅嚇，一就係11月咧喺深圳會舉行呢個亞太呢個經貿組織，亦都係 APEC 嘅領導人會議，因為2025年喺韓國啊嘛，今年咧就嚟輪到咗中國大陸舉行嘅，就喺深圳舉行啊呢個亞太經貿組織嘅呢個領導人會議，咁會唔會亦都促成呢個川集會咧？咁呢個要睇下。呢一次會議入邊嘅後續啦，咁如果睇下呢個後續方面咧，係有一定嘅結果嘅話，尤其係美國中期選舉，即係11月舉行啊嘛，咁中期選舉如果結果唔錯嘅話咧，可能呢個川集會咧都仲有機會舉行嘅。仲有一次就係喺美國嘅 G20 啊，12月舉行，今年嘅。咁呢啲咧，習總如果會要嚟 G20 嘅話咧，咁就會再一次見面嘅，咁亦都有機會再一次見面嚇。咁即係講今年其實係。即係從2025年到而家咧，係有可能五次見面嘅。所以當時貝森特喺今年一早嘅時候講緊話，今年有4次機會見面就係咁嘅原因啦。就而家見咗兩次啦嚇，咁但係從2015年開始到而家咧，就見咗三次，就咁嘅情況啦。咁啊，即係第三次見面啦。咁呢個就係呢個而家睇到咗嘅一個背景或者係雷龍去脈，同大家補充一下嚇。咁嗱，我哋睇到咗談判桌上邊咧，我哋一直都預計習總咧對台灣問題咧就係重中之重嘅，因為上一次喺北京舉行嘅時候咧，其實聽聞習總一上嚟咧都講咗好大輪嘅呢個關於台灣嘅問題，阿 Trump 冇睬佢嚇，聽講咁呢咁嘅情況嘅。咁根據路透社引述一啲支持人士講緊呢一次咧。習總會搬出咩咧？就係搬出1982年嘅叫做817公佈嚇，向阿 Trump 施壓咧，叫佢停止軍售嘅。因為之前已經傳出咗一個消息，就講緊話，如果 Trump 咧喺佢呢一次訪問華盛頓之前咧，係批准軍售嘅話咧，咁佢就唔嚟啦咁樣嚇。咁所以睇到咗而家咧，就到目前為止，阿 Trump 對呢個軍售案咧係未有定論嘅。
1: 咁817公告究竟系咩内容嚟噶？咁我哋休息阵，转头翻嚟啦，同大家科普一下，唔好再马上翻嚟。
2: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 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神密 tell 原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竹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蚊，年悭24000蚊，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蚊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起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还有精美礼品送给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3: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4: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咁817公布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同大家稍微温一下书啦，可以咁讲啦，温一下资料啦。一个1982年8月17号，咁啊，列根当时咧同北京签署咗呢份公告嘅。美方表示会逐步减少对台的军售，但是在同一年列根又私下向台湾作了一个保证，这个亦都叫做6项保证。这6项保证里面其中的2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讲的就讲说不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同埋不会就对台军售的事呢是要先通知或者征询北京意见，亦都讲紧我终于几时卖就几时卖，几时停售就几时停售，唔需要讲俾你北京知嘅。咁再加上咗之前嘅1979年嘅台湾关系法嘅话呢，其实美国喺法律上边係有责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嘅。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嘅话呢，所谓嘅呢个817公告嘅话，咁基本上可以讲咁讲，华府基本上是不会单凭817公告来否定任何规定的。所以你会看到了，就算拿出来的话呢， Trump 都只是说我知道了，大概这样的意思。我认为的，我们从一些实际的数据，即是数字来等我们讲一下话。2025年12月份 ,Trump 就批准了一批110亿的军售，包括了飞弹、无人机、火炮和飞机零件的。咁呢个系佢第二任期入边嘅首批啲军售嘅批出嚟噶，已经系超过咗拜登4年嘅总和噶啦，110亿。咁啊，2026年3月份咧，台北时报报道咧就讲紧话，一个约140亿嘅台湾史上最大嘅军售案咧已经准备好噶啦，主要系呢个爱国者飞弹啦，同埋呢个防空系统的，咁另外咧仲有60亿嘅咧，就系不对等嘅战力咁样，咁喺度审议紧或者系审紧啦，咁只系等个 Trump 点头嘅。而家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军售啊，咁结果5月份嘅时候川集会之后咧，呢个140亿嘅案咧，其实系被暂停咗噶吓。咁呢个140亿嘅案，当时我哋分享过嘅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台湾。而家其實有一個令人大家擔心嘅咧，就係因為立法院係由 蓝营咯，可以咁讲啦，即系民国民党方面咧系把持住嘅。咁把持住呢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之前所批出嘅一个军售案嘅话咧，立法院一直喺度 cut 紧，一直喺度 block 紧。咁所以咧呢个140亿嘅军售案咧，要唔要批出嚟？其实咧都系因为前边嗰个都未完，咁你而家仲批出嚟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借口，亦都可以讲系作为一个借口嚟噶。咁所以稍为向外拖嘅。咁所以有啲人讲咁话，因为咁嘅情况令到台湾系比较心寒吓，就话阿 Trump 为咗呢、这个同中国大陆嘅一个谈判啦，咁啊讲咗句说话，讲紧话非常好嘅一个谈判筹码或军售案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系咪咁样咧？咁我哋都系要睇下嘅情况嘅。咁再加上咗南华早报喺九月份嘅时候报道咗一样嘢，就讲紧南华早报，大家知道系咩报纸嚟噶啦。咁就美方考虑嘅话呢个呢一单嘅军售案咧会拖到十一月份，即系 APEC 之后，咁可能咧甚至乎系拖到十月份咧，即系佛州啱先讲紧嘅 G20 之后先批嘅咁样。咁所以话台湾嘅官员咧都几担心会唔会咧一拖再拖，等阿 Trump 任期之后咧，我其实认为唔会嘅吓，因为其实咧今年五月份嘅时候，其中嘅一个亦都係問題嚟嘅，就係、是、美國要應付嘅就係伊朗戰爭，咁又支持啲烏克蘭啦。其實啲彈藥方面咧都有少少吃緊嘅，所以咧佢出現暫停嘅現象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今日睇到咗台灣國防部嘅發言人呢、這個招呼軍咁招呼軍嚇，咁佢少將嚟嘅，咁佢亦都講咗一樣嘢，佢講緊話我哋會持續同美國方面嘅戰爭部咧保持緊密聯繫，持續咁推動台美軍購案，確保按計劃進行咁樣。嗱，按計劃進行嘅話，其實有兩方面，一個人都講緊，有啲人講緊話，按計劃方面係咪而家咧係冇按計劃方面進行咧？啱，因為點解咧？啱先講咗啦，台灣方面喺軍購方面未按計劃進行完全推進嘅，咁所以令到咗下一批咧，其實係冇辦法按計劃進行推進，呢個係其中嘅一個理解。另外一個理解咧，亦可以理解成美國方面咧，亦都將呢個案件稍微向後拖，亦都叫做未按照計劃進行啊。咁所以佢講出嚟嘅內容咧，其實你要從兩方面去理解，因為啱先講咗啦，因為呢個南營方面咧，佢把持住呢一啲方面咧，使到咗美國方面咧可能會往後拖嘅一個原因，佢並不是817所謂嘅公佈嘅情況下。我認為不是的，而台灣問題本身來說，對於美國來說呢，其實是相當之吃重的一個地方來的。美國可以說是不能夠承受呢失去台灣的這個責任的，所以呢台灣問題美國會關注的話，我相信是一定的，這個是很明顯的。我們來看看中共方面這陣子做了什麼，看到了其實美國現在的台灣而家嘅國安人士就分析啦，就講緊話北京今次咧喺第一島鏈用緊嘅咧就係複合式嘅手段啦。咩複合式手段咧？佢哋用咗第一就係地緣施壓啦，就係話趁美國將注意力分散喺中東、喺俄烏戰爭嘅同埋呢個中期選舉嘅時候咧，中共嘅海警船啊，同埋呢個所謂嘅科研船啦，就喺東海、台海、南海咧就進行常態化嘅呢、這個可以講喺嗰度巡邏啦。咁啊推動第一島鏈咧叫做實質上嘅叫做內海化。咁啊呢個亦都係中共喺度做緊嘅。咁啊認知戰咧透過智庫嘅報告咧，將台灣標籤為倚仗美國謀求獨立嘅，或者係日本嘅咩軍國主義啊、菲律賓嘅咩美國看門狗啊等等等等啊嚇呢啲咁嘅做法嘅。而交換籌碼咧，習總就會加大力度咧買美國嘅大豆啦、液化天然氣啦，口頭上承諾啦，話同要緩和中東局勢啦，話唔支持伊朗同埋呢個俄羅斯啦嚇、啊，聽清楚係口頭承諾，並冇有任何動作嘅。咁啊呢個亦都係，所以第三招咧，大家特別注意嘅咧就係會唔會同大豆直接掛鈎嘅？到目前為止喺五月份傾嘅呢個大豆嘅數量咧，其實習總都係買咗一半嘅，咁其實係冇完成到啊，講得清楚啲就係。咁另外就係睇到咗 CSIC 嘅呢個分析啦，就講緊話台灣其實最擔心嘅唔單止係軍售啊，仲有一個 重要的就是 Trump 怎样去表达的问题，就是字眼问题了。就究竟是讲紧美国一贯以来的讲紧话不支持台独呢，定是改口讲紧反对台独呢？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讲法来的。不支持台独不等于台湾不可以独立，但是反对台独的话呢就直接就严厉很多了。这个一字之差呢其实的意思差得很远的，所以大家都在这关注紧这一方面的。咁其实关注到呢啲方面嘅系重要啦。咁我哋睇下，北京想要嘅就当然就系台海方面啦，美国放松啦，特别喺表达方面啦。咁既然系北京咁样做嘅话，咁会唔会造成呢样嘢咧？嗱，我睇下五月份啱先讲咗峰会喺北京嘅峰会之后嘅一啲成果吓。因为根据中共的承诺 ,2026,2027,2028, 每年购买最少170亿的美国农产品，其中包括大豆每年2500公吨直至到2028年，恢复美国牛肉的这个进口，425间的这个工厂的牌照将会逐五年增加77间，这样要批准200架的这个波購買波音，咁樣要成立咩貿易委員會同埋投資委員會嘅，成立咗其實有冇用咧？作用唔好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只係通報一下嘅。咁美國就對中國貨物嘅關税改為301調查恢復嚇，咁啊呢個改為以301調查咧就恢復咗嘅稅率10%啦。咁我哋睇下做到咗幾耐咧？嗱，啱先講咗啦，到九月中為止。中共購買美國大豆差不多買了承認全年的大概一半，最近一個禮拜就大量地購買，大概購買了100萬噸，美國期貨大豆期貨就升到接近三年來的高位。但是這個看到了彭博社在21號是用了一個字眼，就叫做選擇性採購，亦即讲紧我之前讲紧嘅习总咧，其实同你签咗协议都好啦，佢唔会执行嘅，只系选择性去买你嘅嘢嘅。亦即讲紧中共买嘢咧，系讲紧忌口嘅。喺峰会之前咧，会多买啲，咁啊摆出嘅样或者系摆出一个缓和局势嘅情况咧，再同你倾咁样吓。咁啊，所以咧睇到咗美国大豆协会咧，亦都讲到咗吓，咁讲啊农产品贸易咧，特别系大豆咧，一直都系中美關係的呢個壓倉石咁樣，就話愛荷華州一個農民講得更到位嘅，就講緊話中美關係變化咧，對我哋最大嘅影響咧，就係不穩定。2016年嘅川普第一任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大市啦，其實就係來自愛荷華州噶。咁呢個咧，習總喺1985年嘅時候咧，亦都以地方官員嘅身份咧，係去過愛荷華州做過呢個考察嘅。咁40年之後咧，我哋話咗個大豆就變成咗佢手上邊嘅外交武器，咁你話好唔好笑咧？係咪？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啦。咁其實喺呢個釜山嘅會議入邊咧，就休戰咗一年嘅時間啦。咁喺今年嘅11月咧，就嗰個關税咧到期噶啦。咁呢個關税時間表嘅，而家我哋睇到咗美國財長咧，就講緊話佢哋唔急去續簽，亦即講緊呢一次嘅峰會咧，可能都未到續簽嘅呢個咁嘅時間，因為到11月先噶嘛。咁啊，財長亦都講緊話，提出過話，會續期6個月咁樣。但係北京會想更加長啦。咁啊，休戰會唔會續咧？我哋唔知。咁我哋先要睇睇噶嚇。
1: 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啦。我哋講下阿高雪中苗提前見阿 Trump 究竟係咩意思？
5: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6: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 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 30%， 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 650-399-1692。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考虑嘅咧，就系、因为高市早苗琴日咧就同阿 Trump 就做咗会谈啊嘛，亦都讲紧阿习总嚟美国之前咧系先截胡先，咁呢个其实都要考虑入去噶吓。因为高市早苗当时咧，佢就讲紧话希望借喺联合国大会呢个机会咧同阿 Trump 会谈啦，就展示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牢固性咁样。咁佢。你睇佢講嘅係咩嘢？佢首先上嚟嘅咧就講緊話佢多謝 Trump 對日美同盟作出非常非常之強有力嘅承諾，係咪？佢亦都講緊話近年嚟咧，包括咗亞洲在內嘅安全環境日益嚴峻。講緊邊個？當然係中共啦。咁喺呢個背景之下咧，佢話佢希望揸住呢個機會咧，喺聯合國總部再次同 Trump 舉行呢個會談。借呢個咧就係展示呢個日美嘅牢固咁嚇，咁事實上邊佢亦都講到咗話 ，Trump 同佢嘅領導之下咧，佢喺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關鍵礦產方面咧已經取得咗一定嘅穩步進展咁樣。其實高市早苗咁嘅一連串嘅講話咧，其實俾足面啊 Trump 噶啦嚇。咁其實今年五月份嘅時候，Trump 結束咗訪華之後，喺途中咪直接喺空軍之後同阿高市早苗直接通電話嘅，就講俾佢知當時佢訪華嘅一啲情況嘅。咁高市當時咧亦都講俾媒體知話，對 Trump 呢個同阿習近平見面嘅時候支持日本深表感激嘅。咁啊嗱，足見到阿 Trump 對呢個高市嘅重視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當時後嚟咧即係日本嘅共同社咧，咪隨後引述咗知情人士講緊嘅消息，就講緊話。其实当时 Trump 同习近平在北京见面的时候，习近平点名批评了高市推动所谓的日本防御能力的做法，说他是新的军国主义。Trump 怎么说呢？ Trump 赞扬他说高市早苗做得啱，这个就是反驳习总。其实讲得清楚一点，就是高市早苗对 Trump 这种再次确认嘅呢種咁嘅做法咧，唔係首次噶啦，因為三月份嘅時候，本嚟係習總川普要訪華噶啦嘛，咁高市早苗其實係提前喺三月中嘅時候咧，就去嚟咗美國訪美嘅嚇，咁啊當時已經亦都係溝通咗嘅，結果當時五月份美國發布咗呢個成果報告，即係去咗大陸之後咧，翻嚟呢個叫做成果文件入邊咧，咪再次確認咗。叫做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的。这句就是高市最需要达到的目的的。那这一次呢，其实可以讲紧当时五月份超出了高市的预期，因为批评高市的时候Trump 赞扬他嘛，那也都是使到了可能这一次呢习总不会再在这个会议上面批评高市啦，因为再批评嘅话，阿 Trump 再赞扬嘅话，佢冇意思啦。咁但系喺台海问题上边嘅关键所在咧，就系而家提前同阿 Trump 沟通。咁入边其实出于两个目的啊，我认为一就系对于 Trump 嘅尊重啦。其实日美同盟，高市早苗打个电话得啦，系咪？咁但系问题系佢同阿 Trump 咁样见面，虽然系30到35分钟嘅见面，但系呢一种咁嘅恳请佢。唔好松动对台湾嘅立场啦，其实呢个本身就对佢作为一个尊重。另外一方面咧，想再次确立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稳固，亦即系讲紧做戏都要做俾习总睇。嗱，你嚟美国冇用啦，因为我哋日美之间咧嘅坚固性唔系你一两句话就可以搞掂嘅。咁呢个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佢呢一次同阿 Trump 喺联合国见面嘅呢个重要性咯。咁呢个重要性咧，你亦都可以预期喺川集会入边咧。台湾问题上边，基本上我可以理解成咧，美国嘅态度系一贯都冇变嘅，个方向应该系一致噶吓。呢个咁样，所以我啱先讲嘅，如果喺台湾入边立法院系佢哋比较顺利啲通过美国嘅军售嘅话咧，呢140亿嘅军售可能会提前就出嚟啦。但系咧，如果台湾方面仲喺度政府同埋呢个立法院之间咧喺度拗撬嘅话咧，可能都幾難嘅，所以 Trump 其實而家亦都有一個做法，可能就係要睇下台灣嘅九合一選舉， 睇下个结果之后咧，可能先再有决定嘅。咁我哋会再睇下系咪咁样嘅一个程度吓。OK， 唔系讲到呢度嘅话，先同大家讲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荐嘅产品。因为中秋期间咧，你而家中秋差唔多到啦，呢、这个星期五就系噶啦吓，25号。咁咧就亦都提醒大家咧，买份好嘅礼物俾自己同埋家人嘅。咁我哋长期推进嘅呢个黑高枝咧，呢个加拿大嘅西洋参。高質量嘅西洋參造成嘅呢、這個黑高枝嚇，咁我哋而家可以攞到15%嘅優惠。咁當你買滿350蚊嘅時候咧，佢係可以馬上就自動再減30蚊嘅啦。咁呢個係100克裝嘅產品嚇。咁喺呢度舉一個例子，就係加拿大一個觀眾啦。咁佢係張女士嚟嘅，曾經咧係睡眠方面咧有一定嘅困擾嚇。咁但係佢試過呢唔少方法咧，嘅幫助都唔大。佢用咗呢個產品之後咧，一段時間每日淨係俾呢個匙羹仔一匙羹啫嘛，咁佢就發生咗好好嘅變化，就佢嘅睡眠咧係踏實咗好多，所以咧佢而家用嚟做個人嘅呢個日常保健品用嚇，咁所以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可以推薦俾大家。咁我哋呢一個產品有兩個包裝，一個咧就係呢種100克嘅包裝，一種咧就係一大樽好多嘅嚇，240克嘅包裝，大家都可以買嘅。咁啱先講咗啦。只要你買嘅話咧，就可以15%。咁你用我哋粵語嘅優惠碼，亦都係用我哋下邊嘅 link 嘅嚇，粵語嘅 link 點入去之後咧，就用 YUE 呢三個字母咧，就可以有15%噶啦。買滿350蚊可以再減20蚊嘅，非常之好嘅一個而家嘅價錢嚟嘅。咁我哋翻嚟講下美國方面究竟仲有啲咩籌碼喺手上邊？咁其實我哋睇到咗啦，美國五角大樓咧，其實係有一份咧叫做中共嘅軍事企業名單嘅。呢一份名單而家去到幾多咧？其實擴大到200間左右噶啦嚇。咁呢個咧都相當之多嘅。喺6月8号嘅時候咧，國防部一次過咧就加咗65家實體。咁啊有17個咧係母公司，有48間係子公司。咁當然剔除咗10間嚇。咁而家嘅總數咧，大概係188間呢個公司咧係被列入咗國防部嘅名單嘅。咁而家新加入嘅一啲重磅嘅公司咧，包括咗科技方面，阿里巴巴啦、百度啦呢啲公司被加入入去啦。電動車同埋電池方面啦，咩比亞迪啊、蔚來啊、中創新航啊、呢個億惠理能啊，呢啲全部都被加入咗噶啦，咩精奥啊、天合光能啊呢啲啦，即系好多嘅呢个高科技嘅企业咧，包括咗机械人嘅咩树语科技，啱啱上咗树嗰个吓，咁啊亦都被加入咗噶。晶片方面嘅话咧，更加多啦，咩中芯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音存储啊呢啲，包括华为在内啦，咁啊宁德时代都有噶吓。咁啊呢个名单入边咧非常之长。咁呢一次咧，阿 Trump 会唔会同阿习总倾呢样嘢咧？我相信都唔係容易嘅，但係會唔會講緊話可以鬆動啲啦？喺科技嘅呢個出口方面咧，有機會，但係咧有幾多嘅鬆動唔知，因為其實咧 ，NVIDIA 有啲晶片咧其實係可以賣嘅，咁只不過中共方面咧要用自己晶片啫嘛。咁之前咪同大家講咗一下嘅係咪？咁而家仲有就喺科技嘅呢、這個生物科技方面啦，生物科技安全法。有一個條例啊，咁啊會逐步咁限制聯邦嘅撥款嘅，咁呢啲都係其中嘅一啲我哋睇到咗嘅情況嘅。咁根據彭博社嘅一啲講法啦，就講話 AI 嘅競爭升温之下咧，呢一張名單已經成為咗美國政府嘅重要籌碼咁樣。如果咁樣嘅話咧，就嗰啲公司更加難呢個被所謂嘅放寬信號啦，係咪？咁呢個就好明顯噶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嗱，而家其實咧睇到咗國宴嚇，咁啊，習總坐喺度面對嘅咧，其實就係咩 NVIDIA 啊、Meta 啊、蘋果個老細等等嚇，咁佢自己帶去嘅團隊咧，究竟係邊個？而家未知嘅喎，有冇阿里巴巴？有冇比亞迪？之前就傳聞有比亞迪啦，有冇百度啦？甚至乎有冇華為嘅任正非啦嚇？冇人知道。咁其實咧，因為北京實際上係將呢個名單係冇擺上台嘅，即係除咗名單嚇。咁所以美國咧自己有咁多個呢個高科技公司去，咁啊習總嘅名單唔知道， 因為聽聞習總亦都想整呢個名單去嘅，但係一諗可能都冇乜成果可以達成嘅。記唔記得喺話去印度呢一個參加嗰個金磚啊，我叫泥磚嚇，泥磚會議嘅時候咧，其實習總因為可能身體不適啦嚇，咁啊提前溜咗啦。結果咧就係帶咗成班人去嘅話咧，乜都攞唔到嚇。咁呢個聽聞係咁樣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可能美國方面咧有大批嘅呢一個高科技嘅呢個高層或者係老闆啦去到嗰度，但係中共有冇去咧？唔知，因為中共嘅呢個發言人郭家軍啦，咁佢自己講到咗話佢冇相關嘅方面嘅信息嘅。咁啊呢樣嘢慘唔慘啊？你話咁呢個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嘅。所以阿習總可能真係覺得冇乜希望咧，唔去都唔出奇嚇。咁嘅情況啦，咁講下呢個國宴嘅問題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就關於黎智英嘅問題啦。就其實琴日Trump 喺見英國首相嘅時候咧，就傳出嘅消息講緊話英國首相咧就懇請阿Trump 喺呢個村集會嘅時候咧，同阿習總講關於黎智英嘅情況，希望釋放佢咁樣。亦都講緊話 ，Trump 咧就認為咧，黎智英應該釋放，翻到英國嗰邊去呢個生活就得噶啦，咁樣嚇。咁呢個咁嘅情況啊，究竟會唔會？咁我哋其實唔知嘅嚇，因為一定要阿 Trump 同阿習總見完面之後傳出嘅消息，我哋先知。咁但係佢答應咗嘅話咧，我認為多數都會講噶啦，因為之前咧 ，Trump 其實對無論佢係之前2024年競選嘅時候，又或者係之後咧。佢都多次講提到咗黎智英嘅呢個案件嘅，所以咧提黎智英案件可能都係機會都幾大，但係最後嘅結果我哋唔知嚇，咁所以只能夠係講緊個最後結果我哋唔知嘅，咁我哋到時再睇睇呢個情況嘅。其實咧香港人咧仲有好多被關押㗎啦，呢個就係事實嚟㗎啦。咁美國亦都有兩位嘅呢個學者同埋專家咧。都被關押咗，咁佢哋啲家人咧，而家其實希望阿 Trump 咧幫手要求中共釋放人噶，咁所以阿 Trump 其實除咗做生意之外咧，喺人權方面咧，其實我都認為唔可以放鬆嘅，因為一向以嚟西方國家同呢個中共傾生意咧，以前一開始係人權同埋生意係一齊傾嘅，最後咧就被中共要挟到咧。就生意歸生意，人權歸人權，咁結果中共嘅人權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嚇。咁美國方面咧，希望佢做個帶頭作用，堅持要講人權，呢個係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因為唔係淨係講做生意啊，做生意如果你同黑社會做生意嘅話咧，可唔可以做到？做到，但係損失好大咯。咁呢個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啦嚇。
3: OK， 由於時間關係，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好多謝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3: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4: 钟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 510-465-7982。
5: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6: 三藩市湾区近日再受到烟雾影响，原本因为空气质素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星期三重新开始，结果烟雾再次飘到湾区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大概2点， EPA 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三藩市市中心附近空气质素指数一度达到132，属于对敏感人士不健康的水平。市中心亦有人闻到明显的烟味， 今次计划焚烧面积大概260英亩，原本9月8日开始，但系完成62英亩之后，就因为空气质素问题叫停。当局表示，计划焚烧主要是清除干草等野火燃料，减低日后山火风险。目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官方提醒市民，焚烧完成之后，烟雾可能仲会停留最多3日，敏感人士要留意空气质素变化。加州而家正值葡萄收成季节，不过不少葡萄种植户就面对一个大问题，种出来的葡萄未必找到买家。有报道指，受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影响，美国过去5年葡萄酒销量跌了超过20%。加州更加有大概一半酿酒葡萄在收成期间未有买家签约。面对供过于求的葡萄，收购价下跌，部分农民已经拔走葡萄树，甚至将葡萄园改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和橄榄等其他农作物。另一方面，今年葡萄酒销量亦都下跌，加上生产成本高企和关税限制出口，令到业界压力进一步增加。对加州来讲，葡萄酒业不单止影响种植户，亦都牵涉农场工人、酿酒厂和其他相关行业。今次葡萄酒市场转变正令传统产区面对重大挑战。沙凡市市政府表示，会审查负责举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沙凡市中华总商会资金使用情况，原因是商会部分高层正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事件源于前项目总监 Judy Lee 入禀法院，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对他做出性骚扰及性侵犯，并要求至少$1,000,000赔偿。事件之后，多名董事要求时任会长 Donald Liu 落台，而 Liu 之后提出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政府每年向中华总商会提供艺术资助，金额大概50万，今年原本计划提供47万。市府表示，2027年2月20日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目前不受影响。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开始主办这项活动，市府就说短期内要找其他机构接手并不容易。不过随着诉讼和资金审查继续，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安排仍然有待观察。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8: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7: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8: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7: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讲，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8: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 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7: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8: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7: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0: 捐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捐车热线系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呢两日发生好多事情啊，咁啊今日咧就应该阿 Trump 咧就同阿执总见面嘅川集会啦，但系而家消息未有任何出嚟，所以咧我哋唔讲住，我哋讲下呢两日喺联合国发生嘅事先。咁啊，因为睇到咗阿 Trump 就作为咗联合国第二嘅发言噶啦，咁睇到咗咧。他發言稿入邊講咗好多內容啊，亦都喺一日之內咧接見咗好多呢、這個外國元首嘅。咁啊，呢一個亦都係可以講係相當之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挑戰全球主義啦，呢啲都係好重要啦。但係全球嗰啲安全咧，其實Trump 呢一次喺聯合國入邊做嘅動作同埋呢個做出嚟嘅成績都相當之值得我哋去分享一下。咁先從呢個全球安全同埋 Trump 喺聯大發言嘅一啲內容，同我哋分享先啦，老喬。
3: 係，咁呢一次係81屆聯合國大會啦，大概有130位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咧，就係會發言嘅。咁9月22號就話川普發言啦，咁佢就講咗美國即係近兩年啊，佢即係要到明年1月至係滿2年。咁佢講咗呢段時間美國嘅做咗啲乜嘢，佢即係當然佢會講，佢講到佢嘅成績啦。但係最緊要就係佢其實已經係重塑咗呢個世界格局嘅。咁所以佢嘅發言就係一個差唔多一個總結，即係所以點解頭先阿石頭就講到都係好，即係係重要嘅嚇。即係你睇下你中意唔中意，或者你贊成唔贊成，世界真係變咗好多嘅。咁另外今次令人好觸目嘅就係習近平冇嚟啦，佢唔係冇嚟，佢嚟到美國咁近啦，去到華盛頓，佢都唔去紐約。咁以前就大家以為佢係要參加呢個聯合國大會，所以順便咧就係對呢個美國作一個呢一個國事訪問啦。但係原來唔係，咁點解咧？咁當然佢健康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佢唔係 Trump， 即係相比之下真係爭太遠。咁啊 ，Trump 就頭先阿石頭提到，佢見到好多國家元首，總共11個，一日之內佢見咁多人嚇。咁咧就跟住就係22號就聯合國有好多活動，23號就開始咗習近平嘅同阿習近平一齊活動，一直到係25號。咁而且佢精力無限，呢樣嘢就相比之下就好顯得阿習近平係好弱雞啦。咁就當然習近平亦都可能係怕佢去得即係離開中國太耐咧，就國內有啲咩變化啦，係嘛？佢一個咁唔好安全感嘅人，係呢樣嘢都好重要。但係其實今次從川普嘅發言裏邊，我哋都發覺點解習近平好怕唔想去佢咁中意咁重視嘅聯合國，係因為川普佢當然唔係知道預先知道川普發言講啲乜嘢嘢啦，發言講啲乜嘢，而係佢知道今次去到其實即係在整嘅總嘅形勢嚟講，係佢係好輸蝕嘅，好多嘢美國已經喺度不停咁用好高速嘅情況改變咗呢個世界嘅一啲嘅狀況，而呢啲狀況唔係阿習近平想見到嘅。啊，咁我講到咁多啲之前啦，即係講咁多嘢。咁咧就講翻川普佢喺聯大嘅演講裏面講咗乜嘢？大概有3大部分。第一個咧，我覺得就係關於呢個世界嘅安全。第二部分咧就係好針對嗰啲邪惡族心同埋即係共產主義嘅。第三部分咧就係左派大本營嘅一啲嘅主張嚇，譬如話全球主義啊，譬如話。全球主義裏面又包括咗啲咩嘢啊？今次佢都好大膽，一啲都冇話有少少客氣，直斥其非咁樣。所以係呢3大部分。咁我諗，如果石頭我講到呢度，如果石頭唔知有冇咩問題，都冇問題咧，我就先講呢個世界安全嘅部分。
2: 先講世界安全部分先啦。
3: 好啊，咁世界安全部分當然對俄國同埋 呢個中共，即係中共啦，主要係中共惡國同埋一啲邪惡族心都係有影響。咁啊，先講格陵蘭島嚇。咁啊，格陵蘭島係出乎好多人嘅意料之外，用一種咁完美嘅方式係總結呢件事。咁佢啊，川普同埋丹麥嘅首相同埋格陵蘭嘅領導人咧，就係喺聯合國簽署咗，今次就簽署咗呢個格陵蘭協議啦。咁呢個協議嘅重要性就係、是、啊，有效咁阻止中俄喺格陵蘭或者北極擴大佢哋軍事嘅影響力。咁咧，亦都係強化咗北極啊嘅安全佈局嘅，所以係好重要。咁啊～大家之前注意嘅就話，川普要攞格陵蘭，要搶奪佢哋嘅主權，啊即係唔理呢一個丹麥嘅反對同埋格陵蘭嘅反對，但係今次用一種咁完美嘅方式，保持咗丹麥嘅主權，亦都保持咗格陵蘭嘅自主自決嘅呢種權利，咁我就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完美的一個解決方案。我懷疑是盧比奧在後面，只有盧比奧有這個能力。當然川普是再高一個層次，他即是他去領導怎麼做，但盧比奧他有這個外交的能力。盧比奧是一個非常有潛質的美國領導人來的。就今次美國就得到他所要的東西，可以擴建他的太空基地啦，可以部署佢嘅金穹啦 ，Golden Dome 啦，就係呢個係保護美國嘅北美洲嘅加拿大，包括保護埋加拿大噶啦，就導彈防禦系統。咁咧亦都唔准呢個俄羅斯同中共咧喺格陵蘭建立任何嘅軍事設施，甚至係經濟活動啊。咁就怕中共最叻就用經濟嚟滲透嘅，杜絕埋。咁呢個協議係冇限期嘅。咁即使啊格陵蘭係獨立啊，只要佢留喺 NATO 咧，呢個協議仍然係延續嘅。咁就即係呢個聽下川普講，大家就話哦，都唔知係唔係嘅。咁我哋聽下丹麥首相點講下。啊，丹麥首相真係非常用好多嘅言詞去稱讚今次嘅協議。佢話呢份協議對美國有用。對格陵蘭、丹麥同埋北約盟友都有益，對歐洲都有益。呢個係我哋共同即係做嘅嘢。對對手嚟講，我哋要俾佢知道，我哋一齊係做完呢樣嘢嘅。咁呢個係即係非常之即係係一個好正面嘅、非常之積極一個反應嚟嘅。咁格陵蘭領導人就話：佢話將來我哋始終係美國嘅盟友，以前係，將來係，而家都係。咁我哋嘅安，你哋嘅安全就係我哋嘅安全，我哋嘅安全就係你哋嘅安全。呢個係三方共贏嘅協議，同時呢個協議係充分考慮咗格陵蘭人我哋嘅權利、我哋嘅生計同埋我哋國家嘅發展。嗱，呢個真係塞曬所有其他啲仲想攻擊今次協議嘅人嘅口啊，冇得講。咁呢個協議咧就得到咗呢一個北約秘書長呂特啦、歐盟啊、馮德萊恩啊、德國啊、意大利啊、挪威啊，各個歐洲國家領導人嘅歡迎同埋肯定。咁對阿川普嚟講係全勝嘅，可以咁講，比想象中仲要贏得多。即係我哋冇諗到係用咁完美嘅結局，所以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好得意，就係用咁樣嘅方式解決咗格陵蘭嘅問題。咁但係對習近平嚟講，呢個唔係一個好消息。對，即係川普對呢個普京當然唔係好消息啦。但係習近平係喺北極有好大嘅野心，做咗好多嘅部署嘅工作，今次白做啦咁樣。
2: 嗯，咁啊睇到咗呢個盧比奧都講得好清楚啦。美國將會阻止中國嘅公司啦，同喺格陵蘭嘅投資下，呢個好明顯。咁其實同安全有關嘅咧，當然呢一次亦都幾觸目，令到大家亦都想關心一下嘅就係喺川集會之前咧，呢、這個高市早苗咧亦都喺聯合國咧同川普做咗一個會面啦。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同安全有關嘛。
3: 係啊，即係今次川普嘅談話咧，其實佢就帶我哋全世界轉咗一圈，俾佢知道我哋做咗啲咩嘢。格陵蘭是有關北美洲和歐洲的安全。那你知道格陵蘭的位置，它處於北美洲和歐洲之間，是不是有這麼大的一個這樣的島？ 咁樣我哋其實即係將來嚟講回顧呢一段歷史嘅時候，可能我哋都要感謝美國，即係喺今次呢件事裏面好多嘅歐洲亦都可能會有咁樣嘅感覺，特別係當佢哋嘅金窮啊全部即係建起嘅時候嚇。咁我亦都相信，即係美國會係重重咁喺格陵蘭投資嘅，格陵蘭嘅人嘅生活亦都會好嘅。咁啊，就呢一個係北美洲同歐洲嘅情況。咁喺呢個印太就係高市早苗啦。咁啊，川普係好中意啊高市早苗嘅。今次話佢係世界上最偉大嘅領袖之一。咁呢個評價出自於啊川普唔簡單喎。是不是他好像赞人家是世界上很伟大的，但现在今次他是赞高士祖苗。高士祖苗在美即是 在印太和美国的同盟是两个可以说超级大国，日本还未是住，但是他有了潜质，他就 是在印太就可以好像锚一样，好像条船的锚一样沉了下海，大家就有即係唔係條船沉咗落海，而係成條船穩定咗落嚟嘅。咁佢哋嘅軍事上嘅合作，仲有佢哋嘅兩個都係工業強國，咁就喺經濟上日本。

0: 咁就即係公事總要好重要嚇，即係日本係好重要嘅。雖然我哋好多即係好多嘅人認為日本仲未可以又發揮啲咩力量，但係日本呢2年嘅發展係亦都係各方面發展，亦都係好驚人嘅。即係今次仲發生咗一件事係同美國嘅媒體有關嘅，亦都同阿高市早苗有關嘅嚇咁。
1: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啦，我哋再倾过，唔好再开，马上翻嚟。
2: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3: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2: 真系嘅，
3: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2: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3: 系咯。
2: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3: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4: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喺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5: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同埋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4: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嚟，满意而归。
5: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4: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十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我都睇到啦，我喺呢个采访嘅时候，因为阿川普前两日咧就开始禁呢个媒体去入去白宫嘅呢个椭圆形办公室采访啊嘛，咁啊，所以其他嗰啲媒体咧就喺度联合嘈啦，咁所以喺采访喺高处扫描同呢个川普见面嘅时候，高处扫描讲咗一段咧，其实咧都值得分享下嘅话。
2: 系啊，咁即系佢哋两个坐落咗之后咧，高市总员好幽默就话：佢话啊，我哋而家要讲嘅倾嘅正经事好多啊，可唔可以请媒体先离开房间啊？咁啊，川普即刻知道佢讲咩嘢吓。咁啊，川普系即系大家都咁听到噶啦，就系佢啊禁 CNN、MS Now 同埋呢个 Political 嗰啲记者入白宫采访啦。咁咧就因為佢咁做，所以其他五大媒體咧，包括咗 ABC、CBS、CNN、連 Fox News 同埋 NBC 都決定就暫停白宮電視記者嘅輪值報導啦。咁樣，但係呢個係媒體嘅反應啦嚇。咁咧就阿川普咧就喺琴日就

0: 自己搞咗個，我諗即係籌劃好耐噶啦，不過琴日推出，唔係應該係星期日推出，就係、是、叫做 Trump TV 咁樣嘅，佢自己嘅 TV。咁呢個 Trump TV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 YouTube，好容易嘅，你 search Trump TV 就出嚟啦，你訂閱一下就得啦。我上去睇咗，個點擊都係相當好噶。咁啊，Trump 就話好，你哋我趕咗你出去，咁呢三間啦，起碼，咁我自己嚟播，咁就以後唔使你哋扭曲。唔使你哋不停咁樣搞，即係喺度自己喺度作文，係搞假嘢啦咁樣。咁啊，呢件事當然係美國嘅媒體界引起好爆炸性嘅反應啦，好多人就批評阿川普。咁但係即係其實川普佢冇禁止呢啲人嘅發喺外邊，即係白宮以外嘅報道啊，佢哋嘅講乜嘢啊，冇限制佢哋嘅言論自由，只不過喺白宮嘅範圍之內唔俾你入嚟咁樣。咁啊，即係啲。奧巴馬都出嚟即係批評啦嚇，咁但係奧巴馬都忘記咗佢同阿拜登喺佢哋主政嘅期間都係同做同樣嘅嘢，佢哋但係做嘅嘢可能冇話一下一刀切唔俾你三間幾間媒體入嚟，但裏邊都有好多時候就禁制某一個記者啊，限制譬如 Fox 嘅採訪權啊。有時咧又做一啲嘢，譬如話又即係直接打電話去恐嚇一啲嘅點講啊，新聞機構就叫佢哋乜乜有啲咩嘢，你哋唔好咁報啊咁樣。即係佢哋兩個都做咗好多呢啲嘢。咁而家輪到川普做，即係川普當然係更加直白撇脱一啲啦嚇。咁佢哋就左派媒體就或者民主黨就喺度攻擊啦。咁啊，曼斯咧就講佢話呢啲唔係媒體嚟嘅，呢啲係。propaganda 嚟噶，佢哋系宣传机器嚟噶，咁就佢哋唔俾你入嚟系好应该嘅，咁但系我哋系咪同意佢哋系一个 propaganda 咧？咁啊回想一下，佢的确喺过去川普入咗呢个政治呢个咁样嘅政治圈之后，真系呢啲媒体做咗好多好坏嘅嘢。譬如話佢哋對川普嘅即係只有攻擊，就冇任何嘅真實嘅比較平衡啲嘅報導都冇嚇。咁啊，譬如阿拜登嗰個仔，佢嗰個電個筆記本嗰個 notepad，即係入邊有好多嘅證據證明佢係犯罪啊啲嘢，全體媒體唔報，咁就對呢個2020嘅大選嘅情況。有好多嘅疑點唔報，但係川普講咗佢係唔會就範。但今次無論點都好啦，咁啊，即呢三個媒體即係已經有少少臭名遠播啦。你就算俾你以後入去，人哋都有好多嘅印象，中間選民啦，或者中間嘅美國人都覺得，呢三個可以唔睇啦咁樣，所以都係對佢哋打擊好大嘅咁。因為呢個題外話啦咁樣。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喺美國同加拿大都係啦。你反 Trump 係一個市場嚟噶嘛，只要你反 Trump 咧，就有生意做，就有人聽你，就有人你個民調就會好高。咁所以今次呢三個媒體其實都係驚嘅，佢唔係驚乜嘢嘢，係驚如果唔報 Trump 啊，即係咁報乜嘢好咧？係嘛？報 Trump 好，即係生意經嚟嘅喎，係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另外一點。
1: 咁啊，Trump 成日都講緊啦，佢如果唔係佢嘅話咧，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嘅大媒體咧，已經係倒閉啦，係咪？咁啊，所以啲話題都係由佢嗰邊嚟嘅。咁啊，講起咗 Trump 嘅呢一方面嘅啦，咁其實咧，我哋睇到咗咧，呢一次喺反美陣營入邊又好，或者係叫親共陣營入邊又好，其實咧，包括咗伊朗啦，咁Trump 又其實同伊朗方面咧，代表都傾咗幾個小時啦，亦都。見咗泽连斯基啦，咁古巴方面佢又提到咗啦，咁呢一次嘅呢个委内瑞拉嘅呢个代理总统咧，亦都见咗啦，点睇啊呢方面？
0: 系即系对唔住，我就补充一句关于 Trump 吓，咁样就即系蔡慎坤先生咧就有喺 X 平台有一段，我觉得好有意思，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话 Trump 系好够胆将美国嘅面具扯晒落嚟嘅。嗱，媒體以前嚟講，大家覺得一諗到 CNN，一諗到紐約時報，大家肅然起敬。而家已經佢將呢個媒體嘅咁多年，以前係佢哋的確係好輝煌，但而家咁多年係變異得好緊要。咁啊，將佢哋呢一個面目咧，係即係佢哋嘅面具係扯落嚟。 不但是媒體，還有司法的整個的司法的制度裏面的很多的黑暗，他被人告的時候就表露無遺。還有最高法院，大家以前對他亦都是肅然起敬，現在來講就不是了，就覺得他都是按照黨派來投，很多時候他亦都不明白最高法院究竟為什麼這麼判。還有這個是這個醫學的世界，是吧？即是譬如福奇 被告啊，或者是現在揭出這個美國的食品啊，它的安全問題啊。另外呢，就是有些哈佛大學啊，這個全國美國最高的學府，以前來講亦都是大家聽肅然起敬，不夠膽有任何的挑戰的，現在不是。哈佛啊，很多普林斯頓啊，很多的所謂的常春藤名校都是他們的面具是被扯下來的，還有一個就是荷里活，就是這樣。那他們覺得川普來到就是要將這些所謂的深層政府啊、深層社會啊全部揭曬出來，他的做法就是不破不立，要將他打即是原型打出來，然後再重新建設美國。所以這裡順便提一句這樣。咁啊，講到呢、這、一個這個邪惡族心啦，咁啊，宣布喺佢演講裏面咧，就講到伊朗同埋，即係佢唔係太多嘢講啦，即係同冇嘢我哋唔知嘅，譬如唔准伊朗即係有核武器啦，就大家要呼籲大家對佢經濟嘅孤立啦，咁就話中期選舉之後咧就會係完結呢一個戰爭啦。仲話伊朗，你究竟揀乜？你一係咧就係同我哋有協議，一係咧你就滅國啦咁樣嚇。咁咧呢件事反而就唔係話太重要啦，即係講啲嘢我哋唔係話唔重要，係我哋冇嘢唔知嘅。反而有即係有另外一樣嘢，亦都睇得到，其實川普越嚟越能夠把握到中東嘅嗰個控制，就係、是、沙特嘅王儲呢個薩拉曼咧。以前咧，佢就係關閉輸油管道嘅，又參加咗中共嘅所謂嘅 Enbridge， 嗰個 Enbridge 主要咧就係擺脱石油美元嘅體系嘅咁樣。但係最近咧，佢就係全部就話我哋會重新開呢個油管，我哋會退出呢、這、一個中共嘅 Enbridge 啊。咁就其實呢個就係沙特向華盛頓即係。再靠攏的信號，可能因為他們被這個胡塞武裝打，要美國幫手，美國不肯幫，他們知道不行，所以他們現在來說就是重新表態了。這樣就現在看起來可能有很多暗湧我們不知道的，而這個川普是暗中已經是解決緊這個問題的了。這個就是伊朗。咁啊，俄烏戰爭亦都冇咩太多嘢講啦嚇，除咗澤連斯基同埋阿普京最近都話真係願意去所謂嘅無條件嘅去談判真係就係完結呢個戰爭。咁呢個俄烏戰爭唔係話太多嘢講，跟住講委內瑞拉，咁啊委內瑞拉亦都係講咗佢一月份捉咗馬杜羅，而家咧從委內瑞拉達成咗歷史性嘅石油協議以後咧就委內瑞拉會變噶啦。古巴咁啊，話古巴係一個迅速走敗嘅一個失敗嘅國家，將會崩潰。咁啊，古巴個代表就嬲到要起身走人啦嚇。咁咧就咁啊，美國川普就話我哋絕對唔會允許外國敵對勢力喺自己屋企門口威脅美國嘅咁樣。咁咧就亦都好清楚咁反對古巴喺度勾結中美國嘅右翼激進分子嚇。咁就話佢同呢個 Antifa 同埋呢個美國民主黨嘅社會主義呢啲極左嘅組織有聯繫，就話永遠都唔會允許共產主義喺美國出現啊！嗱，呢幾樣嘢加埋咧，我哋唔會睇到好多新嘅料，但係有一個好清楚嘅信息俾中共嘅，就係話你哋嗰啲邪惡族心一個一個，終於都將成為過去，而且唔會好耐，伊朗、俄羅斯。馬杜即係委內瑞拉已經冇啦，仲有古巴係嘛？咁呢啲國家都係中共嘅小兄弟，唔會好耐㗎啦，全部都係喺美國嘅掌控當中。我哋頭頭講就格陵蘭係關於北美洲，然後日本嘅結盟係關於印太。咁呢啲嘅委內瑞拉啊、古巴咧，就係、是、美國嘅後院中南美。咁即係你睇到，即係其實宣布帶我哋環遊咗世界。大半州啦，你唔好话全部一州啦，咁样，咁啊，即系俄乌就系关于欧洲啦，
1: 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啦，我哋再倾过，唔好走开，马上翻嚟。
2: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35%-45% 嘅红利。Yes， 35%-45% 嘅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系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3: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日、11日。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4: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讲起阿 Trump 嘅第二任啊，上嚟未多两年啦，而家仲有两年多少少嘅时间咁啊，而家就做到咁嘅成绩。咁啊，其实我哋睇到咗咧，呢一次除咗你啱先讲紧嘅呢啲之外，你亦都话阿 Trump 亦都讲紧话要将人工智能称改为咗超级智能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其实喺中反中共或者系中共议题方面啦，除咗 Trump 之外咧，亦都睇到咗卢比奥啊、纳瓦罗啊呢啲咁嘅佢哋都出嚟发声话吓。
0: 即系今次川普今次见面嘅重要议题啦吓，咁但系川普。即係舉國上下，我冇唔能夠話淨係川普嘅國會都講到清楚。喺呢個 super intelligence， 因為川普唔中意人工智能，佢要搞成係超級智能。佢話喺呢個 super intelligence 裏邊咧，我哋一定要贏，一定要贏，我先將我個牌擺喺台面，俾你睇到我個牌底係咩事。上下下都話一定要贏，你唔可能再靠偷啊！有咩蒸馏啊方法啊，种种嘅啊见唔得人嘅方法偷我哋嘅技术，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喺联大嘅会议里边佢讲得好清楚，所以有时我哋睇阿 Trump 都系好得意嘅，佢好直白嘅，佢将牌俾你睇，你睇一睇，你识睇识睇，唔识睇你就再喺度自己作啦咁样，系嘛？但系佢喺下低亦都有好多人喺度运作，将佢台面讲个嗰个情况咧系变成现实咁样。
1: 咁喺呢个中共议题方面咧，其实除咗喺啱先讲紧卢比奥、纳瓦罗讲话咧，其实喺呢个联合国大会之前咧，亦都讲紧或者阿习总理之前咧，其实喺纽约啊，呢、这个D.C. 啊，都开始咧有啲抗议嘅人群咧，抗议中共嘅人群咧，开始出嚟噶啦
0: 是啊，今次就好得意啊！今次真系所有嘅有关嘅被压迫嘅团体咧，就兵分几路吓，各有各做，议题唔同，但系嗰个最终目的一样，就系要俾中共睇到你喺国外几多人反对你。嗱，呢个戒立健咧，佢系中国民主党嘅联盟啦，佢就同香港嘅即系人啦，香港人啦吓，就好多国际人权组织啦。 仲有啲嘅，譬如海外嘅中國人權律師聯盟啦、藏人啦、維吾爾族人啦、緬甸、菲律賓都出嚟啦。菲律賓好多人出嚟啊，緬甸、菲律賓，你喺度蝦我哋出嚟。佢哋主要喺華盛頓、喺國會啊、白宮啊附近啊，同埋習近平住嘅酒店咧，就係喺度舉行抗議。有啲亦都去咗呢個駐美使館，總言之，周圍都有佢哋嘅人啊。而法輪功學院咧，就已經開始咗啦，廿二號就喺呢個聯合國嘅總部喺紐約啦，即係唔喺華盛頓就舉行集會。但同時咧，佢哋亦都會去華盛頓，亦都同其他人一齊喺習近平下榻嘅酒店啊、白宮附近和平示威，即係咁樣。咁就呢一次咧，之前咧就法拉盛啊，法拉盛不嬲係中共嘅地盤嚟嘅，紐約嘅法拉盛。咁就亦都有好多抗議嘅團體同埋歡迎團體喺度對峙喎。咁但係今次咧，嗰啲歡迎團體就好少人，即係全部都只睇唔到學生。起碼鏡頭前我睇唔到學生啦，就見到班好老嘅人喺度歡迎啊、習近平啊乜嘢，但係人好少。反而咧就係抗議嘅人咧就大聲咁話：你哋會被遞解出境嘅，你哋做特務啦，你哋呢班咁嘅人，你哋唔會喺美國住得耐嘅，警察會拉你嘅咁樣。咁可能就好似石頭上司講嘅，呢啲即係你哋出現嘅話，你唔知幾多 FBI 喺度睇緊、拍緊你嘅相、影緊你，特別啲學生你出現嘅話，聽日就可能會收到你要遞解出境。唔知啦，我諗我誇張啦嚇，美國都有好多程序，唔係咁容易咁就咁做。咁但係個形勢就唔係好妙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要睇睇啦，即系習近平嚟到美國呢兩三日，究竟歡迎人群多啊，亦或係即系抗議人多就咁樣。
1: 咁嗱其實喺Trump 嘅呢一個聯合國發言入邊咧，佢其實講到其實仲有一個重點咧，就講緊嘅呢個全球主義者，又或者係呢啲咁嘅全球主義者咧，對而家全球嚟講影響都幾大嚇，咁佢都要制止嘅喎。
0: 係啊，就講呢個之前有一個亦都好重要嘅，就係突然間盧比奧同埋美國共和黨參議員 Rick Scott 同埋 Peter Navarro 即係白宮嘅貿易高級顧問出嚟，全部撐中國人。佢哋講咗不同嘅嘢，講都係撐中國人，呢個好少見嘅。咁有好多人就話，加上余茂春前一排講即係。後中共即係中共倒台後，美國要之前要做啲咩？咁加起嚟，大家係咪都覺得情況就對中共真係唔係咁妙？因為以前嚟講，美國政要好少直接同中國人對話嘅，而家係咁樣嘅情況。咁啊，講翻即係第三部分啊，川普講嘅嘢就係即係反呢啲咁樣嘅左派大本營啦，嚇呢班咁樣嘅全球主義啦。咁有啲人話咩叫全球主義？好簡單，佢哋就要全球合作，國家唔重要嘅，所以聯合國代表我哋，然後決定一切。多邊組織，國家主權唔重要嘅。咁啊，就係自由貿易，咩地方賺錢，邊度去就邊就去邊度，自己嘅國內嘅貿易或者自己嘅工廠冧冇乜所謂。最重要就係呢啲資本家就要賺滿盆滿缽滿。咁最緊要就係鼓勵國際移民。咁咧就亦都要美國承擔全球嘅領導責任，有咩事係美國你最大份。咁另外咧就係用國際規矩嚟限制各國自己嘅決策。嗱呢個就係全球主義，我哋成日都話卡尼係全球主義，佢就贊成呢啲嘢。至於點樣令美加拿大最偉大嘅目，呢個唔係佢嘅想法。咁啊，川普喺呢一度特別就係攻擊全球主義，係迫害即係無視咧，起碼基督徒嘅。迫害啊！但係呢啲全球主義，佢哋好多都係無神論左派大本營，佢哋覺得冇所謂嚇，你基督徒即係冇所謂，反而佢哋就好保護其他嘅信仰伊斯蘭教啊咁樣啊。另外大規模嘅移民，咁啊，川普話已經係摧毀咗歷史上最偉大嘅文明文化同埋呢啲遺產㗎啦。佢話呢啲嘅全球主義就成日都堅持非法移民嘅人權。但是對自己的國民就乍睇睇唔到，咁呢個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咧就係聽講聯合國而家搞緊一個要收全球嘅碳税，全球嘅都要按照聯合國嘅決定去收碳税。咁啊，加拿大人好知道碳税喎，我哋而家嘈冤巴閉都話，一日到黑加咁多碳税。 一碳税一高咧，就乜嘢都贵贵噶啦，系嘛？你即系嗰啲有钱，你即系你啲成本增加，咁啲电费啊，日常嘅衣食住行冇一样嘢唔贵，最后都系老百姓咧，就唔系老百姓啦，普通嘅市民啊或者公民去埋单啊咁样。今日最后咧就喺川普就攻击呢个国际刑事法院，话你哋根本冇资格去判我哋嘅人，你哋根本冇资格，你哋唔系民选嘅，我哋美国人同你一啲关系都冇，你嘅所有嘅规矩我哋唔需要去守，我哋唔需要去遵守。咁就大概就系讲呢一啲嘢啦。咁所以即系对呢个全球嘅左派嘅议程，甚至系包括 DEI 吓，讲啲咩细路仔变性啊啲嘢，话你联合国，川普话你联合国冇嘢好做，好嘅嘢你就唔管，你就一日都。到客管我哋有冇允許細路仔變性，就係咁樣。咁所以即係三部分啦嚇，都係好好重要嘅。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大家呢個世界個嗰個 trend 就嗰個即係嗰個趨向。咁大家可以睇得到即係從佢講話裏邊，第一個就是國際嘅安全嘅議題，第二咧就即係共產黨唔會即係慢慢已經係七零八落嗰個即係嗰個重要性。咁最大再加上就係全球嘅左派議題，咁佢係即係其實係摧毀人性嘅，摧毀人嘅普遍嘅價值嘅，咁都係喺聯大裏面咧有涉及到啦，講嘅講話裏面有提到啦。
1: 嗯，咁啊呢一次因為其實聯合國嘅呢種咁嘅大會咧，每年一次嚇，咁Trump 喺呢個咁重要嘅場合入邊講呢啲説話咧，其實就喺度提醒緊。全球的領導人，那你們自己要關注一下你們自己國家這些這樣的問題，那這些其實也是非常重要，加上了他也是這個密集地去見不同的國家的領袖，那其實也是影響非常大的。那看看老喬還有什麼補充？
0: 好了，我沒補充了。
1: 那我們今天會看看這個習總，那這個川集會呢究竟講到啲咩，咁我哋其實冇乜預期嘅，但係呢因為既然見面嘅話，我哋睇下呢場表演係點樣啦，咁我哋會繼續關注。多謝老喬，多謝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多謝，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6: 我個綠卡申請交咗一年幾啦，一啲消息都冇，真係急死人啦。
7: 你可以揾移民律師催辦啊嘛。
6: 綠卡都可以催辦？
7: 當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陣做咗催辦，而家已經攞到綠卡啦。
6: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7: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8: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9: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0: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1: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商务百分百。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节目，我是芬妮。今日我哋好荣幸请到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西文先生。Simon 咧喺保险同金融业有38年经验啦，佢唔单止系百万经纪顶尖国际终身会员，而且系28年全国健康保险业金鹰奖终身会员嘅。咁喺湾区咧拥有四大公司团队啦，亦都系三代同堂保险世家嘅。Simon 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特别同大家宣告一下这个好急好急嘅新闻，就是到10月5日截止，特别一个红利嘅计划介绍，就是有 35% 同埋 45% 嘅两个唔同嘅高红利嘅理财计划。咁而你作为一个听众，点解要特别留意我以后所讲嘅呢？因为每年我哋有呢啲 promotion 嘅话呢，首先第一个来源的资金是包括 401k 啊、IRA、403b、TSP、IRA、SEP， 甚至乎现金 CD 的钱都可以来到开户。那开户呢，即刻第一日你就收到 35% 或者 45% 的红利了，看你在乎喜欢哪一个计划。那么举例，譬如说用10万元来到开的话，即刻就变成13万5或者14万5。咁當然，我哋亦都有好多大嘅客户，仲100万甚至乎200万嚟到開嘅。咁你可管而知，就係話，如果100万即刻個户口就變成135万或者145万。好啦，第一個就即刻送個紅利。第二個紅利咧，就每年你啲錢仲會繼續增值嘅喎。增值嘅因素就係按照股市嘅指數嚟到增值啦，同埋係保本嘅。舉例，如果股市指数翻嚟系4% 咁讲吓，我保守啲讲4%，其实唔止噶。我哋所有啲客户翻嚟过去呢一年，平均系6-8% 咁高噶。如果举例讲低啲啦，4%简单数字俾大家参考嘅话，每年呢个理财计划仲会多送250% on top。嘅意思就系话再乘2.5。所以重复一次，股市指数翻嚟系4%嘅话，你会收4×2.5，即是收 10%。做你个 account 就会当年收 10%。咁做为咗累积你将来嘅财富同埋累积你嘅退休金，利用呢啲红利计划呢，额外仲有几个唔同嘅保障添。第一先来讲到係保本嘅，冇风险，你唔使担心将来个 market 冧嘅话你会输蚀一分钱。第一。第二，每年嘅增值已经锁住喺个户口度啦，你唔会再蚀翻转头嘅。第三，呢、这个理财计划系冇管理费吓，听清楚系冇管理费噶。好多理财投资人士喺出边宣传啲乜嘢乜嘢乜嘢，佢话咧全部都有管理费，就算你去银行开理财计划都收管理费嘅。咁呢个系好特别嘅一个理财计划，唔收管理费嘅。仲有将来攞钱嘅话咧，就系、是、叫做 increasing 嘅 lifetime income。Guarantee， 中文解释就是说终身保证增值的养老金。意思就是说你开始拿钱的时候不会永远保留同一个数字的，亦都会每年上升。譬如说今年你拿着2万-2万5一年的 income， 这样说明年就会升到2万6，再落一年就2万7，再落一年就上升。每年的升的幅度呢，就先同我教大家计算一样咁样讲法，就係话股市指数返嚟另外再额外送多个红利俾你㗎。咁所以呢个就係第四个好处啦。第五个好处呢，就係、是、如果将来你係需要长期护理合资格嘅话呢，你收緊当年嘅 income 会马上变成 double。举例，先头我咪讲緊，如果你开始收养老金嗰时每年收2万5、3万咁收法嘅话呢，突然间你係需要呢个长期护理嘅话，当年你个 income 就会变成 double， 2万5就变5万，收緊3万就变6万， ok， 好简单。咁做呢啲所有啲功能都喺上我哋一个理财计划啦。咁呢个理财计划再提醒大家係有 35% 同埋 45% 嘅红利嘅，睇下你喜欢边一隻啦。咁而所有开户嘅资金呢，我哋都可以接受 401k、IRA、403b、TSP、Roth IRA 或者係现金 CD 嘅钱都可以使用呢啲理财计划㗎。仲有提醒大家，点解 Simon 而此 Simon 嘅公司团队每年呢啲咁嘅 promotion 呢， 达到嘅资金系超过2500万投入嚟嘅。吓，我提醒大家，你亦都唔好再错过啦，因为每年经我哋手都有咁高嘅资金投放呢啲理财计划嘅，亦都有咁多嘅客户系非常之信任呢啲理财计划，为咗达到自己将来退休金嘅需要，你唔好再错过啦！10月5号截止，请即刻联络我哋公司415-661-3885 415-661-3885。湾区我哋有四大办公室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圣洛斯。记住10月5号截止，千万千万唔好再错过啦！
1: 哇，咁好嘅退休理财计划，好多谢 Simon 介绍俾大家。咁大家咧亦都把握好呢个机会，切勿错失良机吓。咁记住截止日期10月5号，咁大家快啲打呢个电话415-661-3885 415-661-3885，或者上网 simon888.com 同 Simon 倾下啦。多谢大家，多谢 Simon，
2: 系多谢大家收听。千万唔好错过最后机会，10月5号截止。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0: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1: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系拥有20年经验嘅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嘅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嘅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系你嘅搬运专家，电话系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5: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5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7: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留心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
8: 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沿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沿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想不打针吃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7: 找钟锦振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还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的，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5: 钟锦振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钟锦振医生电话 510-465-7982 510-465-7982。
8: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9: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礼拜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那里了。 另外呢，我本身有啲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呢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係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呢停不了口啊，哈哈，个体重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呢就係、是、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呢减轻咗，即係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1: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0: 捐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电系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今日同大家分析的社会舆论主要集中在内地那个经济，为什么中国救市会越救越深，还有就是由专家分析一下中国跨境资金池的新规和它的企图。之后我们又会看一看特集会前美国这边开了一些听证会。最后我们翻回去中国，新的读书无用论悄悄在中国崛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在他的政经年代专栏作出的分析先。减息失效，楼市熄火，中央3000亿保内银已经打到最后牌，畏首畏尾的银行改革，2年8000亿的保血国有银行，中国救市为什么越救越深，内银注资背后的最后救市信号是什么？中央再出手，而且今次不是减息，不是降准，亦都不是再推一轮楼市刺激，而是财政部直接发行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替大型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轮8家中央金融企业合共增资大约3000亿元，其中财政部出资3000亿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分别集资1000亿和1600亿元，另有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和中国再保获得资本补充。表面上官方可以将它讲成未雨绸缪，但是真正值得市场问的是，不是为什么中央要救银行，而是银行明明没有爆煲，为什么政府已经急到要亲自借钱替它补充最核心的一层资本。这个才是3000亿元注资最值得警惕的地方。银行没有危机，但是就要先补血。财政部强调，今次获注资的金融机构经营稳健，资产质素和监管指标都是安全范围之内。工行截至6月底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 13.21%， 银行亦都有 10.8%， 都不是濒临资本不足的银行。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注资？今日的大型国有银行不单止要正常做生意，还要承担地方债、基建、先进制造、科技、绿色产业、国企融资等政策任务，再加上中小银行整合房地产风险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国有大行实际上正是逐步变成整个金融系统的最后承接者。问题是银行自己的造血能力却在下降，今年第二季商业银行净息差大约是 1.41 厘，已经处于极低水平。减息本来是为了刺激经济，但是副作用就是贷款收益下降，银行一边被要求降低融资成本，一边又继续扩大贷款，结果就是资产越做越大，利润就越来越薄。这个就正是今次注资迫切性的所在，息差已经压到很低，但是政策任务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重。救市已经由放水走到保本金。过去中国刺激经济方法相对直接，经济差就减息，信贷不足就降准，楼市差就降低首期，降低按揭利率，放宽限购。但是今日这条传导链越来越不灵了，企业不是借不到钱，而是没有订单，居民不是按揭太贵，而是不敢再加杠杆，发展商不是没有银行愿意贷款，而是不敢再好像以前一样大规模买地和扩张。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只是增长了 0.6%， 首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了 6.7%， 房地产开发投资跌了 19.2%， 民间投资跌了 9.4%。 这些数字反映的不再是钱不够，而是需求不够。经济学人最新一篇评论亦都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规模大约74万亿美元，今次约有540亿美元注资，本身它实际只是杯水车薪，真正的背景是中央正在进行一场拖了10年的金融清单，由影子银行、房地产高杠杆到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小银行整合，所有成本最终都侵蚀银行利益和新增的信贷能力。经济学人提到2019到2024年期间估计已经有84万亿元人民币债务被处理或者消化，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然可能背负70万亿元债务，房地产债务亦都未完全出清。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贷款并没有真正变成坏账，只是被银行不断地延期。这个就是中国金融体系今日最麻烦的地方，表面上坏账率可以很低，但是实际上不少低效资产只是被续命，银行不愿意一次过承认损失，只能不断延长贷款，地方平台和部分低效国企亦都因此得以继续运作。结果就是银行的资产看起上来并没有爆煲，但是资本和盈利却在慢慢被侵蚀，所以今次的3000亿元的真正用途未必只是增加新贷款，更加可能是让银行有空间一边撇账一边继续放贷，显然这个比单纯的补血更加值得警惕。2年8000亿，说明事情不是小修小补。当然今次已经不是第一次，在2025年中央已经发行了5000亿元特别国债，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在2026年再来多3000亿元，两年合计8000亿元，六大国有银行几乎完成了一次国家级资本的加固。如果只是普通资本管理，根本无需连续两年动用如此规模的中央政府信用，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央正在替下一阶段做准备，私人企业不愿意加杠杆，居民经济正在收缩，发展商失去了扩张能力，地方政府又受债务约束，这样未来还有谁能够撑住信用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国家。中央发债保银行资本，银行再利用资本杠杆扩表，新增信用再流向国企、基建、地方化债和政策产业，这个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杠杆承担者正在转移，以前是居民买楼加杠杆，后来是发展商和地方政府加杠杆，现在就越来越似是中央政府和国有金融系统接过杠杆，所以救市不是结束，而是走得更深。3000亿叫40000亿，最大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哪个来借。市场最乐观的估算是3000亿元资本可以调动40000亿元资产扩张，但是真正问题不是银行有没有能力放40000亿元贷款，而是市场有没有40000亿元优质贷款需求。如果居民不借，民企不借，发展商不敢借，最后新增信贷银行可能还是流向国企、地方平台、基建和政策性项目，结果就可能出现最吊诡的情况，银行越来越大，但是经济未必越来越强，甚至银行自己也都未必更加赚钱，因为资产增长、股本增长，但大量新增的贷款如果属于低息政策性的项目，盈利增长追不上资产增长， ROE 就会继续受压，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经济学人形容中国只是向金融体系一点一滴地加入零碎资本，但是如果不真正处理有毒的资产，就很难真正释放信贷能力。更大的风险是将问题继续拖下去。中小银行的整合其实亦都是大行的隐性负担。金轮注资还有另一个宏观风险，延迟出清。中国今日很多产业真正缺的不是信贷，而是需求。 如果銀行有更加多資本之後，仍然大量貸款給低回報的項目、地方平台或者效率不高的國企，短期來說確實可以避免違約，托住投資和 GDP， 但是長期就可能只是將問題推後，低效率企業不退出，產能就不再下降，產能不下降，價格戰就持續，價格上不去，企業盈利和工資就難以改善，居民收入預期差，消費又繼續弱，最後政策又要再刺激，於是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就是需求不足，加大信貸，產能再增，價格更弱，盈利下降，需求就更弱，再加信貸，這個就是越救越深的死循環。咁好多謝顏寶剛的分析，講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睇其他嘅經濟新聞。
2: 舊金山中國城中醫世家餘瑞蘭，傳承中醫絕技，榮獲中華特色名醫稱號，曾經喺香港行醫20多年，醫德醫術口碑卓著。
3: 余醫師擅長正骨、推拿、針灸同埋氣功調理，針對跌打損傷、疑難雜症、各類痛症，手法獨到。

凡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竹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蚊，年悭24000蚊，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蚊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接落嚟嘅呢一节，我哋又听下经济专家黄克分析中共跨境资金池嘅新规同埋佢嘅企图。自9月14日起，之前试点嘅跨国企业跨境资金池新规喺全国正式实行，当局嘅意图系揾外资，助推中国企业出海同埋人民币国际化，但系实际效果系点就系另一个问题。以下从三个角度探讨呢个问题。一、跨境资金池政策嘅演变。自从2015年8/11汇率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全面铺开，加剧咗资金外逃。在2014到2016年，外汇储备减少近10,000亿美元。为了减缓企业向央行集中兑换美元的压力，将外币风险进行内部消化。在2015年8月，外汇局第36号文件推出外币资金池政策，引入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的双池结构。它真实的盘算就是，你哋外企在中国赚的外币，唔好急住去银行结汇成人民币，或者急住直接电汇出国。我俾你开个便利，允许你将呢啲外币放喺国际主账户里面，喺集团全球内部自己调剂。同年嘅9月，央行第279号文件亦都推出人民币资金池，试图围魏救赵。我俾你哋发巨额嘅人民币，净流出额度，你哋集团内部调拨，尽量用人民币。不过呢两个资金池嘅门槛并唔一样，央行就低，外汇局就高。喺呢个时候，跨国公司只能二选一，或者两套衣服套住嚟穿。如果公司要嘅系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必须喺银行分别开立外汇池账户，即是走外汇局线，同埋人民币池账户，即是走央行线，资金不互通，额度独立计算。施行之中，外币资金池起到了一些缓冲作用。在2015年，企业和个人的境内外汇存款增加了数百亿美元，但是部分跨国公司利用人民币资金池较为宽松的净流出额度，将境内的人民币大举借给境外的子公司。境外子公司拿到人民币之后，立即在离岸市场，好像香港那样抛售兑换成美元。这个就绕过了外汇局的外币管制，实际上加剧了离岸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在2015年底，当局进行了长达两年

0: 嘅紧急熔断同埋冻结。好多外企财务总监发现，虽然白纸黑字写住有额度，但系去银行办理日中数款时，银行会以系统升级、材料唔全为理由，无限期拖延，致使外资信心严重受损。喺2019年3月，外汇局调整政策，7号文件取消咗双账户，允许跨国公司喺境内银行只开立一个多币种，包含人民币嘅国内资金主账户。跨国公司可以喺一个主账户之内直接办理外债、境外放款以及经常项目下嘅集中收付，同时唔再由外汇局逐笔审批企业嘅海外放款或者借外债额度，而系由系统自动根据整个跨国集团经审计嘅合并净资产，直接合并一个总额度上限，即系外债同埋境外放款，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过虽然外币池升级为多币种池，但是如果企业只是想玩纯人民币，依然走中央渠道向央行单独备案，在随后的基层执行之中依然存在着卡点，银行的人民币跨境系统受央行主管，而外汇系统就受外汇局主管。在2021年3月，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 1.0 版在北京和深圳正式启动，通用技术集团、中化集团等10家持大型央企和跨国巨头成为首批试点企业，但是门槛极高，设定在8亿元人民币营收级以下，就叫做巨头版。在2023年5月，央行和外汇局在北京和广东包括深圳两地又专门针对中小型跨国公司启动了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试点，门槛大幅降低，允许企业自主选择归集团的比例，下文就称一般版。在2025年12月，经历了4年多的压力测试之后，巨头版正式宣布取消地域限制，推向全国。在2026年8月13日，央行和外汇局印发了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印发2026/163号，一般版亦都转正了，自从9月14日起全国施行。需要指出的是，巨头版和一般版将长期并存，两者在制度定位、额度上限和特权红利等等方面依然保留着清晰的分界线。当局的意图大概是：第一，给核心央企和全球巨头顶级的自由度去全球抢占产业链，同时对一般跨国企业拉起足够密集的数码监控网；第二，用特权激励企业将总部扎根在中国，无论是外企例如苹果和 Tesla， 还是国内顶尖民企好像比亚迪，只要你愿意长期深耕在中国，在中国创造数以百亿计的营业额，并且在中国设立真正的区域总部 China Headquarter， 你们就会升级为巨头版。这样不单止跨国放款和反向融资的额度瞬间飙升，全球私库资金的流转速度还能够实现质的跨越。第二，新规的一大企图。当局的跨境资金池新规并非单纯放宽资金流动，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企业追求高效率资金营运的刚需转化为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和流落来的长期推动力。具体有4：第一，扩大人民币在境外资金池规模，推动资本项目下的输出。新规鼓励跨国公司在资金集中营运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跨国公司在面对集团内部结算时，会更倾向于直接将国内的人民币归集团并调拨给境外成员企图使用，这个使到大量人民币通过合规企业内部管道流向了境外，直接增加了海外离岸市场，好像香港、新加坡、伦敦等的人民币流动性总量。第二，促进人民币双向回流。过去境外子公司赚到人民币回流国内的通道相对繁琐，新规搭建了本外币一体化的双向通道， 不单止方便境内资金走出去，更加方便境内人民币走回来。这种双向循环降低了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死水风险。第三，培育离岸人民币的真实使用场景和结算走向营运。过去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赖跨境贸易结算，买卖货物用人民币。新规实施之后，境外子公司拿到的境内总部调拨的人民币可以用在海外投资、日常发放薪酬、偿还境外贷款等更深层次的营运场景。这个推动了人民币从单一的交易结算货币向功能更高级的财富管理货币演进。第四，加速去美元化生态建设。在新规实施前，跨国公司为了贪方便，即使是中资企业在海外调拨资金亦都习惯性地全部兑换成美元。新政策一体化账户并鼓励本币优先之后，企业发现直接用人民币调拨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复杂、美联储利率大幅震荡的背景之下，这个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美元替代方案，减少了对美元系统的依赖。这类政策意图能够实现吗？讲到这里，我们本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翻黄克先生的分析和评论。转头见。
1: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哪个？
2: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1: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1: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2: 绿卡都可以催办？
1: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2: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1: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3: 从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从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从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4: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5: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5-495-8999，45-495-8999。
7: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翻翻嚟，我哋继续睇翻黄克嘅分析文章。三外企嘅工具化利用与三头房间里的大象。新規對外資有啲吸引力，例如一定程度緩解咗退出焦慮感。外資企業喺中國賺取嘅流存利潤，可以通過資金池以境外放款嘅形式合規高頻可預測咁調撥俾海外母公司或者第三方嘅市場，極大咁順應咗中美利差嘅套利。外資巨頭可以喺中國境內籌集超低成本嘅人民幣資金，通過資金池通道直接反向融資輸送給海外高息環境下的總部，綁定了中國供應鏈對沖匯率風險等等。但是這個只是一種工具化利用，相比之下外資跨國企業的全球核心記帳貨幣依然是美元或者歐元，亦都難以將師傅在現代跨國企業之中指的是負責管理公司全球資金流動性、金融风险和资本结构的核心价值部门设在中国，因为他们清楚看到了三头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的三大宏观风险。第一，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系统性风险，当今的中国存在着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债务拆弹以及消费长期疲弱的问题，外企在中国产线产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利润下降，每一个市场的底层购买力出现了趋势性的停滞，无论财资通道有几细滑，外资亦都只是会选择将现有的存量利润搬走，而绝不会追加大规模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例如在2025年萎缩的基础上，2026年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 7.2%， 其中港澳台的投资企业就下降了 6.9%， 外商投资企业下降了 4.3%。 第二，中共政局向左转和信任黑商，最近几年习近平的权力和中共政局的稳定性令到外界生疑，虽然资金池新规在台面上推行法治化预期，但是与此同步发生的就是针对体制内人员和家属海外护照的扩大排查、反间谍法的泛化，以及美国政府在2026年9月最近更新的赴华外游警告之中直指无预警边控和民事纠纷的人质化。在西方合规体系之中，高管人身安全具有一票否决权。第三，中美战略竞争和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新规鼓励本币优先，它的底牌是为了防范美元系统的制裁，但是本身就证明了中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地缘打算，为了规避未来潜在的类似对俄制裁的黑天鹅事件，外资普遍在战略上推行中国加一，即是 China Plus One 策略。他们利用资金池将在华赚到的钱运了去东南亚、墨西哥那里建厂，将中国工厂的功能降格为纯粹服务中国本土市场的孤岛系统。总言之，走到2026年，外资不再盲目相信宏观叙事，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中国会走向西方法治社会、全面融入西方金融市场的幻觉。而对于诸如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跨境本币结算等新规红利，就会用脚去投票，加速了利润的跨国调配。但是战略撤退绝对不会动摇，去中国化和供应链分散化的长线趋势已经不可以逆转。咁好多谢黄克的深入报道啦。咁听完黄克的报道，唔知大家会认为中共的意图最终能唔能够实现呢？咁我哋转过头嚟睇返集访美之前，美国会召开咗系列的听证会，咦睇嚟就好似唔多 fan 啦。唔知大家闻唔闻到啲火药味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本周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华盛顿会晤。在习特会之前，美国国会委员会上周就针对中共在人权、贸易、 技术和供应链等问题上的行为，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很多国会重量级的议员敦促总统在人权、技术、贸易以及中共人质外交等多方面对中共采取强硬的立场。在上个星期二，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和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高级成员吉姆麦高文举行了题为《对华政策的空白：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习特会白宫的议程》的听证会。麦高文表示，召开这次听证会是为了揭露中共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评估美国政府追究其责任的表现。中国的人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会两党关注和富有成效的领域。他说，毫无疑问，中共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严重虐待本国人民的政府之一。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场关于中共人权状况的非正式听证会。佩洛西表示，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不对中国人权问题发声，我们将会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就人权问题发言的道义权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还审议了针对美国隐蔽外国影响力的行动，期间中共国多次被提及，被视为美国竞争对手及美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来源。另一场听证会专门讨论了中共和朝鲜的压制行为，与会者包括西尔维亚津，他是美国公民兼缅甸问题研究专家敏津的妻子。敏津在六月在中国被中共拘留，美国国务院认定是非法拘留。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上周三的会议上，重点讨论了与中国相关的进口限制和供应链风险问题。在本周二，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计划就中国境内的政治犯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法案，该法案可能波及中国。根据该法案，特朗普有权对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民主党众议院罗卡纳宣布就草拟的美中人工智能安全协议举行听证会。他的办公室表示，在9月23日的听证会将会在习特会前一日举行。多名议员敦促总统采取强硬态度。在上周五，众议院对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表示，特朗普应该提出有关中国实体为伊朗袭击提供支持的问题，这些袭击导致了美国军人死亡，他认为中企这种支持是一种重大的升级。穆罗尔还呼吁加倍努力阻止中共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美国及其盟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并强调中国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对手和最大的外部威胁。在谈到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时，穆罗尔表示，针对中共对美国军售和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美方应该立即拒绝。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就拘留美国公民一事继续向北京施压，他称之为中共的人质外交。在9月17日，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和特德巴德提出了一项两党决议，谴责中共一再任意或者错误拘留美国学者的行为。参议员的约翰·柯蒂斯和亚当·希夫加入了这项措施。众议员史提芬·林奇和穆罗尔在众议院领导了一项配套决议，议员们寻求优先考虑麻萨诸塞州学者陈友林和美国学者敏津的安全返回。另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敦促特朗普阻止中共获得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和制造设备。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睇翻一下中国而家新兴一种叫做读书冇用论嘅讲法。而家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继续。
2: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3: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2: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想不打针吃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3: 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还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的，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4: 钟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钟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5: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6: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7: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华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8: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今年中国青年人失业数字大幅飙升，毕业等于失业，好多大学毕业嘅年青人流浪喺上海同埋广东等街头，形成咗一个新嘅物种。加上中共国内经济下行，银行爆雷，房地产爆破等等，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没有了收入的来源，逐渐就酝酿出一种读书冇用论的讲法。而放诸现实，中国的小学生成堆成堆地辍学，幼稚园和小学都大批地关门。有消息称，中国大陆中小学在9月1日开学，据大纪元获悉，现在的中小学学生辍学者增多，在青年失业潮之下，更加出现了新的读书冇用论。中国教育体制本身长期备受诟病，对学生搞政治洗脑，学校被形容如同监狱。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26年7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学生的16岁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 17.9%， 创下了调整口径之后的新高。这个还是外界认为经官方造假美化之后的数字。近年中国名校硕士博士争当基层城管，协警大学生送外卖的情况亦很常见。网上有很多大学毕业生诉说找不到工作的影片。中国近年揭起了新的读书冇用论。在2025年9月22日，中国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之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所谓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官方禁令包括针对集中发布片面鼓吹努力冇用论、读书冇用论等绝对化、消极化的论调。但是近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已经冲击到了中小学生。现在连小学生都认为翻学是没用。在今年9月1日，天津静海区三年级小学生因写作业崩溃大哭，小男孩哭着说活着有什么用，长大还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妈妈就说努力就能够找好工作。男孩指出妈妈的讲法是想象不是现实。该影片迅速走红，吸引超过了 14.5 万网民点赞。有网民感慨说，该男孩比40岁的人还清醒。大纪元还获悉，近期大陆辍学的中小学生增多，甚至连小学一年级都辍学。在记者采访过程之中，有多个小孩说自己读一年级，家长叫他在家玩，不用去上学，亦都不用给他出去玩，怕外面坏人多。有一个小孩就说他是在屋企由父母教佢学习嘅。一个本来读高中嘅男生就话自己屋企里面有钱，但係睇到学校霸凌严重，有同学被绑喺铁门上遭到老师虐待，佢因此唔想读书。佢话读呢种书係侮辱人格。有辍学嘅中学男生仲话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唔返学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喺中国返学唔只係长大搵唔到工作嘅问题，更加是一个负重和被洗脑的过程。有些家长亦都不想给孩子接受中共的红色政治洗脑教育，现在的学校搞得太过火。该知情人举例还说，有些小学生不去上学是因为家长知道社会太乱，在学校又学不到些什么好东西，干脆自己教。当然这个是一般只有些学识的家长。湖北襄阳公安官号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9月1日开学当日，警察突击检查襄阳高新外国语学校，警察动用了检测仪翻箱倒柜检查学生的私人物品。在影片评论区，大量网民对此冷嘲热讽，监狱就是这样管理。有人说请找出和监狱不同的地方。在中国教育界有一个知名的所谓衡水模式，是源自河北衡水中学的管理与教育模式。该校因为大量学生考入重点大学而被视为升学样板，他的做法随后被多地中学复制。这种模式通常是靠严格的时间安排和封闭管理运行，学生每日反复刷题。 衡水中学近年不断被学生甚至离职后的老师投诉，并被形容为监狱，但相关内容屡屡被封杀。在2026年4月27日，一名学生拍下了河北衡水二中的校园画面，照片显示教学楼窗户和顶部全部被铁丝网封死，每一层外墙都悬挂着醒目的赢字，校园内遍布各类励志的标语，气氛极度恐怖和压抑，堪比监狱，看来冰心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在这里大纪元的记者可能是没有讲给大家听的，小学生辍学由家长自己在屋企带，这种讲法呢，我记得就是自去年多所中小学的学生被神秘失踪以及死亡的案件有关，及后被揭发的惊人真相，就是这些学生的失踪和死亡，同埋中国失踪人口的黑色产业链以及器官移植的发财产业链是互相紧扣的。即是换句说话来讲，这个人口失踪的产业链加上医疗的器官移植黑色产业链，以及以学校学生为供体的黑色产业链，那就形成了一套完美的供应运输同埋终端需求的一个循环，简直是一套完美的黑色产业系统。由于这套系统日日都在度运作，日日都有人开紧工，所以这些工体有需要的时候就会被挪用的了。如果不是，学校又为什么要搞全民去抽血验血，甚至乎提供埋啲智能运动服俾你着埋返屋企，随时随地方便佢哋监测你嘅实际位置嘛。至于学校点解要采用监狱式管理，呢、这个就更加简单啦。困咗喺监狱里面你就走唔甩嘛。你走得入呢个陷阱入面，就唔好諗住飞得甩，除非你嘅健康唔合格，器官唔啱使。因为全国咁大，咁多间医院都系做紧器官移植嘅，日日都有人喺度开工，嗰、那个需求量咁大，你唔好翻学校呢班孩子供应，边度够用啊？所以选择管好孩子，孩子自己带，呢啲家长其实系最清醒嘅一批牛马嚟嘅。中国人意识到读书冇用，呢、这个系实实际际发生紧嘅。咁大家谂一谂啦，如果一个民族对知识同学习都失去信心，认为读书冇用嘅时候，咁呢个民族仲可以点样走落去呢？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1: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0: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3: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嘅再生能力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系拥有20年经验嘅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3: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起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还有精美礼品送给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6: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5: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6: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5: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6: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5: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好安排。
6: 没错， 冇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哋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同埋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哋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5: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日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0: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廿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 一四零零同埋 FM 九十六点九粤语频道 ，FM 九十六点一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Marin、San Mateo、Santa Clara， 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4: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Google、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888-848-7388。
7: 神韵风采，中华传奇。
0: 我哋介绍过藏族佢嘅服饰特点，除咗服装之外，藏人仲有佢哋特别嘅呢一个言谈举止嘅。今日我哋就嚟讲下藏族舞蹈究竟系点样嘅。舞蹈其实是文化艺术的一种，文化艺术当然就是一个生活的提炼来的。所以艺术创作是离不开他们的生活特点。譬如藏族舞蹈主要的特征是身体向前倾，膝关节分别有连续不断小而快的颤动，或者是连绵游刃的屈伸。这个是因为藏族人有咩水的习惯的，所以就形成了屈伸前倾的体态。藏舞里面一瞬边亦都有它独特的特色的，即是在舞蹈过程中顺手顺脚是出自同一边的，亦即是说左手左脚右手右脚的。这个动作呢亦都是来源于当地人民的劳动生活，因为高山，我们知道青藏高原是高山区，高山就缺氧了，山路崎岖的情况底下，如果个膊头还担住很重的担，那重心向一边倾斜的时候，通常这边的脚就会特别吃力，所以换到同一侧的手臂反而是更加悭力，这样就形成了同手同脚一边顺的姿态了。藏族舞蹈的技巧是丰富多彩的，可能跟他们的人比较灵活也都有关系。中国舞里面的跳、转、翻这些高难度技巧在藏舞里面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藏舞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脚上的功夫，就是翻腾跳跃都表现得很稳健的。以后有机会来看神韵的藏舞，就不妨留意一下这些特色啦。
8: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啦。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和成长。

0: 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我是 Jack。 下面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宗移民执法消息。三藩市州众议员 Catherine Stephanie 星期二证实，她办公室一名外勤代表毛浩然9月17号在内华达州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扣留。毛浩然来自香港，之前曾经做过湾区中文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目前主要协助选区居民申请医疗、儿童照顾和食品援助等服务。Stephanie 就说，毛浩然是州议会合法雇员，长期服务湾区社区，促请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Harry Reid 国际机场拘留了毛浩然，之后送往附近拘留设施。 ICE 就表示，他2020年经洛杉矶机场合法入境，但是之后逾期逗留。 ICE 强调，等候移民申请裁决或者持有工作许可，并不代表一定拥有合法移民身份。韩国人气组合 BTS 队长金南俊下个月会同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 SF MoMA 合作，推出一个特别艺术展览。展览由10月3号开始，一直去到明年2月7号，而且美国唯一一站就在三藩市。金俊南同博物馆策划团队筹备了大概2年，会展出接近200件艺术品， 年代由13世纪一路去到现代，其中包括金俊南私人收藏过去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亦会同 SF MoMA 馆藏一起展出，当中包括 Matisse 和 Georgia O'Keeffe 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金南俊还亲自录制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览拣选音乐，门票平日成人40元，周末及假期42元，18岁以下免费。对 BTS 粉丝和艺术爱好者来讲，今次都是一个特别的湾区展览。三藩市湾区近日再受到烟雾影响，原本因为空气质素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星期三重新开始，结果烟雾再次飘到湾区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大概两点， EPA 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三藩市市中心附近空气质素指数一度达到132，属于对敏感人士不健康的水平，市中心亦有人闻到明显的烟味。今次计划焚烧面积大概260英亩，原本9月8日开始，但是完成62英亩之后就因为空气质素问题叫停。当局表示计划焚烧主要是清除干草等野火燃料，减低日后山火风险。目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官方提醒市民焚烧完成之后烟雾可能还会停留最多3日，敏感人士要留意空气质素变化。加州现在正值葡萄收成季节，不过不少葡萄种植户就面对一个大问题，种出来的葡萄未必找到买家。有报道指受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影响，美国过去5年葡萄酒销量跌了超过20%，加州更加有大概一半酿酒葡萄在收成期间未有买家签约。面对供过于求的葡萄收购价下跌，部分农民已经拔走葡萄树，甚至将葡萄园改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和橄榄等其他农作物。另一方面，今年葡萄酒销量亦都下跌，加上生产成本高企和关税限制出口，令到业界压力进一步增加。对加州来讲，葡萄酒业不单止影响种植户，亦都牵涉农场工人、酿酒厂和其他相关行业。今次葡萄酒市场转变正令传统产区面对重大挑战。三藩市市政府表示会审查负责举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三藩市中华总商会资金使用情况，原因是商会部分高层正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事件源于前项目总监Judy Lee 入禀法院，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对他做出性骚扰及性侵犯，并要求至少$1,000,000赔偿。事件之后，多名董事要求时任会长 Donald Liu 落台，而 Liu 之后提出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政府每年向中华总商会提供艺术资助，金额大概50万，今年原本计划提供47万。市府表示2027年2月20日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目前不受影响。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开始主办这项活动，市府就说短期内要找其他机构接手并不容易，不过随着诉讼和资金审查继续，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安排仍然有待观察。一艘墨西哥海军大型训练帆船星期三驶入三藩市湾，展开1年4日的友好访问。夸乌特莫克号朝头早大概8:45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泊在 Embarcadero 15号的码头。 墨西哥领事馆和三藩市市政府代表就到场迎接。今年是这艘帆船相隔17年再次来到三藩市。夸乌特莫克号是一艘三艺训练舰，1980年代服役，长期航行世界各地，推广墨西哥文化和历史。去年他在纽约撞上布伦大桥，造成两名船员死亡。今次停泊期间，市民可以免费上船参观，星期三中午开放，星期四上午10点至中午，下午4点到晚上8点开放，星期五和星期六就由上午10点开放到晚上8点。船只预计星期日朝早9点半离开三藩市。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

市研报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和沙特政府敲定，研报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包括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研报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研报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研报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弹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粤精彩视觉中华，我是芬妮。大家计下日子，距离任正非全家出逃的传闻散开已经过去十几日了。这一段时间里面，外界的焦点始终聚焦在深圳和中南海，等待这一出年度大戏的最终结局。结果任老爷没有出来挥斥方遒，孟大小姐亦都没有出来展现大国自信。我们等来的是华为二公主姚安娜，一场带来浓厚内地娱乐圈味的升级版辟谣。在最新的路透中，他专门展示了 T 恤上的八个大字，不信谣，不串姚老师。这种刻意的谐音笑话，评论区里面并没有人买账。有人挖苦说，这个是要用远离林彪的林斗斗来辟谣吗？亦有人说，大家心知肚明，只要任正非和孟晚舟一日不露面，这个谣言就一日破不倒。还有人直接戳中痛处，将你爹牵出来吓一圈，咪就冇事咯。写喺衫上边，呢、这个就系标准嘅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这个唔系二公主第一次出嚟肉身挡枪。传闻啱起嗰阵，佢就高调出席咗综艺发布会，主打一个生活安稳。但真正令外界毛骨悚然嘅，唔系佢嘅露面，而系随之而嚟嘅一段骇人嘅威胁。当时网友宇哥龙行天下

0: 滑帖质疑华为的处境，结果网上就流传截图显示疑似姚安娜的账号在评论区直接留下了狂躁的狠话，阴阳怪气在这里，大风向，垃圾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将你全家都整死，字里行间透出的暴戾和阶层傲慢令人窒息。虽然后来有人辩解这个是 P 图，但诡异的是华为那个号称地表最强的公关和法务团队，面对这种能够将企业形象彻底摧毁的恶性传闻，居然集体保持沉默，任由这个带着血腥味的狠话在网上发酵。这边余波未平，今日又传来一个令人背脊发冷的消息，那个被威胁的与龙哥行天下全部失踪了。据自称是宇哥现实好友的网友爆料，宇哥的隔离邻舍传出消息，几日前的凌晨两点，十几架军车包围下，一班看起来似便衣军人的人强行破门，将宇哥一家五口全部带走，那个阵仗整个屋苑都被吵醒了，到现在这一家人生死未卜。这位好友还说，如果之前就怕出事，将威胁截图和电话录音全部发给了他，并叮嘱他如果自己消失就向外网披露。好友现在扬言，如果是见不到宇哥一家齐齐整整回来，他就将公安局、国安还有黑道的威胁录音全部爆出来。我们目前无法核实这个爆料的真实性，但这个传闻本身就是对目前信息黑洞最残酷的讽刺，一边是权贵千金用频频做show来粉饰太平，一边是底层网民在传闻中人间蒸发，与之相伴的是核心人物如同人间蒸发，这个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级别的惊天危机。近期新中国联邦爆出的消息与华为掌门人这种反常的沉默有着惊人的吻合度。爆料指出，早在今年三月，中共内部就已经派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直接进驻华为，持续向创办人任正非施压，要求他交出海外财富以及家族控制的庞大资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位于中东等波斯湾地区的数据中心、云端以及电信核心资产，而经历过这种彻底的收割。而面对这种彻底的收割，据港任正非选择了硬顶。爆料进一步透露，华为内部的对抗非但无平息，反而急剧升级，当局加大了对任正非本人的施压力度，对他家人包括几位女儿的行动限制亦在全面收紧，而且这一股巨大的压力正向整个体制蔓延，中共甚至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大召回，大批军方武官和安全情报官员被紧急召回国内。对于坊间有报道称任正非及家人已经成功离开中国，爆料称目前尚无法确认这场外逃的真实性。听到这里，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个不是就是中共国库空虚、地方财政见底，又在对民营企业巨额杀猪掹毛、抄家充公的老规矩吗？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这件事或者没有缺钱抢劫那么简单。三月份工作组强势进驻，随即引发波及军队和国安系统的剧烈震荡。如果单纯只是逃这一点的海外资产，用得着动用这种动摇国本、资本战近乎临战状态的阵仗吗？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我们就要怀疑这个工作组的进驻远不只是常规的经济收编，而更加似是一场大难临头前体制为了自保而进行的内部拆弹和极限切割。北京高层比任何人都清楚，华为这艘巨轮在海外漂泊多年，甲板底下藏住几多见不得光的黑料，牵扯了几多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些陈年黑幕很可能正在迎接一场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他们或者是想在炸弹彻底引爆之前强行重夺核心资产的控制权，并死死 禁住任正非家族，防止任何脱离掌控的弱点将整个体制拖落水。而这一火随时可能将华为炸到粉身碎骨的超级炸弹，不在深圳，亦不在中南海，而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法庭。下面我们就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看看那里只是掀起一场怎样暂将华为送上绞刑架的司法风暴。这几天美国纽约布林克林联邦法庭针对华为的刑事案件正式开庭，由庭审披露的细节来看，这一次美国司法部不再是敲山震虎，而是选择将华为的底牌彻底掀开。为了证明华为是怎样无底线地摄取技术，美国控方抛出了连环铁证。9月15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罕见公开了一段长达54秒的犯罪闭路电视录像。这宗案件的核心是美国电信巨头 T-Mobile 自主研发的秘密武器，代号 Tappy 的机械臂，这个是手机出厂前自动化品质检测的绝对关键技术，受极其严格的保密协议约束。但在这段录像里面，全世界看到了一幕令人瞠目的画面，一名华为的姓钟的员工在 T-Mobile 实验室内趁人不备，直接伸手拆了 Tappy 机械人的一个关键组件，熟练地装入自己的黑色背囊，大摇大摆地带走。一个号称遥遥领先、拥有几万研发人员的科技巨头，获取专利技术的方式，竟然是靠员工好像小偷一样，将其他人的核心零件塞入背囊。如果背囊偷零件显得荒诞，那这个礼拜庭审抛出的另一项证据，就彻底暴露了华为如何利用学术圈进行系统性摄取秘密的。美国科技公司 CNEX 的前员工科克出庭作证。当年中国厦门大学的副教授毛波以研究用途为由向 CNEX 借用相关设备。CNEX 出于对学术的信任，提供了一块含有核心SDK 的电路板，结果这块电路板被送中测试后，寄回美国时出现了严重的扰曲变形，受损最明显的部位是直接与核心控制器相连的明脉区域。检查人员发现部分电阻器被移除，电板上面甚至留下了加热和固定电线的痕迹。面对这样的惨状，毛波教授的解释轻飘飘说，学生操作不当，意外损坏。但协助调查的技术专家直接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知，这种损坏方式几乎不可能由意外造成，组件是被有意拆除的，留下的痕迹表明有人试图对核心电路板进行逆向分析。CNEC 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位满口学术的教授背后真正的大老板是哪个。控方指控毛波和华为之间存在隐蔽的合作关系，他的研究成果需要直接提供给华为。后来毛波到德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华为美国子公司更加直接向德州大学豪砸$100,000研究经费，专门用于支持他的项目。不过这条暗线最终被美国彻底斩断，毛波后来被控与华为串谋取得 CNEX 技术。2019年在德州被捕，到了2020年他承认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讲大话，之后被遣返回中国，并被永久禁止重新进入美国。一边是潜入实验室偷窃硬件，一边是用学术经费收买教授逆向拆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控方在法庭上毫不留情地将华为定性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犯罪企业。看到华为而家在国内外面临的四面楚歌，不知大家脑入面是不是都浮现出一张旧相片。2019年中美科技战刚刚打响，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国际媒体参观华为深圳总部时，记者一眼就发现任正非的写字台上黑然摆放着一本《美国陷阱》。这本书记录了法国艾尔斯通前高层皮耶鲁齐的血泪史，他怎样被美国司法部跨国逮捕，并最终变成了筹码。 逼艾尔斯通将核心业务卖给美国。当时相片传返到国内，舆论好快沸腾，官方媒体同自媒体都喺度夸赞任老爷高瞻远瞩，居安思危，所有人都一厢情愿咁相信呢本书系华为绝不投降嘅宣战书。但系时间到今日，当我哋翻转头再睇下呢本《美国陷阱》，呢个真系一份抵抗宣言咩？或者更加似系一个遥遥领先嘅崩溃预言？呢位喺商海政界打滚一世嘅老狐狸，太清楚自己嘅起家史，藏住几多秘密。佢或者早就闪过一丝不安，靠住不择手段同特权庇护堆砌起嚟嘅沙堡，一旦遇到国际规则嘅真正清算，迟早会迎嚟崩溃嘅一日。佢当年刻意摆出呢一本书，心入面恐怕比边个都清楚国际法网收网时嘅恐怖。呢个亦为今日网上盛传嘅任正非早有逃亡嘅传闻，提供咗一个极具戏剧张力嘅心理注脚。今日美国嘅司法利剑已经死死抵喺华为嘅咽喉上，为咗重创呢家企业，美国政府呢次直接祭出咗司法界真正嘅核武器 RICO 法案。RICO 法案全名受黑帮影响同腐败组织法案，系美国当年为咗连根拔起黑手党，度身订造嘅终极大杀器。动用呢一个法案，意味住喺美国司法部眼里，呢个已经唔再系一场普通嘅商业博弈。控方指控华为及其高层的运作，本质上就是一个维持了几十年的跨国犯罪企业模式。最攞命的是 RICO 法案的打击面寸草不留，一旦未来法庭裁定罪名成立，美国政府不单止能够对企业发动毁灭性打击，还能够对个人发动全面的资产冻结和刑事追诉，直接清剿企业高层及他们家族成员隐匿在海外的庞大资产。国外是核武级的法律厮杀，而在高墙之内，关于工作组进驻、家族被内部控制的传闻，亦似乎在隐喻中共内部的权力教育机已经启动。这一首已经不可一世的巨轮，会不会真的好像预言那样彻底崩溃？这一切还有待时间备出最终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建立在大话和摄取秘密之上的大厦，裂痕已经无处不在。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哋下期再会。
1: 中共政治局会议9月21日召开，决定五中全会喺10月26日至到29日举行，主题系审议全面从严治党决定稿。会后几个钟头，新华社就公布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正式被开除党籍同军籍。距离习近平原定访问美国只是剩低不够两日，这个时间绝对不是巧合。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出国前夕急于公布军方最高层的处分？一月官方嗌得最响的那个致命罪名，为什么在正式通报那阵消失了呢？军委打到剩下两个人，接班梯队真空的同时，为什么胡春华10日之内连续4次公开露面？张友侠和刘振立的结局，坊间早就有猜测。我们简单回顾下，1月24日立案审查，8月28日免除国家军委职务和终止人大代表资格，9月21日正式开除军籍党籍，政治生涯玩完。下一步就是移交军事法院重判。同去年的何伟东苗华通报对比一下，去年四中全会前3日，国防部发言人笼统说党中央决定，不过今次就由新华社直接发通报，写明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讲明张友侠和刘振立的案件级别高，牵连广，必须要政治局集体决议，提前35日定性，既为五中全会腾出时间处理人事，亦都向全军展示最高领导人出国，北京依然绝对掌控，是极具威慑力的政治招数。而最反常的是通报消失了，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条等同谋反兵变的最高指控，改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咁可能系几位固定格式，亦都可能系高层有意降级，保存颜面，掩饰军队路线冲突，新增嘅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咁就吻合五中全会主题，佢哋嘅立案成为整顿全军全党头号制旗。而另一条罪就系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同时收受钱款，等于系向全军宣告呢个系庞大嘅人事网。是全军将领头上的一把刀，是随时可以用来清洗的借口。军委现在只是剩得习近平和张星文，权力结构千疮百孔，两个最高级别的军头落马，留下巨大真空。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面对军委无人，政治局连一个着军装都没有的难题。头先提到张友侠同刘振立嘅通报，仲有一句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嘅时候予以追应，咁系必须经过党内程序。不过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清算嘅绝对唔止两个人。根据香港明报等多个渠道统计，呢一届中央委员会由20大到而家，人员插水式流失。四中全会嗰阵出席中委有168人，候补中委147人。到五中全会需要追认开除党籍或者撤销职务嘅名单，已经长得惊人。除咗张友侠同刘振立，仲包括之前落马嘅马兴瑞、蓝天立、王利霞、易会满，同埋近期被免职嘅刘建超、金壮龙，同埋长期冇露面嘅军方将领。好似刘青松、吴亚南同汪海刚等人。更震撼的是9月20号政治局会议前一日，海外爆料候补中委前深圳市长谭伟忠突然被中纪委带走。谭伟忠是习近平亲信，前中组部部长陈希在清华的嫡系门生，连这层关系都保不住，那就讲明高层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咁多中央委员出局，五中全会一定会大规模递补。不过最致命嘅缺口系军队。而家中央军委只系剩低习近平同张星文两个人，20大原本一个主席加6个委员，经历李尚福、何卫东、苗华、张友侠同刘振立相继落马之后，只系剩翻一个负责拉人嘅纪检政委，唔识作战、装备同埋后勤。党章规定军委组成员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这个窿只能够在五中全会补，候选上将只是剩下张曙光、王刚和刘军等几个人，如果张曙光入军委，实权最大两个人都是纪检出身，那名军队核心由备战打仗变成捉内鬼。政治局24人入面首次没有一个现役军人，张星文会不会破格入政治局是最大焦点。不过真正令体制恐慌的是接班机制彻底瘫痪，当亲自挑选的军委副主席都能够被扣上对党不忠诚的帽子，整个官僚体系对政治路线的信心已经动摇。而习近平健康传闻不断发酵，禁忌话题终于压不住，如果权力突然真空，到底边个嚟接班？喺呢一个敏感时刻，胡春华短短10日连续4次登上官方媒体，佢嘅旧下属点解突然空降政法委？红二代同各方权贵点解突然谂起曾经最睇唔起嘅政治管家团派？呢一场军队大清洗，搞到而家军委实质上已经瘫痪。不过咁仲唔系最严重？真正危及整个中共体制的是最高层接班机制彻底瘫痪。近期习近平的健康情况在海外和外交圈传言满天飞。华尔街日报9月18号报道，他最后一刻突然缺席金砖晚会，知情人士说是身体不适。虽然印度外交部做过澄清，不过这种国家最高领导人健康情况引发政治动荡的猜测早已经在党内外引起巨大震荡。那不单止是一个人病的问题，而是专制体制最脆弱的结构性缺陷。 哈德逊研究所学者余茂春9月14号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西方必须为中共统治可能突然崩溃或者权力真空做实质准备，由军队指挥军权、核武安全、金融稳定到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描绘极端情景。他的重点不是预测边日崩溃，而是提出一个冷酷事实，高度集权又废除了接班梯队的政权，一旦最高领导人出事，体制内部完全没有合法、透明、受各方承认的继任程序。那就是接班人悖论，即是如果提前立储君，官僚同派系会向新权力中心靠拢，令现任领导人觉得权力被削弱。不过如果好像习近平在二十大咁，将胡春华、孙政才这些潜在接班人一扫而空，结果就是一旦出事，整个国家立即陷入无合法继任人的极度危险。在这种上无储君、下无制度的真空期，各派为了自保，必然开始找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有行政经验、又不会对任何一方构成毁灭性威胁的过渡人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原本被边缘化的人物就重新被推到去争议核心。在二十大，胡春华未能够在政治局留任，只是保留中央委员身份，之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外界普遍认为他已经彻底退出权力核心。不过今年9月以来，官方媒体对胡春华的报道频率突然转变。我们梳理一下他的相关报道，9月8号去中国法学院考察，9月11号陪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安哥拉议长，9月13至16号率团去山东考察，9月17号在青岛出席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和致辞。10日之内4次公开露面，横跨外事、地方视察和国际论坛，在政协副主席入面显得特别抢眼。海外评论员唐正远和周晓辉等人指出几个不寻常的细节，陪王沪宁见外宾那次，以往多数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出席，今次就破例由胡春华单独陪同。而青岛论坛往年多数是由排名较后的副主席出席，今次就由资历最深、曾任副总理的胡春华亲自致辞，连山东省长周乃祥都亲自主持，规格相当高。当然亦都有另一种解读，就是自从石泰峰调任中组部部长之后，胡春华在政协副主席任面本来就排名最前，而2025年5月他亦都曾经陪过王沪宁，所以陪同本身不一定等于破例复出。而且他在青岛论坛致辞开头仍然高度赞扬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只不过如果将视线转向军政高层人士，另一件事就不能够忽视了，就是他的旧下属在关键部门获得重用，这个人就是蔡朝辉。今年他正式出任中央政法委专职主任，这个是新设的副部长级关键职位。蔡朝辉过去长期在内蒙古任职，是胡春华主政期间备受重用的干部，后来被边缘化调去海南，现在突然咸鱼翻身，空降到掌握全国公检法和情报系统的中央政法委，仲频繁陪同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考察。一个被边缘化的前储君，他的内蒙古旧下属竟然能够在政法委核心获得新设的高官位置，背后如果没有强大政治力量博弈和平衡，在极度重视政治审查的今日几乎没有可能发生。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共体制入面有这么多派系，为什么在危机关头各方势力偏偏会望向早已经式微的团派人物胡春华？刚才梳理了胡春华近期密集公开露面，见到他旧下属蔡朝辉强势空降政法委，亦都见到习近平亲信何立峰的系人马无预警出局。这个时候最核心 亦都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中共党内派系林立，有福建帮、浙江帮和军方将领，还有自认共和国长子的红二代。在接班真空和政局动荡关头，为什么这个强势利益集团会将目光投向早已经被打压得七零八落，甚至被认为团灭的团派？胡春华身上到底有什么其他派系没有的政治特性？要看透这场高层博弈，就必须要剥开中共最深层权力逻辑，即是红色权贵和平民管家的共生和防范关系。在中共的政治潜规则，元老家族和红二代始终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流血打回来的，我们才是红色公司真正股东和主人。而以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和现在的胡春华为代表的团派，绝大多数是平民家庭出身，靠考试、基层练力和共青团系统一步步爬上来的高级打工仔。在红色权贵眼内，团派从来不是江山的继承人，而是被请来打理日常行政，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大掌柜、管家，或者是李强讲的店小二。过去几年，最高层为了绝对集权，将这班管家赶出核心。不过目前经济深陷困局，军队高层几乎瘫痪，接班机制停顿，红色公司正面临随时倒闭危机。在这种极端脆弱的时刻，如果推举任何强势派系，好似福建帮或者实权军头出来主持大局，必然立即引发其他派系的恐慌和盘死反扑，演变成政治内战。那正是胡春华作为平民管家的最大价值，他的弱势在这一刻变成无可代替的优势。对各方势力来讲，胡春华似乎是勉强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第一，威胁性最低，他没有红色血统，更加没有军队私人武装，给他上台各路诸侯不用担心他会搞毁灭性的大清洗。第二，有现成治理经验，做过内蒙古和广东一哥，也都做过主推农业扶贫的副总理。现在官僚躺平，经济崩溃，红色家族需要真正懂得业务的掌柜稳住根基。第三，最残酷的一点，他是完美的避雷针和替死鬼。前一任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外交孤立和社会矛盾，需要过渡人物来收拾和承担历史责任。不过我们必须要清醒见到管家模式的巨大局限和风险。海外有声音认为，胡春华式的平民官僚复出，或者意味中共会翻翻相对温和和集体领导，甚至开启政治宽松。不过历史的教训是，换了掌柜不等于换了路线。大家不要忘记，胡锦涛当年得到邓小平赏识，最核心的政治投名状就是1989年在西藏拉萨果断戒严镇压。胡春华仕途起点同样在西藏，深受正统意识形态洗礼，政治底色依然是竭力维护专制体制，团派重用本质上只是中共在崩溃边缘启动的自我维持和防御机制。更危险的是，一个因为势力弱小、各方放心而被推选出来的过渡人物，一旦真正坐上这个位，将会面临致命的考验，就是他根本指挥不动那些傲慢军头和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种弱势掌柜和强大暴力国家机器严重脱节，极有可能令政令出不到中南海，引发地方割据、军方干预行政，甚至更大规模的权力动荡。10月26号，中共20届五中全会最重要的一点值得继续追踪，就是在开幕当日，中央委员会到底有多少人出席，军委空缺由谁补上，胡春华等人的职务和分工会不会出现实质变化。政局如期， 黑箱运作背后往往是冰冷的利益计算和体制挣扎。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几个内容吓，一就系睇咗习近平咧引导之行咧，似乎状态连连嘅，咁仲话想连任21大，咁佢嘅身体究竟掂唔掂咧？一阵同大家讲下。咁亦都睇到咗黎智英，咁啊可以讲系喺咁大嘅迫害嘅情况之下咧，都未试过话呢个失声痛哭嘅。咁而家。睇到咗了解到嘅女吓，咁因为患咗癌症要治疗，咁佢听到咗呢件事之后咧，加上咗佢个女亦都讲到咗话，如果系佢嘅呢个时候系最希望爸爸喺佢身上，喺佢身边咁样吓，咁失声痛哭，咁显现到一个铁汉柔情嘅情况。咁黄之锋而家嘅情况咧，就随时可能会被判刑嘅。咁所以睇到咗英国议员咧，希望首相出手吓，首相可唔可以出手咧？唔知。咁亦都睇到咗 Trump 对会唔会阻止 AI 发展咧，就系正式表态噶啦，佢系唔会阻止嘅，因为唔希望中共超过美国咁样。咁再有时间嘅话，你会讲下呢个网传上边讲紧任正非全家咧逃亡咁样。因为今日咧就系中国大陆嘅呢个所谓嘅新嘅即系修订本嘅出入境嘅管理条例咧正式实施嘅日子嚟噶啦，咁啊传出呢一个任正非全家大逃亡会唔会系咁样咧？咁咧就会同大家有时间讲讲噶吓。咁啊先讲下呢个习总去到咗印度出席呢个金砖峰会吓，咁啊睇到咗开幕仪式上边咧，咁穆迪喺度致辞紧嘅时候，突然之间注意到左边嘅阿习总咧，似乎有啲异样喎，咁样咁啊，连续睇咗两次，咁啊，最后注意到咧，似乎真系有异样嘅时候咧，就停咗落嚟，就讲紧话，还好嘛，咁样吓，还好嘛，咁样，咁啊 ，is it OK 咁样，其实讲咗两次嘅，咁啊呢个情况嘅话咧，真系喺。國際場合咧相當之罕見嚇，咁尤其係中共嘅領導人嘅話咧，真簡直佢健康咧就係可以講係秘密中嘅秘密嚟嘅，係超高級嘅秘密。但係而家咧喺國際場面咧，俾阿穆迪同佢問佢講話還好嘛？咁你話死唔死啊？咁你呢個其實本身嚟講係好大劑嘅一件事情嚟噶，係一個好大嘅關注度可以咁講嚇。咁啊，睇到咗阿习总咧有少少岌头吓，咁啊呢之后咧就话，然后继续咁样。当然啦，传出嚟嘅消息就唔系话习总有问题，系话佢耳机翻译咧出咗状况，或者系呢、这个你麦克风出咗问题等等嘅吓，唔系因为纯粹系身体不适咁样吓。咁啊呢个就系睇到咗外边嘅传闻有咁讲嘅，咁但系中共官方咧其实系一直都冇表态嘅，咁啊冇做任何回应吓。当然佢哋唔敢做任何回应啦，因为秘密中嘅秘密。咁我相信阿习总呢个咁嘅事件咧，如果中国大陆嘅人系冇办法呢、这个叫做翻墙出嚟睇消息嘅话咧，佢哋完全唔知道啦。阿习总原来喺国际场合咁样嘅状态嘅吓，佢哋仲以为阿习总咧。佢嗰度好風光添，係咪？咁呢個咧就係而家中國大陸嘅情況噶啦。咁習近平嘅呢、这個體力不支咧，會係咩表現咧？嗱，就係、是、隨後喺同樣一個峰會入邊嘅晚黑，咁因為穆迪咧就親自主持咗金磚峰會嘅國宴嚇，咁呢個國家嘅宴會，咁但係阿習總咧就缺席咗啦，就係叫阿王毅出席嘅，但係出席嘅人士入邊咧包括咗阿普京咧。喺打緊仗咁忙咧，都仲可以出席嘅，係咪？咁啊，多個嘅領袖都出席，就係習總冇出席。咁你諗下習總係咩情況？咁所以有啲人講話，好可能咧，習總咧因為已經忙咗一日㗎啦，已經好攰㗎啦，體力不支，先至早啲翻酒店休息咁樣嚇。咁嗱，呢一次其實阿習總咧，呢、这個係咪咁樣咧？我相信都係啦。阿習總咧其實係同印度之間咧，可以講係相隔7年之後咧。首次訪問印度嚇，咁亦都係佢同穆迪喺2年內咧第3次見面嘅，咁啊雙方咧進行咗大概40分鐘嘅叫做雙長邊會談啦，長邊會談即係其實係冇乜正式嘅會談嘅嚇，咁啊呢個叫雙邊會談啊，咁啊雙邊會談嘅話講咩咧？咁佢哋講咗幾樣嘢，一就係邊境衝突啦，另外咧就係貿易逆差嘅，咁入邊就講到咗話邊境。嘅和平係底線嚟嘅，呢個係穆迪強調嘅，因為雙方雖然喺呢個中印邊境入邊咧，而家冇發生咗
呢、這個叫做開火，即、就、係、是、槍戰嘅現象，但係互相打鬥咧係經常出現嘅。咁所以咧講緊話和平係底線咧，呢、這個只不過係呼籲嚟嘅。咁又話貿易失衡要解套，咁目的咧講緊話中方咧佢向佢哋提出咗呢個嚴正嘅關切，話要求兩國之間咧解決嚴重嘅貿易逆差。咁緊解決貿易逆差，咁中共嗰啲咁嘅傾銷唔傾銷去印度，傾銷去邊度啦？係咪咁啊？但係印度咧，佢其實好多嘅呢啲行業入邊咧都相當之落後噶。咁如果俾中共嘅產品大量傾銷入去印度嘅話咧，其實印度會好多嘅呢個本土行業嘅話，你會冇曬噶啦。咁所以佢點解講緊話關注貿易逆差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當然佢哋亦都有一個叫做強調三個相互啦。咁目的講緊話互相尊重、互相敏感、互相利益咁樣。咁啊講嚟講去嘅話咧，都係搭啖笑啦。咁所以中印關係咧，阿習總只係講咗，我哋中印關係只係伙伴而非對手。咁伙伴而非對手，咪即係做生意啦。咁啊講得簡單啲。咁呢個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咁因为呢一次喺开幕式入边咧，就搞到咗阿习总被问候咗吓，咁啊还被问候咗。咁但随后咧就喺影相嘅时候咧，亦都出现咗少少状况。咩意思咧？就系、是、一开始嘅时候咧，睇到咗阿普京咧企喺习近平嗰边吓，咁后嚟目的就叫咗佢过去佢嘅右手边，咁然后咧就阿习总喺左手边。咁然後喺影相嘅時候要拉手嘅，咁目的咧想將習總拉過啲緊湊啲，但係習總似乎企喺度冇喐到，咁佢亦都想去拉呢個南非總統，南非總統亦都冇喐到嚇。結果啊，習總企喺嗰度咧，就可以講係離行離喇嘅。咁呢種離行離喇咧，亦都可能顯示到第一就係阿習近平可能非常之唔中意阿目的喺呢個開幕式出邊問候佢啦。所以咧，佢系唔中意嘅话，所以拉佢咧唔埋去嘅，因为穆迪拉咗普京埋去，但系阿习总咧点都埋去噶啦，咁所以咧睇到咗离行离喇就喺呢个原因啦。咁南非总统点解习近平拉佢唔埋去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近期啦吓，南非其实咧佢中咗嗰、那个我哋被称为咗系夏威夷豆嗰个人啦。其实南非以前咧种咗好，而家都大量丰收嘅。以前咧中国大陆咧系进咗好多呢啲南非种嘅呢啲夏威夷果入去中国大陆嘅吓。近年嚟即系呢一年嚟咧，其实系睇到咗咧中共自己种咗出嚟啦。咁南非嗰个进口咧系少咗80%以上嘅。咁可以讲紧南非种咗出嚟，就算系丰收嘅话咧，其实都系裸粒无收，因为佢哋冇得去嘅。而家美國同南非嘅關係已經好差啦，咁南非依靠就係想去中國大陸，咁而家中國大陸咧都自己種咗出嚟，唔需要啦南非嘅，咁所以南非總統啊習總拉佢唔埋去咧，其中嘅一個原因可能都係咁樣嚇，所以習總企喺嗰度離行離喇咧，咁大家可以睇到咗，第一個就係貌合神離啦，第二個咧就有喺情緒上邊咧，大家已經表現到差唔多噶啦嚇，咁所以咧點解石頭今日講緊話問候啊習總咧？咁好笑啦，咁事實上係有啲好笑嘅，所以咧我忍唔住唔好意思嚇，咁呢個咧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呢一次嘅習總其實訪問印度咧，來回嘅時間唔到24小時，咁其實從呢一點嚟睇嘅話咧，你亦都睇到咗可能會相當之，可能國內咧相當之緊張啦。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你會睇到咗一樣嘢係咩咧？阿習總喺翻去即係、就是、回翻去北京嘅呢個上飛機嘅過程啦，而家喺網上邊亦都流傳咗一個視頻出嚟。咁啊，講緊習總行上去呢個樓梯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動作咧，第一個相當之慢啦，第二個咧一邊高一邊低嚇，有一個腳咧其實係唔係咁暢順嘅，唔係咁好嘅。咁所以亦都被認為咗哇，咁啊呢個步履蹒跚蹒跚嚇，咁點搞法啊？抬嘅右腳都抬得唔係好掂咁樣。就話佢呢個左腳冇乜問題，但係右腳似乎有啲問題啦咁樣嚇，咁所以話佢左邊一邊咧可能一直都冇乜力嘅咁樣，咁話所以咧全靠個右腳咧拖住，所以就睇到咗好似冇問題咁樣，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咗咧話習總之前咧係咪曾經喺人民大會同海緊會嗰時中過風咧？咁而家亦都攞翻出嚟講呢樣嘢嘅話，佢中咗風之後咧，可能右邊嘅大腦咧可能有少少損害咁樣。咁系咪咁样咧？我哋不得而知啦，因为中共喺佢
國內嘅話，如果你俾呢啲咁嘅消息透露出嚟嘅話，都相當之大啦，係咪？咁啊，301醫院點解會有啲好有名嘅呢啲脊柱醫師突然之間喺後生嘅時候死咗咧？可能都係同集中有關啊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同時亦都睇到咗呢個紅二代嘅呢個向陽咧，佢喺 X-ray 入邊亦都攞咗一個人比較咗，係集中同阿川普比較嘅。阿 Trump 而家咧成八十歲噶啦，咁啊呢個習總咧七十歲出頭嚇，咁啊撐成大概幾年啦，好幾年啦嚇，六七年、七八年咁上下啦。咁啊兩個人嘅精神咧，其實就睇到都明顯唔同嘅。阿 Trump 咧就上落樓梯咧相當之敏捷咯，可以咁講啦嚇。咁啊上去上邊嘅話咧，動作都相當之敏捷啦。咁啊習總上到去咧，似乎係老態龍鐘。咁所以都有人講緊話，哇！習總仲要喺呢、這個舊年。呢個九月三號嘅時候，閱兵嘅時候，仲講緊150歲咁啊！人講緊話你攞150歲做目標，呢、這個唔係好好嘅目標嘅睇嚟咁啊！咁所以喺呢度講緊嘅，再講啊，習總而家仲傳聞講話佢仲要做21大嘅呢、這個繼續呢、這個做21大嘅領導人得唔得咧？我哋唔知啦，因為如果按照去到咗呢、這個印度24小時之內咧。都搞唔掂，咁仲要系呢个俾人哋问候，咁啊呢个大镬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本身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咁呢一个亦都值得关注吓。咁所以阿习总呢一次访问印度咧，亦都被认为咧阿习总唔高兴嘅有三点，一嘅出或者系讲得出丑啦。第一个就系佢嘅座驾咧，停咗落嚟之后咧，即系去到现场啊，好都几耐下都冇人帮佢开门嘅，咁系咪嗱？唔幫我門入邊有兩個原因，一個咧可能啲保安未到位啦，咁另外一個咧可能個習總咧真係喺入，可能仲有啲事，可能又唔係咁舒服喺車入邊咧，要整頓下先，然後先再出門啊，咁所以咧冇人開門啦，可以情理中事啦嚇，咁啊等個習總進入最佳狀態先出門噶嘛，係咪？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話，當個習總部飛機落咗降落咗之後咧，嗰啲隨行人員。等阿習總到達之後，仲同呢一個印度嘅呢啲工作人員咧喺嗰度呢個留緊交，即喺度講緊其他嘢啦，都未搞掂，都未安排掂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啦。咁亦都講緊話，習總雖然係嘅門咧遲遲未開，但係落咗車之後咧，即係開咗門落咗車之後咧，竟然印度方面咧冇人帶路喎，亦都冇人指引喎。咁而連翻譯嘅人員咧都被印度嘅警方啦，或者印度方啦強行隔開咗，咁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唔高興㗎，再加上一樣嘢就係有人亦都攞咗呢個2023年習總去到咗俄羅斯嚇，咁呢個去參加呢個同樣金磚峰會嘅時候咧，話一進入俄羅斯嘅呢個領空嘅話咧，普京咧即刻用呢個軍機護航啊，咁啊令到咗習總當然相當之開心啦，重視佢嘛，係咪？咁啊，所以當時佢嗰度落機嘅時候咧，就笑容滿面嚇。咁但係咧呢一次印度咧乜都冇，咁加上咗去到嗰度仲要喺度鬧交，仲要話冇乜隨行人員，咁啊搞到咗習總咧相當之唔高興嘅。所以咧出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嘅面色都唔係咁好睇嚇，係咪咁樣咧？咁大家估下啦嚇，咁我哋只能講話。大家都靠估嘅，因為唔知道我哋唔係習總嗰個嘅心入邊嗰條蟲啊，咁所以咧只能夠咁樣同大家講下噶啦。咁啊嗱，習總訪印度咧，而家翻到去噶啦，咁啊佢身體狀況咧都值得大家繼續關注嘅。咁我哋講起身體狀況健康嘅話咧，我哋同大家推薦一個好好嘅嘢。咁啊，因為中秋節嚟緊啦，咁提醒一下大家要多一份關心留俾你自己同家人嘅。咁我哋長期同大家推薦嘅呢一個黑膏脂啦，係加拿大嘅西洋參。整出嚟嘅黑膏脂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咁啊而家中秋嘅节日嘅呢个过程之中咧系有呢个优惠嘅，从即日开始，我哋系从即日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咧都有呢个优惠嘅吓，点优惠咧就系你去到 link 一个网上边咧，即系我哋有个 link 喺我哋嘅描述栏吓，咁你点击入去嘅话要买嘅时候咧，先输入我哋嘅优惠码。就是粵語嘅粵字嘅 YUE 呢幾個字，咁可以攞到85折。咁如果你一次過買滿350蚊嘅話咧，佢自動再同你減20蚊。咁所以咧就即係講緊85折之後再減20蚊嚇。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
同大家講下。咁啊，多倫多嘅張女士咧，佢其實分享一下佢自己食咗呢個產品之後嘅感受啦。一個長期嘅瞓覺唔係幾好啦，試過好多啲方法咧都唔係咁好啊。咁佢每日買咗呢個產品之後咧，每日食一匙羹仔，就咁大嘅匙羹仔嘅，咁啊配有俾你嘅嚇，咁啊一匙羹仔沖水嚟飲，咁佢之後咧就呢個睡眠越嚟越好，越嚟越踏實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咧相當之開心，中意呢個產品繼續買嘅。咁呢個黑高脂就係用西洋參濃縮嘅產品嚟嘅，佢唔係藥物嚟嘅，佢係一個健康品嚟嘅嚇，咁所以佢唔可以代替藥物嘅。咁但係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所以大家可以試一試嘅。咁而家呢一個包裝有兩個包裝，一個咧就係好似呢一樽咁樣係100克嘅，一種咧係240克嘅嚇。咁大家可以去網上邊購買。咁一直嘅優惠去到9月30日嚇，多謝大家。咁我哋下邊講下香港消息。香港消息讲下呢个黎智英，咁因为啱先同大家大概咁分享过一下，就系黎智英咧，其实系而家被判咗20年啦。咁喺佢被关押一直到被判刑呢个过程之中咧，从来都未听讲过黎智英因为佢自己被迫害嘅呢个事件咧而难过或者流泪嘅吓。咁但系佢呢一次咧系听到咗佢嘅女，咁因为得到咗癌症，咁然后咧。佢亦都聽到咗個女講緊話，喺呢個時候咧，雖然佢有個醫療團隊幫佢做呢個手術或者係照顧得唔錯，但係佢都係希望佢嘅爸爸咧喺佢身邊咁樣。咁佢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聽講係失聲痛哭嚇。咁佢即係呢一個，其實你亦都睇到咗嗱，喺佢自己被迫害咁嚴重嘅情況之下咧，就真係相當之有擔當，亦都係鐵铮铮嘅一個呢、這個。男子汉嚟嘅，但系听到咗个女咁嘅情况嘅话咧，

啲仔啦、仔女啦，有咁嘅情況嘅話咧，令到咗佢咧，呢、這個真正出現咗呢個崩潰式嘅呢個痛哭。咁呢個其實亦都體現咗一樣嘢，就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你睇中共迫害人啦，將人構成咗呢個家庭嘅呢個支離破碎。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黎晶犯過咩罪啊？從頭到尾，佢只係講過幾句説話，去見過一啲政治人物嘅。對中共嚟講嘅話咧，一個咁大嘅國家，自己一日到黑20萬20冇，係咪一日到黑咧都咁多強烈嘅部門？你驚一個70幾歲嘅老人家？呢個幾係笑話嚟㗎，係咪？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都要去迫害嘅話咧，其實就係顯示到中共嘅無良啊、無良無知，同埋呢個醜陋呢啲咁嘅惡魔行為啊！呢個非常非常之清楚嘅一個道理嚟嘅。所以淨係從呢件事件上邊，你會睇到咗咧，好清楚知道咗咩係好嘅，咩係唔好嘅嚇。咁啊，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㗎啦。咁我當然喺呢度亦都希望。佢嘅女呢、這个赖芝啦，咁希望呢个早日康复吓，咁呢、這个继续为佢个爸爸去呼吁抗争，咁赖彩下佢嘅女叫做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事情嚟嘅。后生人咧应该系比较容易啲康复嘅，因为佢本身发现得比较早，咁佢亦都讲紧话，因为佢爸爸教佢锻炼身体，咁佢亦都有一个成日跑步嘅习惯。咁因为跑步咗之后咧，突然之间发觉有啲唔好妥咁样，咁啊发觉条颈入边有个红肿嘅块，咁佢以为淋巴嚟嘅，但系过咗几星期都仲喺度，咁佢需要一检查咧，先系检查到呢样嘢。咁所以而家咧就做咗呢个手术咁样，咁啊希望佢早啲康复吓，咁啊继续为呢个佢爸爸嘅抗争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到咗黄之锋啦。咁因為而家黃之鋒喺之前咧，就佢自己承認咗所謂中共壓俾佢嘅呢個所謂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相當之長嘅呢個莫須有罪名嚇。咁啊壓俾佢嘅話，當然佢亦都為咗早日出嚟侍奉父母啦。咁所以可能佢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認咗罪啦。咁就有可能咧被認為係可能會被判终生监禁噶吓，咁啊而家睇到咗英国跨党派国会议员同埋国际人权组织啦，佢哋发起咗一封公开信。呢封公开信入边咧，而家已经有嘅就系27嘅名人同埋呢啲组织联名啦，咁啊已经联咗名噶啦。咁入边包括咗两名嘅前外交大臣啦，前保守党嘅党魁啦，施治安啦，末代港督彭定康啦，同埋香港金塔同埋自由之家等等嘅呢啲签名噶啦。咁而家佢哋封公开信入边咧，其实系希望要求咧英国首相呢个贝安德，咁啊佢喺呢个案件入边采取行动，要求英国政府咧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提出咗黄之锋同埋其他香港政治犯嘅个案吓，咁啊当然希望系减刑，甚至乎系无条件释放啦。咁因为根据系咩咧？就根据呢一佢哋嘅公开上边讲到咗话，因为呢个贝安德啦，即系英国首相咧，喺9月8日嘅时候喺《卫报》咧，其实发表咗一个呢个评论员文章入边嘅一个言论吓。咁啊呢个言论佢讲到咗话，英国比任何时候咧。都更需要代表某种价值咁样，咁呢啲价值当然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就要求佢咧，既然你系认为咧英国仲有发言权，仲有呢啲咁嘅价值观嘅话，就不如你喺呢一件事上边啦，就因为应用喺香港问题上边啦，就嚟呢个追究一下中共啦，滥用咗呢个国家呢个香港国安法嘅呢个咁嘅情况，将平民啦呢个。刑事化嚇，咁佢哋嘅運動，將佢哋和平民主嘅呢啲咁嘅活動咧，刑事化嘅責任咁嚇，咁啊即係咁樣一個情況啦。咁因為入邊公開信亦都當然指出啦，就講緊話其實你英國同中共之間咧，喺1984年就簽署咗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啦，咁仲要喺聯合國登記埋添，咁其實係有法律效力嘅。咁但係中共當然將中英聯合聲明啦。做咗廢紙掟咗落垃圾桶噶啦，但系英國方面咧一直都冇強烈反對嘅，只係口頭上邊講下嘅。咁當時係承諾咗話，呢個97年交翻俾
中共。

之后咧系维持原嚟生活嘅方式，有五十年之后嘅。咁啊呢个咧，但系黄之锋一直都要求政府咧履行承诺。咁佢讲啊，其实而家轮到我哋咧，要求我哋嘅政府信守承诺啦。既然你英国同中共之间签署联合声明嘅话咧，英国就有呢个咁嘅责任啦，去维护呢个联合声明入边嘅内容。咁基本上嘅内容系咁样嘅情况啦。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噶。咁因为香港有今时今日嘅呢个地位，同埋美国俾咗香港嘅呢个特殊嘅关税地位嘅话咧，其实亦都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嘅。咁所以本身嚟讲咧，都系至关重要。但系只不过英国自己跪低咁解嘢啊。咁英国自己将自己咧灭咗声，就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如果佢系继续呢个强硬啲嘅话，其实英国唔一定系冇办法发声吓。但系而家想发声嘅话咧，都唔系咁容易咯。咁其实但系。唔係咁容易都應該發聲，係咪？呢啲都好明顯嘅。當然，信中亦都提及咗香港駐倫敦嘅經貿辦嘅呢個間諜案啦。咁呢個亦都係佢哋其中講到咗嘅啦。其實最重要嘅就係而家因為黃之鋒嘅呢個案件咧就嚟被判。咁如果佢係被判無期徒刑嘅話咧，相當之重嘅一個案件呢、這個情況嚟嘅。咁所以咧大家關注咧，亦都係情理中嘅事情啊。咁希望呢個事件咧，得到咗一定嘅回应，或者系英国首相咧真系出声啦，因为我睇到咗而家现任英国首相咧成立咗个智库，咁佢入边有一个人咧，入边有一个人啊，我唔好讲边个，曾经咧系同中共咧，好似喺新华社做过，定系喺边度做过，我忘记咗啦。佢而家将佢自己嘅履历删除咗，因为佢系成为咗而家英国现任首相嘅智库吓，咁其中嘅一个人啦。佢刪除咗佢嘅履歷做咩咧？當然係為咗隱瞞自己嘅身份啦，繼續做中共要佢做嘅嘢啦。唔係嗰個刪除做咩啊？佢可以出一個聲明講緊話，呢件事咧係咁同你解釋嘅，係咪？佢唔需要刪除嘅。咁所以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話上英國首相貝安德而家出聲幫嚟呢個黃之鋒，我相信都有啲難度啦。咁所以咧，我都唔會太睇好呢件事啊。但係當然希望我睇錯啦。因为呢个本身嚟讲咧，都对呢、这个黄之锋嚟讲都相当之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再睇睇呢个情况吓，即系主要同大家讲下呢度。OK， 我哋下边讲下 AI。咁因为近期咧，关于 AI 嘅言论非常之多吓。咁最重要咧就系讲紧一样嘢咧，讲紧话 AI 咧而家嘅疯狂发展咧，导致咗 AI 可能会失控。咁失控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可能冇办法监管吓。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而家睇到咗几样嘢，一就系硅谷，即系我哋呢边叫矽谷啦。咁呢个有唔少嘅呢啲大佬级人物出嚟讲紧话，呢个 AI 咧可能要缓冲一下啦。唔系嘅话咧，即系要先整咗一啲咁嘅监管啦。嚟呢个监管 AI， 唔好等佢发展得太快咁样。咁呢种咁嘅情况，咁因为咁样嘅情况咧，就使到咗有人会问 Trump 啦，究竟要唔要禁 AI？ 究竟 AI 嘅情况系乜嘢？因为其实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喺今日周末就硅谷入边多位嘅呢个重量级人物啦，对 AI 失控嘅风险咧，就几乎系集体发声吓。咁我哋呢轮一直讲紧嘅，因为佢哋发表咗个报告150页嘅呢个报告就系 Anthropic 吓，咁佢呢一个 AI 嘅执行长咧叫做阿莫迪，咁因为佢哋而家发现咗中共利用咗佢哋呢个 AI 嘅系统咧，做咗好多呢个精漏嘅嘢，偷咗好多嘢去吓，咁但系佢呢一次同埋呢个 OpenAI 嘅呢个奥达曼。同埋Elon Musk 即系 X 嘅 Grow 啦，咁马斯克啦，咁亦都系呢个几乎系同时发声讲紧话，应该适度咁放缓前沿 AI 模型嘅推进步伐，咁样以便为风险预防咧，同埋第三方评估留低空间咁样，咁再加上咧。微软近日咧又发布咗一个所谓嘅吓，嗱微软呢啲咧一定注意。发布咗一个所谓嘅人民主义 AI 行为准则，咁呢个咧，呢啲完全系讲紧，我认为系胡说八道噶啦，唔好解释佢咩嚟噶啦。
咁你睇到咗咧，其實雖然啊呢個阿莫迪啦，佢星期日講緊話，佢提議咧亦都支持呢個 AI 發展咧，稍微放緩少少。但係佢講咗一樣嘢非常之重要嘅嚇，佢面臨最大嘅困境咧，係在於中共咁樣嘅敵對方咧，因為佢出咗150頁嘅內容入邊，全部同中共有關嘅嘛。佢如果呢啲咁嘅敵對方拒絕同步放緩嘅話咧，其實美國將面臨咧巨大嘅戰略風險。佢將美國同埋前蘇聯達成咗呢個核武協議條例視為咗係一種潛在模式，但係警告佢嘅難度極其之高嚇。咁啊呢個係咁樣一個程度嘅。咁佢亦都講咗啊，因為拉開咗領先優勢嘅誘惑，以及由此獲得咗軍事優勢，實在太巨大啦。咁呢個咧就係佢講緊嘅呢個解釋。咁佢亦都警告講緊話，如果中共嘅 AI 係領先嘅話咧，對於美國同埋全世界嚟講係構成咗嚴重威脅嘅。咁所以佢其實講得簡單啲嘅講法咧，就係前提條件唔係話唔可以停少少嚇。最重要嘅就係中共點做。如果中共話冇話要停止嘅話咧，美國自動停止嘅話咧，呢句話就係笑話嚟嘅。呢句話就是笑話嚟嘅。嗱，同大家解釋兩樣嘢。我先唔好講啊，阿 Trump 講咩先？先同大家講一樣嘢先。以前我同大家講過嘅一句説話就係，當時馬英九做總統嘅時候，馬英九咪提出咗一個叫做外交優兵嘅，係咪？咁啊，呢個就係阿石頭之前同大家提過噶啦。我哋呢個華人社區咧，就有人盲中中咁啊，真係講緊話，我哋支持馬英九總統呢個外交優兵咁樣，結果咧外交優兵咗之後咧，整個三文治唐人埠幾乎被中共佔領曬咁滯啦！你咪中共承認你可以外交休兵啊，中共亦都唔出聲，你咪休兵咯。你休兵我就加碼，咁啊結果咧，整個唐人埠嘅社團大部分都被變咗，連旗都變埋，連講話嘅説話都變埋，支持中共，唔再支持中華民國，咪就咁樣一個程度啦。所以講緊話同中共講緊停止 AI 嘅發展，呢個就係笑話嚟嘅。咁啦，我哋睇下 Trump 点讲吓。阿 Trump 俾记者问到佢嘅时候咧，佢讲紧话哦，要唔要成为护栏？佢话唯一 AI 唯一需要嘅控制或者系护栏咧，就系一位强大且聪明嘅总统。佢当然自己讲紧话自己系啦，咁啊已经绰绰有余啦。咁样佢话唔需要噶啦，唔需要已经佢话美国政府已经阻止咗 AI 圈内人士去做坏事或者潜在做坏事，咩意思呢？就是帮中共吓。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呢、這个 Anthropic 呢一个咁嘅人工智能咧，佢其实之前真系嘅，佢系唔想美国政府咧介入太多佢哋，佢亦都唔想，因为当时系利用 AI 嘅一啲操作咧，系捉咗马道罗啊嘛，听讲。咁啊之前咧之后咧呢一间公司咧，咁佢哋又想喺某种方面咧，同軍方方面咧有所呢、這個條件嚇，但係俾美國踢咗出去，就講喂、你唔好嚟啦！你如果咁樣嘅話，咁佢而家都知道咗，如果我哋係停，即係美國係如果停呢個 AI 嘅呢個推進嘅話咧，中共唔停推進嘅話咧，就相當於自綁手腳，可以咁講。阿 Trump 就咁講噶啦，佢話我哋對呢啲公司咧已經擁有咗巨大嘅刑事同埋呢個監管權力噶啦。咁佢講緊話已經唔需要呢一個咁嘅做法嘅，佢話而家咧 AI 同埋數據中心嘅一場變態陰謀咧正在形成咁樣，佢話限制我哋美國產品嘅企圖咧，只係會讓中共受益嘅，係咪咧？事實係咁樣。啱先我舉咗一個例子，就係外交優兵嚇，冇可能中共會停嘅，冇可能嘅，你諗都唔使諗噶啦。佢話邊個贏 AI？就邊個就贏一切？呢個 Trump 講嘅，佢話我哋而家正在領先中共所有其他國家，並且咧將繼續保持領先。咁佢當日喺呢個13號嘅時候，喺恐軍之後，有記者繼續問到佢啦，就佢話呢個問到佢話擔唔擔心 AI 再次升温啦，使到咗可能會失控啦。咁話佢係咪有淡化呢件事咁樣？阿 Trump 話。其实咧，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咧，系利大于弊，而家嘅利咧系远远呢个大于弊吓。咁佢亦都讲到咗，佢讲紧话，就啱先我讲紧啦，佢讲紧话，而家我哋 AI 嘅领先
於中共咧，我哋喺全世界入邊最先進、最精密嘅國家入邊嘅技術咧係最犀利嘅。咁佢亦都講緊我希望保持呢種咁嘅狀態。佢話邊一個贏得 AI 就贏得一切。咁佢其實仲要講多一樣嘢，佢講緊話而家睇到咗咧，喺建立呢個數據中心啊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美國已經好多嘅呢啲聲音㗎啦。咁又講緊話呢樣嗰樣咁講得好多。咁啊 ，Trump 其實講多一樣嘢，佢講緊話其實你講咁多嘢做咩啊？你講咁多嘢嘅話，唔係無非就係做一樣嘢，就係講緊話將我哋綁手綁腳綁咗之後咧，等中共發展。基本上你可以咁去理解下。咁所以佢喺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 入邊講咗段説話，佢係咁樣講嘅。佢入邊佢自己寫嘅內容嚇，咩內容咧？佢講話喺商業史上邊咩時候見過一個企業咧嘅領頭羊主動呼籲監管嘅？佢從來都未聽講過，甚至可能我直接將佢哋自己如果監管嘅話，將佢哋自己搞到破產同埋毀滅嘅。呢個第一句。第二佢講緊話乜嘢 AI 統治世界毀滅人類？佢話全部都係騙局嚟嘅，係唔係騙局咧？我哋保留意見，但係咧呢個係 Trump 講緊嘅嚇。佢話呢個跟當年嘅通俄門、烏克蘭門兩處彈劾我咧係如出一轍嘅。佢話呢啲全部係破壞分子同埋變態政客咧搞出嚟嘅下三爛嘅把戲。阿Trump講嘅呢一句重點啦。佢話習總咧啱啱表態，佢話中共咧絕對唔會喺 AI 同埋佢未來嘅發展嘅道路上邊設卡阻流。咁你美國有啲咩嘢條件再去設卡阻流咧？咁就好似我哋之前嘅講緊嘅呢個人臉識別啊，咁啊呢啲咁嘅。之前喺未有咁先進 AI 嘅時候咧，呢啲咁嘅識別嘅狀態咧，或者係攝像頭嘅識別咧，其實美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嘅話，係俾自己 block 咗嘅嚇。所以咧，而家點樣講咁啊？人臉識別呢啲動態，即係動作識別啊，呢啲咁嘅技術咧，係喺中國大陸最先進啦。係因為美國方面嘅發展咧，俾美國自己 block 死咗，即係綁手綁腳，令到咗佢哋冇發展。咁變咗中共咧係無休止咁發展，呢個其實亦都係事實嚟嘅。人臉識別同埋呢個動作嚇，即係行嘅動作咧，嗰種識別一個人咧，係喺中國大陸係最犀利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嚇，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佢講到咗數據中心，佢講嗰個歷史上邊最偉大嘅經濟發展引擎，譬如黃金、石油、鑽石，甚至乎係互聯網。都好犀利，但系佢话最大嘅咧，其实唔系，佢话系 AI 同埋数据中心将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嘅经济发展引擎嚟嘅。佢讲紧话绝不会咧喺佢嘅任内之内咧，绝不会用呢一啲精明嘅却毁灭性嘅呢个阻流力量咧得逞咁样，即系讲紧话你讲乜都冇用噶啦，我都唔会做呢样嘢嘅，基本上系咁样嘅意思啦。咁万斯今日咧亦都讲到咗，佢话企业点解要求监管？佢话呢一个系对呢一个对进行监管嘅国家嚟讲，几乎系百害而无一利吓。佢话中共正在落建呢一种咁嘅宣战，好借呢一种咁嘅疯狂咧嚟追赶嘅。咁啊 ，Trump 其实亦都举咗个例子，佢讲话好似嗰啲所谓嘅环保一样啫嘛，所谓嘅环保吓。咁其實咧根本上都冇環保嘅，咁但係佢哋將環保呢樣嘢咧就限制死你咩汽油嘅運用啊、天然氣嘅運用啊、核能嘅運用啊，咁自綁手腳。咁你睇下歐洲嗰方面而家能源出曬問題咪知咯？咁中共方面發展係咩？你睇下佢嗰啲煤炭發電，而家就增加緊煤炭嘅呢個發電廠添嘛，增加緊 OK， 唔係佢增加緊佢哋自己所謂嘅呢個太陽能發電啊，呢、這個你搞錯咗啦。咁啊呢個咧，中國冇呢啲，咁你點解要做呢樣嘢咧？咁本身佢講嗰啲嘢啱咯，咁所以呢個本身嚟講，亦都係一個情況嚟噶。當然 AI 再發展落去係咩樣咧？我哋唔知對人類衝擊有幾大咧，我哋亦都唔知。但係最起碼一樣嘢就係、是、中共如果唔停嘅話咧，美國停咗嘅話咧，就中共一定會係趕上嚟，而且咧係一定會更加危害世界嘅。呢一點就肯定嘅，可以咁講嚇。OK， 另外一个讲下就是任正非全家啦。咁任正非全家被传闻中而家真係传得好紧要㗎，係话出逃㗎。嗱今日呢就係、是、中共嘅所谓修订版本嘅新嘅呢、这个出入境条例真正实施嘅日子。因为今日係中国大陆嘅9月15号真正实施嘅日子。咁所以呢
大家咧對呢個咁嘅情況好敏感嘅，咁可能會有啲人近期咧唔敢翻中國大陸先睇下嘅情況咧都有關嘅。咁我哋睇下呢個任正非，咁佢傳聞中係咁樣講嘅，講緊話因為呢個傳聞係點嚟嘅咧？嘅消息來源係來自於一個 X 平台入邊嘅叫做橙子咁啊呢個咁嘅博主啦。咁上個星期五十一號嘅時候咧，就發布咗個匿名嘅投稿，就講緊話個貼文入邊俾咗一張圖，就聲稱話呢個華為嘅董事長呢個梁華咧，佢想聯繫呢個任正非，連續兩日聯繫唔到，咁然後咧就轉咗去聯繫佢個女，亦都係而家嘅華為副董事長兼財務總長孟晚舟，咁啊話同樣都冇得到回應咁樣。咁跟住咧，就入边就截图就绘声绘色咁讲咗啦，就讲紧话任正非嘅呢、這个而家嘅现任太太呢、這个叫做苏眉，同埋佢嘅女叫做姚安娜咧，等几十名家人咧，亦都集体失去咗联络咁样。咁呢个咧，一阵先讲系咪有吓？咁而且闭路电视亦都拍到咗话，再有任氏家族嘅成员嘅保姆车嘅车队咧，就喺当日凌晨一点咧。就開咗去邊度咧？開咗去深圳大鵬灣、大鵬半島嘅呢個鹿嘴嗰度，咁之後咧就失咗蹤咁啊！咁所以咧網民就開始猜測呢一家人咧係咪逃避機場同埋陸路嘅關口咧，坐船離開中國大陸咁樣。咁網上即刻就有其他片段出嚟啦，就同時咧流傳咗一片段講緊話華為嘅總部入邊咧，突然睇到咗佢附近咧。就出現咗武警進駐咁樣嚇，咁啊使到咗事件咧就更加撲朔埋嚟啦。咁啊先講下一樣嘢，就係啱先又提到咗一個任正非而家現任嘅太太叫做蘇眉，佢哋兩個人生咗嗰個女咧嘅細女嚇叫做姚安娜，亦都係孟晚舟嘅阿妹嚟嘅。咁啊呢個姚安娜咧呢兩日睇到咗佢其實有發布咗新嘅呢個節目嚇，因為佢喺佢做節目噶，佢主持節目噶嚇，咁睇到佢發布咗新嘅節目，咁雖然啲人冇聯繫佢，但係咧佢發布咗新嘅節目喺中國大陸嘅話咧，咁從呢個角度嚟睇，係咪佢就失蹤咧？咁所以我想問一問呢樣嘢，第一樣嘢嚇，第一個問題，咁係咪佢就代表佢哋真係失蹤咗咧？第一個，第二個咧，嗱以而家任正非嘅呢個咁嘅地位。長期以嚟咧，我哋冇睇到咗任正非喺中國大陸入邊咧，喺政治方面咧有太過突出嘅言論，同埋太過突出偏向邊一個家族嚇，冇睇到嚇。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任正非基本上你會睇到咗佢係中共嘅一個白手套又好，或者係講緊喺高科技方面咧，係扮演一家所謂嘅民營企業嘅。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華為所生產嘅出嚟嘅好多嘢咧，都係中共一直喺度捧緊嘅嚇，亦都喺度推薦緊嘅。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你講話佢係咪得罪習總，又未必嘅喎。咁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呢個孟晚舟上一次被拉就係川普在任嘅第一任嘅時候被拉嘅，係咪？咁佢被放嘅時候咧，就係喺拜登。做總統嘅時候就被放咗，咁佢被放嘅時候就非常之高調嘅，高調到咩程度咧？車佢即係載佢嗰架飛機翻中國大陸嗰部飛機咧，係佢一個人坐嘅喎，係包機嘅。呢、這個包機咧，分分鐘係中國大陸中共自己俾錢嘅。而孟晚舟所做嘅嘢，佢譬如同幫中共同伊朗做交易，同呢個北韓做交易，佢唔係幫自己嘅，佢幫中共係咪？咁因為佢當時被拉嘅時候係習總在任嘅時候，亦都係 Trump 在任嘅時候，咁而佢被放嘅時候，同樣係習總在任嘅時候，亦都係拜登在任嘅時候。咁佢被放嘅時候咧，即係佢被一開始被拉嘅時候，其實係拉咗兩個加拿大嘅呢個人質咧，作為咗準備同佢交換孟晚舟嘅。你從嚟都未睇到個咧，好一個好似孟晚舟呢啲被稱為咗間諜嘅人，被拉咗之後咧。中共用咁大力气去拉咗两个人，要用咁嘅方式咧，人质外交咧嚟交换孟晚舟嘅。咁近期咪讲紧孟晚舟嘅呢个证词咧，亦都被起诉嘅华为公司咧，
造成咗一啲負面影響嘅。呢個係冇辦法嘅，中共一定係壓頭嘅先會簽噶啦。呢個肯定係咁樣嘅。呢一個咧就係孟晚舟被阿習總救翻去嘅。咁任正非雖然講緊話華為幾次講緊話，我哋雖然跟唔上美國，但我哋崇拜美國。又有時又傳出話，任正非講緊話我哋華為咧呢、這個要活落去嚇。活落去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美國喺度打壓緊華為，令到咗華為透唔過氣嚟。咁佢哋要活落去咁樣嚇，之後之類嗰啲啦。咁晶片又唔可以俾啦嘛，咁手機生產唔到當時啊嘛，咁好多嘢啦。但係冇睇到咗任正非咧同個習總之間咧有好明顯嘅呢個牙齒印嘅，分分鐘同個習總真係有拍曬膊頭添。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我就認為佢如果真係失蹤嘅話咧，就是一件好大嘅事件嚟噶啦，因为佢系全个家族咁失踪嘅话咧，嗱，我而家冇讲紧佢真系失踪定系唔系失踪，因为我冇法判断啊，我只能够讲紧从我自己咁嘅分析角度嚟讲嘅话咧，佢两个女其实第一个就细女咧，而家就讲紧佢发布节目啦，就可能真系冇离开到中国大陆添啦，咁啊呢个孟晚舟佢从佢被救出嚟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之后咧。非常之高調咁做表演啊，可以咁講。咁而家又成為咗華為嘅副董事長同埋兼財務總監。副董事長咩意思啊？其實咪就係要接任，要接替孟呢、這個任正非退休嘅時候，佢哋就接任坐正嘅啦。好明顯睇到咗㗎啦，係咪？咁佢點解要走啊？咁佢有咩理由走先？我想問先。咁所以咧如果除非咧傳出咗呢、這個。任正非家族成个家族咧出咗好大问题，同中共之间咁可能佢走嘅话咧都情有可原，而且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任正非如果佢成个家族离开中国大陆去任何地方，佢凭乜嘢离开？第一，孟晚舟可能翻加拿大可能得，或者可能唔得啊，因为佢屋企佢有啲仔女喺加拿大，佢可能翻加拿大，但系任正非去唔去得加拿大啊？未必得嘅。咁如果任正非去美國，可能佢都冇乜條件去美國添。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咁佢去邊度啊？就傳聞總佢講話去咗一個小島，嗰個小島咧仲係離中國好近嘅添。嗱，嗰個小島係佢家族嘅，係咪佢家族我唔知啦。但係嗰個小島咧，如果真係要搞佢嘅話咧，打個黑黐就搞掂啦，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嚟講嘅話咧，你唔能夠講緊話佢真係離開咗，可能喺某種程度之下咧，佢隱身咗，有冇可能咧？有，但係咧，我而家就睇唔到咗佢有任何理由或者有可能咧系离开中国大陆而系呢个走佬啦。因为任正非喺经营方面咧，基本上都已经系到咗咁上下噶啦。咁而且佢而家呢啲成八十一岁啦吓。咁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咁佢亦都被称为系华为嘅定海神针嚟嘅。咁佢同中共方面嘅高层咧亦都有相当之多嘅联系。咁中共落啲咩指令嘅话，佢做咩指令？咁佢其實有咩擔心啫？咁係咪？所以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話佢走咗，我又唔係好相信。但係咧，因為而家佢冇出到嚟，所以我哋冇辦法知道咗咧，佢究竟係失蹤定係冇失蹤嚇？只能夠講緊話，從種種跡象上邊睇到咧，未睇到有好明顯嘅呢一個咁嘅情況係佢成個家族走嘅，因為華為到目前為止咧都冇出面公開澄清咧呢個謠言嘅。呢種嘅情況之下咧，亦都被人哋認為咧係撲朔迷離，亦都有呢個離開嘅可能咁樣，只能夠咁樣去同大家分析下。咁希望大家揾到答案之後咧，講俾石頭知啦。咁我哋共同一齊揾下任正非家族。OK， 咁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30由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豪，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0,000。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部分地区接近$10。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诺马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000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七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Walmart 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 Walmart 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000民事罚款以及$250,000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多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5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500,000。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40%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5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1死1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 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2: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几个问题，一就是中共最想在台湾问题上看到了美方让步，那川普会不会让步呢？而川希望在贸易方面或者进一步的这个加强会不会达到目的呢？现在看到了抗议方面对习近平的截击可以说是分兵几路，有时间会讲一下我们加州的一个叫做麦当劳大王的这个混杂城，咁原来查到咗佢同芳芳有关，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呢？一阵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问题㗎。咁我先讲下因为习近平而家就应该到咗华盛顿 DC 㗎啦，咁亦都听日先正式系川集会，咁所以呢今日同大家讲下大概可能佢哋会倾啲乜嘢，同埋喺边度让步㗎。咁而家睇到咗呢，其实喺度 update 一下抗议人群方面呢，我已经睇到咗喺 H 平台上面呢已经有唔少嘅火药味㗎啦。咁包括咗欢迎同埋呢个抗议嘅呢啲两大阵营呢已经出现咗有火药味嘅情况。咁有进一步嘅消息嘅话再同大家分享㗎。咁我哋先讲下从呢个几方面开始同大家讲先。咁因为24号亦即係听日呢就习总会喺白宫呢同川普见面嘅，咁仲有国宴添。咁记得上一次嘅习总嚟白宫嘅时候系几时呢？系2015年，亦即系奥巴马嘅年代，距离而家呢系11年㗎啦。咁所以我哋稍微回顾一下呢啲内容㗎。咁11年之中呢，香港由一国两制变成咗行国安法嗰条路啦。咁黎智英呢由苹果日报嘅老细变成咗喺赤柱入边，咁一坐咗2000几日到目前为止。咁呢个今次呢睇到咗习近平嚟呢个华盛顿啦，咁就话摆喺 Trump 面前呢有几样嘢嘅。一就係买大豆啦，一个就係波音啦，咁仲有台湾问题啊，黎智英问题啊，仲有系一张呢有成200几间中共嘅企业上咗黑名单嘅呢个问题，会唔会倾呢？或者 AI 啦，咁都同大家可能会倾到呢一啲方面嘅。但係喺讲呢嘅程度之下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习总嚟呢个美国本身呢个美国宣布嘅呢，就係话24、25号两日嘅，亦即讲24小时左右嘅。咁突然之间中共变咗23到25日。咁究竟咩回事呢？咁被认为係硬咁臭够深入嘅，咁呢个咁样情况下，嗰个臭呢唔系呢个遗臭万年嘅臭，如果遗臭万年嘅臭嘅话，就只系臭深入嘅话呢就小事啦。OK， 咁但系硬臭深入两回事嚟㗎啦。咁谈判桌上边究竟北京想要啲咩，或者习近平想要啲咩呢？Trump 要攞住啲咩牌呢？咁而家国宴嘅座上宾入边呢一边呢就已经出咗名单，基本上直谷嘅呢啲巨头都会出现㗎啦。但係中共嘅企业有冇人嚟呢？佢入边嘅黑名单系乜嘢呢？其实而家仲系黑名单入边嘅，未知道。咁黎智英问题上面呢， Trump 就讲緊答应咗英国嘅首相话会讲呢件事，咁会唔会再开口呢？我哋未知，咁亦都会睇到㗎。华盛顿法拉盛嘅街头入边 嗰啲歡迎嘅同埋抗議嘅人群咧，都出現咗噶啦。咁一陣都會同大家分享呢一啲方面嘅。咁我哋先睇下阿習總嘅行程先。咁點解佢係23、25到25號訪美咧，淨係留三日咧，專程去咗華盛頓見阿 Trump， 而唔喺聯合國入邊咧開會咧咁樣嚇？佢點解唔去咧？呢、這個亦都係值得我哋呢個分享嘅。咁點解係三日呢？就根據日經亞洲引述所謂嘅消息人士講到咗啦，就講緊因為上一次阿 Trump 5月份咧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就係三日，5月13到5月15號嚇，咁所以咧停留咗三日，所以阿習總咧呢一次嚟美國咧就安排咗三日，咁就講俾全世界知，就講緊話，中共同呢個美國會平起平坐咁樣，咁呢啲就係攞彩兼贈慶啦。咁一陣會講下咩叫攞彩兼贈慶啊？呢個就係中國特色嘅呢個人哋國家啲領導人咧出訪嘅時候咧講緊話會攞到啲咩成果翻嚟，而唔係講緊話去幾日。而阿習總或者阿爺出訪咧就計講嘅話我哋同佢對等咧就係講日數啊，你三日我都三日咁樣嚇，咁啊講緊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呢、這個外交層面嚟講嘅話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係發出一個對等嘅信號咁樣。但係同時亦都睇到咗日經亞洲咧，亦都引述咗第二嘅原因喎。呢個原因咧就都搞笑啲㗎啦，就佢入邊有一個叫戰略技國際研究中心 CSIC 嘅呢個資深顧問嘅問話講到咗，佢話北京咁樣嘅安排咧，部分原因可能係習總咧同阿 Trump 咧，就可能傾出嚟嘅成果咧，即係可能傾嘅成果咧，成事嘅嘢有限，即係唔多啦嚇。咁所以難以安排更加多嘅會議，咁所以先安排三日咁樣。咁啊，即係話即係想留耐啲都唔得啦。咁啊，因為冇嘢傾，咁留耐啲嘅話，咁俾人哋睇到咗，咁你喺度遊遊蕩蕩做咩？係咪？咁基本上係咁樣嚇。咁啊，今日我哋其實睇到嘅消息咧係咩咧？就係貝森特其實是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紐約見面嘅嚇，亦即係講緊喺習總降落美國嘅飛機之前嘅幾小時咧，佢哋仲要見一次面。咁係咪因為之前上一次嘅見面喺紐約咧，有啲結果未達成，呢一次再見面咧，可能想達成一啲結果啊？等聽日嘅習總同呢個Trump 嘅川集會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成果，最後嘅衝刺咧，有可能係咁樣嘅。所以咧，呢一次亦都睇到咗貝森特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紐約見面嘅嚇，仲有第三個原因喎，原來係咁啊，第三個原因啊更加有意思啦，就講緊佢唔去聯合國大會啦嚇。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係喺2015年嘅時候咧，習總咧去咗紐約聯合國入邊去嗰度啦，咁喺總部外邊嘅場面咧，嗰陣時咧真係相當之虛陷，可以咁講嚇。呢個虛陷咧就講緊抗議人群嘅虛陷，當時咧抗議人士咧可以講係圍到嗰個聯合國外邊咧係水泄不通嚇，咁啊今次咧唔去，我諗一嚟咧就避開有人講緊話你去到嗰度咧可能俾其他國家領導人批評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可能要呢個避開紐約嘅抗議人潮咁話喎嚇，咁你但係避開紐約，你避唔避得開華盛頓咧？呢其實咧都係好重要嘅，咁係所以喺下邊我哋都會再講下呢個喺紐約嘅或者係華盛頓呢兩個方面嘅一啲抗議嘅情況嚇。今日先同大家講少少嘅背景，講佢呢個今次來訪嘅呢個來龍去脈先。2025年10月30號咧，當時阿 Trump 咧就去咗呢、這個。韓國釜山嘅 APEC 嘅，但係咧 Trump 冇參加 APEC 嚇，直接去到嗰度見完啊，集咗我走噶啦。咁啊，當時川集會咧就喺韓國釜山舉行嘅。咁呢個 Trump 咧就口頭上邊當時就邀請咗集訪美啦。咁啊，兩國當時達成咗所謂嘅貿易休戰嘅。咁美國會唔會再加關税咧？即係講緊咁，跟住中共方面咧放鬆咗稀土同埋關鍵礦產嘅出口啦。咁喺今年五月份 ，Trump 去中國大陸國事訪問嘅時候咧，就正式邀請嘅習總咧，九月底就嚟白宮，咁就係呢個就係講緊啦。當時已經講咗9月24號噶啦，咁所以咧，今次係一年之內第三次川集會噶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其實今年仲有兩次佢哋有機會見面嘅嚇，一就係11月份啦，喺深圳會舉行呢、這個。 亞太呢、這個經貿組織亦都係 APEC 嘅領導人會議，因為2025年喺韓國嘛，今年咧就嚟輪到咗中國大陸舉行嘅，在深圳舉行啊呢、這個亞太經貿組織嘅呢個領導人會議，咁會唔會亦都促成呢個川集會咧？咁呢個要睇下呢一次會議入邊嘅後續啦。咁如果睇下呢個後續方面咧，係有一定嘅結果嘅話，尤其係美國中期選舉，即係十一月份舉行啊嘛。咁中期選舉如果結果唔錯嘅話咧，可能呢個川集會咧都仲有機會舉行嘅。仲有一次就係喺美國嘅 G20 啊，十二月份舉行，今年嘅。咁呢啲咧，阿習總如果會要嚟 G20 嘅話咧，咁就會再一次見面嘅。咁亦都有機會再一次見面嚇。咁即係講今年其實係即係從2025年到而家咧。是有可能五次见面的，所以当时贝森特在今年一早的时候讲的话，今年有四次机会见面就是这样的原因了，就是现在见了两次了，但是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就见了三次，就是这样的情况了。那就是第三次见面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现在看到了的一个背景或者是雷龙去脉，跟大家补充一下。那我们看到了谈判桌上边呢，我们一直都预计习总呢对台湾问题呢就是重中之重的，因为上一次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呢，其实听闻习总一上来呢都讲了很大轮的这个关于台湾的问题， Trump 没睬他听说今天这样的情况的。根据路透社引述一些支持人士讲的，这一次呢习总会搬出什么呢，就是搬出1982年的叫做817公告公布向 Trump 施压呢，叫他停止军售。因为之前已经传出了一个消息，就讲紧话，如果 Trump 咧喺佢呢一次访问华盛顿之前咧，系批准军售嘅话咧，咁佢就唔嚟啦，咁样吓。咁所以睇到咗而家咧，就到目前为止，阿 Trump 对呢个军售案咧系未有定论嘅。
4: 咁817公告究竟系咩内容嚟噶？咁我哋休息阵，转头翻嚟啦，同大家科普一下，唔好再开，马上翻嚟。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咁八一七公布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同大家稍微温一下书啦，可以咁讲啦，温一下资料啦。1982年嘅8月17号，咁啊，列根当时咧同北京签署咗呢份公告嘅。咁啊，美方表示咧会逐步减少对台嘅军售，但系喺同一

事停售，唔需要讲俾你北京知嘅。咁再加上咗之前嘅1979年嘅台湾关系法嘅话咧，其实美国喺法律上边系有责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嘅。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嘅话咧，所谓嘅呢个817公告嘅话，咁基本上可以讲咁讲，华府基本上系唔会单凭817公告嚟否定任何规定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就算攞出嚟嘅话咧，Trump 都只系讲话，我知道啦，就大概咁嘅意思啦。我认为嘅吓，咁我哋从一啲实际嘅数据，即系数字嚟，等我哋讲下说话。2025年12月份，Trump 就批准咗一批110亿嘅军售啦，包括咗飞弹、无人机、火炮同埋飞机零件嘅。咁呢个系佢第二任期入边嘅首批啲军售嘅批出嚟噶吓。已经系超过咗拜登4年嘅总和噶啦，110亿。咁2026年嘅3月份咧，台北时报报道咧就讲紧话，一个约140亿嘅台湾史上最大嘅军售案咧已经准备好噶啦，主要系呢个爱国者飞弹啦，同埋呢个防空系统噶吓。咁另外咧仲有60亿嘅咧就系不对等嘅战力咁样，咁喺度审议紧或者系审紧啦。咁只係等个 Trump 点头嘅，而家讲緊嘅就係呢一个军售。咁结果5月份嘅时候川集会之后呢，呢个140亿嘅案呢其实係被暂停咗㗎。咁呢个140亿嘅案当时我哋分享过嘅係咩呢，就係、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呢，就係、台湾而家其实有一个令人大家担心嘅呢，就係因为立法院係由蓝营都可以咁讲啦，即系国民党方面咧系把持住嘅。咁把持住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之前所批出嘅一个军售案嘅话咧，立法院一直喺度 cut 紧，一直喺度 block 紧。咁所以咧呢个140亿嘅军售案咧，要唔要批出嚟，其实咧都系因为前边嗰个都未完。咁你而家仲批出嚟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借口，亦都可以讲系作为一个借口嚟噶。咁所以稍微向外拖嘅。咁所以有啲人讲紧话，因为咁嘅情况令到台湾系比较心寒吓，就话Trump 为咗呢、这个同中国大陆嘅一个谈判啦，咁啊讲咗句说话，讲紧话非常好嘅一个谈判筹码或军售案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系咪咁样咧？咁我哋都系要睇下嘅情况嘅。咁再加上咗南华早报喺9月份嘅时候报道咗一样嘢，就讲紧南华早报，大家知道系咩报纸嚟噶啦？咁就美方考虑嘅话呢一单嘅军售案咧会拖到11月份，即系 APEC 之后，咁可能咧甚至乎系拖到12月份咧，即系佛州啱先讲紧嘅 G20 之后先批嘅咁样。咁所以话台湾嘅官员咧都几担心会唔会咧一拖再拖，等阿 Trump 任期之后咧，我其实认为唔会嘅吓，因为其实咧今年5月份嘅时候，其中嘅一个亦都系问题嚟嘅，就系、美国要应付嘅就系伊朗战争，咁又支持呢个乌克兰啦。其实啲弹药方面咧都有少少削紧嘅，所以咧佢出现暂停嘅现象咧，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啊睇到咗台湾国防部嘅发言人呢、这个招夫君，咁招夫君吓，咁佢少将嚟嘅，咁佢亦都讲咗一样嘢，佢讲紧话，我哋会持续同美国方面嘅战争部咧保持紧密联系，持续咁推动台美军购案，确保按计划进行咁样。嗱，按计划进行嘅话，其实有两方面，一个人都讲紧，有啲人讲紧话，按计划方面系咪而家咧系冇按计划方面进行咧？啱，因为点解咧？啱先讲咗啦，台湾方面喺军购方面未按计划进行完全推进嘅，咁所以令到咗下一批咧，其实系冇办法按计划进行推进，呢个系其中嘅一个理解。另外一个理解咧，亦可以理解成美国方面咧，亦都将呢个案件稍微向后拖，亦都叫做未按照计划进行啊。咁所以佢讲出嚟嘅内容咧，其实你要从两方面去理解，因为啱先讲咗啦，因为呢个南营方面咧，佢把持住呢一啲方面咧，使到咗美国方面咧可能会往后拖嘅一个原因，佢并不是817所谓嘅公布嘅情况下。我认为唔系嘅，而台湾问题本身嚟讲，对于美国嚟讲咧，其实都相当之吃重嘅一个地方嚟嘅。美国可以讲系唔能够承受咧失去台湾嘅呢个责任噶吓，咁所以咧
台灣問題、美國

0: 会关注的话，是我相信是一定的，咁呢个系好明显嘅。咁我哋睇下中共方面呢排做咗啲乜嘢吓？睇到咗咧，其实美国而家嘅台湾而家嘅国安人士就分析啦，就讲紧话，北京今次咧喺第一岛链用紧嘅咧就系复合式嘅手段啦。咩复合式手段咧？佢哋用咗第一就系地缘施压啦，就系话趁美国将主力分散喺中东、喺俄乌战争嘅同埋呢个中期选举嘅时候咧，中共嘅海警船啦，同埋呢个所谓嘅科研船啦，就喺东海、台海、南海咧，就进行常态化嘅呢、這个可以讲喺嗰度巡逻啦。咁啊，推动第一岛链咧，叫做实质上嘅叫做内海化。咁啊，呢个亦都系中共喺度做紧嘅。咁啊，认知战咧，透过智库嘅报告咧，将台湾标签为倚仗美国谋求独立嘅，或者系日本嘅咩军国主义啊，菲律宾嘅咩美国看门狗啊，等等等等啊，呢啲咁嘅做法嘅。而交换筹码咧，习总就会加大力度咧买美国嘅大豆啦，液化天然气啦，口头上承诺啦，话同要缓和中东局势啦，话唔支持伊朗同埋呢个俄罗斯啦吓，听清楚系口头承诺，并冇有任何动作嘅。咁呢个亦都系，所以第三招咧，大家特别注意嘅咧就系会唔会同大豆直接挂钩嘅？到目前为止，喺五月份倾嘅呢个大豆嘅数量咧，其实习总都系买咗一半嘅，咁其实系冇完成到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另外就系睇到咗 CSIC 嘅呢个分析啦，就讲紧话。台湾其实最担心的不单止是军售，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Trump 怎样去表达的问题，就是字眼问题啦。就究竟是讲紧美国一贯以来的讲紧话不支持台独呢，定是改口讲紧反对台独呢？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讲法来的。不支持台独不等于台湾不可以独立。但是反对台独的话呢，就直接就严厉好多的啦。这个一字之差呢，其实的意思差得好远的。咁所以大家都喺度关注緊呢一方面嘅。咁其实关注到呢啲方面嘅系重要啦。咁我哋睇下北京想要嘅就当然就系台海方面啦，美国放松啦，特别喺表达方面啦。咁既然系北京咁样做嘅话，咁会唔会造成呢样嘢呢？嗱，我睇下五月份啱先讲咗峰会喺北京嘅峰会之后嘅一啲成果吓，因为根据中共嘅承诺啦，2026、2027、2028啦，每年购买最少170亿嘅美国农产品，咁啊其中包括大豆，每年咧2500公吨，咁啊直至到2028年吓，咁啊话恢复美国牛肉嘅呢个进口，咁425间嘅呢个工厂咧。嘅牌照咧，將會逐五年增加77间咁樣。若批准200架嘅呢個購買波音咁樣，又成立咩貿易委員會同埋投資委員會嘅，成立咗，其實有冇用咧？作用唔係好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只係通報一下嘅。咁美國就對中國貨物嘅關税改為301調查恢復嚇，咁啊呢個嗰個以新型一調查咧，就恢復咗嘅稅率10%啦。咁我哋睇下做到咗幾耐咧？嗱，啱先講咗啦，到九月中為止，中共購買美國大豆，差唔多買咗承認全年嘅大概一半。咁最近一個禮拜咧，就大量咁購買，大概購買咗100萬噸。咁美國期貨大豆期貨咧，就升到接近3年嚟高位嘅，但係呢、這个睇到咗彭博社咧喺21号系用咗一个字眼，就叫做选择性采购，亦即系讲紧我之前讲紧嘅习总咧，其实同你签咗协议都好啦，佢唔会执行噶，只系选择性去买你嘅嘢嘅，亦即系讲紧中共买嘢咧系讲紧技巧嘅，喺峰会之前咧会多买啲，咁啊摆出嘅样或者摆出一个缓和局势嘅情况咧，再同你倾咁样吓，咁啊所以咧。睇到咗美国大豆协会咧，亦都讲到咗吓，咁讲啊，农产品贸易咧，特别系大豆咧，一直都系中美关系嘅呢个压舱石咁样，就话爱荷华州一个农民讲得更到位嘅，就讲紧话中美关系变化咧，对我哋最大嘅影响咧，就系不稳定。2016年阿 Trump 第一任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大市啦，其实就系来自爱荷华州噶，咁呢个咧。 習總在1985年的時候呢，亦都以地方官員的身份呢，是去過愛荷華州做過呢個考察的。咁40年之後呢，愛荷華州的大島變成了他手上邊的外交武器。咁你話好好唔好笑係咪？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啦。咁其實喺呢個釜山嘅會議入邊咧，就休戰咗一年嘅時間啦。咁喺今年嘅11月份咧，就嗰個關税咧到期噶啦。咁呢個關税時間表嘅，而家我哋睇到咗美國財長咧就講緊話，佢哋唔急去續簽，亦即係講緊呢一次嘅峰會咧，可能都未到續簽嘅呢個咁嘅時間，因為到11月份先噶嘛。咁啊，財長亦都講緊話。提出過話會續期六個月咁樣，但係北京會想更加長啦，咁休戰會唔會續咧？我哋唔知，咁我哋先要睇睇㗎嚇。
1: 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啦。我哋講下高速疫苗提前見阿 Trump 究竟係咩意思？
2: 分析敏感話題，揭開事件真相。歡迎收聽時事聚焦。
0: 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考虑嘅咧，就系因为高市早苗琴日咧就同阿 Trump 就做咗会谈啊嘛，亦都讲紧阿习总嚟美国之前咧系先截胡先，咁呢个其实都要考虑入去噶，因为高市早苗当时咧佢就讲紧话希望借喺联合国大会呢个机会咧同阿 Trump 会谈啦，就展示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牢固性咁样，咁佢。你睇佢講嘅係咩嘢？佢首先上嚟嘅咧就講緊話佢多謝 Trump 對日美同盟作出非常非常之強有力嘅承諾，係咪？佢亦都講緊話近年嚟咧，包括咗亞洲在內嘅安全環境日益嚴峻。講緊邊個？當然係中共啦。咁喺呢個背景之下咧，佢話佢希望揸住呢個機會咧，喺聯合國總部再次同 Trump 舉行呢個會談。借呢個咧就展示呢個日美嘅牢固咁嚇，咁事實上邊佢亦都講到咗話 ，Trump 同佢嘅領導之下咧，佢喺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關鍵礦產方面咧已經取得咗一定嘅穩步進展咁樣。其實高市早苗咁嘅一連串嘅講話咧，其實俾足面啊 Trump 噶啦嚇。咁其實今年五月份嘅時候，Trump 結束咗訪華之後，喺途中咪直接喺空軍之後同高市早苗直接通電話嘅，就講俾佢知當時佢訪華嘅一啲情況嘅。咁高市當時咧亦都講俾媒體知話，對 Trump 呢個同習近平見面嘅時候支持日本深表感激嘅。咁嗱足見到 Trump 對呢個高市嘅重視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當時後嚟咧即係日本嘅共同社咧，咪隨後引述咗知情人士講緊嘅消息，講緊話。其实当时阿 Trump 同习近平喺北京见面嘅时候咧，习近平系点名批评咗高市话推动所谓嘅日本防御能力嘅做法嘅，话佢新嘅军国主义。Trump 咧点样讲啦 ？Trump 赞扬佢，话高市早苗做得啱啊，咁呢个咧就反驳习总啦。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高市早苗对Trump 呢一种咁嘅再次确认。嘅呢種咁嘅做法咧，唔係首次噶啦，因為三月份嘅時候，本嚟係習總川普要訪華噶啦嘛，咁高市早苗其實係提前喺三月中嘅時候咧，就去嚟咗美國訪美嘅嚇，咁當時已經亦都係溝通咗嘅，結果當時五月份美國發布咗呢個成果報告，即係去咗大陸之後咧，翻嚟呢個叫做成果文件入邊咧，咪再次確認咗。叫做台灣海峽的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的這句就是高市最需要達到的目的的。那這一次呢其實可以說當時五月份超出了高市的預期啦，因為批評高市的時候Trump 讚揚他嘛，那麼也都是使到了可能這一次呢習總不會再在這個會議上面批評高市啦，因為再批評嘅話，阿 Trump 再讚揚嘅話，佢冇意思啦。咁但係喺台海問題上邊嘅關鍵所在咧，就係而家提前同阿 Trump 溝通。咁入邊其實出於兩個目的啊，我認為一就係對於 Trump 嘅尊重啦。其實日美同盟，高市早苗打個電話得啦，係咪？咁但係問題係佢同阿 Trump 咁樣見面，雖然係30到35分鐘嘅見面，但係呢一種咁嘅懇請佢。不要鬆動對台灣的立場， 其实呢个本身就对佢作为一个尊重。另外一方面咧，想再次确立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稳固，亦即系讲紧做起都要做俾阿习总睇。嗱，你嚟美国冇用啦，因为我哋日美之间咧嘅坚固性唔系你一两句话就可以搞掂嘅。咁呢个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佢呢一次同阿 Trump 喺联合国见面嘅呢个重要性咯。咁呢个重要性咧，你亦都可以预期喺川集会入边咧。台湾问题上边，基本上你我可以理解成咧，美国嘅态度系一贯都冇变嘅，个方向应该系一致嘅吓。呢个咁样，就所以我啱先讲嘅，如果喺台湾入边立法院系佢哋比较顺利啲通过美国军售嘅话咧，呢140亿嘅军售可能会提前就出嚟啦。但系咧，如果台湾方面仲喺度政府同埋呢个立法院之间咧喺度拗撬嘅话咧，可能都幾難嘅，所以 Trump 其實而家亦都有一個做法，可能就係要睇下台灣嘅九合一選舉，睇下個結果之後咧，可能先再有決定嘅。咁我哋會再睇下係咪咁樣嘅一個程度嚇。OK， 唔係講到呢度嘅話，先同大家講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產品，因為中秋期間咧，你而家中秋差唔多到啦，呢個星期五就係噶啦嚇，25号，咁咧就亦都提醒大家咧買份好嘅禮物俾自己同埋家人嘅。咁我哋長期推進嘅呢個黑高脂啦，呢個加拿大嘅西洋參，高質量嘅西洋參造成嘅呢個黑高脂嚇，咁我哋而家可以攞到85折嘅優惠。咁當你買滿350蚊嘅時候咧，佢係可以馬上就自動再減30蚊嘅啦。咁呢個係100克中裝嘅產品嚇。咁喺呢度舉一個例子，就係加拿大一個觀眾啦，咁佢係張女士嚟嘅，曾經咧係睡眠方面咧有一定嘅困扰吓，咁但系佢试过呢唔少方法咧，嘅帮助都唔大。佢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一段时间每日净系俾呢个匙羹仔一匙羹啫嘛，咁佢就发生咗好好嘅变化，就佢嘅睡眠咧系踏实咗好多，所以咧佢而家用嚟做个人嘅呢个日常保健品用吓，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可以推荐俾大家。咁我哋呢一个产品有两个包装，一个咧就系呢种100克嘅包装。一种咧就系大樽好多噶，240克嘅包装，大家都可以买嘅。咁啱先讲咗啦，只要你买嘅话咧，就可以85折。咁你用我哋粤语嘅优惠码，亦都系用我哋下边嘅 link 嘅吓，粤语嘅 link 点入去之后咧，就用 YUE 呢三个字母啦，就可以有85折噶啦。买满350蚊可以再减20蚊嘅，非常之好嘅一个而家嘅价钱嚟嘅。咁我哋翻嚟讲下。美国方面究竟仲有啲咩筹码喺手上边？咁其实我哋睇到咗啦，美国五角大楼咧，其实有一份咧叫做中共嘅军事企业名单嘅。呢一份名单而家去到几多咧？其实扩大到200间左右噶啦吓。咁呢个咧就相当之多嘅。喺6月8号嘅时候咧，国防部一次过咧就加咗65家实体。咁啊有17个咧系母公司，有48间系。子公司，咁当然剔除咗10间吓，咁而家嘅总数咧，大概系188间呢个公司咧系被列入咗国防部嘅名单嘅。咁而家新加入嘅一啲重磅嘅公司咧，包括咗科技方面，阿里巴巴啦、百度啦呢啲公司被加咗入去啦，电动车同埋电池方面啦，咩比亚迪啊、蔚来啊、中创新航啊，呢个益惠理能啊，呢啲全部都被加入咗噶啦，咩精奥啊、天合光能啊呢啲啦，即系好多嘅呢个高科技嘅企业咧，包括咗机械人嘅咩树语科技，啱啱上咗市嗰个吓，咁啊亦都被加入咗噶。晶片方面嘅话咧，更加多啦，咩中芯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鑫存储啊呢啲，包括华为在内啦，咁啊宁德时代都有噶吓。咁啊呢个名单入边咧，非常之长。咁呢一次咧，阿 Trump 会唔会同阿习总倾呢样嘢咧？我相信都唔系容易嘅，但系会唔会讲今日可以松动啲啦？喺科技嘅呢个出口方面咧，有机会，但系咧，有几多嘅松动唔知道，因为其实咧 ，NVIDIA 有啲晶片咧，其实系可以卖嘅，咁只不过中共方面咧要用自己的晶片啫嘛，咁之前咪同大家讲咗一下嘅，系咪？咁而家仲有就喺科技嘅呢、這个生物科技方面啦。生物科技安全法有一个条例啊，咁啊会逐步咁限制联邦嘅拨款嘅，咁呢啲亦都系其中嘅一啲 我哋睇到咗个情况㗎。咁根据彭博社嘅一啲讲法啦，就讲话 AI 嘅竞争升温之下呢，呢一张名单已经成为咗美国政府嘅重要筹码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呢，就嗰啲公司更加难呢个被所谓嘅放宽信号啦，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㗎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嗱，而家其实都睇到咗国宴吓，咁习总坐喺度面对嘅呢，其实就系咩 Nvidia 啊、Meta 啊、苹果个老细等等吓。咁佢自己带去嘅团队呢，究竟系边个而家未知㗎喎。有冇阿里巴巴，有冇比亚迪，之前就传闻有比亚迪啦，有冇百度啦，甚至乎有冇华为嘅任正非啦，冇人知道。咁其实呢，因为北京实际上将呢个名单系冇摆上台嘅，即除咗名单吓。咁所以美国呢自己有咁多个呢个高科技公司去，咁习总嘅名单唔知道。因为听闻习总亦都想整呢个名单去嘅，但系一諗可能都冇乜成果可以达成嘅。记唔记得喺话去印度呢个参加嗰个金砖啊，我叫黎砖啊，黎砖会议嘅时候呢，其实习总因为可能身体不适啦，咁提前溜咗啦。结果呢就係带咗成班人去嘅话呢，乜都攞唔到下，咁呢个听闻係咁样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可能美国方面呢有大批嘅呢一个高科技嘅呢个高层或者老板啦去到嗰度。但係中共有冇去呢唔知。因为中共嘅呢个发言人郭家军啦，咁佢自己讲到咗佢冇相关嘅方面嘅信息㗎。咁呢啲人惨唔惨嚟话。咁呢个就係呢个咁嘅情况㗎。所以习总可能真係觉得冇乜希望啦，唔去都唔出奇吓。咁嘅情况㗎。咁讲下呢个国宴嘅问题吓。咁另外一个呢，其实就关于黎智英嘅问题啦，就其实琴日Trump 喺见英国首相嘅时候呢，就传出嘅消息讲紧英国首相呢就恳请Trump 喺呢个村集会嘅时候呢，同习总讲关于黎智英嘅情况，希望释放佢咁样。亦都讲紧话 ,Trump 呢就认为呢黎智英应该释放返到英国嗰边去呢个生活就得㗎啦咁样。咁呢个咁嘅情况。究竟会唔会，咁我哋其实唔知㗎，因为一定要个 Trump 同习总见完面之后传出嘅消息我哋先知。咁但係佢答应咗嘅话呢，我认为多数都会讲㗎啦。因为之前呢 ,Trump 其实对无论佢系之前2024年竞选嘅时候，又或者系之后呢，佢都多次讲提到咗黎智英嘅呢个案件嘅。所以呢提黎智英案件可能都系机会得几大。但系最后嘅结果我哋唔知吓。咁所以只能够系讲紧最后结果我哋唔知嘅。咁我哋到时再睇睇呢个情况啦。其实呢香港人呢仲有好多被关押㗎啦，呢个就系事实嚟㗎啦。咁美国亦都有两位嘅呢、这个学者同埋专家呢都被关押咗，咁佢哋啲家人咧，而家其实希望 Trump 咧帮手要求中共释放人噶吓，咁所以 Trump 其实除咗做生意之外咧，喺人权方面咧，其实我都认为唔可以放松嘅，因为一向以嚟西方国家同呢个中共倾生意咧，以前一开始系人权同埋生意系一齐倾嘅，最后咧就被中共要挟到咧。就生意归生意，人权归人权，咁结果中共嘅人权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吓。咁美国方面呢，希望佢做个带头作用，坚持要讲人权，呢个系好重要、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嘅。因为唔系净系讲做生意啊，做生意如果你同黑社会做生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做到？做到，但系损失好大咯。咁呢个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啦吓。
1: OK， 由于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好多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 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6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沿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沿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弹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点解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 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月味草堂笔记里面关于有没有轮回的故事。如果话鬼冇轮回，咁自远古至到而家，啲鬼每日都喺度增加，多到大地都容唔落啦。如果话鬼有轮回，咁呢个死咗嗰个又转生啦，转瞬就改变咗形体外貌而生，而喺世上又应该系冇鬼㗎啦。但是就连做小买卖的同埋种地的农夫亦都往往转生，好似冇唔转生轮回嘅。到咗荒郊野地废弃嘅坟冢，往往又见到鬼喎，又好似有唔轮回㗎。唉，呢个真係好耐都冇人讲得明白啦。我个表兄啊，安天石啊，佢有一次咧病咗，就瞓喺张床嗰度。佢个灵魂咧就去咗冥府，佢就以呢个问题去问冥府里面掌管直察嘅嗰啲官吏啦。官吏咧就咁回答嘅：
1: 有轮回嘅，亦都有唔轮回噶。轮回嘅又有三种，有福嘅就受福报。有罪嘅就受罪业报，有恩有怨嘅亦都要报嘅。唔轮回嘅呢亦都有三种，圣贤同埋仙佛呢就唔再入轮回㗎啦。罪大恶极堕入无间地狱嘅呢就唔可以轮回㗎啦。嗰啲冇罪亦冇福嘅人呢就听任佢喺嗰啲荒坟野冢之间嗰度游荡，余气未尽就存在住咯，余气渐消啦，咁咪灭亡咯，就好似嗰啲露珠水泡咁，突然间有又突然间冇咗，又好似嗰啲闲花野草咁样自荣自枯，咁样嘅就唔可以轮回㗎啦。有啲嗰啲无处可去嘅孤魂野鬼呢附咗喺人身上面感而得人，呢、这个叫做偷生啦。品德高尚的那些和尚啊、道士啊，咁借人哋嘅形体而转世，呢、这个呢就叫做夺舍。呢啲都系偶然嘅变异，唔喺轮回嘅常理之中。至于神灵下凡辅助天定明主而成圣世，或者系嗰啲魔怪群生啊，纵横杀戮劫掠，则是由天象气数所决定的，不能够以轮回来替代了。
0: 表兄天佑他从来都是不信轮回的，但是那次病好了之后，他就经常举出自己这个亲身经历来跟人家讲。他还说，
1: 根据这个鬼你讲的来看，确实

0: 有个屠宰户，佢个名叫做许芳，平时呢就係杀嗰啲驴呢卖嗰啲肉为生嘅。佢杀驴嘅时候先喺地上面挖一个坑，喺坑上面呢就冚一块木板，再喺木板嘅四个角嗰度转四个窿，将驴嘅四隻脚呢分别就插喺呢四个窿里面。有嚟买驴肉嘅呢，就按照买几多个肉，就用个壶煲滚啲水倒喺个驴嘅身上，令到驴身上呢块皮毛脱落，肉都熟咗，然之后再用刀将啲肉割落嚟，买肉嘅人就攞走啦。佢话一定要咁样，嗰啲肉嘅味道先至鲜美，就係咁样一块一块咁割，要一两日，直到啲肉卖晒啦，隻驴先至会死。驴肉冇卖完，隻驴未死嘅时候呢，许芳呢就用细嘅铁链将驴个嘴锁住，令到隻驴叫唔出声。但係嗰隻驴因为实在痛苦难当啊，两隻眼都突咗出嚟，就好似怒火喷射，目光炯炯，就好似两个火炬咁。嗰个样真係令人惨不忍睹啊。但係许芳却系一啲都唔介意。后来许芳得咗病，全身溃烂，体无完肤。嗰个样就同佢所杀嘅驴一样，痛到佢喺个床上面翻嚟滚去，求生不得就求死不能啊！佢喺度哀哭号叫。45日之后，佢先至断气，受住折磨喺病当中，佢先至醒悟，佢痛悔自责，千叮万嘱叫佢个仔，佢个仔叫做自学，叫佢快啲改行。阿许芳死咗之后呢，自学呢就改行做杀猪啦。我细个嘅时候仲见过佢，而家冇听讲佢有子孙，諗起嚟係已经绝后啦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呢两日发生好多事情啊。咁今日咧就应该阿 Tom 咧就同阿执总见面嘅村集会啦，但系而家消息未有任何出嚟，所以咧我哋唔讲住，我哋讲下呢两日喺联合国发生嘅事先。咁因为睇到咗 Trump 就作为咗联合国第二嘅发言㗎啦。咁睇到咗呢，佢发言稿入边讲咗好多内容，亦都喺一日之内呢接见咗好多呢、這个外国元首㗎。咁呢一个亦都系可以讲系相当之值得同大家分享㗎。咁挑战全球主义啦，呢啲都系好重要啦。但系全球嗰啲安全呢，其实Trump 呢一次喺联合国入边做嘅动作同埋呢个做出嚟嘅成绩都相当之值得我哋去分享下。咁先从呢个全球安全同埋Trump 喺联大发言嘅一啲内容同我哋分享先啦，老乔。
4: 是，咁呢一次系81届联合国大会啦，大概有130位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咧，就系会发言嘅。咁9月22号就话川普发言啦，咁佢就讲咗美国即系近两年啊，佢即系要到明年1月至系满两年。咁佢讲咗呢段时间美国嘅做咗啲乜嘢，佢即系当然佢会讲，佢讲到佢嘅成绩啦。但系最紧要就系佢其实已经系重塑咗呢个世界格局嘅。咁所以佢嘅发言就系一个差唔多一个总结，即系所以点解头先阿石头就讲到都系好，即系系重要嘅吓。即系你睇下你中意唔中意，或者你赞成唔赞成，世界真系变咗好多嘅。咁另外今次令人好瞩目嘅就係習近平冇嚟啦，佢唔係冇嚟，佢嚟到美國咁近啦，去到華盛頓，佢都唔去紐約。咁以前又大家以為佢係要參加呢個聯合國大會，所以順便呢就係、 就係、是、即係對呢個美國作一個呢一、這個國事訪問啦。但係原來唔係。咁點解咧？咁當然佢健康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佢唔係 Trump， 即係相比之下真係爭太遠。咁啊 ，Trump 就頭先阿石頭提到佢見到好多國家元首，總共十一個，一日之內佢見咁多人嚇。咁咧就跟住就係廿二號就聯合國即係有好多活動，廿三號就開始咗習近平嘅同阿習近平一齊活動，一直到係廿五號。咁即係佢精力無限，呢樣嘢就相比之下就好顯得阿習近平係好弱雞啦。咁就當然習近平亦都可能係怕佢去得即係離開中國太耐咧，就國內有啲咩變化啦，係嘛？佢一個咁唔冇安全感嘅人。係呢樣嘢都好重要，但係其實今次從川普嘅發言裏面，我哋都發覺點解習近平好怕唔想去佢咁中意、咁重視嘅聯合國，係因為川普佢當然唔係知道預先知道川普發言講啲乜嘢嘢啦，發言講啲乜嘢，而係佢知道今次去到其實即係在整嘅總嘅形勢嚟講，係佢係好舒適嘅，好多嘢。美國已經喺度不停咁用好高速嘅情況改變咗呢個世界嘅一啲嘅狀況，而呢啲狀況唔係習近平想見到嘅。啊，咁我講到咁多啲之前啦，即係講咁多嘢，咁咧就講翻川普佢喺聯大嘅演講裏面講咗乜嘢？大概有三大部分，第一個咧，我覺得就係關於呢個世界嘅安全。第二部分咧就係好針對嗰啲邪惡族心同埋即係共產主義嘅。第三部分咧就係左派大本營嘅一啲嘅主張嚇，譬如話全球主義啊，譬如話全球主義裏面又得包括咗啲咩嘢啊？今次佢都好大膽，一啲都冇話有少少客氣，直斥其非咁樣，所以係呢三大部分。咁我諗，如果石頭我講到呢度，如果石頭唔知有冇咩問題，都冇問題咧，我就先講呢個世界安全嘅部分。
2: 先講世界安全部分先啦。
4: 好啊，咁世界安全部分當然對俄國同埋呢個中共，即係中共啦，主要係中共、俄國同埋一啲邪惡族心都係有影響。咁啊，先講格陵蘭島嚇。咁啊，格陵蘭島係出乎好多人嘅意料之外，用一種咁完美嘅方式係總結呢件事。咁佢川普同埋丹麥嘅首相同埋格陵蘭嘅領導人咧，就係喺聯合國簽署咗，今次就簽署咗呢個格陵蘭協議啦。咁呢個協議嘅重要性就係、是有效咁阻止中俄喺格陵蘭或者北極擴大佢哋軍事嘅影響力。咁咧亦都係強化咗北極嘅安全佈局嘅，所以係好重要。咁大家之前注意嘅就话，川普要攞格陵兰，要抢夺佢哋嘅主权，即系唔理呢、這、一个丹麦嘅反对同埋格陵兰嘅反对，但系今次用一种咁完美嘅方式，保持咗丹麦嘅主权，亦都保持咗格陵兰嘅自主自决嘅呢种权利，咁我就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完美嘅一個解決方案，我懷疑係盧比奧喺後面，只有盧比奧有呢個能力。即係當然，川普係再高一個層次，佢即係佢去領導點做，但係盧比奧佢有呢一個外交嘅能力嚇。咁盧比奧係一個非常之有潛質嘅美國領導人嚟嘅。咁咧就今次美國就得到佢所要嘅嘢啦，係可以擴建佢嘅太空基地啦。可以部署佢嘅金穹啦 ，Golden Dome 啦，就係呢個係保護美國嘅北美洲嘅加拿大，包括保護埋加拿大噶啦，就是、導彈防禦系統。咁咧亦都唔准呢個俄羅斯同中共咧喺格陵蘭建立任何嘅軍事設施，甚至係經濟活動啊。咁就怕中共最叻就用經濟嚟滲透嘅，杜絕埋。咁呢個協議係冇限期嘅。咁即使啊格陵蘭係獨立啊，只要佢留喺 NATO 咧，呢個協議仍然係延續嘅。咁就即係呢個聽阿川普講，大家就話哦，都唔知係唔係嘅。咁我哋聽下丹麥首相點講下。不過丹麥首相真係非常用好多嘅言辭去稱讚今次嘅協議。佢話呢份協議對美國有用。 对格陵兰、丹麦和北约盟友都有益，对欧洲都有益。这个是我们共同做的事，对对手来讲，我们要给他知道我们一起是做完这件事的。咁呢個係即係非常之即係係一個好正面嘅非常之積極一個反應嚟嘅。咁格陵蘭領導人就話，佢話將來我哋始終係美國嘅盟友，以前係，將來係，而家都係。咁我哋嘅安，你哋嘅安全就係我哋嘅安全，我哋嘅安全就係你哋安全。呢個係三方共贏嘅協議。同時呢個協議係充分考慮咗格陵蘭人我哋嘅權利。我哋嘅生计同埋我哋国家嘅发展啊，呢、这个真系塞晒所有其他啲仲想攻击啊今次协议嘅人嘅口啊，冇得讲。咁呢个协议咧就得到咗呢一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啦、欧盟啊、冯德莱恩啊、德国啊、意大利啊、挪威啊，各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嘅欢迎同埋肯定。咁对阿川普嚟讲系。全胜的，可以这么说，比想象中还要赢得多，即是我们没有想到是用这么完美的结局，所以即是这个世界真的很得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解决了格陵兰的问题。但是对习近平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对即是川普，对这个普京当然不是好消息了，但是习近平是在北极有很大的野心，做了很多的部署的工作，今次白做了这样。
2: 嗯，咁啊睇到咗呢个卢比奥都讲得好清楚啦，美国将会阻止中国嘅公司啦，同喺格陵兰嘅投资下，呢个好明显嘅。咁其实同安全有关嘅咧，当然呢一次亦都几瞩目，令到大家亦都想关心一下嘅就系喺川集会之前咧，呢、这个高市早苗咧亦都喺联合国咧同川普做咗一个会面啦。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同安全有关嘛。
4: 是啊，即是今次川普的谈话呢，其实他就带我们全世界转了一圈，给他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格陵兰是有关北美洲和欧洲的安全。咁你知道格陵兰的位置，他处于北美洲和欧洲之间，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这样的岛。咁样我们其实即是将来来讲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要感谢美国，即是在今次这件事里面好多嘅，歐洲亦都可能會有咁樣嘅感覺，特別係當佢哋嘅金窮啊，全部即係建起嘅時候嚇，咁、我亦都相信，即係美國會係重重咁喺格陵蘭投資嘅，格陵蘭嘅人嘅生活亦都會好嘅。咁啊，就呢一個係北美洲同歐洲嘅情況。咁喺呢個印太就係高市早苗啦。咁啊，川普係好中意啊高市早苗嘅。今次话佢系世界上最伟大嘅领袖之一，咁呢个评价出自于阿川普唔简单，系咪佢好似赞人哋系世界上好伟大啊？系嘛？但系而家今次佢系赞阿高市早苗，咁啊高市早苗喺美系即系喺印太同美国嘅同盟系两个可以话超级大国，日本仲未系住，但系佢有晒潜质。咁佢就係喺印太就可以好似個矛咁樣，好似條船嘅矛咁樣沉咗落海，大家就又即係唔係條船沉咗落海，而係成條船穩定咗落嚟嘅。咁佢哋嘅軍事上嘅合作，仲有佢哋嘅兩個都係工業強國，咁就喺經濟上日本喺東南亞嘅影響力亦都係好高嘅。咁所以即係俾人哋感覺有日本同美國一齊。大家心就靜

0: 咁而嘅發展係亦都係各方面發展亦都係好驚人嘅。即係今次仲發生咗一件事係同美國嘅媒體有關嘅，亦都同阿高氏早苗有關嘅。
1: 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哋再傾過，唔好再開，馬上翻嚟。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3: 我都睇到啦，咁喺呢个采访嘅时候，因为川普前两日咧就开始禁呢个媒体去入去白宫嘅呢个椭圆形办公室采访啊嘛，咁所以其他嗰啲媒体咧就喺度联合嘈啦，咁所以喺采访喺高树早苗同呢个川普见面嘅时候，高树早苗讲咗一段咧，其实咧都值得分享下嘅话。
0: 系啊，咁即系佢哋两个坐落咗之后咧，高树早苗好幽默就话。佢話：我哋而家要講嘅傾嘅正經事好多啊，可唔可以請媒體先離開房間啊？咁川普即刻知道佢講咩嘢嚇。咁川普係即係大家都咁聽到噶啦，就係佢禁 CNN、MS Now 同埋呢個 Political 佢嗰啲記者入白宮採訪啦。咁咧就因為佢咁做，所以其他五大媒體咧，包括咗 ABC、CBS、CNN、連 Fox News 同埋 NBC 都決定就暫停白宮電視記者嘅輪值報導啦。咁樣，但係呢個係媒體嘅反應啦嚇。咁咧就川普咧就喺琴日就自己搞咗個，我諗佢真係籌劃好耐㗎啦。不過琴日推出，應該係星期日推出，就係叫做 Trump TV 咁樣嘅佢自己嘅 TV。咁呢个 Trump TV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YouTube 好容易嘅，你 search Trump TV 就出嚟啦，你订阅一下就得啦。我上去睇咗，个点击都系相当好噶吓。咁啊 ，Trump 就话好，你哋我赶咗你出去，咁呢三间啦，起码咁我自己嚟播，咁就以后唔使你哋扭曲，唔使你哋不停咁样搞，即系喺度自己喺度作文，系搞假嘢啦咁样。咁呢件事當然係美國嘅媒體界引起好爆炸性嘅反應啦，好多人就批評阿川普。咁但係即係其實川普佢冇禁止呢啲人嘅發喺外邊，即係白宮以外嘅報導啊，佢哋嘅講乜嘢啊，冇限制佢哋嘅言論自由，只不過喺白宮嘅範圍之內唔俾你入嚟咁樣。咁即係啲奧巴馬都出嚟即係批評啦嚇。但是奧巴馬都忘記了他和拜登在他們主政的期間都是做同樣的事，他們但做的事可能沒有說一下一刀切不讓你三間幾間媒體進來，但裡面都有很多時候就禁制某一個記者啊，限制譬如 Fox 的採訪權啊，有時呢又做一些事，譬如說又即直接打電話去恐嚇一些的一啲嘅點講啊，新聞機構就叫佢哋乜有啲咩嘢，你哋唔好咁報啊咁樣。即係佢哋兩個都做咗好多呢啲嘢。咁而家輪到川普做，即係川普當然係更加直白撇脱一啲啦嚇。咁佢哋就左派媒體就或者民主黨就喺度攻擊啦。咁曼斯咧就講佢話呢啲唔係媒體嚟嘅，呢啲係 propaganda 嚟㗎，佢哋係宣傳機器嚟㗎。咁就佢哋唔俾你入嚟係好應該嘅。咁但係我哋係咪同意佢哋係一個 propaganda 呢？咁回想一下，佢即的確即係過去川普入咗呢個政治呢個咁樣嘅政治圈之後，真係呢啲媒體做咗好多好壞嘅嘢。譬如話佢哋對川普嘅即係只有攻擊，就冇任何嘅真實嘅比較平衡啲嘅報導都冇嚇。咁譬如阿拜登嗰個仔，佢嗰個筆記本嗰個 notepad， 即係入面有好多嘅證據證明佢係犯罪啊啲嘢，全體媒體唔報，咁就對呢個2020嘅大選嘅情況有好多嘅疑點唔報。但是川普讲了他是不会就范，但今次无论怎都好啦，咁这三个媒体即已经有少少臭名远播了，你就算给你以后入去，人家都有很多的印象，中间选民或者中间的美国人都觉得这三个可以不看了，所以都是对他们打击很大的。 因为呢个题外话啦，咁样。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喺美国同加拿大都系啦。你反 Trump 系一个市

0: 場嚟噶嘛。只要你反 Trump 咧，就有生意做，就有人聽你，就有人你個民調就會好高。咁所以今次呢三個媒體其實都係驚嘅，佢唔係驚乜嘢嘢，係驚如果唔報 Trump 啊，即係咁報乜嘢好咧？係嘛？報 Trump 好，即係生意經嚟嘅喎，係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另外一點。
1: 咁啊 ，Trump 成日都講緊啦，佢如果唔係佢嘅話咧，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嘅大媒體咧已經係倒閉啦，係咪？咁啊，所以啲話題都係由佢嗰邊嚟嘅。咁啊，講起咗 Trump 嘅呢一方面嘅啦，咁其實咧，我哋睇到咗咧。呢一次喺反美陣營入邊又好，或者叫親共陣營入邊又好，其實咧包括咗伊朗啦，咁Trump 又其實同伊朗方面咧代表都傾咗幾個小時啦，亦都見咗澤連斯基啦，咁古巴方面佢又提到咗啦，咁呢一次嘅呢個委內瑞拉嘅呢個代理總統咧，亦都見咗啦，點睇啊呢方面？
0: 係啊，即係啊，對唔住，我補充一句啊，關於阿 Trump 嚇，咁樣就即係蔡慎坤先生咧，就有喺 X 平台有一段，我覺得好有意思，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話阿 Trump 係好夠膽將美國嘅面具扯曬落嚟嘅。嗱，媒體以前嚟講，大家覺得一諗到 CNN， 一諗到紐約時報，大家肅然起敬。而家已經佢將呢個媒體嘅咁多年，以前係佢哋的確係好輝煌，但而家咁多年係變異得好緊要。咁啊，將佢哋呢一個面目咧，係即係佢哋嘅面具係扯落嚟。不但係媒體，仲有司法個整個嘅司法嘅制度裏面嘅好多嘅黑暗，佢俾人告嘅時候就表露無遺。仲有最高法院，大家以前對佢亦都係肅然起敬，而家嚟講就唔係啦，就覺得佢都係按照黨派嚟投。好多時候佢哋都唔明白最高法院究竟點解咁判，仲有呢個係呢個醫學嘅世界係嘛？即係譬如福奇被告啊，或者係而家揭出呢一個美國嘅食品啊，佢個安全問題嚇。另外咧就係有啲哈佛大學啊，呢個全國美國最高嘅學府，以前嚟講亦都係大家聽肅然起敬，唔夠膽有任何嘅挑戰嘅，而家唔係。哈佛啊，好多普林斯顿啊，好多嘅所谓嘅常春藤名校，都系佢哋嘅面具系被扯落嚟嘅。仲有一个就是荷里活，就咁、是。咁佢即系觉得川普嚟到就系要将呢啲所谓嘅深层政府啊、深层社会啊，全部揭晒出嚟。佢嘅做法就系不破不立，要将佢打即系原形打出嚟，然后再重新建。即係建設美國，咁所以即係呢度順便提嘅一句咁樣，咁啊講到呢、一個邪惡族心啦，咁啊宣布喺佢演講裏面咧就講咗伊朗同埋即係佢唔係太多嘢講啦嚇，即係同冇嘢我哋唔知嘅，譬如唔准伊朗即係有核武器啦，就大家要呼籲大家對佢經濟嘅孤立啦，咁就話中期選舉之後咧就會係完結呢一個戰爭啦，仲話伊朗你究竟揀乜？你一係咧就係同我哋有協議，一係咧你就滅國啦咁樣嚇。咁咧呢件事反而就唔係話太重要啦，即係講啲嘢我哋唔係話唔重要，係我哋冇嘢唔知嘅，反而有即係有另外一樣嘢，亦都睇得到其實川普越嚟越能够把握到中东嘅嗰个控制，就系沙特嘅王储呢个萨拉曼咧，以前咧佢就系关闭输油管道嘅，又参加咗中共嘅所谓嘅 Enbridge， 嗰个 Enbridge 主要咧就系摆脱石油美元嘅体系嘅咁样，但系最近咧，佢就系全部就话我哋会重新开呢个油管，我哋会退出呢、一个中共嘅 Enbridge 啊，咁就其实呢个就系沙特向华盛顿即系再靠拢嘅信号，可能因为佢哋俾呢个胡塞武装打，要美国帮手，美国唔肯帮，佢哋知道唔掂，所以佢哋而家嚟讲就系重新表态啦吓。咁樣就即係而家咁睇起嚟，可能有好多暗湧我哋唔知道嘅，而呢個川普係暗中已經係解決緊咁嘅問題㗎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伊朗。咁俄烏戰爭亦都冇咩太多嘢講啦，除咗澤連斯基同埋普京最近都話真係願意去所謂嘅無條件嘅去談判真係就係完結呢個戰爭。咁呢個俄烏戰爭唔係話太多嘢講，跟住講委內瑞拉， 咁啊，委内瑞拉亦都系讲咗佢1月份捉咗马杜罗，而家咧从委内瑞拉达成咗个历史性嘅石油协议啊，以后咧就委内瑞拉会变噶啦。啊，古巴咁啊，话古巴系一个迅速走败嘅一个失败嘅国家，将会崩溃。咁啊，古巴个代表就嬲到要起身走人啦吓。咁咧就咁啊，美国川普就话我哋绝对唔会允许外国敌对势力喺自己屋企门口威胁美国嘅咁样。咁咧就亦都好清楚咁反对古巴喺度勾结美国嘅右翼激进分子吓，咁就话佢同呢个 Antifa 同埋呢个美国民主党嘅社会主义呢啲极左嘅组织有联系，就话永远都唔会允许共产主义喺美国出现啊。嗱，呢几样嘢加埋咧，我哋唔会睇到好多新嘅料，但系有一个好清楚嘅信息俾中共嘅，就系话。你哋嗰啲邪恶轴心一个一个，终于都将成为过去，而且唔会好耐。伊朗、俄罗斯、马杜，即系委内瑞拉已经冇啦，仲有古巴，系嘛？咁呢啲国家都系中共嘅小兄弟，唔会好耐噶啦，全部都系喺美国嘅掌控当中。我哋头头讲就格陵兰系关于北美洲，然后日本嘅结盟系关于印太。咁呢啲嘅委内瑞拉呀、古巴呢，就係、是、美国嘅后院，中南美。咁即係你睇到，即係其实川普带我哋环游咗世界大半洲啦，你唔好话全部一周啦咁样。咁即係俄乌就係关于欧洲啦。
1: 我哋休息阵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再经过，唔好再喺马上返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係越讲越有理。
1: 讲起 Trump 的第二任，上来未多两年，现在还有两年多少少的时间，现在就做到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一次，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之外，也都说 Trump 也都讲的要将人工智能改为了超级智能，这个呢亦都是，其实在反中共或者中共议题方面，除了 Trump 之外咧，亦都睇到咗卢比奥啊、纳瓦罗啊呢啲咁嘅，佢哋都出嚟发声话吓。
0: 川普今次见面嘅重要议题啦吓，咁但系川普即系举国上下，我唔能够话净系川普嘅国会都讲到清楚。喺呢个 super intelligence 啊，因为川普唔中意人工智能，佢要搞成系超级智能。佢话喺呢个 super intelligence 里边咧。我哋一定要赢，一定要赢。我先将我个牌，我个牌摆喺台面，俾你睇到我个牌底系咩先。上上下下都话一定要赢，你唔可能再靠偷啊，有咩蒸馏啊方法啊，种种嘅见唔得人嘅方法偷我哋嘅技术。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喺联大嘅会议里面佢讲得好清楚。所以有时我哋睇阿 Trump 都系好得意嘅，佢好直白嘅，佢将牌俾你睇，你睇一睇，你识睇识睇，唔识睇你就再喺度自己作啦咁样，系嘛？但系佢喺下低亦都有好多人喺度运作，将佢台面讲个嗰个情况咧，系变成现实咁样。
1: 嗯，咁喺呢个中共议题方面咧，其实除了在咁先讲嘅卢比奥纳瓦罗讲话咧，其实喺呢个联合国大会之前咧，亦都讲紧或者阿习总理之前咧，其实喺纽约啊，呢、这个DC 啊，都开始咧有啲抗议嘅人群咧，抗议中共嘅人群咧，开始出嚟噶啦吓。
0: 系啊，今次就好得意啊！今次真系所有嘅有关嘅被压迫嘅团体咧，就兵分几路吓，各有各做，议题唔同，但系嗰个最终目的一样，就系要俾中共睇到你喺国外几多人反对你。嗱，呢个戒立健咧，佢系中国民主党嘅联盟啦，佢就同香港嘅即系人啦，香港人啦吓，就好多国际人权组织啦。仲有啲嘅，譬如海外嘅中国人权律师联盟啦、藏人啦、维吾尔族人啦、缅甸、菲律宾都出嚟啦。菲律宾好多人出嚟啊！缅甸、菲律宾，你喺度虾我哋出嚟。佢哋主要喺华盛顿、喺国会啊、白宫啊附近啊，同埋习近平住嘅酒店咧， 就是在这里举行抗议，有些也去了这个驻美使馆，总而言之周围都有他们的人。而法轮功学员呢就已经开始了，22号就在这个联合国的总部在纽约，即是不在华盛顿，就举行集会。但同时呢他们也都会去华盛顿，亦都同其他人一起喺习近平下榻嘅酒店啊、白宫附近和平示威，即系咁样。咁就呢一次咧，之前咧就法拉盛啊，法拉盛不嬲系中共嘅地盘嚟嘅，纽约嘅法拉盛。咁就亦都有好多抗议嘅团体同埋欢迎团体喺度对峙。咁但系今次咧，嗰啲欢迎团体就好少人，即系全部都只睇唔到学生，起码。镜头前我睇唔到学生啦，就见到一班好老嘅人喺度欢迎啊习近平啊乜嘢，但系人好少，反而咧就系抗议嘅人咧就大声咁话：你哋会被递界出境嘅，你哋做特务啦，你哋呢班咁嘅人，你哋唔会喺美国住得耐嘅，警察会拉你噶咁样。咁可能就好似石头上司讲嘅，呢啲即系你哋出现嘅话，你唔知几多 FBI 喺度睇紧拍紧你嘅相，影紧你，特别啲学生你出现嘅话，听日就可能会收到你要递界出境。唔知啦，我谂我夸张啦吓，美国都会有好多程序，唔系咁容易咁就咁做。咁但系个形势就唔系咁妙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要睇睇啦，即系习近平嚟到美国呢两三日，究竟欢迎人群多啊，抑或系即系抗议人多就咁样。
1: 咁嗱，其实喺Trump 嘅呢一个联合国发言入边咧，佢其实讲到其实仲有一个重点咧，就讲紧嘅呢个全球主义者，又或者系呢啲咁嘅全球主义者咧，对。而家全球嚟讲影响都几大吓，咁佢都要制止嘅。
0: 系啊，就系讲呢个之前有一个亦都好重要嘅，突然间卢比奥同埋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Rick Scott 同埋 Peter Navarro， 即系白宫嘅贸易高级顾问出嚟，全部撑中国人。佢哋讲咗不同嘅嘢，讲都系撑中国人，呢个好少见嘅。咁有好多人就话，加上余茂春前一排讲即系。后中共，即是中共倒台后，美国要之前要做啲咩，咁加起嚟大家系咪都觉得情况对中共真系唔系咁妙？因为以前嚟讲，呢美国政要好少直接同中国人对话嘅，而家系咁样嘅情况。咁讲返即系第三部分啊，川普讲嘅嘢就系即系反呢啲咁样嘅左派大本营啦，吓呢班咁样全球主义啦。咁有啲人话咩叫全球主义？好简单，佢哋就要全球合作。國家唔重要嘅，所以聯合國代表我哋，然後決定一切。多邊組織國家主權唔重要嘅，咁就係、是自由貿易，咩地方賺錢邊度去就邊就有就去邊度，自己嘅國內嘅貿易或者自己嘅工廠冧冇乜所謂，只最重要就呢啲資本家就要賺滿盆滿缽滿。咁最緊要就係鼓勵國際移民。咁咧就亦都要美國承擔全球嘅領導責任，有咩事係美國你最大份。咁另外咧就係、是、用國際規矩嚟限制各國自己嘅決策。嗱、呢個就係全球主義，我哋成日都話卡尼係全球主義，佢就贊成呢啲嘢。至於點樣令美加拿大最偉大，佢呢個唔係佢嘅想法。咁啊，川普喺呢一度特別就係攻擊全球主義，係迫害即係、無視咧，起碼基督徒嘅。迫害啊！但系呢全球主义，佢哋好多都系无神论，左派大本营，佢哋觉得冇所谓吓、你基督徒即系冇所谓，反而佢哋就好保护其他嘅信仰，伊斯兰教啊咁样啊。另外，大规模嘅移民，咁啊，川普话已经系摧毁咗历史上最伟大嘅文明文化同埋呢啲遗产噶啦。佢话呢啲嘅全球主义就成日都坚持非法移民嘅人权。但是对自己的国民就炸地看不到。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听说联合国现在搞了一个要收全球的碳税。全球的都要按照联合国的决定去收碳税。加拿大人很知道碳税、我们现在曹渊巴比都说一日都是加那么多碳税。一碳税一高呢就什么东西都贵的啦，是吧？你即是你有钱，你即是你的成本增加，那些电费啊日常的衣食住行冇一样嘢唔贵，最后都是老百姓咧，就唔系老百姓啦，普通的市民啊或者公民去埋单啊咁样。 今日最后呢就是川普就攻击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说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去判我们的人，你们根本没有资格，你们不是民选的，我们美国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所有的规矩我们不需要去守，我们不需要去遵守。咁就大概就讲呢一啲嘢啦。咁所以即係对呢个全球嘅左派嘅议程，甚至係包括 DEI 下讲啲咩細路仔变性啊啲嘢，话你联合国宣布话你联合国冇嘢好做，好嘅嘢你就唔管，你就一日到黑管我哋有冇允许細路仔变性，就係、是、咁样。咁所以即係三部分啦，都係好好重要嘅。呢、這个我觉得係即係大家呢個世界個嗰個 trend 就係嗰個即係嗰個趨向，咁大家可以睇得到即係從佢講話裏面，第一個就是國際嘅安全嘅議題，第二咧就即係共產黨唔會即係慢慢已經係七零八落嗰、那個即係嗰個重要性，咁最但係再加上就係全球嘅左派議題，咁佢係。即係其實係摧毀人性嘅，摧毀人嘅普遍嘅價值嘅，咁都係喺聯大裏面咧有涉及到啦，講嘅講話裏面有提到啦。
1: 咁呢一次因為其實聯合國嘅呢、這個呢種咁嘅大會咧，每年一次嚇，咁Trump 喺呢個咁重要嘅場合入邊講呢啲説話咧，其實就喺度提醒緊全球嘅領導人啦，咁你哋自己要。關注下你哋自己國家呢啲咁嘅問題嚇，咁呢其實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加上咗佢亦都係呢個密集咁去見唔同嘅國家嘅領袖啦，咁其實亦都係影響非常之大嘅。咁睇下老喬仲有啲咩補充？
0: 冇啦，我冇補充啦。
1: 咁我哋今日會睇睇呢個習總嚇，咁呢個川集會咧，究竟係講咗啲咩？咁我哋其實冇乜預期嘅，但係咧，因為佢既然見面嘅話，我哋睇下呢場表演係點樣啦。咁我哋會繼續關注嘅。多謝盧傑，多謝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多謝，拜拜。
3: 唉，依部車都開咁多年啦，車都夠啦，整我睇唔值得啦，買部新車，依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亦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我继续同大家讲下美国著名的通灵人 Edgar Casey 的故事。上次讲到他有超人的能力，可以看到人生病的原因，同埋可以预示人的未来。因为这样就越来越多人找他，他就开始考虑建立一间医院。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商就很有兴趣跟纪斯合作，他们想纪斯用这个超人的能力帮他们找油矿，而石油商就会赞助纪斯办医院。但是纪斯找油矿的解读就一次一次地失败，合作就不欢而散了。石油商要的是钱，他们并不是真正对起医院有兴趣。纪斯终于明白了，他的能力是不可以用来帮人赚钱的。于是纪斯又重操旧业，他开了一间摄影学校，只是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解读。他的太太就负责在他睡着的时候向丈夫提问，跟着纪斯亦都雇佣了一个秘书，叫他将所有的解读记录下来。有一次纪斯和一位从俄亥俄州来的人解读，在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个人前世曾经是个和尚。完了之后，纪斯很苦恼，因为讲到前世就意味着轮回的存在。但是作为基督徒， 这种讲法他觉得很陌生。祭司开始祈祷，他想解读下这个难题。他读圣经从头到尾，终于发现轮回的概念和任何的宗教都没有冲突。在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是只是帮人看病。在接触到轮回这个现象之后，他的解读的范围就更加大了。祭司终于放弃了他的摄影房，开始筹建自己的医院。他接受人家的赞助，但是他从来都不拒绝的穷人。1925年9月，祭司和他的太太还有他们的秘书就一起搬到弗吉尼亚海滩，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医院。而这个决定也是他自己在解读的时候所获得的信息。祭司一生中被很多人怀疑和非议，哈佛大学曾经派一些医生去调查他，结果祭司令到这位医生信服了。在弗吉尼亚海滩的期间，也有不少的来访者想看看祭司究竟是用了什么花招。很多反对的人认为祭司不可以圆满地解释他一些失败的例子，譬如祭司救不到自己的仔，亦都找不到油田或者宝藏。至于成功的例子，反对者就认为祭司的知识是偷偷看了有关的书，或者是平时从周围的人那里听来的。到了晚年，祭司的能力越来越突出，他甚至不需要再入睡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有一次他很难过地从房间里面走出来，原因是他知道有三个参战的年轻人回不到来了。他开始看到一些有生命的物体周围有光圈，他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光圈知道一个人的情绪和健康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之后，从美国各地寄给祭司的信越来越多，多数是想知道他们的亲人的安危。在这段时间里面，祭司有时一日要做8次的解读，但他知道他每日应该是不可以超过2次的。在1944年的春天，祭司的健康开始恶化，他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说他应该休息了，但是要求他解读的信源源不断。接近年底的时候，他和自己做了一次解读，就告诉亲友听过了新年他就一切都好了。亲朋戚友都知道是什么意思。1945年1月3号祭司就过身了。几个月之后，他太太亦都过世了。祭司的经历启发了很多人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轮回、解读这些概念都是很陌生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祭司令到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各位听众朋友，祭司的生平故事我就讲完了。下次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祭司和人家解读的例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豪，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多玛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7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Walmart 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 Walmart 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千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 40% 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五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 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而家去睇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早11点半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到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元，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元。有报道指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厂设施受到袭击等因素，都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不过近年湾区渡轮乘客量持续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营运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另外，三藩市 Bay Ferry 亦都正积极推动船队电动化，希望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第二宗新闻是零售巨头 Walmart 被指在加州部分分店出售过期商品。 Sonano 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 Walmart 同意支付1600万解决由7个加州县份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 Solano、 Alameda 和 Sacramento 等县。检方指控 Walmart 曾经将超过有效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物继续摆在货架上出售。调查发现部分 Walmart 分店曾经多次出售过期商品，除了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物之外，还包括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当局目前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日后不可以在加州任何分店出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公司亦需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和移除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另外再支付25万相关费用。 检方表示，新措施主要是希望加强商品安全管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一宗新闻关系到加州好多屋苑业主。加州一项要求部分 Homeowners Association， 亦即是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的法案，而家正等待州长 Gavin Newsom 决定。这项法案在业主之间引起争议。反对人士担心，如果 HOA 必须增加储备金，业主每个月要交的管理费可能会明显上升，令到住房成本进一步增加。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目前储备金不足的 HOA 由2032年开始，最终需要将每年预算至少 15% 拨入储备金。这笔钱主要用来应付日后大型维修，例如更换屋顶、喉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支持法案的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stitute 就说，逐步增加储备金可以减少日后突然向业主收取几千元特别维修费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将大型维修的成本分散到平日的管理费入面。不过 Consumer Federation of California 就要求 Newsom 否决法案。他们认为强制增加储备金可能令部分 HOA 费用大幅上升，令到部分业主难以负担。 Newsom 必须在9月底之前决定签署或者否决这项法案。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节新闻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纽森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来，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的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 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盐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盐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盐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弹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26年9月15号，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交界的佛罗里达基拉哥海域，夜色黑到好像墨汁一样，一艘只是27英尺长，在狂风巨浪中剧烈颠簸的舱式小艇，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巡逻机锁定。执法人员登艇检查时，全场愕然了。在这艘挤了23个人的狭窄破船入面，除了一名古巴蛇头和几名南美偷渡客，剩低的足足13个人，全部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美国执法官员在事后的通报中用了四个字形容，极其罕见。在过去走加勒比海搏命冲滩的，向来是古巴人、海地人，中国偷渡客向来走的是厄瓜多尔、热带雨林、美墨边境的陆路偷渡。而现在陆路防线收紧，这些人不惜押上身家性命，将自己塞入了这条随时可能葬身鱼腹的深海航线。到底是什么能够将13个原本应该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普通中国人逼入了加勒比海的风浪入面？答案可能就在同一日。2025年9月15号，中国境内出入境与出口管制新规正式落实，而更

军，甚至连最根正苗红的民营企业高层一个都没有。这个就是2026年9月最诡异的蒙太奇。最底层的中国人在加勒比海的惊涛骇浪铤而走险，而中国最顶层的亿万富豪就连搭上跨洋专机随行出访的资格都被清空了。网民在度问任正非到底有没有走，马云到底去了哪里，黄石、张一鸣、俞敏洪下一个想走的是哪个。有人说富豪逃跑的传闻是谣言，但是今日一片焦虑蔓延的土地上，传闻的真假早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思变。所有的人都在这盯住那扇正在慢慢关闭的大门。9月15号新规落实的第一个礼拜，小红书和抖音上几乎被各类出境实测帖淹没。过去大家以为被限制出境的无非是涉嫌贪污的官员、涉案的商人，但这一次网络的口直接砸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第一个倒下的是文教卫系统，在小红书上大量化名的帖爆料，大专院校及大学教师，甚至普通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学教师，护照被学校人士部门漏夜收缴。一丝出国不再是你的个人权利，而是一场痛苦的政治闯关。有教师透露，现在申请去海外探望留学的子女，审批流程要提前半年开始，材料要层层抌印，甚至要追溯你的直系亲属。而压倒各部门主管的最后一击，是姓全的审批人终身连带责任制。如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的员工出国后滞留不归，当初是申请表上签字的领导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科长、院长、校长，面对下属的出境申请，你会怎样做？最安全的操作只有四个字，一刀切，不予批准。第二个陷入恐慌的是科技与 AI 从业者，新规明文加强了对技术安全和出口管制，这个意味着过去在直谷和中关村之间自由流动的算法工程师、半导体研发人员，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已经上了秘密边境控制的名单。好多在小红书和技术论坛发帖的工程师坦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哪项大模型代码、参与的哪次晶片封装项目，就踩在了泄密的红线上。你只有到了边境检查口岸，机器滴的一声响起时，你才知道自己走不到了。第三个荒诞的景观是边境检查手机的黑色幽默。各大社交平台上各类出境防查攻略满天飞，有人教你将微信、Telegram 全删除，有人教你带一台全新的空白手机出境，结果冇过几日又有台商现身说法。千祈唔好带纯空白手机，边境检查会查出你手机连聊天记录都冇，反而觉得你心虚，直接请入小屋盘问三个钟头。直接请入小黑屋盘问三个钟头，即使官方在9月中连续召开记者会，出面辟谣称新法绝对不会影响正常旅游、留学和商务，但民间的恐慌就竟然完全止不住。点解？因为喺官方辟谣嘅同时，大家睇到嘅系另一组更加残酷嘅信号，富豪已经系用真金白银夺路狂奔啦。喺普通人为咗一本护照焦头烂额嘅时候，真正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嘅顶级富豪，正系经历一场生死时速。导火线喺8月底就已经燃点。安踏前行政总裁徐扬，一位过去在公开场合以强烈爱国情怀著称的知名商界领袖，突然间在社交平台自爆已经携带家人定居美国。这条消息在9月中好像核弹一样在富豪圈炸开，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批判，而是恐惧，连徐扬都走了，是不是风向真是到底了？与此同时，金融圈盛传已久的跨境追税大网正越收越紧。
所谓两

0: 定跨境投资税和针对离岸信托的穿透式清查，彻底打碎了富豪最后的安全感。传闻中，就算你在香港买楼收租，买高额美元保单，都可能面临倒查十年的税务清算。过去30年，中国商人的起家逻辑是在体制边缘掘金，然后在香港设立离岸信托，将钱洗白，将人留住。但到了2026年，这套玩法彻底就失灵了。富豪走佬的路线图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剧烈转移。第一，香港由避风港变成了被抛弃的中转站。在中产和富豪的私密群组里面，最经常听到的说话是香港离内地太近了，安全感消失之后，资金连在香港停留一秒都嫌长。大量原先设在香港的家族信托就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清仓转移。第二，新加坡和美国的主权投资组合大爆炸。据新加坡财富管理圈披露，9月以来家族办公室的咨询量暴增了多倍。现在的有钱人不再是单纯的移民，他们在进行主权配备。一手拿新加坡身份，一手在美国买下重资产，将国籍、护照、居住权好似买股票一样分散在3-4个国家。一句话，绝对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权力的篮入面。但问题是，当每个人每年$50,000的货币兑换限额被严格卡死，当被正规渠道全部封死，这场资产外逃就变成了地下钱庄和暗网的战场。彭博社报道，几百亿美元的资金透过虚拟货币、跨境走私和复杂的贸易对冲流向海外，每一笔资产的离境都在加速抽干实质经济的血液。这个就导致了目前中国极度分裂的网络舆论，一边是知识分子和中产的深度焦虑，民营经济失血，高科技产业被孤立，资本彻底躺平，另一边就是短影片评论区入面普通网民的狂欢叫好，捉得好，早应该将这些资本家封在国内了，查他们的税，要他们将不义之财吐出来。这种民粹的狂欢和资本的恐慌，在2026年9月23号那场访问美国行程中被推向了荒诞的顶峰。2015年中国国家元首访问美国时，在西雅图留下的合影相片里面，马云站在最前排，笑到无比自信，身边是马化腾、李彦宏、张亚勤，那个是中国互联网经济最狂飙突进的年代，亦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作为国家软实力名片最抢眼的时刻。那个时候的逻辑是，我们带着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和最具活力的科技新贵去跟美国谈合作，谈共赢。不过只是11年后的2026年9月，历史换了一副面孔，访问美国代表团名单揭晓，没有马云，没有黄全福，没有雷军，行政总裁团人数是零。海外智库和财经分析师或者会提供体面的外交解释，他们会说这个是因为中美经贸僵局，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去了亦是自取其辱。他们会说白宫宴会厅太小，川普政府排不开座位。他们还会说北京的外交策略变了，不再搞利益诱惑，而是要用国家队硬碰硬。但是中国民间在微信私密群、在海外中文网络上，所有普通人和企业家读出的信号只有冰冷刺骨的8个字，民营企业巨头集体边境控制。大家联想到的是任正非全家逃亡被拦截的疯狂谣言，大家议论的是马云为什么几次出国又被逼回国， 网民留下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立评。十年前戴马云出国是向世界炫耀中国亦有资本主义的活力，今日不带他们是因为一旦放他们飞出国门，可能一世就直接润在美国，再亦都不回来了。这个不是挖苦，这个是一种深沉的绝望。当国家级的出访专机都不再愿意，或者讲不再敢信任自己的民营企业家的时候，这里就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这个意味着在权力的天平上，民营资本已经彻底由座上客变成了随时需要被看管、被防范甚至被宰割的潜逃犯。中国的富豪到底为什么这么害怕？他们为什么非跑不可？潘石屹一生都在这里跑，马云走了又回，褚时健哀牢山仲橙，永毅人文革受尽折磨，这个根本不是2026年才发生的事，这个是一张早就已经布下的天罗地网。资深中国记者李成鹏在 X 发表贴文称，任正非走不走重要吗？王健林、王兴、张一鸣走不走重要吗？不重要，因为任正非不走，张正非、李正非、韩正非亦都会走，潘石屹一生都喺度走。高级程度考试锁骨被撞断，知道考唔到啦，改名换姓考上石油学校，由天水跑到廊坊，由廊坊跑到深圳，为咗出境特区，甚至由边境嘅九洞下捐入去，走到海南。拎住五根桔同一条香烟去规划局偷瞄咗一眼内部资料，感觉天要冧啦，毫不犹豫再次走佬跑返北京，这个先至有咗后来嘅苏豪中国。潘石屹系聪明嘅，佢永远好似薛定谔嘅猫一样，在体制和边缘之间反复横跳，寻找嗰条唯一能够继续生存嘅罅隙。但更多的人根本未能走得甩，命运的重重叠叠早就在历史的时间上写好了结局。1949年何应钦请卢佐夫做交通部长，他拒绝了，阎锡山请他，他亦拒绝了，但共产党一派人来，他毅然决然率领全体船队归国，这个就是他拒绝了。但共产党一派人来，他毅然决然率领全体船队归国，这个就是抗战时冒住日机轰炸，在宜昌抢运了150万人，被称为中国敦克尔克的民族英雄，中国船王啊。结果呢，短短三年后的1952年，在铺天盖地的屈辱和斗争中，卢作夫在重庆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尽。他在临死的一刻有没有后悔过那一趟奋不顾身的归航？还有荣毅人，1949年他说，我赞成共产党，但我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这个就是投降。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资本家排着队去签字合营，十万商户全部收归国有。当晚老板带着家属在台上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跳。宏毅人改口了，他说我过去错了，现在要举两只手。他是真是投降了，但投降换来了什么？文革一来被抄家，剃阴阳头，右手食指被夹硬打断，发配去擦厕所，足足折磨了13年。还有褚时健74岁高龄去荒山种橙，被无数公共知识分子吹捧成企业家的尊严和顽强。唔通大家真系睇唔懂咩？嗰个系佢直到生命终点都走唔出嗰座精神牢狱，哀而不得，先至上哀牢山。点解西方能够走出文艺复兴同现代商业文明？因为公元前罗马就定咗万民法，保障商人嘅私有产权。1303年英皇颁布商人章程，1602年荷兰成立咗第一家股份公司同证券交易所，喺嗰度佛罗伦斯嘅美第奇家族可以资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前跨越。而同一时期的大明朝呢，商人地位等同娼妓， 沈万三帮朱元璋收咗南京城墙嘅三分之一，高兴之余提出要出钱犒赏三军，朱元璋大发雷霆，一个匹夫亦敢犒赏天子嘅军队，呢个系乱民，该杀。如果唔系马皇后苦劝，头颅当场被斩，最后落得全家发配云南嘅下场。西方商人搞赞助，催生咗文艺复兴，中国商人搞赞助换嚟抄家流放。点解？因为大一统王朝嘅底层逻辑，从2000多年前商鞅变法嘅嗰一日就锁死咗。商人有钱有资源，能够聚众，会将老百姓由君王嘅控制下抢走。喺极权者嘅眼里，你富可敌国就系原罪，你能够动员资源就系威胁，你再爱国再做慈善，再低调做人，只要你手上的财富没被权力彻底掌控，你就是那一头养肥了随时准备落锅的年猪。好多中国企业家在权力反复的凌辱下，夹硬将反抗变成了顺从，将求救变成了阿谀奉承。他们以为靠住红颜，靠住政治局的关系，靠住白手套就能够安享晚年。但历史一再证明，所谓提前布局，呢局嗰局都抵唔过政治局嘅一张白头文件。而家等我哋将视线拉返到佛罗里达嗰片冰冷漆黑嘅加勒比海，嗰13个无死涉水横渡大洋嘅中国偷渡客，面临嘅可能系漫长嘅拘留同遣返。而嗰啲被困喺国内被收缴咗护照嘅中小学老师、 AI 工程师，在日复一日的审批表格入面耗尽青春，至于那些资产亿万但就连一张到美国机票都拿不到的富豪，在深夜的豪宅入面算计住哪一家信托仲能够苟延残存。你看，在这个时代的齿轮下，底层在赌命，中产在焦虑，富豪在等死，这三种体切截然不同的阶层，在2026年9月的这一日，命运神奇地汇聚在同一个历史的漩涡入面，他们都想走，但门已经关上。在一个没有独立法治保障，商人纯属权力附庸，欲下就倒查30年的地方，就算是一时的大厦万丈、烈火烹油，到头来亦都不过是一场易逝而亡的幻象。任正非有没有走真是不重要了，加勒比海的波浪翻滚住，而历史的大幕亦在这片土地上冷酷地合拢。这里是越精彩视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共政治局会议9月21号召开，决定五中全会在10月26号至29号举行，主题是审议全面从严治党决定稿。会后几个钟头，新华社就公布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正式被开除党籍同军籍，距离习近平原定访问美国只是剩低不够两日，这个时间绝对不是巧合。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出国前夕急于公布军方最高层的处分？一月官方嗌得最响的那个致命罪名，为什么在正式通报那阵消失了呢？军委打到剩下两个人，接班梯队真空的同时，为什么胡春华10日之内连续4次公开露面？张友侠和刘振立的结局坊间早就有猜测。我们简单回顾下，1月24号立案审查，8月28号免除国家军委职务和终止人大代表资格，9月21号正式开除军籍党籍，政治生涯玩完，下一步就是移交军事法院重判。同去年的何伟东苗华通报对比一下，去年四中全会前3日，国防部发言人笼统话党中央决定，不过今次就由新华社直接发通报，写明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讲明张友侠同刘振立的案件级别高、牵连广，必须要政治局集体决议，提前35日定性。 既为五中全会腾出时间处理人事，亦都向全军展示最高领导人出国，北京依然绝对掌控，是极具威慑力的政治招数。而最反常的是，通报消失了，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条等同谋反兵变的最高指控，改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咁可能系几位固定格式，亦都可能系高层有意降级，保存颜面，掩饰军队路线冲突，新增嘅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咁就吻合五中全会主题，佢哋嘅立案成为整顿全军全党头号祭旗。而另一条罪就系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同时收受钱款，等于系向全军宣告呢个系庞大嘅人事网。是全军将领头上的一把刀，是随时可以用来清洗的借口。军委现在只是剩得习近平和张声文，权力结构千疮百孔，两个最高级别的军头落马，留下巨大真空。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面对军委无人、政治局连一个着军装都没有的难题。头先提到张友侠同刘振立的通报，仲有一句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候予以追认，那是必须经过党内程序。不过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清算的绝对不止两个人。根据香港明报等多个渠道统计，这届中央委员会由二十大到现在人员插水式流失。四中全会嗰阵出席中委有168人，候补中委147人。到五中全会需要追认开除党籍或者撤销职务的名单已经长得惊人。除了张友侠和刘振立，还包括之前落马的马兴瑞、蓝天立、王利霞、易会满和近期被免职的刘建超、金壮龙和长期没有露面的军方将领，好似刘青松、吴亚南同汪海刚等人。更震撼的是9月20号政治局会议前一日，海外爆料候补中委前深圳市长谭伟忠突然被中纪委带走。谭伟忠是习近平亲信，前中组部部长陈希在清华的嫡系门生，连这层关系都保不住，那就讲明高层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咁多中央委员出局，五中全会一定会大规模递补。不过最致命嘅缺口系军队。而家中央军委只系剩低习近平同张声文两个人，二十大原本一个主席加六个委员。经历李尚福、何卫东、苗华、张友侠同刘振立相继落马之后，只系剩翻一个负责拉人嘅纪检政委，唔识作战、装备同埋后勤。党章规定军委组成员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这个窿只能够在五中全会补。候选上将只是剩低张曙光、王刚、王刚和刘军等几个人，如果张曙光入军委，实权最大两个人都是纪检出身，那名军队核心由备战打仗变成捉内鬼。政治局24人入面首次没有一个现役军人，张声文会不会破格入政治局是最大焦点。不过真正令体制恐慌的是接班机制彻底瘫痪，当亲自挑选的军委副主席都能够被扣上对党不忠诚的帽子，整个官僚体系对政治路线的信心已经动摇。而习近平健康传闻不断发酵，禁忌话题终于压不住，如果权力突然真空，到底边个嚟接班？喺呢一个敏感时刻，胡春华短短十日连续四次登上官方媒体，佢嘅旧下属点解突然空降政法委？红二代同各方权贵点解突然谂起曾经最睇唔起嘅政治管家团派？呢一场军队大清洗，搞到而家军委实质上已经瘫痪。不过咁仲唔系最严重。真正危及整个中共体制的是最高层接班机制彻底瘫痪。近期习近平的健康情况在海外和外交圈传言满天飞。华尔街日报9月18号报道，他 他最后一刻突然缺席金砖晚会，知情人士说是身体不适。虽然印度外交部做过澄清，不过这种国家最高领导人健康情况引发政治动荡的猜测早已经在党内外引起巨大震荡。那不单止是一个人病的问题，而是专制体制最脆弱的结构性缺陷。哈德逊研究所学者余茂春9月14号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西方必须为中共统治可能突然崩溃或者权力真空做实质准备，由军队指挥军权、核武安全、金融稳定到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描绘极端情景。他的重点不是预测哪日崩溃，而是提出一个冷酷事实，高度集权有废除了接班梯队的政权，一旦最高领导人出事，体制内部完全没有合法、透明、受各方承认的继任程序。那就是接班人悖论，即是如果提前立储君，官僚同派系会向新权力中心靠拢，令现任领导人觉得权力被削弱。不过如果好像习近平在二十大咁，将胡春华、孙政才这些潜在接班人一扫而空，结果就是一旦出事，整个国家立即陷入无合法继任人的极度危险。在这种上无储君、下无制度的真空期，各派为了自保，必然开始找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有行政经验、又不会对任何一方构成毁灭性威胁的过渡人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原本被边缘化的人物就重新被推到去争议核心。在二十大，胡春华未能够在政治局留任，只是保留中央委员身份，之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外界普遍认为他已经彻底退出权力核心。不过今年九月以来，官方媒体对胡春华的报道频率突然转变。我们梳理一下他的相关报道，9月8号去中国佛学院考察，9月11号陪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安哥拉议长，9月13至16号率团去山东考察，9月17号在青岛出席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和致辞。十日之内四次公开露面，横跨外事、地方视察和国际论坛，在政协副主席入面显得特别抢眼。海外评论员唐正远和周晓辉等人指出几个不寻常的细节，陪王沪宁见外宾那次，以往多数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出席，今次就破例由胡春华单独陪同。而青岛论坛往年多数是由排名较后的副主席出席，今次就由资历最深、曾任副总理的胡春华亲自致辞，连山东省长周乃祥都亲自主持，规格相当高。当然亦都有另一种解读，就是自从石泰峰调任中组部部长之后，胡春华在政协副主席任面本来就排名最前，而2025年5月他亦都曾经陪过王沪宁，所以陪同本身不一定等于破例复出。而且他在青岛论坛致辞开头仍然高度赞扬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只不过如果将视线转向军政高层人士，另一件事就不能够忽视了，就是他的旧下属在关键部门获得重用。这个人就是蔡朝辉，今年他正式出任中央政法委专职主任，这个是新设的副部长级关键职位。蔡朝辉过去长期在内蒙古任职，是胡春华主政期间备受重用的干部，后来被边缘化调去海南，现在突然咸鱼翻身，空降到掌握全国公检法和情报系统的中央政法委，仲频繁陪同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考察。一个被边缘化的前储君，他的内蒙古旧下属竟然能够在政法委核心获得新设的高官位置，背后如果没有强大政治力量博弈和平衡，在极度重视政治审查的今日几乎没有可能发生。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中共体制入面有咁多派系，点解喺危机关头，各方势力偏偏会望向早已经式微嘅团派人物胡春华？刚才梳理咗胡春华近期密集公开露面，见到佢旧下属蔡朝辉强势空降政法委，亦都见到习近平亲信何立峰的系人马无预警出局。这个时候最核心亦都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中共党内派系林立，有福建帮、浙江帮和军方将领，还有自认共和国长子的红二代，在接班真空和政局动荡关头，为什么这个强势利益集团会将目光投向早已经被打压得七零八落，甚至被认为团灭的团派？胡春华身上到底有什么其他派系没有的政治特性？要看透这场高层博弈，就必须要剥开中共最深层权力逻辑，即是红色权贵和平民管家的共生和防范关系。在中共的政治潜规则，元老家族和红二代始终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流血打回来的，我们才是红色公司真正股东和主人。而以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和现在的胡春华为代表的团派，绝大多数是平民家庭出身，靠考试、基层练力和共青团系统一步步爬上来的高级打工仔。在红色权贵眼内，团派从来不是江山的继承人，而是被请来打理日常行政，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大掌柜、管家，或者是李强说的店小二。过去几年，最高层为了绝对集权，将这班管家赶出核心。不过目前经济深陷困局，军队高层几乎瘫痪，接班机制停顿，红色公司正面临随时倒闭危机。在这种极端脆弱的时刻，如果推举任何强势派系，好似福建帮或者实权军头出来主持大局，必然立即引发其他派系的恐慌和盘死反扑，演变成政治内战。那正是胡春华作为平民管家的最大价值，他的弱势在这一刻变成无可代替的优势。对各方势力来说，胡春华似乎是勉强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第一，威胁性最低，他没有红色血统，更加没有军队私人武装，给他上台各路诸侯不用担心他会搞毁灭性的大清洗。第二，有现成治理经验，做过内蒙古和广东一哥，也都做过主推农业扶贫的副总理。现在官僚躺平，经济崩溃，红色家族需要真正懂得业务的掌柜稳住根基。第三，最残酷的一点，他是完美的避雷针和替死鬼。前一任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外交孤立和社会矛盾，需要过渡人物来收拾和承担历史责任。不过我们必须要清醒见到管家模式的巨大局限和风险。海外有声音认为，胡春华式的平民官僚复出，或者意味中共会翻翻相对温和和集体领导，甚至开启政治宽松。不过历史的教训是，换了掌柜不等于换了路线。大家不要忘记，胡锦涛当年得到邓小平赏识，最核心的政治投名状就是1989年在西藏拉萨果断戒严镇压。胡春华仕途起点同样在西藏，深受正统意识形态洗礼，政治底色依然是竭力维护专制体制，团派重用本质上只是中共在崩溃边缘启动的自我维持和防御机制。更危险的是，一个因为势力弱小、各方放心而被推选出来的过渡人物，一旦真正坐上这个位，将会面临致命的考验，就是他根本指挥不动那些傲慢军头和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种弱势掌柜和强大暴力国家机器严重脱节，极有可能令政令出不到中南海，引发地方割据， 军方干预行政，甚至更大规模的权力动荡。10月26号，中共20届五中全会最重要的一点值得继续追踪，就是在开幕当日，中央委员会到底有多少人出席，军委空缺由哪个补上，胡春华等人的职务和分工会不会出现实质变化。政局如期，黑箱运作背后往往是冰冷的利益计算和体制挣扎。

0: 系月经反应难免断面，近日我哋又系请咗四海脱俗嘅博主资深媒体人沈四海，今次系评论嘅系症状嚟啦吓，四海哥你好。咁啊，期待咗好耐咯，上个星期就话系习近平健康出咗问题，但系咧，听唔到你声，OK 啦，有啦，但系今次咧就睇到真系抵达美国啦噃。不过咧，系就话好多方面，佢今次嚟美国好多方面嘅内容去倾啊。譬如话佢一落机遇到惊喜，系惊吓咧。咁今次 Trump 咧破例超高区隔嘅接待，咁甚至乎喺接待之前咧铺咗红地毡啦。呢啲 Trump 亲自到机场啦。咁之前鹰派咧都好有意见吧？吓、啊，你对共产国家人咁好，咁超规矩噶？但系点知其实 Trump， 你话佢一落机嘅忍唔住笑计虾，你就知啦。佢其实两手准备，佢做乜嘢咧？一定会交俾世哥啦讲。
1: 嗱喺即系习近平访美，咁啊阿 Trump 去机场红地毡。又用仪仗队去大肆欢迎，呢个系总统亲自去机场去接受咧，就即系好似话六十几年前先就试过一次咁样。咁啲侵恨者咧就当然话：，你话侵反共反咩共啊？甚至华文传媒头号侵黑王剑先生，佢就话：你睇下，佢只有对普京同对习近平呢啲独裁者系咁样。所以由始至终我都话，即系喺海外嗰啲评论人，或者中国嗰啲啊，王剑先生，即系你始终喺大陆出身，大陆出身，你对个国际见识浅就见识浅，嗱呢啲真系冇得拗嘅。即系你人你一个做生意嘅，即系会唔会啊？为咗见阿习近平讨佢欢心？咁大家欢迎而抛弃美国利益于不顾啦。咁样如果係咁啊，佢第一任嘅时候就唔好同中国打贸易战啦，直情挨佢求佢就得啦。如果咁样拜独裁者，即刻断晒唔使同中国打贸易战啦，欢迎啊大家光临啊。係咪啊，呢啲好简单嘅道理。咩叫战略，咩叫策略，一个高级商业技巧。你另一个角度你睇返。我足足等到你嚟啦，你中意面啊嘛，我俾足你，我去到机舱门口，你一落个摆渡车，我就欢迎欢迎，再加上成扎细路，听讲调动480军乐队，系咪？哇，咁真系算著俾足面啦。咁唔止喎，落到嚟你睇下，阿老细，嗱，握完手啦。大家唔好离开住，俾人影张相，你啊听住啲军乐先，一路听军乐。啊，你望下抬头望下天空F 35压住架 B1 长程轰炸机喺你嘅头顶咁飞过。Donald Trump 严肃地向军机敬礼，习近平面无表情。你另外一个角度睇，系咪即系话，喂老细，难免我俾足你。但你都知道我有几多斤两喎。嗱我唔系好多嘅，你睇下嗱呢度有几架同类型嘅飞机，我加埋都有100-200架嘅。你系咪諗住同我哋打，系咪你另外一个角度系可以咁样睇。同埋俾足面之后，你入到去见记者，喺记者面前你攞晒彩嘅。可以话你睇到华文传媒呢几日打晒鸡血，你睇啊，美国卒之向我哋中国贵啦。收翻我睇唔到有如何贵。如果系贵嘅，就唔敢拎啲军事同我哋中国领导人去咁样讲啦。而家摆明系示威啊，妙就妙在喺你面前俾足面，好啦，嗱面我俾足你咯，啊，咁啊大主席，咁我而家闩埋房门。要倾密计噶咯噃，即系我哋马上谂起继续喜剧阿暴龙哥同埋阿杜汶泽监制咁话究竟大家要开拍官人我要噶咯噃啊，跟住你再唔找数啊，官人我仲要噶喎，官人我再要噶咯喎， 咁要找啲咩数呢就可想而知。嗰啲稀土嘅限制，喂，轻唔松松唔松手。同埋嗰个最初话你应承咗去买嗰啲农产品嗰个贸易嗰条数，五月应承咗㗎嘛。嗰张票有冇带嚟？呢个系必然嘅。老实讲，如果美国佬见唔到一个实质嘅好处，无论你点吹话，哎，我同波音公司买多2000架飞机冇用，我就系要嗰20架飞机 down payment， 你一定要找数今次。如果冇找数，喂，咁知唔知有冇找数咧？好简单啫嘛，未来半个月内，如果真系呢次嗰张系空头支票嘅，咁咪贸易制裁咯。你睇到噶，唔使，同埋好多，而家你睇到美国系好多张牌打紧嘅，所以我完全唔明白。海外嗰啲所谓黄丝 KOL， 什么啊萧山啊，什么啊胡志森啊，一大班美国佬输晒啊，当心输晒，美国俾当心陀衰。我真系完全唔明白佢哋啲逻辑，佢哋啲眼界喺边度？我真系唔明白，即系你唔好问我，最好问翻佢。好简单啫嘛。好啦，而家台湾嗰边。已经有消息传咗出嚟，吓、啊，话特朗普啊应啊特咁啊暂停嘅要求，即系降低对台湾嘅武器销售，同埋咧就对台湾嘅官员来往咧就减少，唔好刺激中国，更加上啊，即系啊老萧任我哋，佢将。一张台喺美国嘅，唔系主流意见嘅，即系喺村集会前一个礼拜公布咗出嚟话，美国要考虑放弃第一岛链，净守住第二岛链就算啦，为咗去和平，佢都可以奉为龟裂嘅，即系阿萧生，即系嗰啲，即系令到好失望啊！即系一路以为喂，你系吹得嗰个人，你都要有啲根据啊！好简单啫，美国如果放弃第一岛链，呢、这个世界就系属于中国噶啦。点解啊？因为你放弃第一岛链，你认为日本、南韩、菲律宾其他亚洲地方仲睇你美国头咩？唔睇你美国头，咁你啲美债点样找数啊？美债找唔到数，你个美元经济咪崩溃啊？系咪啊？同埋你唔好忘记。因为退去第二岛链是为了和平。即是六国论去我想萧山有读过的。六国破败非兵不利战不胜是败于路巡嘛。这样将第一岛链拱手让给人。那你认为人家就会停止个侵略的吗？近代史发生过的，萧山很熟近代史的。918事变，我哋中国啱啱过咗去啦。918事变，89周年，出年90年，因为日本关东军就作反，入侵满洲，张学良不抵抗啊！记住啊，张学良不抵抗，唔系蒋介石不抵抗啊！长期以嚟嘅历史教育教坏咗你哋，教错你哋。张学良喺1995年 NHK 个节目上边亲口承认系佢自己决定嘅，佢判断错误，唔关蒋介石事。之前又话，即系李敖曾经有啲咩说法又讲，蒋介石有封密电交俾张学良，叫张学良不抵抗。几十年嚟个封密电都唔见，一路到1995年，张学良亲口讲冇，唔关蒋公嘅事。所以一定要清清楚楚。918事变中国退让，结果呢？128事变中国又退让，结果呢？77事变如果中国再退让的话，就让无可让。啱唔啱啊？阿萧系应该知噶，点会佢都相信？即系嗰种话，美国要退守第二岛链，说就系话咩？Donald Trump 而家要同中国黑和，即系咪傻噶？所以睇下 Lina 呢个节目，睇听晒嗰个节目， 嗱，四阿哥唔会收人钱。如果你哋仲有多余嘅钱，你仲俾呢啲咩垃圾台嘅话，离开咗香港喺海外，收割流亡海外，或者甚至离开咗香港嗰扎咩黄丝嘅金钱嚟维生呢扎人，我觉得一毫子唔好再俾。即系同时你大家要谂翻香港嘅所谓2019运动点解会失败，就系多得呢扎人咯。
0: 冷气军师啊！
1: 呢扎咩冷气垃圾军师，加多两个字，冷气垃圾军师。冇真知灼见，只识为奴取暖，引经据典又错误百出，冇逻辑观念。好啦，言归正传，川集会后，台湾漏咗个消息出嚟，话习近平要求，真系要求阿特朗普唔好根据817公布，唔好再卖台湾啊，再卖武器俾台湾。好啦。白宫冇否认有呢个讲法，嗱，只系你突出讲到呢样嘢，大家明白817公布讲咩先？1982年啊，雷根政府时期啊，中国同呢个美国同中国就签咗所谓817公布，8月17号，其中一项咧就话美国承诺唔再卖。逐步减少埋先进武器俾台湾。第三条就的而且我又咁样写嘅。咁你马上放我，喂唔系喎。817公布之后，美国卖俾台湾嘅武器从来冇停过 F-16 就係817公布之后卖俾台湾嘅。拉法叶系同美呢个咩啊法国买啊，但洛克斯福级嘅驱逐舰又系87公布之后买嘅，同埋飞弹嘅所谓红峰二型、红峰三型嘅飞弹、天宫三型嗰种飞弹改良技术，好多得利于美国同以色列。讲真，如果以色列唔得到美国嘅额头，佢唔会将呢资料俾台湾。呢啲全部817公布之后喎。咁点解美国公然违反817公布呢？因为嗰架蓝丝 KOL 啊，系咁样，美国公然违反啊。咁你要睇返我曾经讲话817公布第三行系讲明美国要逐步减呢个武器俾台湾。但是雷根这个87公布签署之后，美国国会当堂同即是反对列根，话是你被人呃了。所以由87公布签署之后，国会马上通过一项决议，就所谓的列根六项保证，或者叫列根备忘录，或者讲得直白啲叫先帝遗诏。嗰六项备忘录其中一样咧，有保证保卫台湾嘅安全。而所谓列根备忘录呢个咧，系通过咗美国国会嘅两院嘅，系一个法案嚟嘅。咁即系你作为美国嘅总统、国务院都必须要遵守嘅法案。喂，咁你87公布签嚟做咩？87公布系个 announcement 嚟啫嘛。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注册都叫做历史文件啦。如果中英联合声明是成为历史文件的，87公布、尼州上海公布、中美建交公布，全部都是历史文件来的。你是公布而已嘛，公布就是 announcement， 大家声明，有这份嘢，这份我成立的这份。所以在美国的政国国策里面，一定是看列根的公布的。好了，这个87公布也好，列根公布备忘录也好，有一样东西是相当大家真的不可以忽视一个问题的。美国为什么要逐渐停售武器给台湾，建基于一个大原则，就是中共不再以武力威胁台湾。 中共中国大陆不再以武力威胁台湾，咁美国喺呢个原则前提之下就唔会再卖武器俾台湾。咁我反问翻大家，大家亦都可以喺啲嗰站嘅垃圾 KOL 嗰度留言问翻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到而家今日2026年9月23号，有冇公然讲一句放弃武力侵台，放弃武力统一台湾？我就听唔到，我真係听唔到，唔知有边位听过。既然就係因为你从来冇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所以美国呢个817公布系讲明㗎嘛，你必须用和平手段达成两岸统一，同埋美国系唔会迫使台湾去与中共进行谈判㗎嘛。即係批评嘢之前呢，唔该读下书，熟下书，了解嗰条约系点样去写。好清晰嘅。所以美国有冇违反817公布？喂，真系冇喎。因为你冇放弃过武力统一台湾嘛，所以我咪继续卖武器俾台湾。同美国系过咗列根嗰个备忘录噶嘛，嗰个先帝遗诏讲明要保护台湾噶嘛。咁人哋嗰个系美国嗰个 policy 嚟噶，系一个法案嚟噶。咁点啊？所以无论今日喺台湾嗰啲咩？中天十一所什么郭正亮啊，什么蔡正元啊，即系呢啲咩废柴？美国撤出啦，唔够钟我打美国啊，翘住双手啊，喺台湾死啊！呢啲真系荒谬兼废话。我先解释咗，美国你谂住撤出第一岛链，而第一岛链中间净系台湾。而家撤出咗台湾嘅，喂，美国嘅晶片或者全世界嘅晶片即刻断供，有冇可能嘅事啊？呢件事用个屁股谂下都唔会有可能啦。即系点会仲一日到黑仲喺度以美论、废台论，无非都系为咗某啲人、某啲势力去鼓吹呢样嘢啫嘛。其实目的是逼你台湾或者赖清德政府上返嚟谈判台。目的相当明显。即係嗱，而家呢啲消息出咗嚟，把七公布停止卖武器俾台湾。其实要瓦解呢，即係破解呢个原因，美国嚟讲係太简单了。一啲难度都冇。即系美国点会唔睇住台湾？即系大家唔好忘记喺习近平去美国之前，高市早苗就利用联合国大会之便，就先一日已经去咗美国。Donald Trump 同阿特登喺联合国发表演说，见习近平之前就已经同高市。倾咗高社记者面前亦都好轻松。有讲有笑。跟住高市主动提出请各位跟住落嚟呢系闭门会议请各位新闻界朋友离开。倾啲乜嘢呢咁啊喺台湾嘅此班明夫先生佢就讲佢话有可能倾到国际法庭里面呢有一个官僚因为美国啱啱最近呢就唔承认国际法庭㗎嘛。严厉批评国际法庭因为国际法庭最近判美国喺攻击伊朗犯咗战争罪㗎嘛。嗱呢个国际法庭点样对待呢个普京呢所以美国好庆话国际法庭即係佢是制裁那些国际法庭的法官不承认国际法庭。那国际法庭呢现在那个庭长呢就是一个日本人来的。那他这个日本人呢又是年轻呢一直是反美一直非常

0: 你一定会咁样要求，咁样要求。但我希望你明白，台湾有事，日本好大镬，日本大镬，你亦都有事。即系再一次提醒翻阿 Trump， 啊，唔好得意忘形。但你睇翻阿 Trump 落机嘅表现，好尊崇，佢唔系对习近平敬礼。唔该你嗰班咩黄丝 KOL 唔好乱写。诶，敬礼同阿 Trump 敬礼敬咩？因为敬班美国军人啊嘛。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塞啊啊啲飞机啊，啲啊战啊佢嗰啲啊啊战斗武备喺佢面前经过，佢必须要回礼噶嘛？识唔识噶？咁特朗普呢个敬礼合唔合格咧？其实唔合格嘅，因为点解咧？你冇戴军帽，你个手指你唔应该喺个头上边嘅。你有戴军帽，你就要咁样敬礼；冇戴军帽，你着件西装嘅话咧，你就应该只手摆喺你左胸咁样敬嘅。大家识唔识啊？
1: 但系大多数都系佢唔戴军帽，但系都系咁样敬礼噶嘛。总统咪唔同啲啊？
0: 唔系，系佢唔知，佢当呢啲礼仪如
1: 礼仪嚟。佢当礼仪啊，系啊，一种敬礼。
0: 佢当礼仪。而佢呢个人咧，佢唔注重礼仪嘅一个人嚟嘅，唔守规矩嘅一个人嚟嘅，即系所以，高士虎头蛇尾，我话未必。
1: 即系大家睇呢个表情，大家睇呢个表情。
0: 因为点解咧？你可以睇到嘅，阿习系冇乜表情嘅。因为点解咧？呢个系好明显
1: 吓到啊，猛咁眨眼啊！佢同个老婆都系咁，系咪受到惊吓咧？你睇 Trump 啲人解读话 Trump
0: 都唔系惊吓嘅，食惊吓惊吓就唔会，就我觉得咧就俾即系一个下马威啊，俾阿习主席啦。咁啊，习主席当然就唔惊佢啦。你
1: 大风大浪噶嘛？
0: 喂，中国百万军队使。中国百万军队使射你系咪先？就系嗱，之但系咧，嗱呢个闩埋房门谈判咧，一日集系旋风式访问美国，唔够24钟头就即刻飞翻去。
1: 系，
0: 基本上系咁啦。你基本上嗱倾嘅嘢咧，我始终坚持我个睇法，一定有两样嘢嘅，就要求美国唔好再卖武器。嗱，一出咗嚟，我判断都冇错啦。一定要傾台灣問題嘅，台灣問題係主要，唔好再講咩。喂，佢會傾香港問題啲咩？唔會。你班人唔好成日以為全世界都要兜住你香港轉啦，因為你班黃絲 KOL 去到英國去行乞，一日同世界講，以為全世界領袖係兜住香港轉，轉你老母咩？香港有幾大啫？對世界一啲影響力都冇噶。同埋令我好失望一樣嘢。前一排有个国际特赦定人权组织之类嘅嘢啦，喺美国，佢话亲习近平嚟，希望阿 Donald Trump 要求佢释放香港在囚人士一扎咁嘅名单，包括喺大陆嗰啲知识分子啊，同埋黎智英啊，好多人都有何俊仁有李卓人有要求放呢啲，但系冇要求释放黄之锋。冇嗰张名单上面冇
1: 啊，冇黄志峰嘅。
0: 所以我一路都话，而家你班所谓嘅海外线呢扎人，什么许荣廷啊呢啲咩垃圾喺度反侵嘅事。当我侵 cut 咗你嗰啲咩经费之后，
1: 方定冇咗。
0: 成班人喺度变咗反侵派。你咁样做咧？你咁样行落去嘅话咧，我够胆喺度写包单讲，呢班所谓嘅海外线啊，迟早沦为中国民运版、中国民运香港版。中国民运点解搞几十年搞唔成啫？三十几年啦，好多好多中共渗咗嚟嘅特务，唔好赖啦。最主要你冇胸襟，个个争资源，个个认大佬。我有冇讲错啊？因为我都参与过，睇过佢哋啲作风。
1: 哦，
0: 边度？

0: 有饭开嘅，着住对烂袜烂鞋都扑啊都扑过去。人号对海外，首先唔该你做好你自己，你自己有谋生能力，你自己能够生存到先。如果唔你点样说服人？个国家有改变，国家啊转变咗之后，好似你咁成功啊，还是会好似变到你咁失败啊？系嘛？即系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呢样嘢相当相当重要噶。你国际线嗰扎人，唔该你喺呢段时间入去学校睇多啲书，睇多啲古往今来啲政治人物嘅书，吸收多啲经验，多啲教训。你点样闹孙中山都好，孙中山系当代当时嗰一刻系一个最有国际眼光嘅人。到今日啲人大陆出嚟嗰啲，包括王健。唔好意思，我成日鍾意请呢个人出嚟讲。因为呢个人喺海外几有影响力，但係呢个人喺度播緊毒。其中一样佢责备孙中山呢，就话辛亥革命同孙中山一啲关系都冇。武昌起义嘅时候佢喺丹佛，丹佛嗰度洗緊碟。佢係人哋个客嗰、那个酒楼嗰个咖啡店嗰、那个我话嗰张报纸系睇到，原来中国发生 revolution， 佢先知道。而发生咗中国发生个革命之后，孙中山唔即刻翻去中国，即刻去欧洲，佢就呢样嘢嚟诋毁孙中山。嗱，所以我点解话大陆出嚟嘅知识分子有呢样，因为佢冇接受过呢方面嘅见识啊，所以眼光短浅咪呢样嘢咯。系啊，王剑生，我真系闹紧你。你嚟咗香港做咗十几年经济日报，但你睇嗰个历史咧，就系共产党嗰个历史。你冇睇翻一啲你之前冇从来冇睇过嘅个历史背景，咁咪判断失误。孙中山嘅学说你睇过未？我够胆话王剑生一句未睇过。孙中山当时点解要去欧洲啊？你个革命政府成功咗，武昌起义成功咗，第一件事要做嘅系咩嘢？争取外国政府承认啊嘛，啱唔啱啊？你翻去做咩啊？翻去同啲革命军一齐，孙大炮嚟咗，我哋继续打，你点打？当时必须要得，当时系帝国主义，大家唔好忘记啊！争取欧洲列强嘅承认，你比喺中国里边抛头颅洒热血更加见效，更加快捷。同埋唔好再话孙中山喺辛亥革命一啲功劳都冇。冇孙中山一早提倡呢个革命，推翻满清，发动呢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呢个民族革命。冇呢个学说三民主义学说为根基，又点会遍地开花？当然系1898年嘅辛亥戊戌政变，谭嗣同用佢嘅鲜血，谭嗣同系可以走，但佢选择唔走。即系古往今来革命者未有唔流血㗎嘛。佢就用佢嘅头颅唤醒大家，改革之路行不通，剩返落嚟只有革命。係好清晰㗎呢样嘢。即係所以我哋睇返转头，你而家你呢、這个中美呢、這个会谈呢，匆匆而家完咗返去啦。始终台湾问题啦。但是台湾问题，我看不到 Donald Trump 有妥协的余地。有妥协的余地，你没得妥协的。你一妥协，喂，美国是丧失全球的领导地位的。Donald Trump 看不到他后面那班幕僚，没理由看不到。而一日被老师引过来那些什么非主流美国退居第二岛链。呢啲咪非主流嘅白痴意见，白左意见，呢啲系入唔到而家美国政府嘅耳朵。你唔好话入唔到而家美国政府，甚至连拜登啊够懦弱啦啩，佢都未必会听得入耳啊，系咪啊？ 睇下柴玲而家去边买咯。
1: 系啊，咁
0: 八九文运嗰扎人咧，大家要留意一个啦，就柴玲个前夫封崇德，你睇下封崇德啦。真系你其他嗱，你完咗之后，你呢个中美嗱台湾佢唔买放弃，咁咪剩翻落嚟，你都始终要交易噶。个交易咧就系话，而家你真系睇啊，即系暂停呢次去有冇即系兑现到佢要找数。即系如果我一路讲你，如果呢次去到你，因为五月倾嘅嘢，你再唔找数嘅话，我谂就一定有回应咯，美国系咪？而呢个回应我谂同香港系真系有关嘅，因为大家记唔记得两个礼拜前已经讲咗啦？喂，佩森突然间讲话有两间香港嘅银行系统系帮伊朗去洗白啊嘛，大家记唔记得？但系而家点解 hold 住呢两间唔讲住？就睇你，就阿明呢次去美国呢条数有找唔找啊嘛？嗱，如果唔走，你香港系受冲击噶，一定受冲击噶。我真系嗱，我估即系大家去谂都谂到系边间银行会中噶。但系嗱，中银系真系好大嫌疑嘅。但系嗱，如果美国唔俾面阿泽嘅，佢就封中银，唔俾佢做美金生意。
1: 嗯，
0: 但系一封中银件事非常大镬。你封中银嘅话，因为中银是其中一间发钞银行嚟噶嘛，系咪啊？咁你封中银嘅，咁你下一步是可能美元和港元脱欧噶咯喎。
1: 嗯，
0: 咁咪认晒嗰啲咩白头佬啊、任志刚嗰啲嘅下怀啦。哎呀，卒之同美国脱欧，你同美国脱欧，港币就废噶啦。
1: 系。
0: 你要港币啊？我港币可以同人民币脱钩，做咩除富放屁一直劲用人民币啦？系咪啊？白痴！
1: 细哥，
0: 唔系你讲。
1: 我上一集我哋讲到习近平健康嘅问题啦，今次咧佢嚟咧就好多人都关注啊，咁快可能就系冇事咧，咁佢身体有状况系上一次喺印度大家都见到啦，我咁快好翻晒啦，咁又睇到洛基咧，大家都睇到佢撑住咁啊彭丽媛嘅，咁行到一半咧就停一停，咁系咪身体都唔系几好咧？大家非常关注。
0: 始终我都系咁讲啦，我觉得。好多人话习中风啊，点样去？我谂唔系中风都系痛风啦。
1: 嗯，
0: 你睇下阿彭嫲嫲咧，佢系好用力咁样扶住阿习近平嘅左手嘅，而阿习咧就好用力咁样扶住嗰个扶梯扶手落嚟嘅。同埋一如我所讲啦，嗱，佢有一只脚系咪唔系好食力啊？
1: 左边系嘛？
0: 左脚嘛。
1: 嗯。
0: 所以牛咩？你话身体好唔好？作为我系香港人，我仲喺香港嘅 KOL， 我梗系希望我哋习主席万寿无疆，150岁啦，起码大佬，真系冇佢冇新中国噶，真系我几时都咁讲噶。但系嗱，你但系讲到呢度咧，我系要岔开少少，大家睇下彭嫲嫲嗰套装，即系彭嫲嫲，即系作为。1949年建国以嚟，即系唯一一个即系最出得大场面嘅一个第一夫人。之前佢嗰啲服装设计咧，都几合佢个身材嘅。但系今次着件睡衣出街，同埋呢只色真系大佬啊！唉、哎，即系我唔系时装达人，我睇睇都哇，大佬呢套衫靓唔靓啲啊？大佬，即系啱啱咁巧，而家日本系花火大会。个个着件肉啊，即系好似即系嗰啲和服咁样，其实嗰啲系肉袍嚟嘅，肉衣嚟嘅。十足件肉，着件肉袍咁样去落机啊，大佬啊，你而家见，即系呢套衫同呢个场合系相当唔 match。
1: 太 casual 啦，系嘛？
0: 同埋呢件衫嘅设计，即系我要你，唉，大佬你系冇格调啊！呢件衫，我宁愿你着翻旗袍。
1: 系喎。
0: 虽然你着旗袍好似条金鱼咁，但系冇所谓啦。叶柳咪一样着旗袍，露小长腿，人诶五尺争寸半，佢都露个大髀出嚟俾大家睇啊！阿陆淑佩又好学足佢，旗袍有大肚腩，成条大金鱼咁样游嚟游去，仲好死唔死钱？我李思燕识拨头发啦，你老尾，唉，真系想死咩，大佬真系。即系我哋台湾话就话，即 是中国的领导人的夫人，就唔该你既然同阿夫人做做 dress design 咧，就唔该你即系，唉，即系揾啲。
1: 啲设计师系咪又要玩佢啊？近年嗰啲衫咧，全部都系日式嘅肉铺咁样做翻出嚟，上一次白色。
0: 唔系啊，你就算你玩佢，你彭丽媛，你应该有自己基本嘅审美眼光。件衫你着上衫，着上身，你靓唔靓？即系四海哥自讲公，白讲咩？只要懂生尊重翻香港。
1: 好尊重
0: 咩？叉烧连任冇可能啊！我讲过好多次，
1: 冇可能系嘛？
0: 即系你范丽媛，即系你，即系你，吓，即系好心啊！你即系佢自己要有啲责任啊！喂，边个同你设计噶？喂，唔通啲人同你设计到低胸装迷你裙，你咁样戆居居着出去咩？冇可能嘅事嚟噶嘛？系咪啊？即系件衫着上身，喂！亲唔亲你嗱，你原来唔识分㗎。即係设计师话呢样啱嘅嗰样啱，你係信晒呀。你俾人整蛊咁点算呀？喂，你係第一夫人嚟㗎嘛。
1: 其实佢早年。
0: 件衫靓唔靓好唔好睇呀？喂，你。
1: 早年啲衫都几靓。
0: 佢不嬲啲衫都唔系差嘅。我记得佢有几套旗袍，好似啲紫红色呀，有几套系靓嘅。好老实讲，有阵时候好似有一次啊，着件背心仔嗰件旗袍咁样咧，嗰件靓噶，佢着靓噶，
1: 即系好得睇啊，同埋大方得睇。
0: 系啊，
1: 即近年真系好差噶，设计师我谂真系有问题，特登玩佢或者。
0: 唔系啦，古往今来啊，好老实讲，近代以嚟啊，即系咁多个第一夫人，你唉冇得讲啊，你始终到今日都系宋美龄，始终都系佢，始终都系。人哋个教养啊、谈吐啊，即系为咗国家嘅尽心尽力啊！你真系冇得讲啊！到今日你揾仲未揾到第二个。
1: 嗯，就讲到习近平跟住嚟，
0: 好，
1: 即系讲到习近平今次出翻嚟之前咧，就睇到九月二十二号啦，任正非咧就出咗嚟啦，就系现身怀疑咧，就系出嚟辟谣啦。不过有人就分析咧，系咪佢被嫁咗出嚟咧？
0: 唔系怀疑啊，肯定
1: 咗出嚟。咁佢个女咧系之前你知啊，我之前嘅细女咧就出翻嚟啦，好疑似都系现身辟谣啦。咁今次个老豆出翻嚟，不过唔见孟晚舟噃。系啊，咁呢种情况或者同埋咧，佢未嚟到，未到达美国之前咧，美国呢边就奄奄一息啦。一手啦，喺洛杉矶嗰边，就有人啊，话用大陆嘅语言，话又打靶你啊！你喺度系展示分裂国家嘅横话，即系法轮功嘅摊位啊，就做咗呢样嘢，抢埋咧 banner 啦，咁又话我枪毙你，去用语，同埋巡情监狱咧。
0: 呢次阿习咧去到。又去到美国咧，就沿途示威，因为美国系一个民主地方啦。佢既然摆出可以支持习近平嘅，欢迎习近平嘅示威，亦都可以摆一啲俾啊反对习近平啊嗰啲咩示威，都系容许嘅。
1: 嗯，
0: 正因为美国系伟大嘅呢样嘢啊嘛，因为言论自由啊嘛。但系咧，我哋睇到咧，就有啲亲中嘅支持者咧，就走去破坏人哋。即是反习近平支持者那些 banner 啊，那些什么示威标语啊，什么 slogan 啊，那些东西。嗱，这样东西不要得的，我觉得美国应该要采取行动咯。就是这些，你既然你不尊重美国的法规的，那么请你离开咯，就是拒绝出境。我想你要，即是
1: 在加拿大发生的，这个是加拿大。
0: 即是你无所谓哪里发生都好。即是在那些的即是被骚扰那一方其实应该透过正式渠道。首先就不要还手。即是人家这样挑人，你是多数希望你还手，还手之后呢他就赖啦。你说我们惹问他，你不一样这么惹问。你不要还手，用正式的途径，正式的途径向他做申诉，争取大众的支持。的目的就是说将施暴者驱逐出境。好老实讲，你只要驱逐得十个八个，下次仲有冇咁多人卖命咧？你谂下系咪？ 当然你话喂，四友哥唔系、哦，真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哋蚀晒张嘅。嗱，我成日喺度讲啊吓，系公开俾人哋影到嘅，影到嘅，咁咪真系唔可以喐手噶嘛？系咪啊？即系呢啲好野蛮嘅行为嚟噶嘛？啊！即但系影唔到咁，你呢啲个人行为嘅，你咁野蛮嘅，真系唔好俾人见咯。即系你点样做啊？你有啲技巧嘅呢样嘢系咪先？真系咁好老实讲啦，即系无啦啦俾人打，系人都好兴嘅。即系虽然我年纪大，我都唔愿意咁样做。但系你话我当众咁样，可以喺香港法例里边，譬如有人喺街里边挑人哋啊咁样，啊你忍唔住嘅还手嘅话，警察系两个人都告嘅。但系我自卫打人啊，香港就冇自卫打人嘅，冇自卫打人合法呢样嘢。总之系两个人打交系公众场合嘅行为不检，呢条系中硬嘅，但系放心罚钱嘅啫，三四千蚊嘅啫，都唔抵啊。即但系你企喺度，就系得佢打你话咧，佢就可以好大镬啦。喺香港都可以好大镬。例如，我即系我举个例子，影晒。有人证 ,CCTV 睇到系佢咁样袭击你。有流血，当然有表面伤痕兼流血啦。因为流血喺医学上面呢就可大可小嘅。就算冇流血，你入到医院要求个警察呢做份口供冇问题嘅。你记住俾人打一定 call 警察。救护车嚟嗰阵时同差人讲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大佬，首先佢我俾人打咗几下啦，条颈而家、啊、有啲痹痹地，唔该落个颈箍。喂，条腰唔知点解，哇扭嗰阵时有少少痛，落个腰封。嗱、啊，香港点解要咁样做呢？因为你入咗医院，你话喂条颈个神经痛啊 ，X 光都照唔到噶嘛，条腰神经痛都系照唔到噶嘛，但你话真系痛啊，点解你照唔到啊？你可以根据呢样嘢，如果你之前有旧患嘅，条颈有个事嘅，条腰有个事哦，打人嗰个系有可能负责你终身嘅医药费嘅，即系我哋讲上几廿万，咁样系咪觉得好好玩呢？所以后生仔好多嘢唔使怒嘈嘅，唔好因为为咗啖气，你就算为啖气都要有方式、有方法咁样去做。唔好一时冲，唔好一时冲动。系啦，扮瞓低，要验身，又话呢度痛嗰度痛，打人嗰个吓到濑屎啊！咁样仲好玩。好啦，我哋睇到啦，批评阿爸阿嫲嫲，举咗三，又讲埋嗰啲示威者嗰啲行为啊，不当啊咁样。我就想讲下好笑。香港咪最近有狗一个月内咬死两个人嘅。嗱呢次咬死咗个29岁嘅一个。
1: 27岁
0: 一个后生女。
1: 哇。
0: 渔护处警方连日我都话咗一定大事捉狗嘅新界嗰啲朋友。真係好好绑实你嘅狗。认晒错冇放过㗎啦呢镬。即系第一日就火速拘捕咗三只狗，个三只狗系咪咬死人嗰三只？大家一定会问呢个问题：喂，系咪嗰三只啊？有咩证据啊？有冇落狗指毛啊？系咪先？有冇劏开只狗验啊？验啊？有冇人血啊？同埋嗰27岁嗰个死者，喂，嗰啲资料啲新闻又冇报噶噃，即系佢做咩噶？做咩工作嘅？死者的同事啊，点解对呢单有咩反应？喂，完全冇晒呢咁嘅消息，咁得意，即系嗱，连日捉狗，你又唔肯定系咪即系行凶嗰三只狗？既然系咁，你点解唔叫个女警啊？点解要女警咧？因为狗公嚟噶嘛，咬死呢个女士，有理由施暴嗰啲系狗公，因为狗公追狗乸啊嘛，发情期间好恐怖噶嘛。你最好揾啲女士，你女警又好啊，甚至我话个喂嗰、那个拨你头发扮你先啊，卢局长又好，哇吓，真系皮光肉滑，肥嘟嘟，肥腾腾，啖啖肉啊！喂，夜晚又系深宵，布置翻当时嘅环境，又系深宵啊， 午夜时分又咪踩翻架单车，大众踩单车交嘢上。虽然系肥婆踩单车，嘟嘟卜卜啊，虽然有啲搞笑，喂，即系踩单车一路忍，你啲渔护人员咧匿埋一边，长情监视住。然之后单丁嘅一个女警啊，一个女士咁样，但当然有啲智慧嘅器材啦，即系救到命噶啦。就引嗰啲引嗰几只，因为狗咬死个人嘅狗，佢一定会再犯嘅。呢个动物天性，哇！佢咬嗰啲血，哇，一正喎、啊。罗局长一出狗都怕，咁唔好咁讲，你真系咁样歧视啊，罗局长。罗局长好可爱嘅，肥嘟嘟。我系嗰只狗公啊，我都见到嚟追啊，哇，啖啖肉啊，好耐未食咁肥肉啊，都几过瘾噶，都几有效噶，系咪先？咁样你咪引到嗰几只真真正正嘅元凶出嚟咯。你而家咁捉，喂，山头野岭咁多狗，你渔护处嗰阵，食环处捉狗队嗰阵，喂大佬，你睇下个个身形都个个肥过我嘅，大只过我嘅个肚腩啊！嗰、那个中大青年嚟嘅，你叫佢捉狗嘥气啦，狗系跑得快过人咁，你点捉佢啊？系咪先？真系好笑啊！而家引翻嗰几只狗出嚟，你先系事实啫。如果你唔引嘅，你点捉咧？系咪？你话喂唔好用人啦、啊，喂咁你可以倒啲猪血啊、牛血啊，即系有啲血腥味喺翻现场附近，系嘛？然之后布置啲狗笼啊咁样都得啫，系咪啊？即系你一定要引翻嗰几只，即系你因为你 CCTV 你系影到，即系有啲盲位，你话但系都影到有几只狗噶嘛？即系狗个形象你大概知噶嘛？系有三只咁，嗰几只三日款你系睇到噶嘛？
1: 哦，咁突然惊喎！
0: 咁你都系引翻出嚟噶嘛？系嘛？即系好笑，我发觉喺香港啊，真系拆过轻兵，即系呢件咁嘅悲剧系唔应该笑嘅。但系我发觉，
1: 即系一个月两钟咬死人，
0: 你嗰啲事后处理方式系几咁白痴咁幼稚啊？你点去捉狗啊？捉狗唔系咁捉噶嘛？捉狗是围住一狗一个死角位，冇得走，你先落个藤圈咁样勒住佢嚟捉噶嘛。元朗嗰条哇，喺个山，元朗系个平原嚟，哇，荒山野岭，天空海阔任佢行，你点捉佢啊，大佬？你除非你开枪打佢啫。
1: 佢女仔夜晚出去踩单车喎，咁其实系咁嘢就小心啲啦。如果嗰边有狗嘅话。
0: 同埋唔好单独行动咯，同埋呢排真系唔好踩单车，你咪搭新嘅的士，俾多几廿蚊咯，你咪翻去，你住得感受都唔自在嗰啲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唔系叫感受，你家人即系兜块车出嚟接你咯。
1: 我就买啲防狼器。
0: 唔好防狼器，用嗰啲喷雾嗰啲响铃、响号。
1: 哦。
0: 啊，或者其实最有效咧系嗰啲伸缩警棍。
1: 有冇得卖？
0: 伸缩警棍
1: 嗰个算唔算？
0: 淘宝有得卖，但系咧拎支伸缩警棍咧会俾差佬斗咯。
1: 系啊，所以咪呢样嘢咯。
0: 参与暴动啊！
1: 系啊，
0: 冇噶，你即系嗰啲防狼器都得嘅，你即系有喷雾喷出嚟咧，胡椒喷雾啊咁样，令咗狗。
1: Pepper spray 嗰种啊，好强嘅。
0: 同埋好大响声嗰啲咧都得嘅。
1: 哦，
0: 都得嘅，同埋即系至紧要。遇到呢事咧，首先唔好惊，唔好背对住佢。你狗同埋你中间要有一样嘢，譬如话你架单车，你搵架单车晾晾佢。你有支棍，点解有用咧？你有支棍喺手，喺只狗同你咁面前，即系对住你，唔好背佢啊！背对佢，即刻冲上咬你噶啦！慢慢褪，慢慢褪。
1: 啊，望住佢慢慢褪。
0: 系啦，你有支警棍嘅话咧，你有支伸缩警棍嘅话咧。佢一冲过嚟喺你攻击范围里咧，你一嘢兜兜鼻个狗啊，最敏感个鼻嘅。
1: 嗯，
0: 兜鼻嗰一嘢打落去嘅话咧，其他狗一定走嘅。
1: 哦，佢用哦，
0: 佢系痛好耐嘅。你搏中个鼻咧，佢系痛好耐好耐嘅，所以佢好惊嘅。
1: 嗯，
0: 系咪啊？即系所以，即系小心啲啦！大家出嚟出呢啲事，即系大家都唔想。喂。咁啊，而家四十几分啦，讲咗好耐啦。你香港咧就今日系盈月，即系8月14，听日就中秋啦。 咁啊，我喺呢度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家家合家团圆啦。咁啊，真系古人不曾见今月啊，今月曾经照古人，真系好多，真系希望大家团团圆圆啦。喺失去自由嘅朋友，咁希望佢哋快啲早日脱离苦境啦。咁啊，与家人团聚啦。咁希望大家最紧要开心，最紧要快乐，系咪啊？大家健康。咁多谢大家收睇《世界歌》节目。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大家，咁我哋而家个血管渠王，因为月饼食得多啊，一定要食血管渠王啊，清一清你啲血脂。血管渠王，日本嘅立代酵素，同埋朝鲜妈宝、安宫牛丸，同埋呢个天使十号同身份依然有售，有兴趣嘅朋友记住52991491联络四个哥。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系咁，祝大家早上有个中秋节快乐。咁而家啲朋友都系 OK， 多谢大家，系啊，多谢四个哥。OK， 但下个星期见啦。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跨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艺训练舰在今日上昼8点45分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一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跨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 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星期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话俾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 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昼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菲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昼11:08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佢嘅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嘅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我是 Jack。 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宗移民执法消息。三藩市州众议员 Catherine Stephanie 星期二证实，她办公室一名外勤代表毛浩然9月17号在内华达州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扣留。毛浩然来自香港，之前曾经做过湾区中文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目前主要协助选区居民申请医疗、儿童照顾和食品援助等服务。Stephanie 就说，毛浩然是州议会合法雇员，长期服务湾区社区，促请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 Harry Reid 国际机场拘留了毛浩然，之后送往附近拘留设施。ICE 就表示，他2020年经洛杉矶机场合法入境，但是之后逾期逗留。ICE 强调，等候移民申请裁决或者持有工作许可，并不代表一定拥有合法移民身份。韩国人气组合 BTS 队长金南俊下个月会同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 SF MoMA 合作，推出一个特别艺术展览。展览由10月3号开始，一直去到明年2月7号。而且美国唯一一站就在三藩市。金俊南和博物馆策划团队筹备了大概两年，会展出接近200件艺术品，年代由13世纪一路去到现代。其中包括金俊南私人收藏过去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亦会同 SF MoMA 馆藏一起展出，当中包括 Matisse 和 Georgia O'Keeffe 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金南俊还亲自录制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览拣选音乐。门票平日成人40元，周末及假期42元，18岁以下免费。对 BTS 粉丝和艺术爱好者来讲，今次都是一个特别的湾区展览。三藩市湾区近日再受到烟雾影响，原本因为空气质素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星期三重新开始，结果烟雾再次飘到湾区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大概两点， EPA 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三藩市市中心附近空气质素指数一度达到132，属于对敏感人士不健康的水平。市中心亦有人闻到明显的烟味。今次计划焚烧面积大概260英亩，原本9月8日开始，但是完成62英亩之后就因为空气质素问题叫停。当局表示，计划焚烧主要是清除干草等野火燃料，减低日后山火风险。目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官方提醒市民，焚烧完成之后烟雾可能还会停留最多3日，敏感人士要留意空气质素变化。加州现在正值葡萄收成季节，不过不少葡萄种植户就面对一个大问题，种出来的葡萄未必找到买家。有报道指，受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影响，美国过去五年葡萄酒销量跌了超过20%。加州更加有大概一半酿酒葡萄在收成期间未有买家签约。面对供过于求的葡萄，收购价下跌，部分农民已经拔走葡萄树，甚至将葡萄园改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和橄榄等其他农作物。另一方面，今年葡萄酒销量亦都下跌，加上生产成本高企和关税限制出口，令到业界压力进一步增加。 对加州来讲，葡萄酒业不单止影响种植户，亦都牵涉农场工人、酿酒厂和其他相关行业。今次葡萄酒市场转变，正令传统产区面对重大挑战。塞班市市政府表示，会审查负责举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塞班市中华总商会资金使用情况，原因是商会部分高层正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事件源于前项目总监 Judy Lee 入禀法院，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对他做出性骚扰及性侵犯，并要求至少$1,000,000赔偿。事件之后，多名董事要求时任会长 Donald Lu 落台，而 Lu 之后提出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政府每年向中华总商会提供艺术资助，金额大概$500,000，今年原本计划提供$470,000。市府表示，2027年1月20日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目前不受影响。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开始主办这项活动，市府就说短期内要找其他机构接手并不容易。不过随着诉讼和资金审查继续，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安排，仍然有待观察。一艘墨西哥海军大型训练帆船星期三驶入三藩市湾，展开1年4日的友好访问。夸乌特莫克号早上大概8:45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泊在 Embarcadero 15号的码头。墨西哥领事馆和三藩市市政府代表就到场迎接。今年是这艘帆船相隔17年再次来到三藩市。夸乌特莫克号是一艘三艺训练舰，1980年代服役，长期航行世界各地，推广墨西哥文化和历史。去年他在纽约撞上布鲁克林大桥，造成2名船员死亡。今次停泊期间，市民可以免费上船参观，星期三中午开放，星期四上午10点至中午，下午4点到晚上8点开放，星期五和星期六就由上午10点开放到晚上8点。船只预计星期日朝早9点半离开三藩市。以上是今日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今日同大家分析的社会舆论主要集中在内地那个经济，为什么中国救市会越救越深，还有就是由专家分析一下中国跨境资金池的新规和它的企图。之后我们又会看一看特集会前美国这边开了一些听证会。最后我们回去中国，新的读书无用论悄悄在中国崛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在他的政经年代专栏作出的分析先。减息失效，楼市熄火，中央3000亿保内银已经打到最后牌，畏首畏尾的银行改革，2年8000亿的保血国有银行，中国救市为什么越救越深，内银注资背后的最后救市信号是什么？中央再出手，而且今次不是减息，不是降准，也都不是再推一轮楼市刺激，而是财政部直接发行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替大型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轮8家中央金融企业合共增资大约3000亿元，其中财政部出资3000亿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分别集资1000亿和1600亿元，另有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和中国再保获得资本补充。表面上官方可以将它说成未雨绸缪，但是真正值得市场问的是，不是为什么中央要救银行，而是银行明明没有爆煲，为什么政府已经急到要亲自借钱替它补充最核心的一层资本，这个才是3000亿元注资最值得警惕的地方。银行没有危机，但是就要先补血。财政部强调，今次获注资的金融机构经营稳健，资产质素和监管指标都是安全范围之内。工行截至6月底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 13.21%， 银行亦都有 10.8%， 都不是濒临资本不足的银行。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注资？今日的大型国有银行不单止要正常做生意，还要承担地方债、基建、先进制造、科技、绿色产业、国企融资等政策任务，再加上中小银行整合房地产风险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国有大行实际上正是逐步变成整个金融系统的最后承接者。问题是银行自己的造血能力却在度下降，今年第二季商业银行净息差大约是 1.41 厘，已经处于极低水平。减息本来是为了刺激经济，但是副作用就是贷款收益下降，银行一边被要求降低融资成本，一边又继续扩大贷款，结果就是资产越做越大，利润就越来越薄。这个就正是今次注资迫切性的所在，息差已经压到很低，但是政策任务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重。救市已经由放水走到保本金。过去中国刺激经济方法相对直接，经济差就减息，信贷不足就降准，楼市差就降低首期，降低按揭利率，放宽限购。但是今日这条传导链越来越不灵了，企业不是借不到钱，而是没有订单，居民不是按揭太贵，而是不敢再加杠杆，发展商不是没有银行愿意贷款，而是不敢再好像以前一样大规模买地和扩张。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只是增长了 0.6%， 首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了 6.7%， 房地产开发投资跌了 19.2%，民间投资跌了 9.4%， 这些数字反映的不再是钱不够，而是需求不够。经济学人最新一篇评论亦都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规模大约74万亿美元，今次约有540亿美元注资，本身它实际只是杯水车薪，真正的背景是中央正在进行一场拖了10年的金融清单，由影子银行、房地产高杠杆到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小银行整合，所有成本最终都侵蚀银行利益和新增的信贷能力。经济学人提到2019到2024年期间，估计已经有84万亿元人民币债务被处理或者消化，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然可能背负70万亿元债务，房地产债务亦都未完全出清。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贷款并没有真正变成坏账，只是被银行不断地延期。这个就是中国金融体系今日最麻烦的地方，表面上坏账率可以很低，但是实际上不少低效资产只是被续命，银行不愿意一次过承认损失，只能不断延长贷款，地方平台和部分低效国企亦都因此得以继续运作。结果就是银行的资产看起上来并没有爆煲，但是资本和盈利却在这里慢慢被侵蚀，所以今次的3000亿元的真正用途未必只是增加新贷款，更加可能是让银行有空间一边撇账一边继续放贷，显然这个比单纯的补血更加值得警惕。2年8000亿说明事情不是小修小补。当然今次已经不是第一次，在2025年中央已经发行了5000亿元特别国债，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在2026年再来多3000亿元，两年合计8000亿元，六大国有银行几乎完成了一次国家级资本的加固。如果只是普通资本管理，根本无需连续两年动用如此规模的中央政府信用，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央正在替下一阶段做准备，私人企业不愿意加杠杆，居民经济正在收缩，发展商失去了扩张能力，地方政府又受债务约束，这样未来还有哪个能够撑住信用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国家。中央发债保银行资本，银行再利用资本杠杆扩表，新增信用再流向国企、基建、地方发债和政策产业，这个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杠杆承担者正在转移，以前是居民买楼加杠杆，后来是发展商和地方政府加杠杆，现在就越来越像是中央政府和国有金融系统接过杠杆，所以救市不是结束，而是走得更深。3000亿叫40000亿，最大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哪个来借。市场最乐观的估算是3000亿元资本可以调动40000亿元资产扩张，但是真正问题不是银行有没有能力放40000亿元贷款，而是市场有没有40000亿元优质贷款需求。如果居民不借，民企不借，发展商不敢借，最后新增信贷银行可能仲系流向国企、地方平台、基建同埋政策性项目，结果就可能出现最吊诡嘅情况：银行越嚟越大，但系经济未必越嚟越强，甚至银行自己亦都未必更加赚钱，因为资产增长、股本增长，但大量新增嘅贷款如果属于低息政策性嘅项目，盈利增长追唔上资产增长 ，ROE 就会继续受压。这个亦都是点解经济学人形容中国只是向金融体系一点一滴地加入零碎资本，但是如果不真正处理有毒的资产，就好难真正释放信贷能力。更大的风险是将问题继续拖落去。中小银行的整合其实亦都是大行的隐性负担。金轮注资还有另一个宏观风险，延迟出清。中国今日很多产业真正缺的不是信贷，而是需求。 如果银行有更加多资本之后，仍然大量贷款给低回报的项目、地方平台或者效率不高的国企，短期来说确实可以避免违约，托住投资和 GDP， 但是长期就可能只是将问题推后，低效率企业不退出，产能就不再下降，产能不下降，价格战就持续，价格上不去，企业盈利和工资就难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差，消费又继续弱，最后政策又要再刺激，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需求不足，加大信贷，产能再增，价格更弱，盈利下降，需求就更弱，再加信贷，这个就是越救越深的死循环。咁好多谢颜宝刚的分析，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其他嘅经济新闻。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接落嚟嘅呢一节，我哋又听下经济专家黄克分析中共跨境资金池嘅新规同埋佢嘅企图。自9月14日起，之前试点嘅跨国企业跨境资金池新规喺全国正式实行，当局嘅意图系揾外资，助推中国企业出海同埋人民币国际化，但系实际效果系点就系另一个问题。以下从三个角度探讨呢个问题。一、跨境资金池政策嘅演变

啲账户嘅相似结构，佢真实嘅盘算就系你哋外企喺中国赚嘅外币，唔好急住去银行结汇成人民币，或者急住直接电汇出国。我俾你开个便利，允许你将呢啲外币放喺国际主账户里边，喺集团全球内部自己调剂。同年嘅九月，央行第279号文件亦都推出人民币资金池，试图维艺救照。我俾你哋发巨额嘅人民币，净流出额度，你哋集团内部调拨，尽量用人民币。不过呢两个资金池嘅门槛并唔一样，央行就低，外汇局就高。喺呢个时候，跨国公司只能二选一，或者两套衣服套住嚟穿。如果公司要嘅系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必须喺银行分别开立外汇持账户，即是走外汇局线。同埋人民币持账户，即是走央行线，资金不互通，额度独立计算。施行之中，外币资金池起到咗一啲缓冲作用。喺2015年，企业同埋个人嘅境内外汇存款增加咗数百亿美元，但系部分跨国公司利用人民币资金池较为宽松嘅净流出额度，将境内嘅人民币大举借俾境外嘅子公司。境外子公司攞到人民币之后，立即喺离岸市场，好似香港咁抛售兑换成美元，呢、这个就绕过咗外汇局嘅外币管制，实际上加剧咗离岸人民币嘅贬值压力。喺2015年底，当局进行咗长达两年嘅紧急熔断同埋冻结，好多外企财务总监发现，虽然白纸黑字写住有额度，但系去银行办理日中数款时，银行会以系统升级、材料唔全为理由，无限期拖延，致使外资信心严重受损。喺2019年3月，外汇局调整政策，7号文件取消咗双账户，允许跨国公司喺境内银行只开立一个多币种包含人民币嘅国内资金主账户。跨国公司可以喺一个主账户之内直接办理外债、境外放款以及经常项目下嘅集中收付，同时唔再由外汇局逐笔审批企业嘅海外放款或者借外债额度，而系由系统自动根据整个跨国集团经审计嘅合并净资产，直接合并一个总额度上限，即系外债同埋境外放款，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过虽然外币池升级为多币种池，但系如果企业只系想玩纯人民币，依然走中央渠道向央行单独备案，在随后的基层执行之中，依然存在着卡点，银行的人民币跨境系统受央行主管，而外汇系统就受外汇局主管。在2021年3月，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 1.0 版在北京和深圳正式启动，通用技术集团、中化集团等十家持大型央企和跨国巨头成为首批试点企业，但是门槛极高，设定在百亿元人民币营收级以下，就叫做巨头版。在2023年5月，央行和外汇局在北京和广东包括深圳两地，又专门针对中小型跨国公司启动了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试点，门槛大幅降低，允许企业自主选择归集团的比例，下文就称一般版。在2025年12月，经历了4年多的压力测试之后，巨头版正式宣布取消地域限制，推向全国。在2026年的8月13日，央行和外汇局印发了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印发2026-163 号，一般版亦都转正了，自从9月14日起全国施行。需要指出的是，巨头版和一般版将长期并存，两者在制度定位、额度上限和特权红利等等方面依然保留着清晰的分界线。当局的意图大概是，第一，给核心央企和全球巨头顶级的自由度去全球抢占产业链，同时对一般跨国企业拉起足够密集的数码监控网。第二，用特权激励企业将总部扎根在中国，无论是外企例如苹果和 Tesla
还是各类顶尖文

0: 起，好似比亚迪，只要你愿意长期深耕喺中国，喺中国创造数以百亿计嘅营业额，并且喺中国设立真正嘅区域总部 China Headquarter， 你哋就会升级为巨头版。咁样唔单止跨国放款同埋反向融资嘅额度瞬间飙升，全球师傅资金嘅流转速度仲能够实现质嘅跨越。第二，新规嘅一大企图。当局嘅跨境资金池新规并非单纯放宽资金流动，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企业追求高效率资金营运嘅刚需，转化为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同埋流落嚟嘅长期推动力。具体有四：第一，扩大人民币喺境外资金池规模，推动资本项目下嘅输出。新规鼓励跨国公司喺资金集中营运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跨国公司喺面对集团内部结算时，会更倾向于直接将国内嘅人民币归集团，并调拨俾境外成员企图使用。这个使到大量人民币通过合规企业内部管道流向咗境外，直接增加咗海外离岸市场，好似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嘅人民币流动性总量。第二，促进人民币双向回流。过去境外子公司赚到人民币回流国内嘅通道相对繁琐，新规搭建咗本外币一体化嘅双向通道，唔单止方便境内资金走出去，更加方便境外人民币走返嚟。呢种双向循环降低咗境外持有人民币嘅死水风险。第三，培育离岸人民币嘅真实使用场景，从结算走向营运。过去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赖跨境贸易结算，买卖货物用人民币。新规实施之后，境外子公司攞到嘅境内总部调拨嘅人民币可以用喺海外投资、日常发放薪酬、偿还境外贷款等更深层次嘅营运场景。这个推动了人民币从单一的交易结算货币向功能更高级的财富管理货币演进。第四，加速去美元化生态建设。在新规实施前，跨国公司为了贪方便，即使是中资企业在海外调拨资金亦都习惯性地全部兑换成美元。新政策一体化账户并鼓励本币优先之后，企业发现直接用人民币调拨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复杂、美联储利率大幅震荡的背景之下，这个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美元替代方案，减少了对美元系统的依赖。这类政策意图能够实现吗？讲到这里，我们本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翻翻黄克先生的分析和评论。转头见。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翻翻嚟，我哋继续睇翻黄克嘅分析文章。三外企嘅工具化利用与三头房间里的大象。新规对外资有啲吸引力，例如一定程度缓解咗退出焦虑感。外资企业喺中国赚取嘅流传利润，可以通过资金池以境外放款嘅形式合规高频可预测咁调拨俾海外母公司或者第三方嘅市场，极大咁顺应咗中美利差嘅套利。外资巨头可以喺中国境内筹集超低成本嘅人民币资金，通过资金池通道直接反向融资输送俾海外高息环境下嘅总部，绑定咗中国供应链、对冲汇率风险等等。但系呢个只系一种工具化利用，相比之下，外资跨国企业嘅全球核心记账货币依然系美元或者欧元，亦都难以将师傅喺现代跨国企业之中指嘅系负责管理公司全球资金流动性、金融风险同埋资本结构嘅核心价值部门设喺中国，因为佢哋清楚睇到咗三头房间里嘅大象，中国嘅三大宏观风险。第一，中国经济硬着陆嘅系统性风险，当今嘅中国存在住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债务拆弹以及消费长期疲弱嘅问题，外企喺中国产线产能面临严重嘅产能过剩同埋利润下降，每一个市场嘅底层购买力出现咗趋势性嘅停滞，无论财资通道有几细滑，外资亦都只系会选择将现有嘅存量利润搬走，而绝唔会追加大规模嘅长期固定资产投资。例如喺2025年萎缩嘅基础上，2026年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咗 7.2%， 其中港澳台嘅投资企业就下降咗 6.9%， 外商投资企业下降咗 4.3%。 第二，中共政局向左转同埋信任黑商，最近几年习近平嘅权力同埋中共政局嘅稳定性令到外界生疑，虽然资金池新规喺台面上推行法治化预期，但系与此同步发生嘅就系针对体制内人员同埋家属海外护照嘅扩大排查、反间谍法嘅泛化，以及美国政府喺2026年9月最近更新嘅赴华外游警告之中，直指无预警边控同埋民事纠纷嘅人质化。喺西方合规体系之中，高管人身安全具有一票否决权。第三，中美战略竞争同埋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新规鼓励本币优先，佢嘅底牌系为咗防范美元系统嘅制裁，但系本身就证明咗中方已经做好咗最坏嘅地缘打算，为咗规避未来潜在嘅类似对俄制裁嘅黑天鹅事件，外资普遍喺战略上推行中国加一，即是 China Plus One 策略。佢哋利用资金池将在华赚到嘅钱运咗去东南亚、墨西哥嗰度建厂，将中国工厂嘅功能降格为纯粹服务中国本土市场嘅孤岛系统。总言而之，走到2026年，外资唔再盲目相信宏观叙事，已经彻底放弃咗对中国会走向西方法治社会、全面融入西方金融市场嘅幻觉，而对于诸如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跨境本币结算等新规红利，就会用脚去投票，加速咗利润嘅跨国调配。但系战略撤退绝对唔会动摇，去中国化同埋供应链分散化嘅长线趋势已经唔可以逆转。咁好多谢黄克嘅深入报道啦。咁听完黄克嘅报道，唔知大家会认为中共嘅意图最终能唔能够实现呢？咁我哋转个头嚟睇翻，习访美之前，美国会召开咗系列嘅听证会，咦，睇嚟就好似唔多 friend 啦。唔知大家闻唔闻到啲火药味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喺本周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华盛顿会晤。喺习特会之前，美国国会委员会上周就针对中共喺人权、贸易 技术同埋供应链等问题上嘅行为，举行咗一系列嘅听证会。好多国会重量级嘅议员敦促总统喺人权、技术、贸易以及中共人质外交等多方面对中共采取强硬嘅立场。喺上个星期二，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同埋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高级成员吉姆·麦高文举行咗题为《对华政策嘅空白：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习特会白宫嘅议程》嘅听证会。麦高文表示，召开呢次听证会系为咗揭露中共政府严重侵犯人权嘅行为，并评估美国政府追究其责任嘅表现。中国嘅人权问题长期以嚟一直是国会两党关注和富有成效的领域。他说，毫无疑问，中共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严重虐待本国人民的政府之一。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场关于中共人权状况的非正式听证会。佩洛西表示，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不对中国人权问题发声，我哋将会失去喺世界任何地方就人权问题发言嘅道义权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仲审议咗针对美国隐蔽外国影响力嘅行动，期间中共国多次被提及，被视为美国竞争对手及美国社会面临嘅风险来源。另一场听证会专门讨论咗中共同朝鲜嘅压制行为，与会者包括西尔维亚津，他是美国公民兼缅甸问题研究专家敏俊的妻子。敏俊在6月在中国被中共拘留，美国国务院认定是非法拘留。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上周三的会议上，重点讨论了与中国相关的进口限制和供应链风险问题。在本周二，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计划就中国境内的政治犯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法案，该法案可能波及中国。根据该法案，特朗普有权对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民主党众议院罗卡纳宣布就草拟的美中人工智能安全协议举行听证会，他的办公室表示，在9月23日的听证会将会在习特会前一日举行。多名议员敦促总统采取强硬态度。在上周五，众议院对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表示，特朗普应该提出有关中国实体为伊朗袭击提供支持的问题。这些袭击导致了美国军人死亡，他认为中企这种支持是一种重大的升级。穆罗尔还呼吁加倍努力阻止中共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美国及其盟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并强调中国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对手和最大的外部威胁。在谈到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时，穆罗尔表示，针对中共对美国军售和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美方应该立即拒绝。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就拘留美国公民一事继续向北京施压，他称之为中共的人质外交。在9月17日，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和特德巴德提出了一项两党决议，谴责中共一再任意或者错误拘留美国学者的行为。参议员的约翰·柯蒂斯和亚当·希夫加入了这项措施。众议员史提芬·林奇和穆罗尔在众议院领导了一项配套决议，议员们寻求优先考虑麻萨诸塞州学者陈友林和美国学者敏津的安全返回。另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敦促特朗普阻止中共获得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和制造设备。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睇翻一下中国而家新兴一种叫做读书冇用论嘅讲法。而家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继续。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今年中国青年人失业数字大幅飙升，毕业等于失业，好多大学毕业嘅年青人流浪喺上海同埋广东等街头，形成咗一个新嘅物种。加上中共国内经济下行、银行爆雷、房地产爆破等等，造成咗大量嘅人口冇咗收入嘅来源，逐渐就酝酿出一种读书冇用论嘅讲法。而放诸现实，中国嘅小学生成堆成堆咁辍学，幼稚园同小学都大批咁关门。有消息称，中国大陆中小学喺9月1日开学。据大纪元获悉，而家嘅中小学学生辍学者增多，喺青年失业潮之下，更加出现咗新嘅读书冇用论。中国教育体制本身长期备受诟病，对学生搞政治洗脑，学校被形容如同监狱。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26年7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学生的16岁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 17.9%， 创下了调整口径之后的新高。这个还是外界认为经官方造假美化之后的数字。近年中国名校硕士博士争当基层城管，协警大学生送外卖的情况亦好常见。网上有好多大学毕业生诉说找不到工作的影片。中国近年揭起了新的读书冇用论。在2025年9月22日，中国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之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所谓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官方禁令包括针对集中发布片面鼓吹努力冇用论、读书冇用论等绝对化、消极化的论调。但是近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已经冲击到了中小学生。现在连小学生都认为翻学是冇用。在今年9月1日，天津静海区三年级小学生因写作业崩溃大哭，小男孩哭住说活着有什么用，长大仲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妈妈就说努力就能够找好工作。男孩指出妈妈的讲法是想象不是现实。该影片迅速走红，吸引超过了 14.5 万网民点赞。有网民感慨说该男孩比40岁的人仲清醒。大纪元仲获悉近期大陆辍学的中小学生增多，甚至连小学一年级都辍学。在记者采访过程之中，有多个小孩说自己读一年级，家长叫他在家玩，不用去上学，亦都不用给他出去玩，怕外面坏人多。有一个小孩就说他是在屋企由父母教他学习的。一个本来读高中的男生就说自己屋企里面有钱，但是看到学校霸凌严重，有同学被绑在铁门上遭到老师虐待，他因此不想读书。他说读这种书是侮辱人格。有辍学的中学男生还说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不翻学了。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在中国翻学不只是长大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更加是一个负重和被洗脑的过程。有些家长亦都不想给孩子接受中共的红色政治洗脑教育，现在的学校搞得太过火。该知情人举例还说有些小学生不去翻学，是因为家长知道社会太乱，在学校又学不到些什么好东西，干脆自己教。当然这个是一般只有些学识的家长。湖北襄阳公安官号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9月1日开学当日，警察突击检查襄阳高新外国语学校，警察动用了检测仪翻箱倒柜检查学生的私人物品。在影片评论区，大量网民对此冷嘲热讽，监狱就是这样管理。有人说请找出和监狱不同的地方。在中国教育界有一个知名的所谓衡水模式，是源自河北衡水中学的管理与教育模式。该校因为大量学生考入重点大学而被视为升学样板，他的做法随后被多地中学复制。这种模式通常是靠严格的时间安排和封闭管理运行，学生每日反复刷题。 衡水中学近年不断被学生甚至离职后的老师投诉，并被形容为监狱，但相关内容屡屡被封杀。在2026年4月27日，一名学生拍下了河北衡水二中的校园画面，照片显示教学楼窗户和顶部全部被铁丝网封死，每一层外墙都悬挂着醒目的赢字，校园内遍布各类励志的标语，气氛极度恐怖和压抑，堪比监狱，看来冰心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在这一度大纪元的记者可能是没有讲给大家听的，小学生辍学由家长自己在屋企带，这一种讲法呢，我记得就是自去年多所中小学的学生被神秘失踪以及死亡的案件有关，及后被揭发的惊人真相，就是这些学生的失踪和死亡和中国失踪人口的黑色产业链以及器官移植的发财产业链是互相紧扣的。即是换句说话来讲，这个人口失踪的产业链加上医疗的器官移植黑色产业链以及以学校学生为供体的黑色产业链，那就形成了一套完美的供应运输和终端需求的一个循环，简直是一套完美的黑色产业系统。由于这套系统日日都在度运作，日日都有人开紧工，所以这些工体有需要的时候就会被挪用的了。如果不是，学校又为什么要搞全民去抽血验血，甚至乎提供一些智能运动服给你穿回家，随时随地方便他们监测你的实际位置嘛。至于学校为什么要采用监狱式管理，这个就更加简单了，困了在监狱里面你就走不掉嘛。你走得入这个陷阱入面，就不要想着飞得了，除非你的健康不合格，器官不合适。因为全国这么大，这么多间医院都是做着器官移植的，日日都有人在这开工，那个需求量这么大，你没回学校这班孩子供应哪里够用啊。所以选择管好孩子，孩子自己带，这些家长其实是最清醒的一批牛马来的。中国人意识到读书没用，这个是实实际际发生的。那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民族对知识和学习都失去信心，认为读书没用的时候，那这个民族还可以怎样走下去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迎收听天文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3号礼拜三。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他办公室的爱勤代表毛浩然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尼德国际机场将毛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2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这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 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啱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多少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今节时间我们又来同大家分享第二个关于老化的研究。有研究显示，食五种食物可以让人健康地老化。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经的四个阶段。人都会经历衰老、老化，但有些人就年老得很健康，没病一身轻，有些人相反就老得很不健康，饱受疾病的折磨煎熬，这样可能和日常生活之中的饮食息息相关。根据有研究就显示，有五种的食物原来可以帮助人健康地去应对衰老，值得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
1: 据《黑芬顿邮报》英国版报道，该国家庭医生暨电视节目《尴尬的身体》前主持人哈帕表示，佢并冇乜嘢灵丹妙药确保人们过着健康长寿嘅生活，但系佢认为某种嘅超级食物咧可以达到呢个目标。他和其他专家都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整体饮食的模式。偶然吃些某种特定的食物，既不会拯救你的健康，亦都不会毁掉它。当然过敏的情况例外。
0: 究竟哪五种食物在我们世界上面有帮助于健康地老化？有研究发现，其实某些食物是帮助我们健康地老化的。而另一些食物就会可能加剧和老化相关的问题。在规划整体饮食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纳入以下这几项的食物来帮助下自己健康地去年长。第一项食物就是坚果类。
1: 讲开坚果呢，其实人人都啱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
0: 譬如说夏威夷果仁、松子仁、核桃、腰果，这些在超级市场里面或者健康产品的店铺里面、超市里面经常都会买到。所以说也都可以是一个健康的饮食，也都是一个我们闲时零食的一个很好的代替品。而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2013年针对大约12万名参加者进行了长达30年的追踪。该研究发现，食用坚果的频率越高，过早死亡的风险似乎就会越低。在整个研究期间，参与者每日食用坚果和死亡风险降低 20% 相关，就是降低了五分之一。而经常去食用坚果就会和比较长的端粒，亦都是染色体末端的 DNA 重复序列和较低的肌肉减少症风险，同埋老年人较佳嘅认知能力相关。简单啲讲，食得多坚果呢就可以减少肌肉减少症，同埋增长人嘅认知能力。头先讲过端粒，原来系我哋染色体里面末端嘅 DNA 重复嘅序列，佢可以保护染色体嘅功能。所以长啲嘅端粒就系老化减缓嘅迹象。食得坚果多呢就可以有长啲嘅端粒。第二类可以推荐俾大家纳入日常生活嘅食物就係蔬果同埋水果。好多人都话健康飲食要食多啲蔬菜同水果。呢一个已经变成我哋基本嘅好细嘅认知。食得多蔬果似乎可以帮助人延年益寿，听起嚟已经老生常谈。但係其实事实亦都的确如此。2014年有一个研究发表了出来，它就是增加新鲜蔬果的摄取量和死亡风险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心脏病导致的死亡风险。该研究发现，吃得多蔬果可以和降低这些风险有关，因为蔬果里面含有很多的生物的活性化合物，有助于维持细胞的健康，也都延缓了老化。此外，经常食蔬果的老年人往往也都会感觉到比较开心快乐一些，也都有比较强的生活目标感。 所以蔬果除了在我们身体层面方面让我们健康一点，减少了死亡风险，在我们心理层面也都让人们开心一点，增加了我们的 life quality， 生命的质素。
1: 下一类的食物呢就是鱼了。有资料表明，食用富含油脂的鱼类，例如青鱼、沙甸鱼、鲑鱼和鲱鱼，与晚年较好的认知的功能有关。这个亦都有益于视力，或者有助于预防老年黄斑病变。这个是一种可能造成视力丧失的疾病。
0: 简单一点讲，吃得多鱼类，鱼里面的油脂可以帮助我们的认知能力提高，亦都对我们的眼好，防止我们的眼出现了问题。英国心脏基金会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就建议，我们每人每周应该吃至少一份富含油脂的鱼类，烹煮后的重量大概是140克。就好似俾一个例子，我哋去食一个日本嘅定食，通常就有一条鱼，有个饭，有一个面豉汤，有啲前菜，一份鱼我谂都足够系超过140克，所以每个星期食至少一份一个咁样嘅鱼餐，其实就足够可以健康地老化。第四类可以有效健康老化嘅食物就系红色同埋紫色嘅水果。譬如话番茄、车厘子、木瓜、梨等等呢啲水果，之所以可以呈现出深浓嘅色泽，系因为佢哋富含有番茄红素呢一类类胡萝卜素。随住人嘅年龄增长，人体里面嘅番茄红素水平会下降。研究人员就话，番茄红素摄取不足可能同糖尿病、中风或者前列腺癌等等的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系。在英国等等的西方国家，人民摄取的番茄红素有 80% 来自番茄。值得注意的是，罐装的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比新鲜的番茄更高，而番茄酱里面的番茄红素含量是最高，可能这个都是跟番茄酱浓缩度有关。最后一样可以健康老化的食物推荐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在2026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对于经常保持身体活跃的成年人来说，特级初榨橄榄油有助于在衰老的过程之中维持身体机能并减轻疼痛感。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可能可以归功于特级初榨橄榄油里面所含有的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同埋具有潜在健脑功效的多酚类物质以及抗氧化剂。所谓特级初榨橄榄油，就是指从橄榄油的橄榄果实直接压榨出来的最纯正天然的橄榄油，由于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精炼，所以就可以保留返营养物质最多，不含有任何化学物质同埋其他嘅添加剂。讲完五种有利于健康老化嘅食物，我哋又嚟提供两种不利于健康老化嘅食物。喺我哋嘅飲食里面，我哋应该都要限制对于健康老化不利嘅飲食，就係包括以下呢两类食物。第一个就係过多嘅糖。无论喺边一个年龄层，过量食用甜食都是不好的。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摄取过量的糖分似乎与身体的衰弱风险增加有关系。对于主要经由加工食品添加糖的老年人来说，这种关系特别明显。除了食过多的糖，第二类就是加工的肉类。2024年亦都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加工的肉类包括食用的香肠、烟肉、火腿、午餐肉、萨拉米香肠、咸牛肉、肉酱等等，这些加工肉似乎都跟 DNA 的端粒变短有关系。刚才都讲过了，只要 DNA 的端粒变短，寿命就会变短。在2025年还有一项研究发表，研究表明每日只要多食一份加工的肉类，人的认知能力老化的速度就会增加 1.6 年。英国国民保健处建议，无论我们年龄大小，如果你每日 都在目前食用红肉或者加工的肉超过90克，就是煮熟之后重超过90克，就应该要将它减少至70克，这样才比较健康一点。
2: 讲到这里，第二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第三节的节目，我们同大家分享另一个话题，就是那些优雅老去的人通常都拥有五个习惯。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年纪越大，心中的苦涩和怨恨就越来越深，他们都没有享受一生积累的回忆，反而一直为自己所得到的人生牌局感觉到不满，或者为事情最终的结果感觉到失望。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很容易或者是公平的，现实生活里面确实有很多东西会让我们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怨恨的念只会让我们不幸的事雪上加霜，它反映出一个人没办法放下怨怼，亦都冇办法去继续向前行啊！值得庆幸嘅系，不论我哋遭遇什么，遇到啲乜嘢，都可以选择以平和同松容嘅态度面对，尽可能从处境之中得到最好嘅结果。对好多人嚟讲，即使历经晒人生嘅考验，仍然能够保持知足，系我哋一生能够留低嘅最有力量嘅见证之一。为什么很多人晚年的时候会充满了怨恨？为什么这件事会是一种悲剧？因为这样等于宣告给人听，人生将你折磨得精疲力竭，最后你只会以失望告终。其实负面的观念是有传染性的，负面的观念会削弱那种积极乐观勇于面对生活的态度，而正正是一种态度让社会可以维系，亦都让我们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将不好心存怨念作为一种道德的责任，去培养充满正念的习惯，重新看待人生中的困难，让这些经历帮助我们去成长。即使年龄增长，内心仍然会变得更加温暖。这个就是充分珍惜生命这份礼物的方式，也都可以鼓励身边的人如此去生活。珍惜这份生命的礼物，鼓励人如此生活，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始。第一点就是关注自己拥有的福分。地球上面有数十亿的人，但我们往往只能够拿自己和那些比我们过得更好的人去做比较。如果你总是只眼盯着人家所拥有的东西，而自己没有的东西，那你的生活自然永远都不会幸福快乐。即使生活条件有改善，你亦都只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目标，让自己始终没办法感觉到满足。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想，假如你现在睡在临终的医院病床上面，而生命已经没什么时间剩了，你会怎样看或者看待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种源自古老斯多葛哲学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明白时间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甚至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

面，所以其实我哋应该俾佢哋一啲嘅包容同宽容，但然而我哋就成日捉住佢哋少数或者几次让我哋失望嘅经历唔放手唔放低，最终形成一个由受伤嘅情绪同埋消极攻击行为构成嘅恶性循环里面。学识宽恕别人嘅唔完美，亦都喺度帮助緊自己放低长久积累嘅怨恨。真正宽恕他人，其实亦都系善待緊自己，因为真正宽恕咗他人对自己嘅唔完美同唔好嘅时候，自己亦都喺呢一啲嘅恶性循环同埋过往嘅创伤里面走返出嚟。其实亦都系帮助自己释放同埋去放下，从而提升自己嘅生命啊。第三个点就系返转头睇人生嘅时候，调整下自己嘅期待。作者曾经讲过，佢话佢经常都会思考一个观点，就系幸福等于现实减去期待。幸福等于现实减咗期待。如果你将期待设得太高，失望几乎系唔可以避免嘅，你必会产生失望。但是作者最近就发现，这个工程式幸福等于现实生活里面减去期待，也都可以在事后重新调整。通过一些心理上的练习，我们可以重新解读自己的人生故事。例如或者你成长过程之中同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很理想，但你仍然可以感恩他们将你养育成人。同时想象一下，事情原本可能有一千种更糟糕、更惨嘅、更唔好嘅发展。当然咁样并唔系代表真正嘅糟糕嘅行为或者唔好嘅行为可以被原谅或者合理化咗佢。呢件事只系提醒我哋，人生从来都冇保证一定会有完美嘅结果。而我哋得到嘅结果亦都未必系所有可能结果之中最差、最糟糕嗰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哋调返转头睇自己嘅人生过去嘅时候，调整咗自己嘅期待，减咗期待，可能幸福就不远矣啊。下一种方法就係搵到一种信仰，可以帮助你理解痛苦同苦难。几千年嚟，宗教信仰一直帮助人类面对唔可以预测嘅世界。喺遭遇艰难困苦的时候，仍然让人保持有希望。文章的作者说，对于好像他这样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这份力量是来自于相信我们所信仰的承诺是真实的，而且这个相信和这些承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人，人很难享受到这份心灵上的慰藉，而且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人亦都不可能单单靠自己说服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信仰。如果你对信仰感觉到好奇，我建议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真诚地去寻找一下，找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并亲自和他们相处，深深地深入去了解他们。最后一个优雅的老者拥有的习惯，就是当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地方，重新掌握自己的主动权。怨恨的情绪是一个常见的来源。当人觉得自己被困或者困在某种没办法改变有无能为力的处境里面的时候，我同意这种感受的确让人很难受。然而无论处境几咁糟糕和几弊，都不值得让这份沉重的负担伴随着你的一生。以作者的自己经验来看，他说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自主的行动，也都可能可以打破那种无能为力的束缚，提醒你希望其实没有消失啊，或者并没有完全消失。关键就在于即使你觉得你尝试到毫无意义，也都要勇敢踏出那个微小的一步。其实人生充满很多苦难，并不代表我们只能够用怨恨来回应。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都曾经面对着和我们一样严峻甚至更加艰难的处境，
但他们选择了接受现实。

他们明白愤怒并不能够改变任何的事情，但正确的态度就可以让我们从最糟糕的经历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而正因为这样，他们留给这个世界一样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一个值得继续活下去和生活下去的真实的理由。讲到这里，第三次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更多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最后一节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关于老人的问题。前几节内容我们都谈及到关于老人有关，包括怎样调整饮食让老人逆龄，亦包括怎样可以吃一些健康的饮食，令到自己健康地去进入这个老化或者是老去，甚至乎分享了优雅的老者他们具有一些什么的五样好的习性和习惯。而最后一节我们就分享一下老人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夜尿，我们讲的夜床。原来5000万美国人夜晚会起身屙夜尿，等我们看看专家怎样解释夜尿的原因。据估计，美国现约有5000万人每晚都会因为反复起身去厕所要排尿而引致到睡眠中断。好多人认为夜晚起身去小便只是很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年纪大。事实上，夜晚出现夜尿症其实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人们都习惯了抱持着这个想法和观念，就是只是年纪大。在约5000万的受影响的美国人当中，真正针对夜尿而寻求治疗的人只有约150万人。夜尿症究竟有些什么症状？夜尿症可能以多种的方式出现，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夜晚起身出现屙夜尿，但通常都会伴随着其他的影响。包括什么影响？第一项就是睡眠受到干扰，因为要起身屙尿就要中断睡眠，因为睡睡下觉突然间出现个膀胱好胀，个肚好急尿，忍不住要起身，所以令到个人呢中断了睡眠。有些人可能因为这样很难再次入睡而出现了失眠，或者是睡眠质素不够不好。第二个伴随着夜尿的原因就是日头会比较疲倦，而且日头因为休息不够而容易犯躁。反复因为要夜晚起身屙夜尿引致到睡眠中断。这些反复的睡眠中断可能导致人日头疲劳过度，或者因为睡不着觉而出现很多虚热虚火，出现心浮气躁，或者情绪高涨而出现烦恼。第三项伴随夜尿会出现的影响就是夜晚因为屙夜尿跌倒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有好多人因为夜晚要扎醒起身，起身之后就去厕所，因为急小便了。所以夜晚起身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就是尤其是老年人。下一个夜尿伴随的症状就是尿量增加。有一些人他的尿量异常增加，尤其是夜晚，夜晚的尿量好像比日头多很多，大多很多，或者是24小时的总量尿都偏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和五脏六腑的机能都有关了。除此之外，夜尿还有伴随的症状就是尿好急，屙尿好急，但是尿量就好小。有些人会突然间产生强烈的尿意，好像急急地有刺激的感觉想屙尿，但实际上去到厕所除裤去的时候排出来的尿液量又好小，好像急，但是呢真正要去的厕所的量呢又不多。咁可能是因为膀胱受到刺激，或者敏感度增加，在膀胱还未充满充盈胀住之前就很快地产生了尿意。夜尿症本身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种疾病。通常我们在潜在的健康问题都跟它有关。那夜尿症是什么原因引致造成？夜尿症有几种，当中包括夜晚的尿量产量过多。这种情况是指夜晚产生的尿液比明显日头高，称为夜间多尿症。这个是夜尿症最常见的原因。在夜尿症患者之中，比例最高可以达到 88%。 国际尿失禁学会 ICS 将夜晚多尿的定义设定为夜间尿量超过24小时总尿量 20%， 或者33%，
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讲，24小时总尿量 20%， 对于老年人来讲，24小时总尿量 33%。 这个就是诊断为夜间尿量多的定义，不过目前为止也都没有一个全球的一致的标准定义。有一种物质叫做抗利尿激素，英文叫做 AVP， 它简称为即氨酸加压素，通常在睡觉期间就会升高，它向肾脏发出保留更多水分的信号，因此夜间尿量就会减少，而且尿液更加浓缩。如果夜晚 AVP 抗利尿激素升高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根本都没有升高，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更加容易多见和常见。就是这样， AVP 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没有升高，就可能导致夜晚的排尿次数增加。除了 AVP， 还有什么物质是跟夜尿有关？心房利立肽 AMP， 它呢就有刚刚相反的作用，它会促进肾脏排出钠、sodium 和水。例如睡觉呼吸中止症、睡眠窒息症或者是心脏衰竭，都可能增加了 AMP 的释放，使到肾脏排出更多钠和水，从而增加夜晚尿量的产量，并可能造成夜尿症。夜晚多尿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譬如说有些人除了在夜间有尿之外，他们日头全日性都有出现多尿。这种情况是指身体全天候产生过多的尿液，包括睡觉期间，通常定义为24小时内每公斤体重产生超过40毫升的尿液，或者每日尿量达到3公升以上，那就是过多的尿，全日性过多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日性多尿呢？常见原因包括喝得太多水，摄取过多水分，同埋有机会因为罹患咗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如果喺血液之中嘅葡萄糖过多，超过肾脏重新吸收嘅能力，多余嘅糖就会入咗去尿液，并带走额外嘅水分，导致排尿增加。水分流失亦都会增加口渴，让人更加摄取更多嘅液体，进而造成咗排尿增加。其他高钙血症同埋肾功能异常，亦都会可能通过增加咗尿液产量，包括夜晚的尿量而导致夜尿症的。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膀胱储尿的功能出了问题，亦都可能会引致夜尿症。还有其他因素，包括尿道的感染、尿储留、膀胱结石、膀胱炎、饮酒、咖啡因、焦虑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夜尿多。还有一个男士比较常见的病，就是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亦都会引致夜尿症，瞓得唔好嘅人士都会可能出现夜尿症噶。临床上夜尿症真系好多见，好多原因引致夜尿，所以夜尿一个咁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嘅问题，真系不容忽视噶。如果听众你有夜尿嘅问题，真系要病向浅中医，早啲去诊断治疗好，以免影响身体，亦都影响心理嘅质素。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

迎收听夜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投香一炷，不及善事一桩》。向松街，又名向世街，他们的族人都尊称他为天街老，世人敬称他向人公。向人公出生于清朝乾隆57年，在光绪二年那时去世，享年84岁。向人公心地善良，乐于施舍，助人为乐，是位广积阴德的志士，一生做了很多助人的事，还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在向人公所居住的山村出口处有一座凉亭，那里是人公经常去的地方，很多有难回不到家的人，或者是有病没钱求医的人，在那里会得到人公的救助。本村及邻近村庄，如果有人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得到人公的资助。就连夫妻不和、父子婆媳关系失调、兄弟反目，在人公的劝解之下，亦可以和睦相处。有一日，人公在村口碰到了一位80几岁的老翁。这位老翁虽然年过八旬，但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老翁问人公：请问兄台可知椅子村否？人公身心作揖，礼貌地说：截杀小弟，此地正是椅子村，不知兄台有何吩咐，莫不是寻隐？这里的截杀小弟，截杀是称呼自己的客气用语，相当于是说：哎呀，你真是抬举小弟啊。老翁答：正是。可知此村向人公否？特来拜访，不知有何见教，小弟正是。人公回答。老翁用疑惑的眼光望了望人公，自言自语地说：咦，不似哦，怎会这么后生的？人公见老翁不太相信，就继续说：小弟年庚56，向人公确是小弟。这个时候老翁先说出为什么要来椅子村拜访人公。老翁是个笃信佛法的人，每年都参加一年一度的南岳进香，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因年事已高，跋山涉水，行动缓慢，所以今年他就提前了一日来到了南岳。他在大殿上祈祷，今晚先在香案下唞半晚，明日凌晨想投柱香，拜完之后就靠住香案休息了。深夜那阵，只见南岳菩萨万道金光在天空中传来声音：你虽然进香数十载，但以椅子村向人公相比，就远不及他的功德啊！他已经进香了120年，投香理所当然是他。老翁惊醒，方知是梦，只见大殿灯火辉煌，香烟缭绕，无疑人公已经上了香了。老翁心中敬佩，决定拜访。人公听完之后笑着地说：兄台见笑了，实不相瞒，南岳庙在东在西我都不知道，哪里有进香之说呢？听到人公这样说，老翁愕晒然，唔通有地名人名都相同嘅其他地方？人公若有所思，然后讲：兄台既然来到此，小弟便是东道主，应以礼相待，请兄台预报寒舍，小弟有一物
如能以兄台所讲的数相吻合，或者可以解菩萨之梦。两个人入了村，来到了向人公屋企，人公吩咐准备酒席，向人公取出一串铜钱，请老翁数一数，不多不少，正好120枚。老翁不解其意，人公说，兄台见笑了，小弟如果做了善事，每次做完之后就穿一枚铜钱。老翁大悟道，善事一桩堪比一年一度的进香圣事，可见神灵对人的善举是何等的体重啊，并且清楚地记载，真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的确如此，比起虔信进香礼佛的老翁，向人公才是真正的信佛之人。向人公热情地招待老翁，几日后老翁要告辞回家了。临行那阵，他对人公说，你虽然小如兄几岁，但你却是如兄的老师啊。自此之后，定当效仿，多行善事，广积阴德。人公的善事被当地传为佳话，代代相传。人公的善举积了阴德，造福了他的后人，人丁兴旺。他的后人中还出了一个正七品官添。各位听众朋友，从向人公的故事，我们知道神是慈悲公正的，同时都是威严的。人做了善事给予善报，做了恶事自然得恶报。活在当下的你，是不是都同意多行善事，广积阴德，给自己的未来造福，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造福呢？投香一炷，不及善事一桩，就讲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皱眉并痛心，对人欢笑背人贫，报国有怀难岁月。

0: 来且去为安分啊。阿月光，我嚟咗啦。
1: 范大夫，乜你死得嚟探我啦咩？我病啊。
0: 吓，你病啊？
1: 嗯。
0: 点解咁唔小心啊你？
1: 为你。

成身退呀、啊。今日我又怕人无二处王落饭咯。

0: 时光。
1: 啊！
0: 他日功成身退，都莫说人劳诸我，都仍可花残复艳嘅。与你做对，爱海情冤，犯就误。但系我希望你以爱我之心而爱国啊！

0: 怡光啊，你俾个仔我抱下啦。
1: 好啦，范王，你抱啦。
0: 哎呀，
1: 你都系唔识凑佢噶啦，你不如俾翻个我。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和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沉沦之鬼的故事。景州人李晴伦讲，有一位留生在一个古寺里面教小路仔读书，有一日夜晚呢，有微微的月色，他就听到窗外面有些沙沙的声音，他就从窗罅那里向外边装下，见到呢崩了的那幅墙的外面呢，就好像有两个人影，他就即刻说有贼啊。咁听到隔住埲墙外面呢，又有人话啦，我哋唔系贼啊，系有事嚟求你㗎。
1: 求我咩？
0: 哎呀，我哋因为前生嘅罪业呢，就堕入咗我鬼道嗰度啊，将近100年啦。每当闻到厨房里面嗰啲饭香啊，就饥火如焚。你有慈悲心㗎嘛，能唔能够用一啲剩饭剩菜嚟祭奠赏赐我哋呢？
1: 佛教徒呢每日都诵经念佛超度忏悔㗎，足以周济阴间啲鬼啦。你哋点解唔去求啲和尚去超度你哋呢？
0: 鬼呢得到超度都係有前因㗎。我哋两个生前呢喺官场嗰度转型，边个有权有势就巴结边个。人哋一旦衰败咯，我哋就翻面唔识人啦。我哋得意嗰时呢亦都冇做过济贫救弱嗰啲好事以积返一啲功德。咁而家呢点样能够有得到善报呢？好彩嘅呢就係、是当初对所得的不义之财呢仲唔系咁孤寒。对一啲亲朋好友啊，饥寒孤寡都有少少嘅周济嘅。就係因为咁啦。啊，而家呢有时仲能够得到一啲少少嘅怜悯咁，食到一啲残羹剩饭咁啦。如果唔系呢就一定好似阿木莲嘅妈妈咁被关入大地獄啊。啲食物啊到咗嘴边都化成大火啊。真系啊，神佛嘅功啊都无能为力啦。刘生呢就可怜呢两个恶鬼，就答应咗佢哋嘅要求。鬼呢就好感激咁样喊住呢走咗。从此之后呢，刘生就经常将啲剩饭啊剩酒啊倒出去墙外面，亦都能够听到呢墙外面呢有啲好似虫叫嘅声音，但係呢就唔见到有乜嘢㗎，亦都听唔到讲话。过咗1年多，有一日夜晚，刘生呢就听到外面有人话，感谢你对我哋嘅长期赐予啊，今日呢特登嚟向你告别㗎。
1: 哦，咁你哋要去边啊？
0: 我哋两个呢就冇办法得到超脱啦，咁就想做啲好事以求自拔啦。呢一片树林里面嗰啲野庄就好多嘅，咁有啲人呢就嚟射杀佢哋，我哋两个呢就预先吓走啲雀，顶佢哋飞高啲。咁有啲人呢就用啲网嚟捉啲雀喎，咁我哋就事先呢赶走佢哋囉，顶佢哋唔好入咗个网嗰度啊。因为呢一心念呢就感动咗神明，已经允许我哋两个转生轮回啦。刘生呢就曾经将呢段古仔讲俾人听，佢话
1: 沉沦啲鬼呢都能够用微薄嘅力去救济生命，点解啲人却系用力不能及嚟推迟，唔肯去做呢？

而家咧再讲一个神戚之狐嘅故事。李庆子话，山东有一户人家系有狐仙居住喺佢哋嘅屋企咧，已经有几代噶啦。咁啲狐仙咧就睇唔到踪影，亦听唔到有声音咁。有时咧夜晚黑如果有乜嘢失火啊，或者有盗贼咧，啲狐仙就会敲门摇窗咁样，顶主人知道而加以防范。如果间屋有咩损漏呢，就会有啲银钱当啷一声咁跌咗喺台上面，可以用嚟修补间房屋㗎喇。所有嘅花费呢总係会有多出十分之二嘅银钱出嚟嘅，就好似係对啲户主人家嘅酬谢咁。到咗过年嗰时呢，啲狐仙就一定会送一啲小礼物啊咁样放喺个窗外面嘅。主人家呢亦都系会攞一啲食物作为答谢，就放喺狐仙所住嘅嗰间屋嘅窗外面。转眼间呢啲食物就唔见咗㗎喇。啲狐仙呢从来都唔会打搅人嘅。咁有时候啲細路仔呢就会搞啲狐仙㗎喎。佢哋呢就向住狐仙住嘅嗰间屋里面掟一啲石头啊瓦片啊咁。狐仙呢亦都会从个窗嗰度掟返出嚟嘅。有时啲細路仔呢就想睇下佢哋係点掟出嚟㗎啦，就唔停咁向里面掟嘢。狐仙呢亦都会唔停咁样掟返晒出嚟。但係佢哋始终都唔会发嬲嘅。有一日呢户人家就听到喺屋檐上面有人话，你虽然系农家，但是儿女孝敬，兄弟有爱，婆媳姑嫂之间和睦，经常被神保护住，所以我长期居住在你屋企里面以避雷劫。而家大劫已经过啦，感谢主人，告辞啦。从此之后呢间屋里面呢亦都再冇狐仙啦。狐仙居住喺人哋嘅屋企呢，从来都冇咁小心谨慎自我约束嘅。大概佢哋体会咗老子关于和光同尘嘅要旨啩。佢哋终于因为小心谨慎自我约束而保存咗自己，避免咗被符咒法术制服嘅祸患。呢种见识可以话系高人一等啦。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号，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诺马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七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沃尔玛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000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 40% 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五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 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声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哇，中秋节就到了。
1: 是没错。
6: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咁有咩好消息？下个礼拜五就系中秋节啦，咁所以咧喺呢个礼拜咧，咁我哋亦都会要梁师傅要教定大家一啲中秋节嘅菜式啦。咁同样咧，亦都会同大家讲，听日咧就系中秋佳会啦。咁啊，听日同后日两日，咁喺呢个三藩市呢个都板街嗰度嘅吓。咁如果系屋邻嘅朋友啦，亦都可以过嚟啦。咁我哋三藩市呢边嘅朋友更加要出去行一行啦，因为咧好热闹啊嘛，又多嘢买啦咁样。咁啊，可以咧顺路咧过嚟睇下我哋吓。咁我哋咧就喺Pacific 街同埋呢个博维街之间嗰度嘅，咁如果以前有嚟过嘅朋友咧，就都好快揾到我哋啦。咁而一直沿住嗰条龙咧，咁样一直行行行，咁行到嗰边咧就见到我哋希望之星噶啦。咁我哋有摊位喺度啦，咁梁师傅啦同埋李俊到时都会出现喺嗰度嘅。咁约好时间吓，咁啊11点钟之后咧，梁师傅会到系咪？咁所以咧，梁师傅亦会带咗一啲嘅菜单俾大家啦，咁样。咁所以咧，亦都到时可以大家同梁师傅倾下偈啊，咁大家交流一下一啲嘅美食心得啊，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同时亦都可以一齐影翻张相吓，咁啊，做一个纪念啦，咁样都系好好嘅事嚟嘅，咁亦都好开心啦，咁希望大家到时咧亦都会买到更加称心如意嘅嘢，咁到时咧我哋亦都会带一啲嘅红海参啊、蟹煎啦，咁带去嘅，咁咧喺呢度提醒大家就系我哋咧系收现金噶，所以咧就应该带多啲钱去咯，嗬，梁师傅。
6: 哎，冇错，带多少钱先啦？嗱，你诶即系咁多嘢买系咪？咁啊，即系最紧要第一。嚟我哋嗰站嗰度买咗先吓，唔系一阵间咧，你买到最后先嚟咧，你就可能唔够钱啊吓，就要买咗我哋嗰啲嘢先吓，咁诶好抵买啊，即系我哋有特价啦，啊又有嘢送非常之好，咁啊就希望到时见到你吓，听日啊 啊，听日天气好好啊，天气报告。
7: 系比较适合出外嘅，因为咧又唔会太晒啦，系咪？亦都唔会太冻咁样。嗯，
6: 系冇错，秋高气爽，真系非常之好。嗱，咁啊就我哋咧今日咧就会答复上个礼拜嗰位听众咧，佢想我教佢做呢个炸鱼甲啦，仲有啊炸鸡块啊，仲有一个五子毛桃汤啊咁样啊。咁咧就今日我会先教佢呢个炸鱼甲先啦。咁另外咧就嗰个炸鸡下一个礼拜先教啊。咁五子毛桃汤一阵间都会讲嘅。嗱，咁即系炸鱼甲咧，我哋好中意食噶。一般我哋即系餐牌就叫红烧鱼甲啊。咁就咁通常餐馆都系炸嘅。咁点解有啲人话哇，屋企好快开油锅噶嘛，又要炸嘢又剩。梁师傅教你啊，而家嗰啲我哋厨房嗰啲用具啊，嗰啲炉头啊，好先进啊，尤其是嗰个叫做气炸锅啊、，air fryer。air fryer 咧可以代替一个炸嘢噶，啊，即系嗰个效果出嚟都几好噶，好多嘢都可以做到炸出嚟个差唔多个效果噶，皮又脆啊，啊，咁啊就，咁我今日教你咧就系用一个气炸锅或者焗炉去做呢、這个，唔使用油炸啊，咁啊点咧？首先当然你要买一只鱼甲啦，一般嚟讲咧，而家啲鱼甲都系大约一只12盎司到啊。咁有啲大隻啲嘅，你咪你就唔好太细啊，太细唔够食㗎嘛，係咪？咁你嗱，我而家呢度讲呢就一隻嘅份量啫，你可以两隻、三隻、四隻，随得你屋企睇个人数啦，係咪？咁一隻鱼甲呢通常就两个人食啦，破开边再破开，即係一开四，咁你咪每人有半隻食囉，係咪？好 ，OK， 咁啊，
7: 鱼甲咧要买啲边款嘅咧，同埋点样先买到靓？
6: 系最好买新鲜啦。嗱，你如果啊，听日嚟唐人埠最好啦。我哋唐人埠有啲新鲜嘅鸡鸭铺啊嘛，系嘛？嗰啲即系佢哋现即日汤嘅，当然唔系喺嗰度汤啦吓。啊，但系佢即日汤胶嚟嘅，好新鲜嘅。咁呢啲你可以就睇到。佢即系个新鲜嘅程度同埋大细啦。咁如果你买嗰啲急冻嘅咧，你根本唔知嘅，又唔知摆咗几耐嘅，系嘛？
7: 系，加上应该口感一定整出嚟冇咁好啊。因为雪过又解冻又雪翻咁样。
6: 好啊。咁你又买咗只新鲜嘅鱼甲啦。咁就然之后咧，我哋要用一啲腌味嚟腌佢先。咁首先咧就系、是。有啲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啊、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咁样嘅。嗱，呢啲每样啲啲咁多就得噶啦。我唔讲份量啦。有鱼露、五香粉、盐、姜葱、老抽、沙姜粉同埋玫瑰露。
7: 系咁啊，一齐搞一搞佢先，跟住先再腌，系咪啊？
6: 冇错啦，系啦。咁啊就另外咧，仲要准备一个即系上一个嗰、那个脆皮嗰个水喎，啊，咁呢个上个脆皮嘅水咧，嗰、那个比例咧就系用麦芽糖一个汤匙，大红切醋三个汤匙，白醋三个汤匙，咁你将佢咧就坐溶佢，坐到嗰啲即系搵个兜坐住，然之后坐喺一啲热水嗰度，将嗰啲醋嗰啲麦芽糖坐溶咗佢就得噶啦，吓。唔好煮佢啊，因为你唔系好多啊，一煮过嚟又挥发咗一啲嘢，又会可能黐住啊。好啦，今次咧就系、是、首先就系、是、腌好嗰个鱼甲啦，啊嗰啲查出边啦，同埋里边啦，然之后将啲姜葱咧塞入去，然之后咧就腌制大约一个钟头。咁如果你想入味啲咧，咪你咪。腌过嘢咯，摆喺雪柜系嘛？起码要腌佢有够味，跟住咧就隔水蒸15分钟，蒸咗15分钟嗱，佢未曾完全熟噶喎，15分钟。但系因为我哋仲要去焗啊，咁所以咧就唔好太完全熟晒，如果唔系嗰啲肉咧就变咗唔系咁嫩啦 跟住咧攞出嚟就要吹翻干佢喎，啊，即系所有嗰啲叶料啊、姜葱咧掹晒出嚟啦，啊，将佢抹干净佢，用纸巾抹干净佢，然之后咧就攞个电风扇咧，系咁以吹一吹翻嗰个皮啊，吹干佢，吹干唔好俾佢有湿啊吓，跟住就将嗰啲嗰啲橡皮水咧就淋落去啦，啊，咁啊淋。全部即系唔使个笼嗰度唔使淋嘅，淋外边就得噶啦。反复咁样淋，淋到佢即系啊匀匀啦。跟住又要吊起佢嚟吹干佢，啊，咁你最好啊，屋企有风扇，咪用风扇吹佢咯，系咪？咁啊快脆啲啊嘛。如果你唔系讲住用咧，你可以将佢搵个钩吊起佢，钩住喺个一啲地方通风啊，或者。或者一啲地方等佢吹干佢咯，啊！
7: 啲窗口咧好快干嘅啫，因为而家呢度啲天气都比较干燥、干爽。
6: 系咯，啊吓，好啦，最紧要干身。点为之干身咧？你用手摸下个皮咧，冇黐黐粒粒，啊，好干爽，咁就系为之系啱啦。啊，好啦，跟住咧，我哋就要如果用气炸锅咧，我哋首先将个气炸锅预热啦，350度先。350度预热咗之后咧，将嗰个白鸽嘅胸部咧就向上，气炸佢5分钟，跟住咧攞出嚟咧就搽一层薄薄嘅油，要有啲油佢先脆嘅喎，搽咗油之后咧，再摆翻去个气炸锅嗰度，今次咧较高啲，400度，话是400度，两面咧都要气炸大约。得8分钟到啊，咁两面都将佢即系再焗到佢有啲金黄酥脆咁就得噶啦。嗱，呢个就系气炸锅嘅做法。如果我想用焗炉得唔得啊？打当然可以啦。焗炉咧就开350度啊。咁你首先咧就系将嗰个乳鸽咧，你最好有个架晾起佢啦吓。先焗个背脊先，今次啊调翻转啦，先焗个背脊350度焗10分钟，跟住再反转个胸部向上，又焗10分钟。好啦，咁啊焗到两边啦，仲要焗埋侧边，打侧个身咧，两边都要焗到成只都系有金黄，咁就得啦。
7: 咁如果焗嗰个方法做咧，个皮有冇咁脆啊？其实？都有咁脆啊？
6: 气炸会脆啲，因为气炸佢比较勾干嗰个身啊，即系变咗嗰啲皮脆啲啊，所以佢叫做即系气炸锅就系咁样，佢用好强嘅风去炸佢啊嘛，焗炉就只系用个高即系个温度去焗到佢够色，但系脆咧未结。够嗰个气炸锅咁脆嘅，
7: 所以如果有朋友，如果你想专门系想食到脆皮嗰个效果咧，咁都系建议你用气炸锅，或者咧真系用油炸先得啦，系咪啊？
6: 系啦，冇错啦，油炸就肯定一定冇问题嘅，不过你用多少少油啦，同埋个油温咧，初你就唔好太大太猛，中温先，中温咧。你仲要咁，你唔好成只就咁摆落去炸。你最好咧，亦都系有个勾住个颈嗰度，或者隔啦嗰个翼个部位啊，勾住佢吊住嚟咧，一路系咁淋油啊，即系唔好成只白鸽挤落去吓。你当然如果你话我唔想啊，我挤落去你咪挤落去咯。不过好容易咧会即系黐到个系黐到个窝咧就会窿咗。
7: 咁要时时反下佢咯，或者用个长长嘅筷子咁夹住佢，
6: 系咯，或者你可以摆一块竹笪喺底下
7: ，OK，
6: 都可以，即系唔好俾佢直接黐到个
7: 底，
6: 掂到个锅底，系啦
7: ，OK， 好，嗱呢个咧教咗啦吓，脆皮乳鸽用到嘅材料就先系腌好啲乳鸽先嘅，就系鱼露啦、五香粉啦、盐啦、姜葱啦、老抽啦、沙姜粉啦、玫瑰露咁样。咁仲有一个关键咧，就系嗰个脆嘅呢个水啊，皮搽喺皮上边嗰个水，咁亦都系令到佢脆嘅一个关键啊。咁就用到麦芽糖系一个汤匙，大红节醋3个汤匙，白醋3个汤匙。 林师傅教咗我哋要风干吓，咁要风干两次，咁啊呢度再重复啦。咁如果再有咩问题啦，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88-604-1688。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7: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上个礼拜节目的时候，有朋友想梁师傅介绍这个五指毛桃，梁师傅那时已经讲了个功效是怎样了。但是呢，怎样用这个五指毛桃去煲一些汤水呢？这样梁师傅也都会教一教的。
6: 是，没错。那现在的好多呢个冬瓜卖啦，系咪？冬瓜季节，咁我咧就用咗一个冬瓜薏米啊嚟煲呢、这个五指毛桃猪骨汤。嗱、啊，材料就系冬瓜500克，五指毛桃20克，薏米30克，赤小豆30克，时实10克，莲子10克，猪骨300克，蜜枣4粒，同埋4片姜嘅。嗱、啊，材料就系咁啦。首先咧，嗰啲豆类啊，同埋嗰啲五指毛桃啊，洗干净佢先啦，跟住去浸泡佢半个钟头。冬瓜咧洗干净之后咧，就连皮啊，唔好去皮啊，但系去咗嗰啲囊，切大块备用。猪骨当然系要废水啦，洗干净佢。咁啊，汤煲入边咧放16碗水，水滚之后咧，放入所有嘅豆类、五指毛桃同埋啲猪骨，大火煲滚15分钟之后咧。转为细火煲一个钟头，再加入冬瓜煲多45分钟咧，加啲盐调味咧就可以食用啦。快靓正系咪啊？
7: 系咁啊！五指毛桃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特别系而家真系入秋啦，咁样嗱，健脾益气吓，改善疲劳啊，去湿行气啦。咁所以喺呢度咧，亦都润肺止咳啊。养胃啊，呢啲功能噶吓，亦都可以增强免疫力啦，亦都抗氧化、延缓细胞老化。所以咧，点解梁师傅喺呢度加咗呢啲赤小豆啊，仲有呢啲嘅薏米啊咁样？咁其实咧都系又可以去湿啦，加强佢嘅。咁呢度咧就系非

0: 冇错。
1: 咁啊，刘师傅啊，系啦，中秋节咧，我见好多朋友咧都觉得主角除咗月饼之外咧，就系点咧？田螺啊。咁其实田螺个味道啊，真系几令人去怀念嘅。有时咧都会谂翻，因为好似又好有乡下感觉啦，食田螺。咁啊，唔知刘师傅系咪都同 Vinny 一样有呢个体会咧？
0: 我好少食田螺嘅。喺香港比较识譬如有，因为我哋收咗工之后呢就去大排档嗰度宵夜嘛。咁大排档好多时都有田螺炒田螺食啦。咁所以反埋喺香港嗰阵时呢就有食。嚟到美国我好少食。我最多都系一次两次到嘅啫。咁因为我就麻麻地啦对田螺。尤其是嗰啲有啲嗰啲大隻嘅田螺呢，哇好多嗰啲田螺仔喺度。哇一啜，哇啜唔到个螺肉就啜到成扎嗰啲。啊都唔知掠出去嚟啊，因为伸咗佢。啊。
1: 所以呢如果係自己炒呢就一定要养多几日啦，即係提早买返嚟养，等佢呢吐，即係如果有螺仔嗰啲吐返啲出嚟。系咁，加上自己钳螺嘅时候咧，你都要钳深少少啦。咁样咁就其实基本上系食到呢个螺头嗰啲啲肉啫嘛。咁
0: 冇错，
1: 呢边又真系几少呢个螺卖嘅。我今日都见到系得一档有啦，咁都唔平噶啦。而家因为又系中秋节啦，系咪先呢个时候？咁所以咧就螺就应该比较偏贵啲，同埋就系、是可能真系都唔会买得多啦，买两磅啊咁样应下节咧都 OK 嘅。
0: 系冇错，咁啊就系、是、如果有啲人朋友中意食又买到嘅咧，嗱咁我就教你用呢个自招紫苏炒田螺。
1: 嗯，啊、好。
0: 咁啊，呢个好经典嘅小吃嚟噶。咁诶，搭配呢个紫苏叶、辣椒啊、蒜头、豆豉啊呢啲咁样咧，系非常之好食噶。咁啊就主要材料就是田螺啦，配料就是有啲紫苏叶啦，啊，因为佢可以辟腥啊嘛，啊，去紧啲腥味啊，同埋香好多啊，有啲紫苏叶，咁啊加啲蒜蓉啦、山姜啦、豆豉啦，同埋干辣椒啊，或者你中意食辣嘅，你俾啲小米椒啦，嗰啲更加辣啲啊，咁啊跟住调味嗰度咧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盐就得噶啦，唔需要多啊。咁就首先好似你话斋，最好提早几日啦，将佢摆喺搵你。嗱，首先你买翻嚟咧，惊佢有泥沙咧，你最好攞啲生粉啊或者盐啊嗰啲咧，捽洗下佢，擦一擦佢表面嗰啲泥啊。
1: 系啊，那个壳真系好邋遢嘅。
0: 好邋遢噶，你戴对手套，落多啲嗰啲生粉或者面粉之类啊，落去捽咗佢。擦干净，仲要擦几次，擦到佢完全嗰啲水咧冇即系清为止啊！因为佢好多流泥沙啊嘛。好啦，擦干净之后咧，咁你就用一啲清水滴几滴油落去，就将啲田螺挤落去浸。咁啊，你浸佢几日喎？要啊，等佢浸。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阿 Fanny。嗱，你浸田螺嗰时间系咪先钳咗个螺尾先啊？
1: 唔系，如果你系想养咗佢啲，吐咗啲泥沙，吐咗啲泥出嚟啊，吐咗啲螺仔出嚟咧，就先唔好剪。如果你剪咗佢就死咗咯，死咗就唔识喐啦。
0: 系冇错，
1: 系最尾先，即系你哦，都今日中秋节啦，咁样你。是就提前两个钟你就要剪啦，剪完之后呢你仲要冲洗一下佢，因为有啲碎壳啊黐住喺度。
0: 是啊，同埋有啲喺个底喺个底底嗰度嘛，嗰啲螺仔係咪咁咪冲洗干净先。好我明白。好啦，咁我哋呢首先就要出一出水先啦，将啲螺啊出佢大约两分钟到啦，两三分钟啦，跟住捞出嚟擎干碎佢。跟住咧，我哋就烧热个镬，落啲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蒜末啦、豆豉啊、辣椒、紫苏叶，将佢炒香嗰啲料头先。然之后咧，跟住咧，再将嗰啲田螺摆翻落去，大火开大火去快炒佢。跟住咧就沾啲酒，加啲生抽啊，然之后咧就加少少水。

0: 或者汤落去咧，将佢煮一煮啊。呢、这个时间可以加埋啲蚝油同埋糖落去啦，稍微炆煮佢3分钟到啦，3、5分钟啦，等嗰啲汤汁渗入嗰啲螺壳、螺肉入边啊，咪最后就可以收大汁、收火、收汁啊，或者你可以埋少少芡落去咧，咁就可以上碟，咁就可以煮咁样煮出嚟食啦吓。
1: 煮唔到唔紧要，拎定支牙签咪得啦。不过咧，其实就系贪佢嗰啲味啦，咁所以都系啜一啜，系好
0: 系冇
1: 味嘅。
0: 错，
1: 咁啊，
0: 系
1: 通
0: 啜
1: 常，
0: 嗰种味，
1: 通常咧一定要埋芡啊，因为我发觉咧啲螺咧，佢要炒下炒，佢会飙啲水啊喺入边啊嘛，系咪？如果你唔焗得唔够干嘅话，可能会飙啲水出嚟嘅，咁所以咧就变咗。越炒越多，越多水咁样，越多汁。
0: 埋一埋芡咧就好啲啊。咁佢变咗个汁咧就好食好多咯。
1: 咁啊，其实咧食炒田螺咧，虽然就话唔系好食得辣啦，但系都要少少辣先吊味啦。
0: 系冇错啊，冇辣咧就唔系好食嘅，即系好似炒蚬啫嘛，系咪？
1: 系，
0: 你炒蚬都系要有啲辣味先得嘅，先至好食嘅。咁诶。如果大家买唔到田螺，可以炒蚬咯。
1: 系啦，我都喺度谂下，食换一样啦。系啦，咁不过呢度食蚬都唔系咁容易啊，哦，真系可能都系唔平啊，咁样。
0: 唔平啊，唔平啊，因为佢重称啊嘛，嗰啲壳系咪啊？
1: 系啊，真系嗰啲肉又得咁细粒。
0: 系咯。
1: 好，咁啊呢度咧，大家。都唔紧要啦，一年一次吓，咁啊慷慨少少啦，咁都要
0: 应下节啊嘛，系咪？
1: 系，咁啊，新鲜嘅田螺买咗之后要养下佢吓，咁最好养一两日啦，最少两日啦，咁样。好，咁啊，用到嘅呢个咧配料有紫苏叶啦，仲有呢个蒜头切碎佢吓，蒜末，仲有生姜、豆豉、干辣椒或者小米辣椒，咁啊，仲有呢、这个。调味方面有生抽、蚝油、料酒、糖、少少嘅盐，咁啊，或者有啲胡椒粉啦，胡椒粉我都中意，咁啊，俾少少落去咁样，各人自己中意啊，咁啊，所以按翻你，咁呢个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呢度咧就中秋节嘅一个赏月嘅一个其中一个菜啦吓，咁啊，多谢梁师傅介绍嘅。OK， 咁我哋咧热线电话继续开放紧888-604-1688，而家休息一阵先。
2: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先。Hello， 你好。
3: 是两位主持好。
1: 是。
3: 我想问关于这个希望之声的程序，以前入去可以重温到你们的梁厨美食，怎么可以揀来重温。现在是找不到你们的节目。
1: 你是不是上希望之声的网站？
3: 网站唔系，系个程序嚟噶嘛，下载噶嘛，
1: 系嗰个 app 系咪？系有嘅，有梁厨美食嘅节目啊喺嗰度。咁如果你想重温咧，我哋而家礼拜二，即系每个礼拜二嘅7点有重播翻我哋，即系上一期嘅节目咁样咯。咁嗱，呢一个一个途径。咁如果网站咧，
3: 可以入去，随时可以听。
1: 你听日会唔会去街会啊？如果你要街会咧，我哋可以实时操作俾你睇。咁你揿入呢、這个？
3: 我以前我系可以操作噶，以前系好容易就拣到个节目，系写住梁厨美食噶嘛。
1: 系。佢系唔知道有一个咧就
3: 而家冇啊，即系拣生活啊嘛，生活然后就睇到啦，其中有梁厨美食啦。
1: OK，
3: 而家咁生活入边搵匀晒系冇，
1: 连嗰个栏都冇。我睇下先吓，
3: 有生活呢个选择，但系揿落去咧 有啲南海北华汽车啊嗰啲，就系冇粮食美食啦。你可以
1: 咁样，可能咪有啲节目更新，定系所有都冇一集都冇见到，
3: 一集都冇。
1: 好，咁多谢你反馈先，咁我就去再查一查。
3: 好几个月都系咁啊。
1: 哦 ，OK， 好啦，咁可能就系、是、哦，要跟翻啦。多谢你吓，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嗯，好，好，多谢，拜拜。
3: 我想问一问，
1: 系，
3: 我想问，
1: 好，
3: 如果系煲汤嗰啲肉啊、骨啊嗰啲咧，系冻水落，因为滚水落，同埋系咪全部都要出水咧？
1: 系啲肉啊、骨啊嗰啲肉类系咪？系咪都要全部？
3: 系
1: ，OK， 好。
3: 如果出水系咪冻水落啊？抑或滚水落？
1: 嗱，梁师傅阵间解答你吓。多谢你。
3: 好，
1: 好，多谢晒，
3: 多谢。
0: 好，多谢，多谢，系多谢呢位听众嘅反馈。系啊，真系因为呢个好紧要啊！好多人咧就即系平时唔得闲听呢个梁晨美食节目咧，咁佢想喺个 app 嗰度随时听得到咧。咁就如果出咗问题系好大件事啊，真系。
1: Okay.
0: 即系我哋会跟进下嘅。另外咧就系、是、出水嗰啲骨同埋肉咧，都系冻水落比较好，因为佢冻水落咧，佢可以慢慢即系将嗰啲血水逼出嚟，因为佢未亲。如果你滚水咧，你一放落去咧，佢就已经即系煲死咗外边啦，
1: 封死咗系啦，
0: 封死咗。封死咗外面咧，里边啲血水出唔到嚟啊！所以肉同埋骨都系冻水落，冻水落咧，你咁就开个中大火，一路等佢慢慢一路开始滚咯，你就会见到好多嗰啲泡浮上嚟啦，嗰啲血水、嗰啲蛋白质、嗰啲咁样浮上嚟，你就骗走佢，跌到佢完全冇啦，咁就干净啦，再倒出嚟用冲洗，用呢个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得噶啦。
1: 如果大块嗰啲肉咧，你如果你买一个猪展咁好大嚿啦，你最好切开佢先出水咯，因为不然嘅话咧，你里边咧真系你切开咧都有好多一啲嘅血水喺里边嘅。
0: 系啊，即系总之咧，骨你又斩开啊，呢个肉都系要即系猪展啊或者乜嘢都要切开佢大块咁就得噶啦。
1: 没错 ，OK， 咁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中秋节咧，或者梁师傅同我哋，我知道佢准备咗个小故事啦。咁点解会有中秋节呢样嘢咧？咁样
0: 系嗱，中秋节咧就系赏月啊嘛。咁我哋咧梗系望抬头望明月啊嘛，系咪啊？咁啊，睇到好大个月光。咁咧，我细个嗰阵时咧，真系有人话俾我听啊，用眼睇清楚嗰、那个月光入面呢会有嘢喐㗎喎。我系咩佢系呀。那个月光上高呢有个嫦娥美女，仲有一隻白兔仔，仲有呢一个男人呢揸住个斧头喺度劈树㗎。我系咩咁。咁我真係好似见到真係有啲嘢喐过。嗰陣时冇望远镜㗎嘛，真係睇唔清㗎嘛。好啦，咁可能或者啲云啊雾啊咁样走过呢就会即係见到喐啦，係咪。咁但係呢呢个呢係一个叫做嫦娥奔月嘅，喺华人社会同呢个中秋节紧密相关嘅三大经典月宫神话嘅传说嚟㗎。咁第一就係我正话提过啦，有个靓女啦，嫦娥喺度啦，係咪。咁有个吴刚喺度斩嗰个桂树喎，玉桂树。同埋仲有一隻玉兔呢喺度中緊嗰啲药啊，中嗰啲系嗰啲仙药嚟㗎，长生不老药啊。咁点样呢？第一首先我讲嫦娥奔月。点解会嫦娥会奔月啦、啊、咁原来相传有个英雄呢叫做后羿。佢射落咗九个太阳之后呢，向呢个西王母求到不死仙药。但有一日呢，后羿嘅徒弟企图强夺呢个仙药喎。咁嫦娥就係佢太太嚟㗎嘛。咁嫦娥喺情急之下呢，就将啲仙药呢一口就吞晒落去。哦，点知今后跟住呢，佢个身体就不受控制咁就飞向天空喎。最终呢就降落咗喺呢个月亮嗰个叫做冰冷嘅月宫，我哋叫做广寒宫啊。咁呢就 同呢个丈夫分隔两地啦，咁啊成为月宫中嘅仙子，呢个就系嫦娥奔月嘅故事啊。佢就系食咗吞咗嗰啲长生不老药仙药啊。咁啊后嚟咧就啊后羿翻到屋企之后悲痛欲绝啦，只能能够喺个月圆之夜咧对住个月亮思念呢个妻子啊。咁嗰啲百姓得知之后咧，就纷纷喺月下摆上香案，同埋嫦娥中意食嗰啲水果，向善良嘅嫦娥祈求平安吉祥，咁就形成咗呢个叫做中秋节赏月嘅习俗啦。好啦，咁第二个故事就系吴刚伐桂喎。传说月亮上有一棵高达八丈嘅巨大桂树啊，咁啊喺西岸时期嘅吴刚咧，因为沉迷仙道而荒废政事或者惹怒咗天帝，因此就被罚在月宫中砍伐这棵桂树。但是这棵桂树呢极具灵性，每当他刀斧砍下去的时候呢，伤口会立即自动愈合的，导致吴刚呢一日复一日，日复一日是这样永无止境地在这里斩树，咁亦都成为月宫中永恒嘅惩罚象征啊！啊，咁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嗰只兔仔啊，阿玉兔，系玉兔倒药，咁啊倒即系盅咁解啊，盅嗰啲药。咁啊，月亮上嗰只洁白如玉嘅兔仔咧，由来有许多版本嘅，但系最为流传嘅说法咧，就系有神仙有一个神仙啊，化为凡人向动物乞食。咁呢只兔仔咧，因为冇物可以献俾个呢个神仙啦，所以佢就牺牲自我，跳入呢个烈火入边。今日呢个善良嘅感动咧，就感动咗呢个神仙啦，因此咧就升咗佢上去月宫陪伴阿嫦娥，并喺当地负责用呢个玉柱咧呢个倒制呢个长生不老药。嗱，呢个咧三个。一个月宫神话传说嚟嘅。嗱，我记得我哋呢个腾云艺术团啊表演嘅时间咧，都曾经有一节嘅神话传说嘅嫦娥奔月嘅。咁啊就而且咧，佢嘅动画咧好生动喎。咁佢真系有九个太阳啊，佢就用扇嚟射低佢，因为好热啊，晒咗嗰啲人身即系。哎，好难生活啦吓，咁成低咗啊，咁啊真系好生动啊！呢个故事，我都希望佢能够再演啊！呢一个嫦娥奔月，
1: 一个传统嗰啲文化故事啦吓，传统中国嘅传统文化真系好有意思嘅，咁亦都可以启发人哋善良啦，亦都可以即系令到人哋嗰个心境系特别平静啦，咁样即系同而家呢个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都可以将这些故事讲给我们的下一代知，也都特别是趁着这些的节日，我跟他们分享，由美食开始，由月饼讲起，就讲这些故事，样令到他们即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印象的。咁头先回应翻头先个朋友啦，我都上咗呢、這个，我用电脑上咧就系希望之星嘅网站，跟住咧就入边喺，如果你揾唔到梁泉美食喺边度，你就打入梁泉美食，咁就有弹出嚟嘅。咁同埋咧，头先梁师傅喺度讲嘅时候，我都原来系我哋呢个节目系直播出去啊，咁即系同步啊咁样。咁啊、或者我。如果手机咧就真系难揾啲，咁你睇下，如果你用电脑揾一揾，如果啊都系唔揾唔到咧，咁我哋下一期或者系过咗中秋节之后嘅节目咧，我一个步骤点样咧，就喺呢度再同大家介绍点样上去直接揾得到呢个节目。咁系有节目喺度嘅吓，我都睇到去到九月八号都有嘅，咁啊。就跟大家讲到呢度先啦，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哋今日嘅梁泉美食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中秋佳节吓，咁听日咧佳会咧，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到梁师傅，好祝大家
0: 系啊，
1: 拜拜。
0: Fanny 同石头都喺度噶，好，祝大家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啊！记得来见我们啊！拜拜，
1: 拜拜。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我是 Jack。 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宗移民执法消息。三藩市州众议员 Catherine Stephanie 星期二证实，她办公室一名外勤代表毛浩然9月17号在内华达州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扣留。毛浩然来自香港，之前曾经做过湾区中文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目前主要协助选区居民申请医疗、儿童照顾和食品援助等服务。Stephanie 就说，毛浩然是州议会合法雇员，长期服务湾区社区，促请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Harry Reid 国际机场拘留了毛浩然，之后送往附近拘留设施。 ICE 就表示，他2020年经洛杉矶机场合法入境，但是之后逾期逗留。 ICE 强调，等候移民申请裁决或者持有工作许可，并不代表一定拥有合法移民身份。韩国人气组合 BTS 队长金南俊下个月会同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 SF MoMA 合作，推出一个特别艺术展览。展览由10月3号开始，一直去到明年2月7号，而且美国唯一一站就在三藩市。金俊南同博物馆策划团队筹备了大概两年，会展出接近200件艺术品，年代由13世纪一路去到现代，其中包括金俊南私人收藏过去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亦会同 SF MoMA 馆藏一起展出，当中包括 Matisse 和Georgia O'Keeffe 等著名藝術家的作品。金南俊還親自錄製英韓雙語語音導覽，並為展覽揀選音樂。門票平日成人40元，週末及假期42元，18歲以下免費。對 BTS 粉絲和藝術愛好者來說，今次都是一個特別的灣區展覽。三藩市湾区近日再受到烟雾影响，原本因为空气质素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星期三重新开始，结果烟雾再次飘到湾区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大概两点， EPA 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三藩市市中心附近空气质素指数一度达到132，属于对敏感人士不健康的水平，市中心亦有人闻到明显的烟味。今次计划焚烧面积大概260英亩，原本9月8日开始，但是完成62英亩之后，就因为空气质素问题叫停。当局表示，计划焚烧主要是清除干草等野火燃料，减低日后山火风险。目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官方提醒市民，焚烧完成之后，烟雾可能还会停留最多三日，敏感人士要留意空气质素变化。加州现在正值葡萄收成季节，不过不少葡萄种植户就面对一个大问题，种出来的葡萄未必找到买家。有报道指，受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影响，美国过去五年葡萄酒销量跌了超过两成。加州更加有大概一半酿酒葡萄在收成期间未有买家签约。面对供过于求的葡萄，收购价下跌，部分农民已经拔走葡萄树，甚至将葡萄园改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和橄榄等其他农作物。另一方面，今年葡萄酒销量亦都下跌，加上生产成本高企和关税限制出口，令到业界压力 进一步增加。对加州来讲，葡萄酒业不单止影响种植户，亦都牵涉农场工人、酿酒厂和其他相关行业。今次葡萄酒市场转变，正令传统产区面对重大挑战。塞班市市政府表示，会审查负责举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塞班市中华总商会资金使用情况，原因是商会部分高层正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事件源于前项目总监 Judy Lee 入禀法院，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对他做出性骚扰及性侵犯，并要求至少$1,000,000赔偿。事件之后，多名董事要求时任会长 Donald Liu 落台，而 Liu 之后提出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政府每年向中华总商会提供艺术资助，金额大概$500,000，今年原本计划提供$470,000。市府表示，2027年2月20日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目前不受影响。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开始主办这项活动，市府就说短期内要找其他机构接手并不容易。不过随着诉讼和资金审查继续，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安排，仍然有待观察。一艘墨西哥海军大型训练帆船星期三驶入三藩市湾，展开一连四日的友好访问。夸乌特莫克号早上大概8:45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泊在 Embarcadero 15号的码头。墨西哥领事馆和三藩市市政府代表就到场迎接。今年是这艘帆船相隔17年再次来到三藩市。夸乌特莫克号是一艘三艺训练舰，1980年代服役，长期航行世界各地，推广墨西哥文化和历史。去年他在纽约撞上布鲁克林大桥，造成两名船员死亡。今次停泊期间，市民可以免费上船参观，星期三中午开放，星期四上午10点至中午，下午4点到晚上8点开放。星期五和星期六就由上午10点开放到晚上8点。船只预计星期日朝早9点半离开三藩市。以上是今日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0: 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奈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号，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多玛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七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Walmart 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 Walmart 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000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 40% 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五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 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2: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问题，一就系中共咧最想喺台湾问题上边睇到咗美方让步，咁川普会唔会让步咧？而 Trump 希望咧喺贸易方面或者进一步嘅呢个加强，会唔会达到目的咧？咁而家睇到咗抗议方面咧，对习近平嘅截击咧，可以讲系分兵几路吓。咁有时间会讲下我哋加州嘅一个叫做麦当劳大王嘅呢个尹习成啦。咁原来查到咗佢同芳芳有关，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一阵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问题噶吓。咁我先讲下因为习近平而家就应该到咗华盛顿 D.C. 噶啦，咁亦都听日先正式系川集会吓，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大概可能佢哋会倾啲乜嘢，同埋喺边度让步啊。咁而家睇到咗咧，其实喺度 update 一下。抗議人群方面咧，我已經睇到咗喺 H 平台上邊咧，已經有唔少嘅火藥味噶啦。咁包括咗歡迎同埋呢個抗議嘅呢啲兩大陣營啦，已經出現咗有火藥味嘅情況嚇。咁有進一步嘅消息嘅話，再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先講下從呢個幾方面開始同大家講先。咁因為24號，亦即係聽日咧，就習總會喺白宮咧同川普见面嘅，咁仲有国宴添。咁记得上一次嘅习总嚟白宫嘅时候系几时咧？系2015年，亦即系奥巴马嘅年代吓。距离而家咧系11年噶啦。咁所以我哋稍微回顾一下呢啲内容噶。咁11年之中咧，香港由一国两制变成咗行国安法嗰条路啦。咁黎智英咧由苹果日报嘅老细变成咗喺赤柱入边，咁一坐咗2000几日到目前为止吓。咁呢个今次咧睇到咗习近平嚟呢个华盛顿啦，咁就话摆喺 Trump 面前咧有几样嘢嘅，一就系买大豆啦，一个就系波音啦，咁仲有系台湾问题啊，黎智英问题啊，仲有系一张咧有成200几间中共嘅企業上咗黑名單嘅呢個問題，會唔會傾咧？或者 AI 咧咁都同大家可能會傾到呢一啲方面嘅。但係喺講呢嘅程度之下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習總嚟呢個美國本身呢個美國宣布咧，就係話24、25號兩日嘅一，亦即講24小時左右嘅一。咁突然之間，中共變咗23到25日，咁到底係咩回事咧？咁被認為係硬咁湊夠心日嘅，咁呢個咁樣嘅情況啊，嗰個湊咧唔係呢個遺臭萬年嘅臭，如果遺臭萬年嘅臭嘅話，就只係湊心日嘅話咧就係小事啦。OK， 咁啊得啦，硬湊心係兩回事嚟噶啦。咁談判桌上邊究竟北京想要啲咩，或者習近平想要啲咩咧？阿 Trump 要攞住啲咩牌咧？咁而家國宴嘅座上賓入邊？呢一邊咧就已經出咗名單，基本上直谷嘅呢啲巨頭都會出現噶啦。但係中共嘅企業有冇人嚟咧？佢入邊嘅黑名單係乜嘢咧？其實而家仲係黑名單入邊嘅，未知道。咁黎智英問題上邊咧，阿 Trump 就講緊 答应咗英国嘅首相话会讲呢件事，咁会唔会再开口呢？我哋未知，咁亦都会睇到吓。华盛顿法拉盛嘅街头入边，嗰啲欢迎嘅同埋抗议嘅人群咧，都出现咗噶啦。咁一阵都会同大家分享呢一啲方面嘅。咁我哋先睇下阿习总嘅行程先。咁点解佢系23、25到25号访美咧，净系留三日咧，专程去咗华盛顿见阿 Trump？而唔喺聯合國入邊咧開會咧咁樣嚇，佢點解唔去咧？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呢個分享嘅。咁點解係三日咧？就根據日經亞洲引述所謂嘅消息人士講到咗啦，就講緊因為上一次阿 Trump 五月份咧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就係三日，5月13到5月15號嚇，咁所以咧停留咗三日，所以阿習總咧呢一次嚟美國咧就安排咗三日，咁就講。俾全世界知道，講緊話，中共同呢個美國會平起平坐咁樣，咁啊呢啲就係攞彩兼贈慶啦。咁一陣會講下咩叫攞彩兼贈慶啊？呢個就係中國特色嘅呢個人哋國家啲領導人咧出訪嘅時候咧講緊話，會攞到啲咩成果翻嚟，而唔係講緊話去幾日。而阿習總或者阿爺出訪咧，就計講嘅話，我哋同佢對等咧，就係講日數啊，你三日我都三日咁樣嚇，咁啊講緊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呢個外交層面嚟講嘅話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係發出一個對等嘅信號咁樣。但係同時亦都睇到咗日經亞洲咧，亦都引述咗第二嘅原因喎。呢個原因咧就都搞笑啲㗎啦，就佢入邊有一個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SIC 嘅呢個資深顧問嘅問話講到咗，佢話北京。咁樣嘅安排咧，部分原因可能係習總咧，同阿 Trump 咧，就可能傾出嚟嘅成果咧，即係可能傾嘅成果咧，成事嘅嘢有限，即係唔多啦嚇。咁所以難以安排更加多嘅會議，咁所以先安排三日咁樣。咁啊，即係話，即係想留耐啲都唔得啦。咁啊，因為冇嘢傾，咁留耐啲嘅話，咁俾人哋睇到咗，咁你喺度遊遊蕩蕩做咩？係咪？咁基本上係咁樣嚇。咁今日我哋其實睇到嘅消息咧係咩咧？就係貝森特其實係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紐約見面嘅，亦即係講緊喺習總降落美國嘅飛機之前嘅幾小時咧，佢哋仲要見一次面。咁係咪因為之前上一次嘅見面喺紐約咧有啲結果未達成，呢一次再見面咧可能想達成一啲結果，等聽日嘅習總同呢個Trump。嘅村集會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成果，最後嘅衝刺咧，有可能係咁樣嘅。所以咧，呢一次亦都睇到咗貝森特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紐約見面嘅嚇。仲有第三個原因喎，原來係咁啊。第三個原因啊，更加有意思啦。就係講緊佢唔去聯合國大會啦嚇。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係喺2015年嘅時候咧，習總咧去咗紐約聯合國入邊去嗰度啦，咁喺總部外邊嘅場面咧，嗰陣時咧真係相當之虛陷，可以咁講嚇。呢個虛陷咧就講緊抗議人群嘅虛陷。當時咧抗議人士咧可以講係圍到嗰個聯合國外邊咧係水泄不通嚇。咁啊今次咧唔去，我諗一嚟咧就避開有人講緊話你去到嗰度咧，可能俾其他國家領導人批評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可能要呢個避開。紐約嘅抗議人潮咁話話咁你但係避開紐約，你避唔避得開華盛頓咧？呢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喺下面我哋都會再講下呢個喺紐約嘅或者係華盛頓呢兩個方面嘅一啲抗議嘅情況嚇。今日先同大家講少少嘅背景，講佢呢個今次來訪嘅呢個來龍去脈先。2025年10月30號咧，當時阿 Trump 咧就去咗呢個韓國釜山。嘅 APEC 嘅，但系咧 Trump 冇參加 APEC 啊，直接去到嗰度見完啊，習總就走噶啦。咁啊，當時村集會咧就喺韓國釜山舉行嘅。咁呢個 Trump 咧就口頭上邊當時就邀請咗習訪美啦。咁啊，兩國當時達成咗所謂嘅貿易休戰嘅。咁美國會唔會再加關税咧？就講緊咁，跟住中共方面咧放鬆咗稀土同埋關鍵礦產嘅出口啦。咁喺今年嘅5月份，阿 Trump 去中國大陸國事訪問嘅時候咧，就正式邀請嘅習總咧，9月底就嚟白宮，咁就係呢個就係講緊啦。當時已經講咗9月24號噶啦，咁所以咧 今次是一年之内第三次村集会了，讲得清楚啲就是。咁其实今年仲有两次他们有机会见面的。一就是11月份在深圳会举行这个亚太这个经贸组织亦都是 APEC 的领导人会议，因为2025年在韩国嘛，今年呢就轮到了中国大陆举行的，在深圳举行啊这个亚太经贸组织的这个领导人会议。咁会唔会亦都促成这个村集会呢？咁呢个要睇下呢一次会议入边嘅后续啦。咁如果睇下呢个后续方面呢是有一定的结果的话，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即是11月份举行嘛。咁中期选举如果结果唔错的话呢，可能呢个村集会呢都仲有机会举行的。仲有一次就是在美国的 G20 12月份举行。今年的。咁呢啲呢习总如果会要嚟 G20 的话呢，咁就会再一次见面嘅。咁亦都有机会再一次见面。咁即係讲今年其实係即係从2025年到而家呢是有可能五次见面的。所以当时贝森特在今年一早的时候讲的话，今年有四次机会见面，就是这样的原因了，就是现在见了两次了，但是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就见了三次，就是这样的情况了。那就是第三次见面了，这个就是这个现在看到了的一个背景或者是雷龙去脉，跟大家补充一下。那我们看到了谈判桌上面，我们一直都预计习总呢对台湾问题呢
4: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3: 咁817公布系咩嚟嘅呢？咁其实同大家稍微搵一下书啦，可以咁讲啦，搵一下资料啦。1982年8月17号，咁列根当时呢同北京签署咗呢份公告。咁美方表示呢会逐步减少对台嘅军售。但是在同一年，列根又私下向台湾作了一个保证，这个亦都叫做六项保证。这六项保证里面其中的两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讲的就讲的话不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还有不会就对台军售的事是要先通知或者征询北京意见，亦都讲的我终于几时卖就几时卖，几时停售就几时停售，唔需要讲俾你北京知嘅。咁再加上咗之前嘅1979年嘅台湾关系法嘅话呢，其实美国喺法律上边係有责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嘅。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嘅话呢，所谓嘅呢个817公告嘅话，咁基本上可以讲咁讲，华府基本上係唔会单凭817公告嚟否定任何规定㗎。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就算攞出嚟嘅话咧，Trump 都只系讲话，我知道啦，就大概咁嘅意思啦。我认为嘅吓，咁我哋从一啲实际嘅数据，即系数字嚟，等我哋讲下说话。2025年12月份，Trump 就批准咗一批110亿嘅军售啦，包括咗飞弹、无人机、火炮同埋飞机零件嘅。咁呢个系佢第二任期入边嘅首批啲军售嘅批出嚟噶吓。已经超过了拜登四年的总和了 ,110 亿。咁2026年的3月份呢，台北时报报道呢就讲緊话，一个约140亿的台湾史上最大的军售案呢已经准备好了。主要是这个爱国者飞弹啦，同埋这个防空系统的。咁另外呢仲有60亿的呢就是不对等的战力咁样。咁喺度审议緊或者审緊啦。咁只係等个 Trump 点头嘅，而家讲緊嘅就係呢一个军售啊。咁结果五月份嘅时候村集会之后呢，呢个140亿嘅案呢其实係被暂停咗㗎。咁呢个140亿嘅案当时我哋分享过嘅係咩呢？就係、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呢，就係台湾而家其实有一个令人大家担心嘅呢，就係因为立法院係由蓝营可以咁讲啦，即係国民党方面呢係把持住嘅。咁把持住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之前所批出嘅一个军售案嘅话呢，立法院一直喺度 cut 緊，一直喺度 block 緊。咁所以呢个140亿嘅军售案呢要唔要批出嚟，其实呢都係因为前面嗰个都未完，咁你而家仲批出嚟嘅话呢，其实亦都係一个藉口，亦都可以讲作为一个藉口嚟㗎。咁所以稍微向外拖㗎。咁所以有啲人讲咁话， 因为咁嘅情况令到台湾系比较心寒啊，就话阿 Trump 为咗呢、这个同中国大陆嘅一个谈判啦，咁啊讲咗句说话，讲紧话非常好嘅一个谈判筹码或军售案啊，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系咪咁样咧？咁我哋都系要睇下嘅情况嘅。咁再加上咗南华早报喺九月份嘅时候报道咗一样嘢，就讲紧南华早报，大家知道系咩报纸嚟噶啦？咁就美方考虑嘅话呢、这个呢一单嘅军售案咧会拖到十一月份，即系 APEC 之后咁。可能咧，甚至乎系拖到十月份咧，即系佛州啱先讲紧嘅 G20 之后先批嘅咁样。咁所以话台湾嘅官员咧都几担心，会唔会咧一拖再拖，等阿 Trump 任期之后咧？我其实认为唔会嘅吓，因为其实咧，今年五月份嘅时候，其中嘅一个亦都系问题嚟嘅，就系、是、美国要应付嘅就系伊朗战争，咁又支持呢个乌克兰啦。其实啲弹药方面咧都有少少吃紧嘅，所以咧。佢出現暫停嘅現象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今日睇到咗台灣國防部嘅發言人呢、這個招夫君咁招夫君嚇，咁佢少將嚟嘅，咁佢亦都講咗一樣嘢，佢講緊話，我哋會持續同美國方面嘅戰爭部咧保持緊密聯繫，持續咁推動台美軍購案，確保按計劃進行咁樣。按計劃進行嘅話，其實有兩方面，一個人都講緊，有啲人講緊話，按計劃方面係咪而家咧係冇按計劃方面進行咧？啱，因為點解咧？啱先講咗啦，台灣方面喺軍購方面未按計劃進行完全推進嘅，咁所以令到咗下一批咧，其實係冇辦法按計劃進行推進，呢個係其中嘅一個理解。另外一個理解咧，亦可以理解成美國方面咧，亦都將呢個案件稍微向後拖。亦都叫做未按照計劃進行啊，咁所以佢講出嚟嘅內容咧，其實你要從兩方面去理解，因為啱先講咗啦，因為呢個南營方面咧，佢把持住呢一啲方面咧，使到咗美國方面咧可能會往後拖嘅一個原因，佢並不是817所謂嘅公佈嘅情況下，我認為唔係嘅，而台灣問題本身嚟講，對於美國嚟講咧。其实都相当之吃重嘅一个地方嚟嘅，美国可以讲系唔能够承受咧失去台湾嘅呢个责任嘅吓，咁所以咧台湾问题美国会关注嘅话系我相信系一定噶，咁呢个系好明显嘅。咁我哋睇下中共方面呢排做咗啲乜嘢吓，睇到咗咧，其实美国而家嘅台湾而家嘅国安人士就分析啦，就讲紧话。北京今次咧喺第一岛链用紧嘅咧就系复合式嘅手段啦。咩复合式手段咧？佢哋用咗第一就系地缘施压啦，就系话趁美国将注意力分散喺中东喺俄乌战争嘅同埋呢个中期选举嘅时候咧，中共嘅海警船啊，同埋呢个所谓嘅科研船啦，就喺东海、台海、南海咧就进行常态化嘅呢、這个可以讲喺嗰度巡逻啦。咁啊，推動第一島鏈咧，叫做實質上嘅叫做內海化。咁啊，呢個亦都係中共喺度做緊嘅。咁啊，認知戰咧，透過智庫嘅報告咧，將台灣標籤為倚仗美國謀求獨立嘅，或者係日本嘅咩軍國主義啊、菲律賓嘅咩美國看門狗啊等等等等啊嚇呢啲咁嘅做法嘅。而交換籌碼咧，習總就會加大力度咧買美國嘅大豆啦、液化天然氣啦，口頭上承諾啦，話同要緩和中東局勢啦。话唔支持伊朗同埋呢个俄罗斯啦吓，听清楚系口头承诺，并冇有任何动作嘅。咁呢个亦都系，所以第三招咧，大家特别注意嘅咧就系会唔会同大豆直接挂钩嘅？到目前为止喺五月份倾嘅呢个大豆嘅数量咧，其实习总都系买咗一半嘅，咁其实系冇完成到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另外就系睇到咗 CSIC 嘅呢个分析啦，就。

0: 源嘅，咁所以大家都喺度關注緊呢一方面嘅。咁其實關注到呢啲方面嘅係重要啦。咁我哋睇下北京想要嘅就當然就係台海方面啦，美國放鬆啦，特別喺表達方面啦。咁既然係北京咁樣做嘅話，咁會唔會造成呢樣嘢？嗱，我睇下五月份啱先講咗峰會喺北京嘅峰會之後嘅一啲成果嚇，因為根據中共嘅承諾啦，2026、2027、2028咧，每年購買最少170億嘅美國農產品，咁啊其中包括大豆，每年咧2500公噸，咁啊直至到2028年嚇，咁啊話恢復美國牛肉嘅呢個進口，咁425間嘅呢個工廠咧嘅牌照咧將會逐五年增加77間咁樣。若批准200架嘅呢個購買波音咁樣，又成立咩貿易委員會同埋投資委員會嘅，成立咗其實有冇用呢？作用唔係好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只係通報一下嘅。咁美國就對中國貨物嘅關税改為301調查恢復嚇，咁啊呢個改為以301調查咧就恢復咗嘅稅率10%啦。咁我哋睇下做到咗幾耐呢？嗱，啱先講咗啦，到九月中為止，中共購買美國大豆，差唔多買咗承認全年嘅大概一半。咁最近一個禮拜咧就大量咁購買，大概購買咗100萬噸。咁美國期貨大豆期貨咧就升到接近三年嚟高位嘅，但係呢個睇到咗彭博社咧喺21號係用咗一個字眼就叫做選擇性採購，亦即係講緊我之前講緊嘅習總咧，其實同你簽咗協議都好啦，佢唔會執行嘅，只係選擇性去買你嘅嘢嘅，亦即係講緊中共買嘢咧係講緊技巧嘅，喺峰會之前咧會多買啲，咁啊擺出嘅樣或者擺出一個緩和局勢嘅情況咧，再同你傾咁樣嚇，咁啊所以咧睇到咗美國大豆協會咧，亦都講到咗嚇，咁講啊農產品。
1: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歷史，近400張床位，7日24個鐘頭急診，等候時間短，接受所有保險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2: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考虑嘅咧，就系因为高市早苗琴日咧就同阿 Trump 就做咗会谈啊嘛，亦都讲紧习总嚟美国之前咧系先接乌先，咁呢个其实都要考虑入去嘅吓。因为高市早苗当时咧佢就讲紧话希望借喺联合国大会呢个机会咧同阿 Trump 会谈啦，就展示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牢固性咁样。咁佢你睇佢讲嘅咩嘢？佢首先上嚟嘅咧就讲紧话佢多谢 Trump 对日美同盟作出非常非常之强有力嘅承诺，系咪？佢亦都讲紧话近年嚟咧，包括咗亚洲在内嘅安全环境日益严峻。讲紧边个？当然系中共啦。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佢话佢希望揸住呢个机会咧，喺联合国总部再次同个 Trump 举行呢个会谈。借呢個咧就展示呢個日美嘅牢固咁嚇，咁事實上邊佢亦都講到咗話 ，Trump 同佢嘅領導之下咧，佢喺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關鍵礦產方面咧已經取得咗一定嘅穩步進展咁樣。其實高市早苗咁嘅一連串嘅講話咧，其實俾足面啊 Trump 噶啦嚇。咁其實今年五月份嘅時候，Trump 結束咗訪華之後，喺途中咪直接喺空軍之後同阿高市早苗直接通電話嘅，就講俾佢知當時佢訪華嘅一啲情況嘅。咁高市當時咧亦都講俾媒體知話，對 Trump 呢個同阿習近平見面嘅時候支持日本深表感激嘅。咁啊嗱，足見到 Trump 對呢個高市嘅重視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當時後嚟咧，即係日本嘅共同社咧，咁啊隨後引述咗知情人士講緊嘅消息，就講緊話。其实当时 Trump 同 習近平

0: 在北京见面的时候呢，习近平是点名批评了高市话推动所谓的日本防御能力的做法的，话他是新的军国主义。Trump 呢点样讲呢，Trump 赞扬他话高市做苗到啱啊，咁呢个呢就反驳习总的。其实讲得清楚啲就是高市做苗对Trump 呢一种咁嘅再次确认嘅呢种咁嘅做法呢唔系首次㗎啦。因为三月份嘅时候本来是习总川普要访华㗎嘛。咁高市做苗其实系提前喺三月中嘅时候呢就去嚟咗美国访美㗎。咁当时已经亦都系沟通咗㗎。结果当时五月份美国发布咗呢个成果报告，即是去咗大陆之后呢返嚟呢个叫做成果文件入边呢，咪再次确认咗叫做台湾海峡嘅和平同埋稳定嘅重要性㗎。呢句就係高市最需要达到咗目的㗎。咁呢一次呢其实可以讲緊当时五月份呢超出咗高市嘅预期啦，因为批评高市嘅时候Trump 赞扬佢嘛，咁亦都係使到咗呢可能呢一次呢习总唔会再喺呢个会议上面批评高市啦，因为再批评嘅话Trump再赞扬嘅话佢冇意思啦。咁但係喺台海问题上边嘅关键所在呢就係而家提前同个Trump沟通。咁入边其实出于两个目的，我认为一就係对于Trump嘅尊重啦，其实入美同盟高市做苗打个电话得啦，系咪？咁但係问题係佢同阿 Trump 咁样见面，虽然係30到35分钟嘅见面，但係呢一种咁嘅恳请佢唔好松动对台湾嘅立场啦，其实呢个本身就对佢作为一个尊重。另外一方面呢，想再次确立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稳固，亦即係讲緊做戏都要做俾阿习总睇。嗱，你嚟美国冇用啦，因为我哋日美之间呢嘅坚固性唔系你一两句话就可以搞掂嘅。咁呢个咪就係好明显睇到咗佢呢一次同阿 Trump 喺联合国见面嘅呢个重要性囉。咁呢个重要性呢你亦都可以预期喺川集会入边呢台湾问题上边基本上你我可以理解成呢美国嘅态度系一贯都冇变嘅。个方向应该系一致㗎。呢个咁样。所以我啱先讲嘅，如果喺台湾入边立法院系佢哋比较顺利啲通过美国嘅军售嘅话呢，呢140亿嘅军售可能会提前就出嚟啦。但係呢如果台湾方面仲喺度政府同埋呢个立法院之间呢喺度拗撬嘅话呢，可能都几难嘅。所以 Trump 其实而家亦都有一个做法，可能就係要睇下台湾嘅九合一选举，睇下个结果之后呢可能先再有决定嘅。咁我哋会再睇下系咪咁样嘅一个程度。OK， 咪讲到呢度嘅话，先同大家讲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荐嘅产品。因为中秋期间呢，而家中秋差唔多到啦，呢个星期五就系㗎啦，25号。咁呢就亦都提醒大家呢买份好嘅礼物俾自己同埋家人嘅。咁我哋长期推进嘅呢个黑高脂呢，呢个加拿大嘅西洋参，高质量嘅西洋参造成嘅呢个黑高脂。咁我哋而家可以攞到85折嘅优惠。咁当你买满350蚊嘅时候呢，佢系可以马上就自动再减30蚊㗎啦。咁呢个系100克装嘅产品。咁喺呢度举一个例子，就是加拿大一个观众啦，咁佢系张女士嚟嘅，曾经呢系睡眠方面呢有一定嘅困扰。咁但系佢试过呢个唔少方法呢嘅帮助都唔大。佢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呢，一段时间每日淨係俾呢个匙羹仔一匙羹㗎嘛。咁佢就发生咗好好嘅变化，就佢嘅睡眠咧系踏实咗好多，所以咧佢而家用嚟做个人嘅呢个日常保健品用吓，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可以推荐俾大家。咁我哋呢一个产品有两个包装，一个咧就系呢种100克嘅包装，一种咧就系大樽好多噶吓，240克嘅包装，大家都可以买嘅。咁啱先讲咗啦，只要你买嘅话咧就可以85折，咁你用我哋粤语嘅优惠码，亦都系用我哋下边嘅 link 噶吓，粤语嘅 link。点入去之后呢，就用 YUE 呢三个字母呢就可以有85折㗎啦。买满350蚊可以再减20蚊㗎，非常之好嘅一个而家嘅价钱嚟㗎。咁我哋返嚟讲下美国方面究竟仲有啲咩筹码喺手上面。咁其实我哋睇到咗啦，美国五角大楼呢其实有一份呢叫做中共嘅军事企业名单嘅。呢一份名单而家去到几多呢，其实扩大到200间左右㗎啦。 咁呢个呢就相当之多嘅。喺6月8号嘅时候呢，国防部一次过呢就加咗65家实体。咁有17个呢系母公司，有48间系子公司。咁当然剔除咗10间。咁而家嘅总数呢大概系188间呢个公司呢系被列入咗国防部嘅名单嘅。咁而家新加入嘅一啲重磅嘅公司呢，包括咗科技方面，阿里巴巴啦、百度啦，呢啲公司被加咗入去啦，电动车同埋电池方面啦，咩比亚迪啊、蔚来啊、中创新航啊、呢个亿惠理能啊，呢啲全部都被加入咗㗎啦，咩精澳啊、天合光能啊呢啲啦，即係好多嘅呢个高科技嘅企业呢，包括咗机械人嘅咩树语科技，啱啱上咗树嗰个，咁亦都被加入咗㗎。晶片方面嘅话呢更加多啦，咩中心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音存储啊呢啲，包括华为在内啦，咁宁德时代都有㗎。咁呢个名单入边呢非常之长。咁呢一次呢，阿 Trump 会唔会同阿习总卿呢样嘢呢？我相信都唔系容易嘅，但系会唔会讲今日可以松动啲啦，喺科技嘅呢个出口方面呢有机会，但系呢有几多嘅松动唔知道。因为其实呢 ,NVIDIA 有啲晶片呢其实系可以卖嘅。咁只不过中共方面呢要用自己晶片㗎嘛。咁之前咪同大家讲咗一下㗎，系咪？咁而家仲有就喺科技嘅呢个生物科技方面啦，生物科技安全法有一个条例啊，咁会逐步咁限制联邦嘅拨款嘅。咁呢啲都系其中嘅一啲我哋睇到咗嘅情况嘅。咁根据彭博社嘅一啲讲法啦，就讲话 AI 嘅竞争升温之下呢，呢一张名单已经成为咗美国政府嘅重要筹码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呢，就嗰啲公司更加难呢个被所谓嘅放宽信号啦，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㗎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嗱，而家其实都睇到咗国宴下，咁习总坐喺度面对嘅呢，其实就系咩 Nvidia 啊、Meta 啊、苹果个老细等等下。咁佢自己带去嘅团队呢究竟系边个而家未知㗎喎。有冇阿里巴巴，有冇比亚迪，之前就传闻有比亚迪啦，有冇百度啦，甚至乎有冇华为嘅任正非啦，冇人知道。咁其实呢，因为北京实际上将呢个名单系冇摆上台嘅，即除咗名单。咁所以美国呢自己有咁多个呢个高科技公司去，咁习总嘅名单唔知道。因为听闻习总亦都想整呢个名单去嘅，但系一諗可能都冇乜成果可以达成嘅。记唔记得喺话去印度呢一个参加嗰个金砖啊，我叫黎砖啊，黎砖会议嘅时候呢，其实习总因为可能身体不适啦，咁提前溜咗啦，结果呢就係带咗成班人去嘅话呢，乜都攞唔到下，咁呢个听闻係咁样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可能美国方面呢有大批嘅。
1: 黄子星粤语新闻，今日係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嘅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 一名摄影师仲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星期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沿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沿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星期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星期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星期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弹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什么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奈何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 Warehall， 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多玛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7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 Walmart 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 Walmart 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000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 40% 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五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
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茄子、生菜、土、西瓜各有的特性。茄子不止吸油，稳定血压成分是其他蔬菜2900倍。如果茄子会讲话，他大概会好想跟大家澄清一句，我真的不止会吸油。很多人对茄子的印象无非是软、吸油，看着不像什么营养明星。家庭医学专科医生、住院医生詹姆斯·莱昂斯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这个正是大家对茄子最大的误解，因为含水量高就以为它没什么营养。其实这个常年在餐桌上当配角的紫色果实藏得好深。一杯切细细粒的生茄子，大约含 2.5 克膳食纤维和近190毫克钾，亦含有多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成分。紫色茄子的外皮尤其富含花青素。注册营养师替芙尼布鲁洛说，颜色越深的紫色品种，天然色素茄色金通常越多，不过白茄子、绿茄子亦各有自己植物成分，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哪一种就是一定比较好，所以买茄子不用太过纠结，新鲜喜欢吃比追着颜色挑选更实际。茄子最意外的是隐藏技能，真正比研究人员对茄子另眼相看的是一种叫做乙烯胆碱的物质，它参与神经信号传递，而茄子是目前已知乙烯胆碱非常丰富的植物性来源，含量最高可达其他常见蔬菜的2900倍。这个就有点出人意料了。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种浓缩茄子滞剂令血压正常偏高，或患有轻度高血压的人部分血压指标有所下降，参与者报告的紧张、愤怒和困惑程度亦有所降低。研究人员推测，这个可能和乙烯胆碱有关。简单来讲，我们的身体有一套容易在压力下踩油门的神经反应，亦有一种令人慢慢放松进入休息和消化状态的系统。茄子里面的乙烯胆碱可能和后者有关。2021年的大老鼠研究亦发现，它可能先在肠道产生作用，再透过迷走神经将信号传回中枢神经系统。不过不要先急住，给茄子接替降血压药，胃肠病学和老年医学双重专科认证医生埃德蒙多·罗德里格斯·弗里亚斯提醒，这些研究很有意思，但还是比较初步，不少机制研究来自实验室和动物模型，他的建议很实际，茄子可以放入健康饮食，但不可以取代已证实有效的饮食调整、血压监测和处方药物。茄子好好用来做菜就得了，还是不可以急住去用来代替药。不同品种之间亦有差异。2023年一项分析100个茄子品种的研究发现，圆形绿色亚洲茄子的乙烯胆碱含量最高，可达低含量品种的7倍，普通茄子的表现亦不差。茄子和血糖和肠道，茄子果肉里面富含绿原酸，这个是一类抗氧化植物成分，研究提示它可能和血糖调节、胰岛素反应有关。实验室研究亦发现，茄子皮和果肉的萃取物可能会减慢部分淡水化合物的分解，不过萃取物不等于餐桌上的一盘茄子。现在还不可以直接说茄子控制血糖，
茄子的膳食纤维和植物组成进入结肠后，亦会和肠道微生物互动。至于2025年一项研究发现的皮肤细胞抗氧化保护作用，目前同样只停留在实验室，所以吃完一盘茄子，保养霜还是要照常用。紫色那层皮可以留就留。到了厨房，第一件事很简单，嫩茄子不要急着削皮。布鲁诺提醒，紫茄子的花青素茄色金大多集中在外皮，连皮食还可以多得到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只要皮还嫩，吃起来不外口，留低亦比较不错。当然皮已经老到咬不喐，那就不要为了健康硬撑。茄子太会索油怎样算？茄子果肉里面有很多细小空隙，像汁、香料、油，你放啲乜嘢落去佢就吸啲乜嘢，呢个本来系优点，因为特别容易入味，碰上油就有啲麻烦啦。一羹油落去转眼间就冇咗啦，再落一羹又冇咗啦。茄子越嚟越香，油瓶就越嚟越轻。莱昂斯提醒，油炸好容易将原本热量唔高嘅茄子变成高热量食物，想俾佢少饮一啲油，可以切好后撒少少盐，放一阵再冲洗。罗德里格斯弗利亚斯话，短时间咁样处理通常唔会影响营养，不过冲洗呢一步骤就唔好悭啦。如果唔系就少咗，如果唔系油就少咗，盐又食多咗。烹饪时加啲番茄、柠檬汁或醋都唔错，酸性环境有助于保护紫色皮嘅花青素，亦可以减少茄肉变褐色。茄子睇结实其实挺娇气，茄子买翻嚟先唔好洗，准备煮饭嗰阵时再洗，亦唔好俾佢长期时间同香蕉、苹果、番茄、甜瓜摆埋一齐，呢啲蔬果会释放热气，可能加快茄子老化同腐烂。完整茄子温室通常可以放三至五日，切开后最好封密冷藏，一至两日内食清。 The Chief's Garden 旗下烹饪蔬菜研究所行政主厨杰米辛普森仲有个简单方法，茄子切开容易氧化发黑，切完马上浸盐水，就唔使一边煮饭一边睇住佢变黑。至于茄子发苦，布鲁诺话，往往呢个同放得耐过熟有关，所以买返嚟趁新鲜食。辛普森鍾意烤、煎、慢炖同腌等方式处理茄子，成棵烤尤其有趣。茄子本身水分好多，受热后里面嘅水变成蒸汽，等于关起门嚟将自己蒸咗一片，切开后格外柔软绵滑。辛普森嘅技巧系将甜椒切开去核，然之后外皮向上，再用厨师刀将皮削去。烤架预热至中高火，在烤网上擦油，最小最小的茄子保持完整。小朋友不吃茄子，先生就不要怪那个味道。小朋友不喜欢吃茄子，有时候不是盐味道，而是受不到那种软绵绵的口感，那就换个样了。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厚茄片，先烤熟，搽番茄酱，撒啲马苏里拉奶酪，再放一啲小朋友鍾意食嘅配料。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而家继续讲落去，睇起嚟唔似今日一定要完成嘅蔬菜任务，接受起嚟往往容易得多。如果咁样仲系唔得，最后一招打成泥浆。莱昂斯建议将烤熟嘅茄子打碎，再加入去番茄酱、肉丸，或做成类似鹰嘴豆泥嘅尖酱。佢话诱惑嘅茄子泥对小朋友嚟讲可能比较直接面对一大块茄子容易接受。有啲人食茄子想要悠闲一啲，茄子同番茄、甜酱、马铃薯同熟茄类。有啲人表示食咗呢类食物后会出现不适，但布鲁洛提醒目前相关临床证验有限，而且因人而异。如果每次食某种食物都反映出同样的不舒服，可以暂时停一段时间再重新尝试观察。莱昂斯说真正的茄子过敏相当少见，不过生茄子对部分人的肠胃不太友好，可能引起腹胀或不适。煮熟煮软通常更容易消化，茄子唔使被捧成乜嘢神奇食物，只不过下次再睇到佢，或者唔好諗到呢一样嘢真係吸油。嗰层纸皮果肉里面植物成分仲有研究人员正喺度追踪嘅乙烯胆碱，都讲明呢个餐桌上嘅老配角其实比我哋以前想得更有营养。低调咗咁多年，茄子亦算可以出大场面啦。生菜竟然是寄生虫温床，食前一定要学会挑选清洗法。环孢子虫是今年夏天的新闻焦点，但这个不过一场串病原体名单中的最新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大肠杆菌、李斯特菌和三末氏菌。即使病原体种类不断变化，但生菜往往处于疫情爆发的中心。为什么生菜容易携带病原体？生菜是病原体极佳的传播带源者，大家经常使用未经处理过的地标水来灌溉生菜，特别是采用喷灌系统，这个会在采收前就污染叶片、野生动物处理牲畜的水，受感染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环境因素，亦可能在田间或生菜加工过程中引入的有害微生物。另外，生菜叶片大而且接皱多，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附住空间。一旦病原体落在叶片上，我们几乎没办法清除或灭杀它们。生菜通常生食，所以没办法透过烹饪来杀死微生物。生菜叶片娇嫩，用力擦洗会破损或压伤。同其他好多蔬果唔同，生菜冇办法剥皮。如果受污染嘅生菜被切碎，仲同其他绿叶菜混合，一棵生菜就污染整批包装好嘅沙律菜。

污染事件，亦会波及大量人。生菜仿佛天生就是要将病原体送到你的餐盘。幸运的是，你不一定要放弃生菜，采取一些实用措施就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冲洗或使用天然果洗液可不可以降低风险呢？建议用冲水冲洗生菜，这样可以减少泥沙、农药残留物和部分表面微生物。处理食材前都要洗手，要清洗所有农产品，包括香蕉及标示预洗或即食的包装沙律菜。刀具和其他用具都可能传播病原体，剥了外叶和任何牙伤或破损的叶片亦有帮助，因为破损的叶更容易被细菌入侵。将菜叶放入滤篮，边转动滤篮边用凉水冲洗，跟住再次揈干多余水分，再放入冰箱冷藏或摆上台。清洗的作用有限，只可以作为一层防护，并不可以保证绝对安全。例如清洗可以减少但没办法彻底清除环孢子虫污染。想要杀死这种寄生虫，需要将食材烹调至内部温度至少达到华氏158度摄氏70度。不建议使用番碱、漂白水或加用消毒剂清洗水果和蔬菜，因为这样做会有残留物，而多孔的蔬果会吸收它们。另外，没有证据显示市售的蔬果清洗液可以靠它们消除环孢子虫。怎样挑选不会令你生病的蔬菜，选择在哪里购买生菜亦很重要，由当地农场或农夫市场购买，或自己种植，可以减少接触大范围分销的受污染生菜。不过你最好询问种植者是否使用经过处理或检测的水进行灌溉，因为当地生菜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因为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在任何地方，安全的种植和处理方式都至关重要。如果某种生菜成了疫情爆发的源头，可以考虑选择其他品种，如红叶生菜、绿叶生菜、奶油生菜或罗曼生菜，或者干脆尝试其他绿叶蔬菜，如菠菜、芝麻菜、西洋菜、瑞士木耳菜、甜菜叶、芥兰、羽衣甘蓝、苦苣、红菊苣或芥菜。深绿色菜叶比结球生菜的营养更高，熟食绿叶菜品尝蔬菜的另一种方式。生菜和绿叶菜不一定要生食，可以尝试以下烹饪方法。这个有助于将蔬菜内部温度提升至华氏158度以上。将绿叶菜炒至完全变软，爆炒绿叶菜，炖煮罗曼生菜和苦笋等质地较硬的蔬菜，将绿叶菜切碎，在烹调最后5到10分钟内搅拌倒入汤炖菜那里。将绿叶菜汤软后，加入意大利烘蛋或咸派的染料度，将绿叶菜折叠加入烤盘菜或烘培面条，蒸汤绿叶菜和温热的谷物一起吃。烤制是一个例外，因为外层叶片可能很快就会烤窿烤焦，但内部温度很难升得够高。增强身体的天然防御力，又同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最容易罹患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一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虫卵，寄生虫生命
周期中的孢子状阶段，生命力特别顽强。各位听

0: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一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现在继续讲下去，他们可以抵抗胃酸进入小肠，还引起感染。虽然健康的免疫系统可能无法预防感染，但有助于身体恢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分的休息，还维持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可以进一步促进康复。幼儿、孕妇、老年人和免疫功能较弱的人最容易感染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强健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显著降低。充足的胃酸能够提供一道天然屏障，抵御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抑酸药物的人，这道天然屏障会减弱，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从卵落具有极强的抵抗力，能够耐受胃酸，入到小肠还引起感染。健康的免疫系统虽然无办法完全预防感染，但可以帮助身体康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亦有助于康复。不要放弃生菜，你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沙律，只要小心处理，生菜和其他新鲜水果、蔬菜和香蕉仍然是你选择的最健康食物。不妨扩大你的食物选择，尝试更多健康的绿叶菜，还体验不同的烹饪方法，对购买蔬菜的种类和地点作出明智的选择，可以令你充满信心地度过蔬菜旺季。土含有维生素 C， 亦是眼睛自身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部分。2008年发表在美国眼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一份罐头或干土的女性，和每月吃不到一份的人相比，青光眼风险低 47%。47% 这个数据好捉住眼球，但先不要去超市搬一箱土回来。苏拉帕奈尼自己就将话讲得好清楚，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预防眼睛的病。土不是神药，它只是色彩丰富、以天然食物为主的健康饮食，是好好的一员。很多人第一刀就将好的东西批了去。土最有争议的地方大概不是甜不甜，而是到底要不要剥皮。有人喜欢那一层细细的土母，有人将个土一拿到手就用刀去批干净那些皮。偏偏在营养角度来看，这一层皮挺争气，土里面有不少多酚，最高浓度就在果皮。一个大约150公克的中等土，可以提供近每日所需 10% 的膳食纤维，超过 10% 的维生素 C， 超过 8% 的鱼碱酸，和含量最高可达每日所需的 15%， 是苹果的三倍几。它还含有 B 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质等多种类胡萝卜素。一般来讲，黄肉土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土高，所以如果你不怕土毛，亦没什么相关过敏，洗干净直接吃就好了，刀都悭回，皮留低，好东西就没扔到。这个大概是懒人最喜欢听到的营养建议。不过土皮既然要留低，清洗就不要偷懒。土经常出现在美国环境工作小组公布的农药残留12项榜单中，连皮食更应该充分 清洗。如果介意农药残留，亦可以按自己嘅预算选择有机土，皮肤亦可以跟住得益。纽约皮肤科医生黛布拉·贾利曼在写给英文《大纪元时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土含有多种类的胡萝卜素，尤其是 B 隐黄质和 B 胡萝卜素。在食物中摄取的胡萝卜素可以在皮肤中累积。相关研究显示，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饮食可能有助于减少氧化压力，改善皮肤弹性和保湿，仲提供一定程度的光保护，所以土可以帮助皮肤。不过土照食，防晒照搽，不要吃完两个土就顶住中午太阳出门，将 SPF 50留在屋企，这样俾土知道压力亦好大。另外2018年的一项动物研究发现，富含多酚的桃花萃取物可以减少紫外线造成的氧化压力炎症，以及分解胶原蛋白的相关酵素。2017年另一项研究就发现，土来源的桃糖基神经酸胺可能透过增加皮肤中的神经酸胺，减少水分流失，改善皮肤保湿和质地。除了护眼、护肤，土还有哪些好处呢？2014年一项涉及近76000名停经后女士最长追踪24年的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两份土或油土的女性，雌激素受体阴性乳癌风险比吃得较少的人低 41%。同年另一项实验室研究发现，某些土品质的多酚萃取物可以抑制侵袭性乳癌细胞生长，同时对正常细胞影响好小。有人研究土的核和桃花，2013年一项细胞研究发现，土的核的一些化合物可以减少人体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及部分发炎标记物，显示出一定的抗过敏和抗发炎潜力。2016年发表在食品化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土核中的多酚和黄酮具有抗氧化活性，土核萃取物在实验室测试中亦显示出抗菌活性。2013年一项研究又由桃花中鉴定出33种化合物，认为其中一些可能透过影响肠道移动、发炎及水分运输等途径发挥作用。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桃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还真是不少。趁住土当造，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食，俾佢搵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食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食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好似原味乳酪、希腊乳酪或一炸坚果。土里面的胡萝卜素是指溶性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土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还真是不少。趁着土当做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吃比它找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吃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吃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而家继续讲落去。土嘅皮，土里面嘅 B 胡萝卜素系脂溶性，同含有一啲脂肪嘅食物一起食，有利于人体吸收。土同希腊、乳酪、茅屋、起司、坚果呢啲蛋白质比较丰富嘅食物亦好搭档。土管清甜，酸奶管醇厚，坚果再嚟啲香脆，食完亦比较单一嘅土更可以顶住饿。如果更在意维生素 C， 咁就可以直接食新鲜嘅维生素 C， 比较怕长时间加热、短时间烧烤、烘烤或加热，通常比长时间烹调更有利于保留。当然，这个土亦冇必要再搞到入实验室，洗一洗，咬一啖，清甜多汁。夏天食土本来就应该系咁样样，土食唔完打成奶昔。土有个毛病，熟起嚟鍾意结伴，琴日摸住仲有几粒硬邦邦，今日再去睇好似商量好似咁全部都软晒。眼睇呢一代土集体今日唔食明日危险嘅阶段，最悭嘅办法之一就係打奶昔。呢度推荐一款桃子椰奶奶昔，土里面的 B 胡萝卜素是脂溶性，椰子奶和腰果可以提供脂肪，土不用剥皮，洗干净直接打，果皮里面的多酚亦留低落嚟。两杯的量需要两个熟的土，去核切片，一条熟的香蕉，一杯无糖椰奶，四分一杯生腰果，一杯冰块，一茶羹蜂蜜，二分一茶羹香草精，一茶羹新鲜柠檬汁，八分一茶羹肉桂粉，八分一茶羹盐。做法好简单，先将腰果用熟水泡15分钟，沥干后同椰奶冰块一起放入搅拌机，再加入土、香蕉、蜂蜜、香草精、柠檬汁、肉桂粉同盐，高速打45到60秒就得啦。香蕉同熟土本身已经好甜，蜂蜜可以依照口味加减，嗰啲已经熟到一碰就烂嘅土，呢、这个时候反而迎嚟高光时速，用搅拌机一搅，琴日仲系担心食唔完，今日已经变成一杯冰冰凉凉嘅奶昔。俾小朋友食土亦可以变成花样。土本身够甜，大多数小朋友其实唔使氹就会食，真正可能俾佢哋嫌弃嘅系土毛、柔软嘅口感，或系咬落去汁水太多，食起嚟唔方便，可以做成土乳酪杯。土切成小粒，一层土，一层希腊乳酪或茅屋乳酪，再撒啲格兰洛拉麦片。土负责甜，乳酪负责滑，麦片负责脆，睇起嚟好似一份小甜点。天气热可以做冰冻桃子片，土切好直接冷冻，唔使另外加糖。咁亦可以做肉桂烤土，土对半切开去滑，烤一烤，再撒少少肉桂粉同切碎嘅坚果，香甜味会更明显。批咗皮嘅土太滑，小孩子好难捉住，可以喺无糖椰蓉磨碎嘅坚果或压碎嘅冻干水果凉一下。唔理点样食，有一件事唔可以偷懒，俾小朋友食土之前，土核一定要完整去掉。土点样揀，点样放，买土嘅人大概都有过咁样嘅经验。第一次隔几日刚刚好，第三日再一睇，点解全部都熟晒嘅？
厨师碟米新普森有个好形象的讲法，我觉得应该似对待牛油果一样对待肚，如果不是马上吃，可以挑稍微硬一些仲未熟的肚，不要急住塞入冰箱，放在温室下面慢慢成熟，等摸起来有一点软但仲未软够，通常就到了好吃的时候，成熟后再放入冰箱，一般可以保持3-5日，食之前提15-30分钟拿出回温，风味通常更好。已经软到拿起来心惊胆战的肚亦不洗抌，去核切片平铺冷冻，冻硬然后再放入密实袋，可以留住打奶昔烘焙或做酱汁，冷冻肚最长可以保持12个月，一粒肚又再不吃就完了，到出年仲可以吃，有时只差一个冰箱冷冻层，肚好吃但肚核千祈不好咬，更准确地说肚核内的肚仁含有苦杏仁苷，被压碎咀嚼或消化后可能会释放有毒的氰化氢，肚本身亦可能引起过敏，咖喱慢提醒对华树花粉过敏的人尤其需要注意，有些人吃生肚后嘴唇、口腔、舌头或喉咙会发痕刺痛，有些人吃煮熟或罐头肚可能不会出现同样反应，因为加热会破坏部分相关过敏蛋白，肚毛亦可能刺激敏感皮肤，如果你的嘴巴和肚皮八字不合，就不要为了这些多分硬撑，肚是拿来享受不是拿来较劲的，屋里面有猫狗要多留个心眼，肚核、肚叶和肚脂含有宠物咀嚼或吞食后可能造成中毒成分，肚核吞下去仲可能造成窒息或肠道阻塞，所以食完肚不要顺手向茶几上一抌，人知道不可以吃，屋企那只狗可能未必知道。西瓜沈克胡椒隐藏版吃法风味独特，西瓜是清凉消暑的水果，果肉含水分超过 90%， 无论红肉或黄肉西瓜都甜美多汁，是夏天去除暑气最佳选择，只要加上一点小配料，甜味香气和口感更能够瞬间升级。传统中医认为西瓜味甘性寒，有助于解暑止渴开胃利尿，在营养价值来看，西瓜富有人体容易消化吸收的葡萄糖及钙、镁、铁、锌等矿物质，仲有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正常移动。不同颜色的西瓜营养价值亦各有不同，红肉西瓜含丰富茄红素，黄肉西瓜果肉就丰富的 B 胡萝卜素，都是夏日消暑兼具营养的水果。农粮署官方粉专分享西瓜3种隐藏版食法，除了常见的沈盐之外，仲推荐沾满柠檬汁配搭黑胡椒，罕见食法意外引发网友热议。另外农业部亦建议挑选新鲜美食的西瓜要懂得睇外形，分辨果蒂、果皮、果瓷及轻敲听声等3大窍门。西瓜3种隐藏版食法：一、撒盐巴，利用盐巴中的钠离子刺激味蕾，比西瓜的甜味更加明显，同时补充矿物质。二、淋一些柠檬汁，在西瓜上挤一些新柠檬汁，口感酸甜交织，清爽解腻，不止提升风味，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夏天食最解腻。三、撒一些黑胡椒，口感微微辛香，带出西瓜甜度，这种食法较为罕见，需要一点心理准备的奇妙配搭。挑选西瓜的3窍门：一、果蒂头新鲜，果蒂头如果是鲜绿色，代表刚刚摘了下来够新鲜。二、轻拍声音饱满低沉，用手指轻敲瓜皮，声音饱满低沉，代表熟度刚好，大约9分熟最适合。三、外形果皮纹路鲜明，
果形饱满光滑，表皮光纹清楚，翠绿有光泽，果实窄小紧缩而且完整，冇开裂，表示成熟度足。虽然西瓜消暑，但由于含水量高，夜晚唔适宜食用过多，以免引起夜间频尿，而且影响睡眠，而且食得太多亦可能造成肠胃负担，引起腹胀或腹泻。而西瓜含有高糖分，如果摄取过量，可能堆积喺体内，导致肥胖，所以建议夜晚适量食用即可，避免一次食太多。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留心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来，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的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6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沿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沿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3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
呢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弹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点解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豪，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多玛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7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沃尔玛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000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 40% 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五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 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而家去睇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早11点半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到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元，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元。有报道指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厂设施受到袭击等因素，都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不过近年湾区渡轮乘客量持续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营运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另外，三藩市 Bay Ferry 亦都正积极推动船队电动化，希望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第二宗新闻是零售巨头 Walmart 被指在加州部分分店出售过期商品。 Sonano 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 Walmart 同意支付1600万解决由7个加州县份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 Sonano、 Alameda 和 Sacramento 等县。检方指控 Walmart 曾经将超过有效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物继续摆在货架上出售。调查发现部分 Walmart 分店曾经多次出售过期商品，除了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物之外，还包括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当局目前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日后不可以在加州任何分店出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公司亦需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和移除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另外再支付25万相关费用。 检方表示，新措施主要是希望加强商品安全管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一宗新闻关系到加州很多屋苑业主。加州一项要求部分 Homeowners Association， 亦即是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的法案，现在正等待州长 Gavin Newsom 决定。这项法案在业主之间引起争议。反对人士担心，如果 HOA 必须增加储备金，业主每个月要交的管理费可能会明显上升，令到住房成本进一步增加。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目前储备金不足的 HOA 由2032年开始，最终需要将每年预算至少 15% 拨入储备金。这笔钱主要用来应付日后大型维修，例如更换屋顶、喉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支持法案的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stitute 就说，逐步增加储备金可以减少日后突然向业主收取几千元特别维修费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将大型维修的成本分散到平日的管理费入面。不过 Consumer Federation of California 就要求 Newsom 否决法案。他们认为强制增加储备金可能令部分 HOA 费用大幅上升，令到部分业主难以负担。 Newsom 必须在9月底之前决定签署或者否决这项法案。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节新闻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纽森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来，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还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的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 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盐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盐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盐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26年9月15号，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交界的佛罗里达基拉哥海域，夜色黑到好像墨汁一样，一艘只是27英尺长，在狂风巨浪中剧烈颠簸的舱式小艇，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巡逻机锁定。执法人员登艇检查时，全场愕然了。在这艘挤了23个人的狭窄破船入面，除了一名古巴蛇头和几名南美偷渡客，剩下的足足13个人全部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美国执法官员在事后的通报中用了四个字形容，极其罕见。在过去走加勒比海搏命冲滩的，向来是古巴人、海地人，中国偷渡客向来走的是厄瓜多尔、热带雨林、美墨边境的陆路偷渡。而现在陆路防线收紧，这些人不惜押上身家性命，将自己塞入了这条随时可能葬身鱼腹的深海航线。到底是什么能够将13个原本应该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普通中国人逼入了加勒比海的风浪入面？答案可能就在同一日。2025年9月15号，中国境内出入境与出口管制新规正式落实。而根据讽刺意味的历史镜头在华盛顿上演，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白宫国宴上，美方搬出的是全球瞩目的科技天王级组合黄仁勋、马斯克、朱克伯格、山姆奥特曼。不过翻开中方的随行名单，全世界媒体都愕然了，商界领袖人数是零，没有马云、没有黄传福、没有雷军，甚至连最根正苗红的民营企业高层 一个都冇。呢、这个就系2026年9月最诡异嘅蒙太奇。最底层嘅中国人喺加勒比海嘅惊涛骇浪铤而走险，而中国最顶层嘅亿万富豪就连搭上跨洋专机随行出访嘅资格都被清空咗。网民喺度问：任正非到底有冇走？马云到底去咗边度？黄石、张一鸣、俞敏洪下一个想走嘅系边个？有人话富豪逃跑嘅传闻系谣言，但系今日一片焦虑蔓延嘅土地上，传闻嘅真假早已经唔再重要，重要嘅系人心思变。所有嘅人都喺度盯住嗰扇正喺慢慢关闭嘅大门。9月15号新规落实的第一个礼拜，小红书和抖音上几乎被各类出境实测帖淹没。过去大家以为被限制出境的无非是涉嫌贪污的官员、涉案的商人，但这一次网络的口直接砸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第一个倒下的是文教卫系统，在小红书上大量化名的帖爆料，大专院校及大学教师，甚至普通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学教师，护照被学校人士部门漏夜收缴。一师出国不再是你的个人权利，而是一场痛苦的政治闯关。有教师透露，现在申请去海外探望留学的子女，审批流程要提前半年开始，材料要层层抌印，甚至要追溯你的直系亲属。而压倒各部门主管的最后一击，是姓全的审批人终身连带责任制。如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的员工出国后滞留不归，当初是申请表上签字的领导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科长、院长、校长，面对下属的出境申请，你会怎样做？最安全的操作只有四个字：一刀切，不予批准。第二个陷入恐慌的是科技与 AI 从业者。新规明文加强了对技术安全和出口管制。这个意味着过去在直谷和中关村之间自由流动的算法工程师、半导体研发人员，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已经上了秘密边境控制的名单。好多在小红书和技术论坛发帖的工程师坦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哪行大模型代码，参与的哪次晶片封装项目，就踩在了泄密的红线上。你只有到了边境检查口岸，机器滴的一声响起时，你才知道自己走不到了。第三个荒诞的景观是边境检查手机的黑色幽默。各大社交平台上各类出境防查攻略满天飞，有人教你将微信、Telegram 全删除，有人教你带一台全新的空白手机出境，结果冇过几日，又有台商现身说法。千祈唔好带纯空白手机，边境检查会查出你手机连聊天记录都冇，反而觉得你心虚，直接请入小屋盘问三个钟头。直接请入小黑屋盘问三个钟头，即使官方在9月中连续召开记者会，出面辟谣称新法绝对不会影响正常旅游、留学和商务，但民间的恐慌就竟然完全止不住。为什么？因为在官方辟谣的同时，大家看到的是另一组更加残酷的信号，富豪已经是用真金白银夺路狂奔了。在普通人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的时候，真正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顶级富豪正是经历一场生死时速。导火线在8月底就已经燃点。安踏前行政总裁徐扬，一位过去在公开场合以强烈爱国情怀著称的知名商界领袖，突然间在社交平台自爆已经携带家人定居美国。这条消息在9月中好像核弹一样在富豪圈炸开，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批判，而是恐惧，连徐扬都走了，是不是风向真是到底了？与此同时，金融圈盛传已久的跨境追税大网正越收越紧。 所谓两成跨境投资税和针对离岸信托的穿透式清拆，彻底打碎了富豪最后的安全感。传闻中，就算你在香港买楼收租，买高额美元保单，都可能面临倒查十年的税务清算。过去三十年，中国商人的起家逻辑是在体制边缘掘金，然后在香港设立离岸信托，将钱洗白，将人留住。但到了2026年，这套玩法彻底就失灵了。富豪走佬的路线图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剧烈转移。第一，香港由避风港

以来，家族办公室的咨询量暴增了多倍。现在的有钱人不再是单纯的移民，他们在进行主权配备。一手拿新加坡身份，一手在美国买下重资产，将国籍、护照、居住权好像买股票一样分散在三四个国家。一句话，绝对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权力的篮入面。但问题是，当每个人每年$50,000的货币兑换限额被严格卡死，当被正规渠道全部封死，这场资产外逃就变成了地下钱庄和暗网的战场。彭博社报道，几百亿美元的资金透过虚拟货币、跨境走私和复杂的贸易对冲流向海外，每一笔资产的离境都是加速抽干实质经济的血液。这个就导致了目前中国极度分裂的网络舆论，一边是知识分子和中产的深度焦虑，民营经济失血，高科技产业被孤立，资本彻底躺平，另一边就是短影片评论区入面普通网民的狂欢叫好，捉得好，早应该将这些资本家封在国内了，查他们的税，要他们将不义之财吐出来。这种民粹的狂欢和资本的恐慌，在2026年9月23号那场访问美国行程中被推向了荒诞的顶峰。2015年中国国家元首访问美国时，在西雅图留下的合影相片入面，马云站在最前排，笑到无比自信，身边是马化腾、李彦宏、张亚勤，那个是中国互联网经济最狂飙突进的年代，亦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作为国家软实力名片最抢眼的时刻。那个时候的逻辑是，我们带着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和最具活力的科技新贵去跟美国谈合作、谈共赢。不过只是11年后的2026年9月，历史换了一副面孔，访问美国代表团名单揭晓，没有马云，没有黄全福，没有雷军，行政总裁团人数是零。海外智库和财经分析师或者会提供体面的外交解释，他们会说这个是因为中美经贸僵局，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去了亦是自取其辱。他们会说白宫宴会厅太小，川普政府排不开座位。他们还会说北京的外交策略变了，不再搞利益诱惑，而是要用国家队硬碰硬。但是中国民间在微信私密群、在海外中文网络上，所有普通人和企业家读出的信号只有冰冷刺骨的八个字，民营企业巨头集体边境控制。大家联想到的是任正非全家逃亡被拦截的疯狂谣言，大家议论的是马云为何几次出国又被逼回国。网民留下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立评，十年前带马云出国是向世界炫耀中国亦有资本主义的活力，今日不带他们是因为一旦放他们飞出国门，可能一世就直接润在美国，再亦都不回来了。这个不是挖苦，这个是一种深沉的绝望。当国家级的出访专机都不再愿意，或者说不再敢信任自己的民营企业家的时候，这里就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这个意味着在权力的天平上，民营资本已经彻底由座上客变成了随时需要被看管、被防范甚至被宰割的潜逃犯。中国的富豪到底为什么这么怕？他们为什么非跑不可？潘石屹一生都在跑，马云走了又回，褚时健哀牢山重产，永毅人文革受尽折磨，这个根本不是2026年才发生的事，这个是一张早就已经布下的天罗地网。资深中国记者李成鹏在 X 发表贴文称，任正非走不走重要吗？王健林、王兴、张一鸣走不走重要吗？不重要，因为任正非不走，张正非、李正非、韩正非亦都会走。
潘石屹一生都喺度走。高级程度考试

0: 锁骨被撞断，知道考唔到啦，改名换姓考上石油学校，由天水跑到廊坊，由廊坊跑到深圳，为咗出境特区，甚至由边境嘅九洞下捐入去，走到海南，拎住五根桔同一条香烟去规划局偷瞄咗一眼内部资料，感觉天要冧啦，毫不犹豫再次走佬。跑返北京，这个先至有了后来的苏豪中国。潘石屹是聪明的，他永远好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在体制和边缘之间反复横跳，寻找那条唯一能够继续生存的罅隙。但更多的人根本未能走得甩，命运的重重叠叠早就在历史的时间上写好了结局。1949年何应钦请卢佐夫做交通部长，他拒绝了。阎锡山请他，他亦拒绝了。但共产党一派人来，他毅然决然率领全体船队归国。这个就是抗战时冒住日机轰炸，在宜昌抢运了150万人，被称为中国敦克尔克的民族英雄，中国船王啊。结果呢，短短三年后的1952年，在铺天盖地的屈辱和斗争中，卢作夫在重庆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尽。他在临死的一刻有没有后悔过那一趟奋不顾身的归航？还有荣毅仁，1949年他说，我赞成共产党，但我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这个就是投降。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资本家排着队去签字合营，十万商户全部收归国有。当晚老板带着家属在台上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跳。荣毅仁改口了，他说，我过去错了，而家要举两只手。他是真是投降了，但投降换来了什么？文革一来被抄家，剃阴阳头，右手食指被夹硬打断，发配去拆厕所，足足折磨了13年。还有处事件，74岁高龄去荒山种橙，被无数公共知识分子吹捧成企业家的尊严和硬强。唔通大家真系睇唔懂咩？那个是他直到生命终点都走唔出嗰座精神牢狱，哀而不得，先至上哀牢山。点解西方能够走出文艺复兴和现代商业文明？因为公元前罗马就定了万民法，保障商人的私有产权。1303年英皇颁布商人章程，1602年荷兰成立了第一家股份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在那里佛罗伦斯的美第奇家族可以资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前跨越。而同一时期的大明朝呢，商人地位等同娼妓。沈万三帮朱元璋收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高兴之余提出要出钱犒赏三军，朱元璋大发雷霆，一个匹夫亦敢犒赏天子的军队，这个是乱民，该杀。如果不是马皇后苦劝，头颅当场被斩，最后落得全家发配云南的下场。西方商人搞赞助催生了文艺复兴，中国商人搞赞助换来抄家流放。为什么？因为大一统王朝的底层逻辑从2000多年前商鞅变法的那一日就锁死了。商人有钱有资源能够聚众，会将老百姓由君王的控制下抢走。在极权者的眼里，你富可敌国就是原罪，你能够动员资源就是威胁，你再爱国再做慈善，再低调做人，只要你手上的财富没有被权力彻底掌控，你就是那一头养肥了随时准备落锅的年猪。好多中国企业家在权力反复的凌辱下，夹硬将反抗变成了顺从，将求救变成了阿谀奉承。他们以为靠着红颜，靠着政治局的关系，靠着白手套就能够安享晚年。但历史一再证明，所谓提前布局 呢局嗰局都抵唔过政治局嘅一张白头文件。而家等我哋将视线拉返到佛罗里达嗰片冰冷漆黑嘅加勒比海，嗰13个无死涉水横渡大洋嘅中国偷渡客面临嘅可能系漫长嘅拘留同遣返，而嗰啲被困喺国内被收缴咗护照嘅中小学老师、 AI 工程师，在日复一日的审批表格入面耗尽青春。至于那些资产亿万但就连一张到美国机票都攞不到的富豪，在深夜的豪宅入面算计住哪一家信托仲能够苟延残存。你看，在这个时代的齿轮下，底层在赌命，中产在焦虑，富豪在等死，这三种体次截然不同的阶层在2026年9月的这一日，命运神奇地汇聚在同一个历史的漩涡入面，他们都想走，但门已经关上。在一个没有独立法治保障、商人纯属权力附庸、欲下就倒查30年的地方，就算是一时的大厦万丈、烈火烹油，到头来亦都不过是一场易逝而亡的幻象。任正非有没有走真是不重要了，加勒比海的波浪翻滚住，而历史的大幕亦在这片土地上冷酷地合拢。这里是如精彩视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共政治局会议9月21号召开，决定五中全会在10月26号至29号举行，主题是审议全面从严治党决定稿。会后几个钟头，新华社就公布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正式被开除党籍同军籍，距离习近平原定访问美国只是剩低不够两日，这个时间绝对不是巧合。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出国前夕急于公布军方最高层的处分？一月官方嗌得最响的那个致命罪名，为什么在正式通报那阵消失了呢？军委打到剩下两个人，接班梯队真空的同时，为什么胡春华10日之内连续4次公开露面？张友侠和刘振立的结局坊间早就有猜测。我们简单回顾下，1月24号立案审查，8月28号免除国家军委职务和终止人大代表资格，9月21号正式开除军籍党籍，政治生涯玩完，下一步就是移交军事法院重判。同去年的何伟东苗华通报对比一下，去年四中全会前3日，国防部发言人笼统话党中央决定，不过今次就由新华社直接发通报，写明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讲明张友侠同刘振立的案件级别高、牵连广，必须要政治局集体决议，提前35日定性，既为五中全会腾出时间处理人事，亦都向全军展示最高领导人出国、北京依然绝对掌控，是极具威慑力的政治招数。而最反常的是通报消失了，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条等同谋反兵变的最高指控，改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那可能是几位固定格式，也都可能是高层有意降级保存颜面，掩饰军队路线冲突，新增的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那就吻合五中全会主题，他们的立案成为整顿全军全党头号制旗。而另一条罪就是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同时收受钱款，等于是向全军宣告这个是庞大的人事网，是全军将领头上的一把刀，是随时可以用来清洗的借口。军委现在只是剩得习近平和张星文，权力结构千疮百孔，两个最高级别的军头落马，留低巨大真空。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面对军委无人、政治局连一个着军装都没有的难题。刚才提到张友侠和刘振立的通报， 仲有一句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候予以追认，咁系必须经过党内程序。不过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清算的绝对不止两个人。根据香港明报等多个渠道统计，这届中央委员会由20大到现在人员插水式流失。四中全会那阵出席中委有168人，候补中委147人。到五中全会需要追认开除党籍或者撤销职务的名单已经长得惊人。除了张友侠和刘振立，还包括之前落马的马兴瑞、蓝天立、王利霞、易会满和近期被免职的刘建超、金壮龙和长期没有露面的军方将领，好像刘青松、吴亚南和汪海刚等人。更震撼的是9月20号政治局会议前一日，海外爆料候补中委前深圳市长谭伟忠突然被中纪委带走。谭伟忠是习近平亲信、前中组部部长陈希在清华的嫡系门生，连这层关系都保不住，那就讲明高层派系斗争非常激烈。咁多中央委员出局，五中全会一定会大规模递补。不过最致命的缺口是军队。现在中央军委只是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文两个人，20大原本一个主席加6个委员。经历李尚福、何卫东、苗华、张友侠和刘振立相继落马之后，只是剩下一个负责拉人的纪检政委，不惜作战、装备和后勤。党章规定军委组成员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这个窿只能够在五中全会补。候选上将只是剩低张曙光、王刚、王刚和刘军等几个人。如果张曙光入军委，实权最大两个人都是纪检出身，那名军队核心由备战打仗变成捉内鬼。政治局24人入面首次没有一个现役军人，张声文会不会破格入政治局是最大焦点。不过真正令体制恐慌的是接班机制彻底瘫痪，当亲自挑选的军委副主席都能够被扣上对党不忠诚的帽子，整个官僚体系对政治路线的信心已经动摇。而习近平健康传闻不断发酵，禁忌话题终于压不住，如果权力突然真空，到底谁来接班？在这个敏感时刻，胡春华短短10日连续4次登上官方媒体，他的旧下属为什么突然空降政法委？红二代和各方权贵为什么突然想起曾经最看不起的政治管家团派？这场军队大清洗搞到现在军委实质上已经瘫痪，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真正危及整个中共体制的是最高层接班机制彻底瘫痪。近期习近平的健康情况在海外和外交圈传言满天飞，华尔街日报9月18号报道他最后一刻突然缺席金砖晚会，知情人士说是身体不适。虽然印度外交部做过澄清，不过这种国家最高领导人健康情况引发政治动荡的猜测早已经在党内外引起巨大震荡。那不单止是一个人病的问题，而是专制体制最脆弱的结构性缺陷。哈德逊研究所学者余茂春9月14号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西方必须为中共统治可能突然崩溃或者权力真空做实质准备，由军队指挥军权、核武安全、金融稳定到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描绘极端情景。他的重点不是预测边日崩溃，而是提出一个冷酷事实，高度集权又废除了接班梯队的政权，一旦最高领导人出事，体制内部完全没有合法、透明、受各方承认的继任程序。那就是接班人悖论，即是如果提前立储君，官僚同派系会向新权力中心靠拢，令现任领导人觉得权力被削弱。不过如果好像习近平在20大那样，将胡春华、孙政才这些潜在接班人一扫而空， 结果就是一旦出事，整个国家立即陷入无合法继任人的极度危险。在这种上无储君、下无制度的真空期，各派为了自保，必然开始找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有行政经验又不会对任何一方构成毁灭性威胁的过渡人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原本被边缘化的人物就重新被推到去争议核心。在二十大，胡春华未能够在政治局留任，只是保留中央委员身份，之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外界普遍认为他已经彻底退出权力核心。不过今年九月以来，官方媒体对胡春华的报道频率突然转变。我们梳理一下他的相关报道。9月8号去中国法学院考察，9月11号陪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安哥拉议长，9月13至16号率团去山东考察，9月17号在青岛出席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和致辞。10日之内四次公开露面，横跨外事、地方视察和国际论坛，在政协副主席入面显得特别抢眼。海外评论员唐正远和周晓辉等人指出几个不寻常的细节。陪王沪宁见外宾那次，以往多数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出席，今次就破例由胡春华单独陪同。而青岛论坛往年多数是由排名较后的副主席出席，今次就由资历最深、曾任副总理的胡春华亲自致辞，连山东省长周乃祥都亲自主持，规格相当高。当然亦都有另一种解读，就是自从石泰峰调任中组部部长之后，胡春华在政协副主席任面本来就排名最前，而2025年5月他亦都曾经陪过王沪宁，所以陪同本身不一定等于破例复出。而且他在青岛论坛致辞开头仍然高度赞扬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只不过如果将视线转向军政高层人士，另一件事就不能够忽视了，就是他的旧下属在关键部门获得重用。这个人就是蔡朝辉，今年他正式出任中央政法委专职主任，这个是新设的副部长级关键职位。蔡朝辉过去长期在内蒙古任职，是胡春华主政期间备受重用的干部，后来被边缘化调去海南，现在突然咸鱼翻身，空降到掌握全国公检法和情报系统的中央政法委，仲频繁陪同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考察。一个被边缘化的前储君，他的内蒙古旧下属竟然能够在政法委核心获得新设的高官位置，背后如果没有强大政治力量博弈和平衡，在极度重视政治审查的今日几乎没有可能发生。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共体制入面有这么多派系，为什么在危机关头各方势力偏偏会望向早已经式微的团派人物胡春华？刚才梳理了胡春华近期密集公开露面，见到他旧下属蔡朝辉强势空降政法委，亦都见到习近平亲信何立峰的系人马无预警出局，这个时候最核心亦都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中共党内派系林立，有福建帮、浙江帮和军方将领，还有自认共和国长子的红二代，在接班真空和政局动荡关头，为什么这个强势利益集团会将目光投向早已经被打压得七零八落，甚至被认为团灭的团派？胡春华身上到底有什么其他派系没有的政治特性？要看透这场高层博弈，就必须要剥开中共最深层权力逻辑，即是红色权贵和平民管家的共生和防范关系。在中共的政治潜规则，元老家族和红二代始终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流血打回来的，我们才是红色公司真正股东和主人。 而以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和现在的胡春华为代表的团派，绝大多数是平民家庭出身，靠考试、基层练力和共青团系统一步步爬上来的高级打工仔。在红色权贵眼内，团派从来不是江山的继承人，而是被请来打理日常行政，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大掌柜、管家，或者是李强讲的店小二。过去几年，最高层为了绝对集权，将这班管家赶出核心。不过目前经济深陷困局，军队高层几乎瘫痪，接班机制停顿，红色公司正面临随时倒闭危机。在这种极端脆弱的时刻，如果推举任何强势派系，好似福建帮或者实权军头出来主持大局，必然立即引发其他派系的恐慌和盘死反扑，演变成政治内战。那正是胡春华作为平民管家的最大价值，他的弱势在这一刻变成无可代替的优势。对各方势力来讲，胡春华似乎是勉强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第一，威胁性最低，他没有红色血统，更加没有军队私人武装，给他上台各路诸侯不用担心他会搞毁灭性的大清洗。第二，有现成治理经验，做过内蒙古和广东一哥，也都做过主推农业扶贫的副总理。现在官僚躺平，经济崩溃，红色家族需要真正懂得业务的掌柜稳住根基。第三，最残酷的一点，他是完美的避雷针和替死鬼。前一任留低的经济烂摊子，外交孤立和社会矛盾，需要过渡人物来收拾和承担历史责任。不过我们必须要清醒见到管家模式的巨大局限和风险。海外有声音认为，胡春华式的平民官僚复出，或者意味中共会翻翻相对温和和集体领导，甚至开启政治宽松。不过历史的教训是，换了掌柜不等于换了路线。大家不要忘记，胡锦涛当年得到邓小平赏识，最核心的政治投名状就是1989年在西藏拉萨果断戒严镇压。胡春华仕途起点同样在西藏，深受正统意识形态洗礼，政治底色依然是竭力维护专制体制，团派重用本质上只是中共在崩溃边缘启动的自我维持和防御机制。更危险的是，一个因为势力弱小各方放心而被推选出来的过渡人物，一旦真正坐上这个位，将会面临致命的考验，就是他根本指挥不动那些傲慢军头和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种弱势掌柜和强大暴力国家机器严重脱节，极有可能令政令出不到中南海，引发地方割据、军方干预行政，甚至更大规模的权力动荡。10月26号中共20届五中全会最重要的一点值得继续追踪，就是在开幕当日中央委员会到底有多少人出席，军委空缺由谁补上，胡春华等人的职务和分工会不会出现实质变化。政局如期，黑箱运作背后往往是冰冷的利益计算和体制挣扎。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几个内容吓，一就系曾经睇到习近平咧引导之行咧，似乎状态连连嘅，咁仲话想连任廿一大，咁佢嘅身体究竟掂唔掂咧？一阵同大家讲下。咁咧亦都睇到咗黎智英，咁啊可以讲系喺咁大嘅迫害嘅情况之下咧，都未试过话呢个失声痛哭嘅。咁你而家？睇到咗了解到嘅女吓，咁啊，因为患咗癌症要治疗，咁佢听到咗呢件事之后咧，加上咗佢个女亦都讲到咗话，如果系佢嘅呢个时候系最希望爸爸喺佢身上，喺佢父喺佢身边咁样吓，咁啊失声痛哭，咁啊显现到一个铁汉柔情嘅情况。咁黄之锋而家嘅情况咧，就随时可能会被判刑嘅。咁所以睇到咗英国议员咧，希望首相出手吓，首相可唔可以出手咧？唔知。咁亦都睇到咗 Trump 对会唔会阻止 AI 发展咧，系正式表态噶啦，佢系唔会阻止嘅，因为唔希望中共超过美国咁样。咁啊，再有时间嘅话，你会讲下呢个网传上边讲紧任正非全家咧逃亡咁样。因为今日咧就系中国大陆嘅呢个所谓嘅新嘅即系修订本嘅出入境嘅管理条例咧正式实施嘅日子嚟噶啦，咁啊传出呢一个任正非全家大逃亡会唔会系咁样咧？咁咧就会同大家有时间讲讲噶吓。咁啊先讲下呢个习总去到咗印度出席呢个金砖峰会吓，咁啊睇到咗开幕仪式上边咧，咁穆迪喺度致辞紧嘅时候，突然之间注意到左边嘅阿习总咧，似乎有啲异样喎，咁样咁啊，连续睇咗两次，咁啊，最后注意到咧，似乎真系有异样嘅时候咧，就停咗落嚟，就讲紧话还好嘛，咁样吓，还好嘛，咁样咁啊 ，is it OK 咁样？其实讲咗两次嘅，咁啊呢个情况嘅话咧，真系喺。国际场合咧相当之罕见啊！咁尤其系中共嘅领导人嘅话咧，真简直佢健康咧就系可以讲系秘密中嘅秘密嚟噶，系超高级嘅秘密。但系而家咧喺国际场面咧，俾阿穆迪同佢问佢讲话还好嘛？咁你话死唔死啊？咁你呢个其实本身嚟讲个好大剂嘅一件事情嚟噶，系一个好大嘅关注度可以咁讲啊！咁啊睇到咗阿习总咧有少少岌头吓，咁啊呢之后咧就话，然后继续咁样。当然啦，传出嚟嘅消息就唔系话习总有问题，系话佢耳机翻译咧出咗状况，或者系呢、这个你麦克风出咗问题等等吓，唔系因为纯粹系身体不适咁样吓，咁啊呢个就系睇到咗外边嘅传闻有咁讲嘅跟。咁但系中共官方咧，其实系一直都冇表态嘅，咁啊冇做任何回应吓。当然佢哋唔敢做任何回应啦，因为秘密中嘅秘密。咁我相信阿习总呢个咁嘅事件咧，如果中国大陆嘅人系冇办法呢、这个叫做翻墙出嚟睇消息嘅话咧，佢哋完全唔知道啦。阿习总原来喺国际场合咁样嘅状态嘅吓，佢哋仲以为阿习总咧。去嗰度好風光添，係咪？咁呢個咧就係而家中國大陸嘅情況噶啦。咁習近平嘅呢、這個體力不支咧，會係咩表現咧？嗱，就係隨後喺同樣一個峰會入邊嘅晚黑，咁啊，因為穆迪咧就親自主持咗金磚峰會嘅國宴嚇，咁啊呢個國家嘅宴會，咁但係阿習總咧就缺席咗啦，就係叫阿王毅出席嘅，但係出席嘅人士入邊咧包括咗阿普京咧。喺度打緊仗咁忙咧，都仲可以出席嘅，係咪？咁啊，多國嘅領袖都出席，就係習總冇出席。咁你諗下習總係咩情況？咁所以有啲人講話，好可能咧，習總咧因為已經忙咗一日㗎啦，已經好攰㗎啦，體力不支，先至早啲翻酒店休息咁樣嚇。咁嗱，呢一次其實阿習總咧，呢個係咪咁樣咧？我相信都係啦。阿習總咧其實係同印度之間咧，可以講係相隔七年之後咧。首次訪問印度嚇，咁亦都係佢同穆迪喺兩年內咧第三次見面嘅，咁啊雙方咧進行咗大概40分鐘嘅叫做雙長邊會談啦，長邊會談即係其實係冇乜正式嘅會談嘅嚇，咁啊呢個叫雙邊會談啊，咁啊雙邊會談嘅話講咩咧？咁佢哋講咗幾樣嘢，一就係邊境衝突啦，另外咧就係貿易逆差嘅，咁入邊就講到咗話邊境。嘅和平係底線嚟嘅，呢個係穆迪強調嘅，因為雙方雖然喺呢個中印邊境入邊咧，而家冇發生咗
呢个叫做开火，即系枪战嘅现象，但系互相打斗咧系经常出现嘅。咁所以咧，讲紧话和平系底线咧，呢、这个只不过系富裕嚟嘅。咁啊，又话贸易失衡，要解套咁啊，目的咧讲紧话中方咧，佢向佢哋提出咗呢个严正嘅关切，话要求两国之间咧解决严重嘅贸易逆差。咁紧解决贸易逆差，咁中共嗰啲咁嘅倾销唔倾销去印度，倾销去边度啦？系咪？咁啊，但系印度咧，佢其实好多嘅呢啲行业啊，变得相当之落后噶。咁如果俾中共嘅产品大量倾销入去印度嘅话咧，其实印度会好多嘅呢个本土行业嘅话，你会冇晒噶啦。咁所以佢点解讲紧话关注贸易逆差咧？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咁当然佢哋亦都有一个叫做强调三个相互啦。咁啊目的讲紧话互相尊重、互相敏感、互相利益咁样。咁啊讲嚟讲去嘅话咧，都系得啖笑啦。咁所以中印关系咧，阿习总只系讲咗，我哋中印关系只系伙伴而非对手。咁伙伴而非对手，咪即系做生意啦。咁啊讲得简单啲。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因为呢一次喺开幕式入边咧，就搞到咗阿习总被问候咗吓，咁啊还被问候咗。咁但随后咧就喺影相嘅时候咧，亦都出现咗少少状况。咩意思咧？就系、是、一开始嘅时候咧，睇到咗阿普京咧企喺习近平嗰边吓，咁后嚟目的就叫咗佢过去佢嘅右手边，咁然后咧就阿习总喺左手边。咁然后喺影相嘅时候要拉手嘅，咁目的咧想将习总拉过啲紧凑啲，但系习总似乎企喺度冇喐到，咁佢亦都想去拉呢个南非总统，南非总统亦都冇喐到吓，结果习总企喺嗰度咧就可以讲系离行离喇嘅，咁呢种离行离喇咧，亦都可能显示到第一就系习近平可能非常之唔中意目的喺呢个开幕式出边问候佢啦。所以佢系唔中意嘅话，所以拉佢咧唔系佢嘅，因为穆迪拉咗普京埋佢，但系阿习总咧点都唔系佢噶啦。咁所以咧睇到咗离行离喇，就系呢个原因啦。咁南非总统点解习近平拉佢唔埋佢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近期啦吓，南非其实咧佢中咗嗰、那个我哋被称为咗夏威夷豆嗰个人啦。其实南非以前咧种咗好，而家都大量丰收嘅。以前咧中国大陆咧系进咗好多呢啲南非种嘅呢啲夏威夷果入去中国大陆嘅吓。近年嚟即系呢一年嚟咧，其实系睇到咗咧中共自己种咗出嚟啦。咁南非嗰个进口咧系少咗80%以上嘅。咁可以讲紧南非种咗出嚟，就算系丰收嘅话咧，其实都系裸粒无收，因为佢哋冇得去嘅。而家美國同南非嘅關係已經好差啦，咁南非依靠就係想去中國大陸，咁而家中國大陸咧都自己種咗出嚟，唔需要啦南非嘅，咁所以南非總統啊習總拉佢唔埋去咧，其中嘅一個原因可能都咁樣嚇，所以習總企喺嗰度離行離喇咧，咁大家可以睇到咗，第一個就係貌合神離啦，第二個咧就有喺情緒上邊咧，大家已經表現到差唔多噶啦嚇，咁所以咧點解石頭今日講緊話問候啊習總咧？咁好笑啦，咁事實上係有啲好笑，所以咧我忍唔住唔好意思嚇，咁呢個咧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呢一次嘅習總其實訪問印度咧，來回嘅時間唔到24小時，咁其實從呢一點嚟睇嘅話咧，你亦都睇到咗可能會相當之，可能國內咧相當之緊張啦。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你會睇到咗一樣嘢係咩咧？阿習總喺翻去即係、就是、回翻去北京嘅呢個上飛機嘅過程啦，而家喺網上邊亦都流傳咗一個視頻出嚟。咁啊，講緊習總行上去呢個樓梯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動作咧，第一個相當之慢啦，第二個咧一邊高一邊低嚇，有一個腳咧其實係唔係咁暢順嘅，唔係咁好嘅。咁所以亦都被認為咗哇，咁啊呢個步履蹒跚蹒跚嚇，咁點搞法啊？抬嘅右腳都抬得唔係好掂咁樣。就话佢呢个左脚冇乜问题，但系右脚似乎有啲问题啦，咁样吓，咁所以话佢左边一边咧，可能一直都冇乜力嘅咁样，咁话所以咧全靠个右脚咧拖住，所以就睇到咗好似冇问题咁样，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咧，话习总之前咧系咪曾经喺人民大会同海锦会嗰时中过风咧？咁而家亦都攞翻出嚟讲呢样嘢嘅话，佢中咗风之后咧，可能右边嘅大脑咧可能有少少损害咁样。咁系咪咁样咧？我哋不得而知啦，因为中共喺佢
國內嘅話，如果你俾呢啲咁嘅消息透露出嚟嘅話，就相當之大啦，係咪？咁啊，301醫院點解會有啲好有名嘅呢啲脊柱醫師突然之間喺後生嘅時候死咗咧？可能都係同集中有關啊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同時亦都睇到咗呢個紅二代嘅呢個向陽咧，佢喺 SP 入邊亦都攞咗一個人比較咗，係集中同阿川普比較嘅。阿 Trump 而家咧成八廿歲噶啦，咁啊呢個習總咧七十歲出頭嚇，咁啊撐成大概幾年啦，好幾年啦嚇，六七年、七八年咁上下啦。咁啊兩個人嘅精神咧，其實就睇到都明顯唔同嘅。阿 Trump 咧就上落樓梯咧相當之敏捷咯，可以咁講啦嚇。咁啊上上邊嘅話咧動作都相當之敏捷啦。咁啊習總上到去咧，似乎係老態龍鐘。咁所以都有人講緊話，哇！習總仲要喺呢、這個舊年。呢个9月3号嘅时候阅兵嘅时候仲讲緊150岁咁啊，人讲緊话你攞150岁做目标，呢、这个唔系好好嘅目标嘅睇嚟咁啊。咁所以喺呢度讲緊嘅就讲话习总而家仲传闻讲话佢仲要做21大嘅呢、这个继续呢、这个做21大嘅领导人得唔得呢，我哋唔知啦，因为如果按照去到咗呢、这个印度24小时之内呢都搞唔掂，咁仲要系呢个俾人哋问候，咁啊呢个大镬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本身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咁呢一个亦都值得关注吓。咁所以阿习总呢一次访问印度咧，亦都被认为咧阿习总唔高兴嘅有三点，一嘅出或者系讲得出丑啦。第一个就系佢嘅座驾咧，停咗落嚟之后咧，即系去到现场啊，好都几耐下都冇人帮佢开门嘅，咁系咪嗱？唔幫我門入邊有兩個原因，一個咧可能啲保安未到位啦，咁另外一個咧可能個習總咧真係喺入，可能仲有啲事，可能又唔係咁舒服喺車入邊咧，要整頓下先，然後先再出門啊，咁所以咧冇人開門啦，可以情理中事啦嚇，咁啊等個習總進入最佳狀態先出門噶嘛，係咪？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話，當個習總部飛機落咗降落咗之後咧，嗰啲隨行人員。等阿習總到達之後，仲同呢一個印度嘅呢啲工作人員咧喺嗰度呢個留緊交，即喺度講緊其他嘢啦，都未搞掂，都未安排掂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啦。咁亦都講緊話習總雖然係嘅門咧遲遲未開，但係落咗車之後咧，即係開咗門落咗車之後咧，竟然印度方面咧冇人帶路嘅，亦都冇人指引嘅，咁而連翻譯嘅人員咧都被印度嘅警方啦，或者印度方啦強行隔開咗，咁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唔高興嘅，再加上一樣嘢就係、是、有人亦都攞咗呢個2023年習總去到咗俄羅斯嚇，咁呢個去參加呢、這個同樣金磚峰會嘅時候咧，話一進入俄羅斯嘅呢個領空嘅話咧，普京咧即刻用呢個軍機護航啊，咁啊令到咗習總當然相當之開心啦，重視佢嘛，係咪？咁所以當時佢嗰度落機嘅時候咧，就笑容滿面嚇。咁但係咧呢一次印度咧乜都冇，咁加上咗去到嗰度仲要喺度鬧交，仲要話冇乜隨行人員，咁啊搞到咗習總咧相當之唔高興嘅。所以咧出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嘅面色都唔係咁好睇嚇，係咪咁樣咧？咁大家估下啦嚇。咁我哋只能講話。大家都靠估嘅，因为唔知道我哋唔系习总嗰个嘅心入边嗰条虫啊，咁所以咧只能够咁样同大家讲下噶啦。咁嗱，习总访印度咧，而家翻到去噶啦，咁佢身体状况咧都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嘅。咁我哋讲起身体状况健康嘅话咧，我哋同大家推荐一个好好嘅嘢。咁因为中秋节嚟紧啦，咁提醒一下大家要多一份关心留俾你自己同家人嘅。咁我哋长期同大家推荐嘅呢一个黑高脂啦，系加拿大嘅西洋参。整出嚟嘅黑果汁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咁啊而家中秋嘅节日嘅呢个过程之中咧系有呢个优惠嘅，从即日开始，我哋系从即日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咧都有呢个优惠嘅吓，点优惠咧就系你去到拎一个网上边咧，即系我哋有个拎喺我哋嘅描述栏啊，咁你点击入去嘅话要买嘅时候咧，先输入我哋嘅优惠码。就係粵語嘅粵字嘅 YUE 呢幾個字，咁可以攞到85折。咁如果你一次過買滿350蚊嘅話咧，佢自動再同你減20蚊。咁所以咧就即係講緊85折之後再減20蚊嚇。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
同大家講下。咁多倫多嘅張女士咧，佢其實分享一下佢自己食咗呢個產品之後嘅感受啦，一個長期嘅瞓覺唔係幾好啦，試過都啲方法咧都唔係咁好啊。咁佢每日買咗呢個產品之後咧，每日食一匙羹仔，就咁大嘅匙羹仔嘅，咁配有俾你嘅嚇，咁一匙羹仔沖水嚟飲，咁佢之後咧就呢個睡眠越嚟越好，越嚟越踏實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咧相當之開心，中意呢個產品繼續買嘅。咁呢個黑膏脂就係用西洋參濃縮嘅產品嚟嘅，佢唔係藥物嚟嘅，佢係一個健康品嚟嘅嚇。咁所以佢唔可以代替藥物嘅。咁但係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所以大家可以試一試嘅。咁而家呢一個包裝有兩個包裝，一個咧就係好似呢一樽咁樣係100克嘅，一種咧係240克嘅嚇。咁大家可以去網上購買。咁一直嘅優惠去到9月30日嚇，多謝大家。咁我哋下邊講下香港消息。香港消息讲下呢个黎智英，咁因为啱先同大家大概咁分享过一下，就系黎智英咧，其实系而家被判咗20年啦。咁喺佢被关押一直到被判刑呢个过程之中咧，从嚟都未听讲过黎智英因为佢自己被迫害嘅呢个事件咧而难过或者流泪嘅吓。咁但系佢呢一次咧系听到咗佢嘅女，咁因为得到咗癌症，咁然后咧。佢亦都聽到咗個女講緊話，喺呢個時候咧，雖然佢有個醫療團隊幫佢做呢個手術或者係照顧得唔錯，但係佢都係希望佢嘅爸爸咧喺佢身邊咁樣。咁佢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聽講係失聲痛哭嚇。咁佢即係呢一個，其實你亦都睇到咗嗱，喺佢自己被迫害咁嚴重嘅情況之下咧，就真係相當之有擔當，亦都係鐵铮铮嘅一個呢、這個。男子汉嚟嘅，但系听到咗个女咁嘅情况嘅话咧，流落咗呢个痛哭嘅呢个咁嘅情况咧，就可以讲系铁汉柔情，所以我嘅题目就系讲呢样嘢吓，非常之令到大家即系得关注或者感动嘅。咁佢自己嘅身体其实咧，俾佢嘅女形容咧都相当之差噶啦，咁自己嘅牙又跌紧啦，咁佢自己住嘅地方咧又好似整容咁样啦。咁佢身體每日都喺度呢個消耗緊啦，但係佢都冇擔心，但係佢擔心嘅係自己嘅女啦，或者自己啲仔啦、仔女啦，有咁嘅情況嘅話咧，令到咗佢咧呢個真正出現咗呢個崩潰式嘅呢個痛哭。咁呢一個其實亦都體現咗一樣嘢，就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你睇中共迫害人啦，將人搞成咗呢個家庭嘅呢個支離破碎。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黎智英犯过咩罪啊？从头到尾，佢只系讲过几句说话，去见过一啲政治人物嘅。对中共嚟讲嘅话咧，一个咁大嘅国家，自己一日到黑20文20武，系咪一日到黑咧都咁多强烈嘅部门？你惊一个70几岁嘅老人家？呢个梗系笑话嚟噶，系咪？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都要去迫害嘅话咧，其实就系显示到中共嘅无良啊、无良无知，同埋呢个丑陋。呢啲咁嘅恶魔行为啊，呢个非常之清楚嘅一个道理嚟嘅，所以净系从呢一件事件上边，你会睇到咗咧，好清楚知道咗咩系好嘅，咩系唔好嘅吓。咁啊，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咁我当然喺呢度亦都希望佢嘅女呢、这个黎姿啦，咁啊希望呢个早日康复吓。咁呢、这个继续为佢嘅爸爸去呼吁抗争，咁黎彩下佢嘅女叫做。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事情嚟嘅，后生人咧应该系比较容易啲康复嘅，因为佢本身发现得比较早，咁佢亦都讲紧话，因为佢爸爸教佢锻炼身体，咁佢亦都有一个成日跑步嘅习惯，咁因为跑步咗之后咧，突然之间发觉有啲唔好妥咁样，咁啊发觉条颈入边有个有一个红肿嘅块，咁佢以为淋巴嚟嘅，但系过咗几星期都仲喺度，咁佢需要一检查咧，先系检查到呢样嘢，咁所以而家咧就做咗呢个手术咁样，咁希望佢早啲康复吓，咁啊继续为呢个佢爸爸嘅抗争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到咗黄之锋啦，咁因为而家黄之锋喺之前咧就佢自己承认咗所谓中共压俾佢嘅呢个所谓嘅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相当之长嘅呢个莫须有罪名吓。咁啊压俾佢嘅话，当然佢亦都为咗早日出嚟侍奉父母啦。咁所以可能佢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认咗罪啦。咁就有可能咧被认为系可能会被
判终生监禁嘅吓。咁啊，而家睇到咗英国跨党派国会议员同埋国际人权组织啦，佢哋发起咗一封公开信。呢封公开信入边咧，而家已经有嘅就系27嘅名人同埋呢啲组织联名啦。咁啊，已经联咗名噶啦。咁入边包括咗两名嘅前外交大臣啦，前保守党嘅党魁啦，施治安啦，末代港督彭定康啦，同埋香港金察同埋自由之家等等嘅呢啲签名噶啦。咁而家佢哋封公开信入边咧，其实系希望要求咧英国首相呢个贝安德，咁啊佢喺呢个案件入边采取行动，要求英国政府咧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提出咗黄之锋同埋其他香港政治犯嘅个案吓，咁啊当然希望系减刑，甚至乎系无条件释放啦。咁因为根据系咩咧？就根据呢一佢哋嘅公开上边讲到咗话，因为呢个贝安德啦，即系英国首相咧，喺9月8号嘅时候喺《卫报》咧，其实发表咗一个呢个评论员文章入边嘅一个言论吓。咁呢个言论佢讲到咗话，英国比任何时候咧都更需要代表某种价值咁样，咁呢啲价值当然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就要求佢咧，既然你系认为咧英国仲有发言权，仲有呢啲咁嘅价值观嘅话，就不如你喺呢一件事上边啦，就因为应用喺香港问题上边啦，就嚟呢个追究一下中共啦，滥用咗呢个国家呢个香港赶法嘅呢个咁嘅情况，将平民啦刑事化吓，咁佢哋嘅运动，将佢哋和平民主嘅呢啲咁嘅活动咧，刑事化嘅责任咁吓，咁啊即系咁样一个情况啦。咁因为入边公开信亦都当然指出啦，就讲紧话，其实你英国同中共之间咧，喺1984年就签署咗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啦，咁仲要喺联合国登记埋添，咁其实系有法律效力嘅。咁但系中共当然将中英联合声明咧做咗废纸，掟咗落垃圾桶噶啦。但系英国方面咧一直都冇强烈反对嘅吓，只系口头上面讲下嘅。咁当时系承诺咗话，呢个1997年交分俾中共之后咧，系维持原嚟生活嘅方式，有50年自由嘅。咁呢个咧，但系黄之锋一直都要求政府咧履行承诺。咁佢讲啊，其实而家轮到我哋咧。要求我哋嘅政府信守承诺啦。既然你英国同中共之间签署联合声明嘅话咧，英国就有呢个咁嘅责任啦，去维护呢个联合声明入边嘅内容。咁基本上嘅内容系咁样嘅情况啦。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啊，因为香港有今时今日嘅呢个地位，同埋美国俾咗香港嘅呢个特殊嘅关税地位嘅话咧，其实亦都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嘅。咁所以本身嚟讲咧，都系至关重要，但系只不过英国自己跪低咁解嘢啊，咁英国自己将自己咧灭咗声，就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如果佢系继续呢个强硬啲嘅话，其实英国唔一定系冇办法发声吓，但系而家想发声嘅话咧，都唔系咁容易咯。咁其实但系唔系咁容易都应该发声系咪？呢啲都好明显嘅。当然信中亦都提及咗香港驻伦敦嘅经贸办嘅呢个间谍案啦，咁呢个亦都系佢哋其中讲到咗嘅啦。其实最重要嘅就系而家因为黄之锋嘅呢个案件咧就嚟被判，咁如果佢系被判无期徒刑嘅话咧，相当之重嘅一个案件呢、這个情况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关注咧亦都系情理中嘅事情啊。咁希望呢个事件咧得到咗一定嘅回应，或者系英国首相咧真系出声啦，因为我睇到咗。而家现任英国首相咧成立咗个智库，咁佢入边有一个人咧，入边有一个人啊，我唔好讲边个，曾经咧系同中共咧，好似喺新华社做过，定系喺边度做过，我忘一下忘记咗啦。佢而家将佢自己嘅履历删除咗，因为佢系成为咗而家英国现任首相嘅智库吓，咁其中嘅一个人啦。佢删除咗佢嘅履历做咩咧？当然系为咗隐瞒自己嘅身份啦。继续做中共要佢做嘅嘢啦，唔系嗰个删除做咩啊？佢可以出一个声明讲紧话，哦呢件事咧系咁同你解释嘅系咪？佢唔需要删除嘅。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话想英国首相贝安德而家出声帮嚟呢个黄之锋，我相信都有啲难度啦。咁所以咧，我都唔会太好呢件事啊。但系当然希望我睇错啦，因为呢个本身嚟讲咧，都对呢、这个
黄之锋嚟讲都相当之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哋再睇睇呢个情况吓，即系主要同大家讲下呢度。OK， 我哋下边讲下 AI。咁因为近期咧，关于 AI 嘅言论非常之多吓。咁最重要咧就系讲紧一样嘢咧，讲紧话 AI 咧而家嘅疯狂发展咧，导致咗 AI 可能会失控。咁失控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可能冇办法监管吓。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而家睇到咗几样嘢，一就系硅谷，即系我哋呢边叫矽谷啦。咁呢个有唔少嘅呢啲大佬级人物出嚟讲紧话，呢个 AI 咧可能要缓冲一下啦。唔系嘅话咧，即系要先整咗一啲咁嘅监管啦。嚟呢个监管 AI， 唔好等佢发展得太快咁样。咁呢种咁嘅情况，咁因为咁样嘅情况咧，就使到咗有人会问 Trump 啦，究竟要唔要禁 AI？究竟 AI 嘅情况系乜嘢？因为其实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喺今日周末就硅谷入边多位嘅呢个重量级人物啦，对 AI 失控嘅风险咧，就几乎系集体发声吓。咁我哋呢轮一直讲紧嘅，因为佢哋发表咗个报告150页嘅呢个报告就系、是。

应该适度咁放缓前沿 AI 模型嘅推进步伐，咁样以便为风险预防咧，同埋第三方评估留低空间咁样。咁再加上咧，微软近日咧又发布咗一个所谓嘅吓，嗱，微软呢啲咧一定注意，发布咗一个所谓嘅人民主义 AI 行为准则。咁呢个咧，呢啲完全系讲紧。我认为是胡说八道的啦，唔好解释佢咩嚟㗎啦。咁你要睇到咗呢，其实虽然呢、這个阿莫迪啦，佢星期日讲緊话佢提议呢亦都支持呢个 AI 发展呢稍微放门少少，但佢讲咗一样嘢非常之重要㗎，个面临最大嘅困境呢係在于中共咁样嘅敌对方呢，因为佢出咗150页嘅内容入边，全部同中共有关噶嘛。佢如果呢啲咁嘅敌对方拒绝同步放缓嘅话咧，其实美国将面临咧巨大嘅战略风险。佢将美国同埋前苏联达成咗呢个核武协议条例视为咗系一种潜在模式，但系警告佢嘅难度极其之高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佢亦都講咗啊，因為拉開咗領先優勢嘅誘惑，以及由此獲得咗軍事優勢，實在太巨大啦。咁呢個咧就係佢講緊嘅呢個解釋。咁佢亦都警告講緊話，如果中共嘅 AI 係領先嘅話咧，對於美國同埋全世界嚟講係構成咗嚴重威脅嘅。咁所以佢其實講得簡單啲嘅講法咧，就係前提條件唔係話唔可以停少少嚇，最重要嘅就係。中共点做？如果中共话冇话要停止嘅话咧，美国自动停止嘅话咧，呢句话就系笑话嚟嘅。呢句话就系笑话嚟嘅。嗱，同大家解释两样嘢。我先唔好讲啊，阿 Trump 讲咩先？先同大家讲一样嘢先。以前我同大家讲过嘅一句说话就系，当时马英九做总统嘅时候，马英九咪提出咗一个叫做外交优兵嘅，系咪？咁呢个就係阿石头之前同大家提过㗎啦。我哋呢个华人社区呢就有人盲中中咁真係讲緊话，我哋支持马英九总统呢个外交优兵咁样，结果呢外交优兵咗之后呢，整个三藩市唐人埠几乎被中共占领晒咁滞啦。你咪中共承认你可以外交优兵啦，中共亦都唔出声，你咪优兵囉。你优兵我就加码。咁结果呢整个唐人埠嘅社团大部分都被变咗，连旗都变埋，连讲话嘅说话都变埋，支持中共，唔再支持中华民国，咪就咁样一个程度啦。所以讲紧话同中共讲紧停止 AI 嘅发展，呢个就系笑话嚟嘅。咁啦，我哋睇下 Trump 点讲吓。阿Trump 俾记者问到佢嘅时候咧，佢讲紧话要唔要成为护栏？佢话唯一需要嘅控制或者系护栏咧，就系一位。强大且聪明嘅总统，佢当然自己讲紧话自己系啦，咁啊已经系绰绰有余啦，咁样佢唔需要噶啦，唔需要已经佢话美国政府已经阻止咗 AI 圈内人士去做坏事或者潜在做坏事，咩意思咧？就系帮中共吓。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呢个 Anthropic 呢一个咁嘅人工智能咧，佢其实之前真系嘅，佢系唔想美国政府咧。介入太多佢哋，佢亦都唔想，因为当时係利用 AI 嘅一啲操作呢係捉咗马道罗嘛，听讲。咁之前之后呢呢一间公司呢，咁佢哋又想喺某种方面呢同军方方面呢有所呢、這个条件下，但俾美国踢咗出去，就讲喂你唔好嚟啦，你如果咁样嘅话。咁佢而家都知道咗，如果我哋係停，即美国係如果停呢个 AI 嘅呢个推进嘅话呢，中共唔停推进嘅话呢，就相当于自绑手脚，可以咁讲。Trump 就咁讲噶啦，佢话我哋对呢啲公司已经拥有咗巨大嘅刑事同埋呢个监管权力噶啦。咁佢讲紧话已经唔需要呢一个咁嘅做法噶。佢话而家咧 AI 同埋数据中心嘅一场变态阴谋咧正在形成咁样。佢话限制我哋美国产品嘅企图咧，只系会让中共受益嘅，系咪咧？事实系咁样。啱先我举咗个例子就系。外交优兵吓，冇可能中共会停嘅，冇可能嘅，你谂都唔使谂噶啦。佢话边个赢 AI 就边个就赢一切，呢个 Trump 讲嘅。佢话我哋而家正在领先中共所有其他国家，并且咧将继续保持领先。
咁佢当日喺呢个

3号嘅时候，系空军之后，有记者继续问到佢啦，就佢话呢个问到佢话担唔担心 AI 再次升温啦，使到咗可能会失控啦，咁话佢系咪有淡化呢件事咁样？阿聪话，其实咧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咧系利大于弊，而家嘅利咧系远远呢个大于弊吓，咁佢亦都讲到咗，佢讲紧话。就啱先我讲紧啦，佢讲紧话，而家我哋 AI 嘅领先于中共咧，我哋喺全世界入边最先进、最精密嘅国家入边嘅技术咧系最犀利嘅。咁佢亦都讲紧我希望保持呢种咁嘅状态。佢话边一个赢得 AI 就赢得一切。咁佢其实仲要讲多一样嘢，佢讲紧话而家睇到咗咧，喺建立呢个数据中心啊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美国已经好多嘅呢啲声音噶啦吓。咁又讲紧话呢样嗰样咁讲得好多。咁啊 ，Trump 其實講咗一樣嘢，佢講緊話其實你講咁多嘢做咩啊？你講咁多嘢嘅話，唔係無非就係做一樣嘢，就係講緊話將我哋綁手綁腳綁咗之後咧，等中共發展。基本上你可以咁去理解下。咁所以佢喺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 入邊講咗一段説話，佢係咁樣講嘅。佢入邊佢自己寫嘅內容嚇，咩內容咧？佢講緊話喺商業史上邊咩時候見過一個企業咧嘅領頭羊？主动呼吁监管嘅，佢从来都未听讲过，甚至可能直接将佢哋自己，如果监管嘅话，将佢哋自己搞到破产同埋毁灭嘅。呢个第一句，第二佢讲紧话乜嘢 AI 统治世界毁灭人类，佢话全部都系骗局嚟噶，系唔系骗局咧？我哋保留意见，但系咧呢个系 Trump 讲紧噶吓，佢话呢个跟当年嘅通俄门、乌克兰门两处弹劾我咧系如出一辙嘅。佢呢啲全部系破坏分子同埋变态政客咧搞出嚟嘅下三滥嘅把戏。阿Trump讲嘅呢一句重点啦，佢话习总咧啱啱表态，佢话中共咧绝对唔会喺 AI 同埋佢未来嘅发展嘅道路上边设卡阻流。咁你美国有啲咩嘢条件再去设卡阻流咧？咁就好似我哋之前嘅讲紧嘅呢个人脸识别啊，咁啊呢啲咁嘅。之前喺未有咁先进 AI 嘅时候咧，呢啲咁嘅识别嘅状态咧，或者系摄像头嘅识别咧，其实美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嘅话，系俾自己 block 咗嘅吓。所以咧，而家点样讲紧话人脸识别呢啲动态，即系动作识别啊，呢啲咁嘅技术咧，系喺中国大陆最先进啦。系因为美国方面嘅发展咧，俾美国自己 block 死咗，即系绑手绑脚，令到咗佢哋冇办法发展。咁變咗中共咧係無休止咁發展，呢個其實亦都係事實嚟嘅。人臉識別同埋呢個動作嚇，即係行嘅動作咧，嗰種識別一個人咧，係喺中國大陸係最犀利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嚇，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佢講到咗數據中心，佢講嗰個歷史上邊最偉大嘅經濟發展引擎，譬如黃金、石油、鑽石，甚至乎係互聯網。都好犀利，但系佢话最大嘅咧，其实唔系，佢话系 AI 同埋数据中心将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嘅经济发展引擎嚟嘅。佢讲紧话绝不会咧喺佢嘅任内之内咧，绝不会用呢一啲精明嘅却毁灭性嘅呢个阻流力量咧得逞咁样，即系讲紧话你讲乜都冇用噶啦，我都唔会做呢样嘢嘅，基本上咁样嘅意思啦。咁万斯今日咧亦都讲到咗，佢话企业点解要求监管？佢话呢一个系对呢一个对进行监管嘅国家嚟讲，几乎系百害而无一利吓。佢话中共正在落建呢一种咁嘅宣战，好借呢一种咁嘅疯狂咧嚟追赶嘅。咁啊 ，Trump 其实亦都举咗个例子，佢讲话好似嗰啲所谓嘅环保一样嘅嘛，所谓嘅环保吓。咁其實咧根本上都冇環保嘅，咁但係佢哋將環保呢樣嘢咧就限制死你咩汽油嘅運用啊、天然氣嘅運用啊、核能嘅運用啊，咁自綁手腳。咁你睇下歐洲嗰方面而家能源出曬問題，咪知咯？咁中共方面發展係咩？你睇下佢嗰啲煤炭發電，而家就增加緊煤炭嘅呢個發電廠添啊！增加緊 ，OK？ 唔係佢增加緊佢哋自己所謂嘅呢個太陽能發電啊！呢、這個你搞錯咗啦。咁呢个呢中国冇呢啲，咁你点解要做呢样嘢呢？咁本身佢讲嗰啲嘢啱喎，咁所以呢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一个情况嚟㗎。当然 AI 再发展落去系咩样呢？我哋唔知对人类冲击有几大呢？我哋亦都唔知，但係最起码一样嘢就系中共如果唔停嘅话呢，美国停咗嘅话呢，就中共一定会系赶上嚟，而且呢
是一定会更加危害世界的，这一点就肯定的，可以这样说。 OK， 另外一个讲下就是任正非全家了。咁任正非全家被传闻中，而家真係传得好紧要㗎，係话出逃㗎。嗱，今日呢就係、是、中共嘅所谓修订版本嘅新嘅呢个出入境条例真正实施嘅日子。因为今日係中国大陆嘅9月15号真正实施嘅日子。咁所以呢大家都对呢个咁嘅情况好敏感㗎，咁可能会有啲人近期呢唔敢返中国大陆先睇下嘅情况呢都有关嘅。咁我哋睇下呢个任正非，咁佢传闻中系咁样讲嘅，讲紧话，因为呢个传闻系点嚟嘅咧？嘅消息来源系来自于一个 X 平台入边嘅叫做橙子咁啊呢个咁嘅博主啦。咁上个星期51号嘅时候咧，就发布咗个匿名嘅投稿，就讲紧话个贴文入边俾咗一张图，就声称话呢个华为嘅董事长。呢、这个梁华咧，佢想联系呢个任正非，连续两日联系唔到，咁然后咧就转咗去联系佢个女，亦都系而家嘅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总长孟晚舟，咁啊话同样都冇得到回应咁样，咁跟住咧就入边就截图就绘声绘色咁讲咗啦，就讲紧话任正非嘅呢、这个而家嘅现任太太呢、这个叫做苏眉，同埋佢个女叫做姚安娜咧。等幾十名家人咧，亦都集體失去咗聯絡咁樣，咁呢個咧，一陣先講下咪有嚇。咁而且閉路電視亦都拍到咗話，再有任氏家族嘅成員嘅保姆車嘅車隊咧，就喺當日凌晨一點咧，就開咗去邊度咧？開咗去深圳大鵬灣、大鵬半島嘅呢個鹿嘴嗰度。咁之后咧就失咗踪咁样，咁所以咧网民就开始猜测呢一家人咧系咪逃避机场同埋陆路嘅关口咧，坐船离开中国大陆咁样。咁网上即刻就有其他片段出嚟啦，就同时咧流传咗一片段讲紧话华为嘅总部入边咧，突然睇到咗个附近咧就出现咗武警进驻咁样吓，咁使到咗事件咧就更加扑朔迷离啦。咁啦，先讲下一样嘢，就係啱先又提到咗一个任正非而家现任嘅太太叫做苏眉，佢哋两个人生咗嗰个女呢嘅细女叫做姚安娜，亦都系孟晚舟嘅阿妹嚟嘅。咁呢个姚安娜呢两日睇到咗佢其实有发布咗新嘅呢个节目，因为佢做节目㗎，佢主持节目㗎。咁睇到佢发布咗新嘅节目，咁虽然咗啲人冇联系佢，但係呢佢发布咗新嘅节目喺中国大陆嘅话呢，咁从呢个角度嚟睇係咪佢就失踪呢？咁所以我想问一问呢样嘢，第一样嘢，第一个问题，咁係咪佢就代表佢哋真係失踪咗呢？第一个，第二个呢，嗱，以而家任正非嘅呢个咁嘅地位，长期以嚟呢我哋冇睇到咗任正非喺中国大陆入边咧，喺政治方面咧，有太过突出嘅言论，同埋太过突出偏向边一个家族吓，冇睇到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任正非基本上你会睇到咗佢系中共嘅一个白手套又好，或者系讲紧喺高科技方面咧，系扮演一家所谓嘅民营企业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华为所生产嘅出嚟嘅好多嘢咧，都系中共一直喺度捧紧嘅，亦都喺度推荐紧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你讲话佢系咪得罪习总，又未必嘅。咁而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呢、这个孟晚舟上一次被拉就系、是、川普在任嘅第一任嘅时候被拉嘅，系咪？咁佢被放嘅时候咧，就系喺拜登做总统嘅时候就被放咗。咁佢被放嘅时候就非常之高调嘅，高调到咩程度呢？车佢即系载佢嗰个飞机翻中国大陆嗰部飞机咧，系佢一个人坐嘅啫，系包机嘅。呢个包机咧，分分钟系中国大陆中共自己俾钱嘅。而孟晚舟所做嘅嘢，佢譬如帮中共同伊朗做交易，同呢个北韩做交易，佢唔系帮自己嘅，佢帮中共系咪？咁因为佢当时被拉嘅时候系习总在任嘅时候，亦都系 Trump 在任嘅时候。咁而佢被放嘅时候，同样系习总在任嘅时候，亦都系拜登在任嘅时候。咁佢被放嘅时候咧，
即係佢被一開始被拉嘅時候，其實係拉咗兩個加拿大嘅呢個人質咧，作為咗準備同佢交換孟晚舟嘅。你從嚟都未睇到個咧，好一個好似孟晚舟呢啲被稱為咗間諜嘅人被拉咗之後咧，中共用咁大力氣去拉咗兩個人，要用咁嘅方式咧，人質外交咧嚟交換孟晚舟嘅。咁近期咪講緊孟晚舟。嘅呢個證詞咧，亦都被起訴嘅華為公司咧，造成咗一啲負面影響啊！呢個係冇辦法嘅，中共一定係壓頭嘅先會簽噶啦，呢個肯定係咁樣嘅。呢一個咧就係孟晚舟被阿習總救翻去嘅。咁任正非雖然講緊話華為幾次講緊話，我哋雖然跟唔上美國，但我哋崇拜美國。又有陣時又傳出話，任正非講緊話我哋華為咧這個要活落去嚇。活落去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美國喺度打壓緊華為，令到咗華為透唔過氣嚟，咁佢哋要活落去咁樣嚇，之後之類嗰啲啦，咁晶片又唔可以俾啦嘛，咁手機又生產唔到當時啊嘛，咁好多嘢啦，但係冇睇到咗任正非咧同個習總之間咧有好明顯嘅呢個牙齒印嘅，分分鐘同個習總真係有拍曬膊頭添，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我就認為佢如果真係失蹤嘅話咧。就是一件好大嘅事件嚟噶啦，因为佢系成个家族咁失踪嘅话咧，嗱，我而家冇讲紧佢真系失踪定系唔系失踪，因为我冇法判断啊，我只能够讲紧从我自己咁嘅分析角度嚟讲嘅话咧，佢两个女其实第一个即系细女咧，而家就讲紧佢发布节目啦，就可能真系冇离开到中国大陆添啦，咁呢个孟晚舟佢从佢被救出嚟翻去呢个中国大陆之后咧。非常之高調咁做表演嚇，可以咁講。咁啊，而家又成為咗華為嘅副董事長同埋兼財務總監。副董事長咩意思啊？其實咪就係要接任，要接替孟這個任正非退休嘅時候，佢哋就接任坐正嘅啦。好明顯睇到咗嘅啦，係咪？咁佢點解要走啊？咁佢有咩理由走先？我想問先。咁所以咧如果除非咧傳出咗這個。任正非家族成个家族咧出咗好大问题，同中共之间咁可能佢走嘅话咧都情有可原，而且咧仲有一样嘢就系任正非如果佢成个家族离开中国大陆去任何地方，佢凭乜嘢离开？第一，孟晚舟可能翻加拿大可能得，或者可能唔得啊，因为佢屋企佢有啲仔女喺加拿大，佢可能翻加拿大，但系任正非去唔去得加拿大啊？未必得嘅喎。咁如果任正非去美國，可能佢都冇乜條件去美國添。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咁佢去邊度啊？傳聞總共講話去咗一個小島，嗰個小島咧，仲係離中國好近嘅添。嗱，嗰個小島係佢家族嘅，係咪佢家族我唔知啦。但係嗰個小島咧，如果真係要搞佢嘅話咧，打個黑黐就搞掂啦，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嚟講嘅話咧，你唔能夠講緊話佢真係離開咗，可能喺某種程度之下咧，佢隱身咗，有冇可能咧？有，但係咧，我而家就睇唔到咗佢有任何理由或者有可能咧係離開中國大陸而係呢個走佬啦。因為任正非喺經營方面咧，基本上都已經係到咗咁上下噶啦。咁而且佢而家呢啲成八十一歲啦嚇。咁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咁佢亦都被稱為係華為嘅定海神針嚟嘅。咁佢同中共方面嘅高層咧亦都有相當之多嘅聯繫。咁中共落啲咩指令嘅話，佢做咩指令？咁佢其實有咩擔心啫？咁係咪？所以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話佢走咗，我又唔係好相信。但係咧，因為而家佢冇出到嚟，所以我哋冇辦法知道咗咧，佢究竟係失蹤定係冇失蹤嚇？只能夠講緊話，從種種跡象上邊睇到咧，未睇到有好明顯嘅呢一個咁嘅情況係佢成個家族走嘅，因為華為到目前為止咧都冇出面公開澄清咧呢個謠言嘅。呢种嘅情况之下咧，亦都被人哋认为咧系扑朔迷离，亦都有呢个离开嘅可能咁样，只能够咁样去同大家分析下。咁希望大家揾到答案之后咧，讲俾石头知啦。咁我哋共同一齐去揾下任正非家族。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豪，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诺马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沃尔玛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7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沃尔玛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沃尔玛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千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 40% 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五年内招聘1万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万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 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问题，一就是中共咧最想喺同一问题上边睇到咗美方让步，咁川普会唔会让步咧？而 Trump 希望咧喺贸易方面或者进一步嘅呢个加强，会唔会达到目的咧？咁而家睇到咗抗议方面咧，对习近平嘅截击咧，可以讲系分兵几路吓。咁有时间会讲下我哋加州嘅一个叫做麦当劳大王嘅呢个尹习成啦。咁原嚟查到咗佢同芳芳有关，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一阵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问题噶吓。咁我先讲下，因为习近平而家就应该到咗呢个华盛顿 D.C. 噶啦，咁亦都听日先正式系川集会吓，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大概可能佢哋会倾啲乜嘢，同埋喺边度让步啊。咁而家睇到咗咧，其实喺度 update 一下。抗议人群方面咧，我已经睇到咗喺 H 平台上边咧，已经有唔少嘅火药味噶啦。咁包括咗欢迎同埋呢个抗议嘅呢啲两大阵营啦，已经出现咗有火药味嘅情况吓。咁有进一步嘅消息嘅话，再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先讲下从呢个几方面开始同大家讲先。咁因为24号，亦即系听日咧，就习总会喺白宫咧同川普见面嘅，咁仲有国宴添。咁记得上一次嘅习总嚟白宫嘅时候系几时咧？系2015年，亦即系奥巴马嘅年代吓。距离而家咧系11年噶啦。咁所以我哋稍微回顾一下呢啲内容噶。咁11年之中咧，香港由一国两制变成咗行国安法嗰条路啦。咁黎智英咧由苹果日报嘅老细变成咗喺赤柱入边，咁一坐咗2000几日到目前为止吓。咁呢个今次咧睇到咗习近平嚟呢个华盛顿啦，咁就话摆喺 Trump 面前咧有几样嘢嘅，一就系买大豆啦，一个就系波音啦，咁仲有系台湾问题啊，黎智英问题啊，仲有系一张咧有成200几间中共嘅企业上咗黑名单嘅呢个问题，会唔会倾咧？或者 AI 咧吓，咁都同大家可能会倾到呢一啲方面嘅。但系喺讲呢嘅程度之下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习总嚟呢个美国本身呢个美国宣布咧，就系话24、25号两日嘅，亦即讲24小时左右嘅。咁突然之间，中共变咗23到25日，咁究竟系咩回事咧？咁被认为系硬咁臭够三日嘅，咁呢个咁样嘅情况啊，嗰个臭咧唔系呢个遗臭万年嘅臭，如果遗臭万年嘅臭嘅话，就只系臭三日嘅话咧就小事啦。OK， 咁但系硬臭三日两回事嚟噶啦。咁谈判桌上边究竟北京想要啲咩，或者习近平想要啲咩咧？阿 Trump 要攞住啲咩牌咧？咁而家国宴嘅座上宾入边。呢一边咧就已经出咗名单，基本上直谷嘅呢啲巨头都会出现噶啦。但系中共嘅企业有冇人嚟咧？佢入边嘅黑名单系乜嘢咧？其实而家仲系黑名单入边嘅，未知道。咁黎智英问题上边咧，阿 Trump 就讲紧答应咗英国嘅首相话会讲呢件事，咁会唔会再开口咧？我哋未知，咁亦都会睇到噶吓。华盛顿法拉盛嘅街头入边嗰啲欢迎嘅同埋抗议嘅人群咧，都 出现咗噶啦，咁一阵都会同大家分享呢一啲方面嘅。咁我哋先睇下阿习总嘅行程先。咁点解佢系23、25到25号访美咧，净系留三日咧，专程去咗华盛顿见阿 Trump， 而唔喺联合国入边咧开会咧咁样吓？佢点解唔去咧？呢、這个亦都系值得我哋呢个分享嘅。咁点解系三日咧？就根据日经亚洲引述所谓嘅消息人士讲到咗啦。就講緊，因為上一次阿 Trump 5月份咧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就係三日，5月13到5月15號嚇，咁所以咧停留咗三日，所以阿習總咧呢一次嚟美國咧就安排咗三日，咁就講俾全世界知，就講緊話，中共同呢個美國會平起平坐咁樣，咁呢啲就係攞彩兼贈慶啦。咁一陣會講下咩叫攞彩兼贈慶啊？呢、這個就係中國特色嘅呢、這個。人哋國家啲領導人咧出訪嘅時候咧講緊話，會攞到啲咩成果翻嚟，而唔係講緊話去幾日。而阿習總或者阿爺出訪咧，就計講嘅話，我哋同佢對等咧，就係講日數嚇，你三日我都三日咁樣嚇，咁啊講緊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呢個外交層面嚟講嘅話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係發出一個對等嘅信號咁樣，但係。同時亦都睇到咗日經亞洲咧，亦都引述咗第二個原因咯。呢個原因咧就都搞笑啲噶啦，就佢入邊有一個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SIC 嘅呢個資深顧問嘅問話講到咗，佢話北京咁樣嘅安排咧，部分原因可能係習總咧同Trump 咧就可能傾出嚟嘅成果咧，即係可能傾嘅成果咧。城市嘅嘢有限，即系唔多啦吓，咁所以难以安排更加多嘅会议，咁所以先安排三日咁样，咁即系话，即系想留耐啲都唔得啦，咁因为冇嘢倾，咁留耐啲嘅话，咁俾人哋睇到咗，咁你喺度游游荡荡做咩？系咪？咁基本上系咁样吓，咁今日我哋其实睇到嘅消息咧系咩咧？就系、是、贝森特其实系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亦即系讲紧喺习总。降落美國嘅飛機之前嘅幾小時咧，佢哋仲要見一次面。咁係咪因為之前上一次嘅見面喺紐約咧，有啲結果未達成？呢一次再見面咧，可能想達成一啲結果啊。等聽日嘅習總同呢、這個Trump 嘅川集會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成果作最後嘅衝刺咧，有可能係咁樣嘅。所以咧，呢一次亦都睇到咗。贝森特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仲有第三个原因喎，原来系咁啊，第三个原因啊更加有意思啦，就系讲紧佢唔去联合国大会啦吓。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系喺2015年嘅时候咧，习总咧去咗纽约联合国入边去嗰度啦，咁喺总部外边嘅场面咧，嗰阵时咧真系相当之虚撼，可以咁讲吓。呢个虚撼咧就讲紧。抗議人群嘅虛撼，當時咧抗議人士咧可以講係圍到嗰個聯合國外邊咧係水泄不通嚇，咁啊今次咧唔去，我諗一嚟咧就避開有人講緊話你去到嗰度咧可能俾其他國家領導人批評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可能要呢個避開紐約嘅抗議人潮咁話嚇，咁你但係避開紐約，你避唔避得開華盛頓咧？呢其實咧都係好重要嘅，咁喺所以喺下邊我哋都會再講下呢、這個。喺紐約嘅或者係華盛頓呢兩個方面嘅一啲抗議嘅情況下，今日先同大家講少少嘅背景，講佢呢個今次來訪嘅呢個來龍去脈先。2025年10月30號咧，當時阿 Trump 咧就去咗呢個韓國釜山嘅 APEC 嘅，但係咧阿 Trump 冇參加 APEC 嚇，直接去到嗰度見完啊習總就走噶啦。咁啊，當時川集會咧就喺韓國釜山舉行嘅。咁呢個Trump 咧就口頭上邊當時就邀請咗習訪美啦，咁啊兩國當時達成咗所謂嘅貿易休戰嘅，咁美國會唔會再加關税咧？都講緊，咁跟住中共方面咧放鬆咗稀土同埋關鍵礦產嘅出口啦，咁喺今年嘅5月份Trump 去中國大陸國事訪問嘅時候咧，就正式邀請嘅習總咧。9月底就嚟白宮，咁就係呢個就係講緊啦。當時已經講咗9月24號噶啦，咁所以咧今次係一年之內第三次川集會噶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其實今年仲有兩次佢哋有機會見面嘅嚇，一就係11月份啦，喺深圳會舉行呢、這個亞太 呢個經貿組織亦都係 APEC 嘅領導人會議，因為2025年喺韓國嘛，今年咧就嚟輪到咗中國大陸舉行嘅，在深圳舉行啊呢個亞太經貿組織嘅呢個領導人會議，咁會唔會亦都促成呢個川浸會咧？咁呢個要睇下呢一次會議入邊嘅後續啦。咁如果睇下呢個後續方面咧，係有一定嘅結果嘅話，尤其係美國中期選舉，即係11月份舉行啊嘛。咁中期選舉如果結果唔錯嘅話咧，可能呢個川浸會咧都仲有機會舉行嘅。仲有一次就係喺美國嘅 G20 啊，12月份舉行，今年嘅。咁呢啲咧，阿習總如果會要嚟 G20 嘅話咧，咁就會再一次見面嘅。咁亦都有機會再一次見面嚇。咁即係講今年其實係即係從2025年到而家咧。是有可能5次见面的，所以当时贝森特在今年一早的时候讲的话，今年有4次机会见面就是这样的原因了，就是现在见了2次了，但是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就见了3次，就是这样的情况了。那就是第3次见面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现在看到了的一个背景或者是雷龙去脉，跟大家补充一下。那我们看到了谈判桌上面呢，我们一直都预计习总呢对台湾问题呢就是重中之重的，因为上一次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呢，其实听闻习总一上来呢都讲了好大轮的这个关于台湾的问题， Trump 没睬他，听说今天这样的情况的。咁根据路透社引述一些支持人士讲的，这一次呢习总会搬出什么呢，就是搬出1982年的叫做817公告公布向 Trump 施压呢，叫他停止军售。因为之前已经传出了一个消息，就讲紧话，如果 Trump 咧喺佢呢一次访问华盛顿之前咧，系批准军售嘅话咧，咁佢就唔嚟啦，咁样吓，咁所以睇到咗而家咧，就到目前为止，Trump 对呢个军售案咧系未有定论嘅。
3: 咁817公告究竟系咩内容嚟噶？咁我哋休息阵，转头翻嚟啦，同大家科普一下，唔好再开，马上翻嚟。
1: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咁八一七公布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同大家稍微温一下书啦，可以咁讲啦，温一下资料啦。1982年8月17日，咁列根当时咧同北京签署咗呢份公告嘅。咁美方表示咧会逐步减少对台嘅军售，但系喺同一年。列根又私下咧向台灣作咗一個保證，呢個亦都係叫做六項保證嚇。呢六項保證入邊，其中嘅兩項咧就講得非常之清楚。佢講緊就講緊話，唔會設定停止對台軍售嘅日期，同埋咧唔會就對台軍售嘅事咧係要先通知或者徵詢北京意見，亦都講緊我中意幾時賣就幾時賣，幾時停售就幾時停售。唔需要讲俾你北京知嘅，咁再加上咗之前嘅1979年嘅台湾关系法嘅话咧，其实美国喺法律上边系有责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嘅，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嘅话咧，所谓嘅呢个817公告嘅话，咁基本上可以讲咁讲，华府基本上系唔会单凭817公告嚟否定任何规定嘅吓，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就算攞出嚟嘅话咧，Trump 都只系讲话，我知道啦。就大概咁嘅意思啦。我认为嘅吓，咁我哋从一啲实际嘅数据，即系数字嚟，等我哋讲下说话。2025年12月份，阿 Trump 就批准咗一批110亿嘅军售啦，包括咗飞弹、无人机、火炮同埋飞机零件嘅。咁呢个系佢第二任期入边嘅首批呢个军售嘅批出嚟噶，已经系超过咗拜登4年嘅总和噶啦，110亿。咁2026年嘅3月份呢，台北时报报道呢就讲緊话，一个约140亿嘅台湾史上最大嘅军售案呢已经准备好㗎啦。主要系呢个爱国者飞弹啦，同埋呢个防空系统㗎，咁另外呢仲有60亿嘅呢就系不对等嘅战力咁样，咁喺度审议緊或者审緊啦，咁只系等个 Trump点头嘅，而家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军售吓，咁啊结果5月份嘅时候川浸会之后咧，呢个140亿嘅案咧，其实系 被暂停咗㗎。咁呢个140亿个案当时我哋分享过㗎系咩呢，就系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呢，就系台湾而家其实有一个令人大家担心嘅呢，就系因为立法院系由蓝营都可以咁讲啦，即系民国民党方面呢系把持住嘅。咁把持住呢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之前所批出嘅一个军售案嘅话呢，立法院一直喺度 cut 緊，一直喺度 block 緊，咁所以呢个140亿嘅军售案呢要唔要批出嚟，其实呢都系因为前面嗰个都未完，咁你而家仲批出嚟嘅话呢，其实亦都系一个藉口，亦都可以讲系作为一个藉口嚟㗎，咁所以稍微向外拖嘅。咁所以有啲人讲咁啊，因为咁嘅情况令到台湾系比较心寒啊，就话阿 Trump 为咗呢个同中国大陆嘅一个谈判啦，咁就讲咗句说话，讲紧话非常好嘅一个谈判筹码或军售案吓，咁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系咪咁样咧？咁我哋都系要睇下嘅情况嘅。咁再加上咗南华早报喺九月份嘅时候报道咗一样嘢，就讲紧南华早报，大家知道系咩报纸嚟噶？咁就美方考虑嘅话呢个呢一单嘅军售案咧会拖到十一月份，即系 APEC 之后咁可能咧甚至乎系拖到十月份咧。即係佛州啱先講緊嘅 G20 之後先批嘅咁樣，咁所以話台灣嘅官員咧都幾擔心會唔會咧一拖再拖，等阿 Trump 任期之後咧，我其實認為唔會嘅嚇，因為其實咧今年五月份嘅時候，其中嘅一個亦都係問題嚟嘅，就係美國要應付嘅就係伊朗戰爭，咁又支持啲烏克蘭啦，其實啲彈藥方面咧都有少少吃緊嘅，所以咧佢出現暫停嘅現象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今日睇到咗台灣國防部嘅發言人呢個招呼軍咁招呼軍嚇，咁佢少將嚟嘅，咁佢亦都講咗一樣嘢，佢講緊話我哋會持續同美國方面嘅戰爭部咧保持緊密聯繫，持續咁推動台美軍購案，確保按計劃進行咁樣。嗱，按計劃進行嘅話，其實有兩方面，一個人都講緊，有啲人講緊話，按計劃方面係咪而家咧係冇按計劃方面進行咧？啱，因為點解咧？啱先講咗啦，台灣方面喺軍購方面未按計劃進行完全推進嘅，咁所以令到咗下一批咧，其實係冇辦法按計劃進行推進，呢個係其中嘅一個理解。另外一個理解咧，亦可以理解成美國方面咧，亦都將呢個案件稍微向後拖。亦都叫做未按照計劃進行啊，咁所以佢講出嚟嘅內容咧，其實你要從兩方面去理解，因為啱先講咗啦，因為呢個南營方面咧，佢把持住呢一啲方面咧，使到咗美國方面咧可能會往後拖嘅一個原因，佢並不是817所謂嘅公佈嘅情況下，我認為唔係嘅，而台灣問題本身嚟講，對於美國嚟講咧。其实都相当之吃重嘅一个地方嚟嘅，美国可以讲系唔能够承受咧失去台湾嘅呢个责任噶吓，咁所以咧台湾问题美国会关注嘅话系我相信系一定噶，咁呢个系好明显嘅。咁我哋睇下中共方面呢排做咗啲乜嘢吓，睇到咗咧，其实美国而家嘅台湾而家嘅国安人士就分析啦，就讲紧话。北京今次咧喺第一岛链用紧嘅咧就系复合式嘅手段啦。咩复合式手段咧？佢哋用咗第一就系地缘施压啦，就系话趁美国将注意力分散喺中东喺俄乌战争嘅同埋呢个中期选举嘅时候咧，中共嘅海警船啊同埋呢个所谓嘅科研船啦，就喺东海、台海、南海咧就进行常态化嘅呢个可以讲喺嗰度巡逻啦。咁啊，推動第一島鏈咧，叫做實質上嘅叫做內海化。咁啊，呢個亦都係中國喺度做緊嘅。咁啊，認知戰咧，透過智庫嘅報告咧，將台灣標籤為倚仗美國謀求獨立嘅，或者係日本嘅咩軍國主義啊，菲律賓嘅咩美國看門狗啊，等等等等啊，喺呢啲咁嘅做法嘅。而交換籌碼咧，習總就會加大力度咧買美國嘅大豆啦，液化天然氣啦，口頭上承諾啦，話同要緩和中東局勢啦。话唔支持伊朗同埋呢个俄罗斯啦吓，听清楚系口头承诺，并冇有任何动作嘅。咁呢个亦都系，所以第三招咧，大家特别注意嘅咧就系会唔会同大豆直接挂钩嘅？到目前为止，喺五月份倾嘅呢个大豆嘅数量咧，其实 習總都買咗一半嘅，咁其實係冇完成到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另外就係睇到咗 CSIC 嘅呢個分析啦，就講緊話台灣其實最擔心嘅唔單止係軍售啊，仲有一個重要嘅就係 Trump 點樣去表達嘅問題，就係、是、字眼問題啦。就究竟係講緊美國一貫以嚟嘅講緊話不支持台獨咧？定係改口講緊反對台獨咧？呢兩個完全唔同嘅呢個講法嚟㗎嚇。唔支持台獨唔等於台灣唔可以獨立，但係反對台獨嘅話咧，就直接就嚴厲好多㗎啦。呢、這個一字之差咧，其實嘅意思差得好遠㗎，咁所以大家都喺度關注緊呢一方面嘅。咁其實關注到呢啲方面嘅係重要啦。咁我哋睇下北京想要嘅就當然就係台海方面啦，美國放鬆啦，特別喺表達方面啦。咁既然係北京咁樣做嘅話，咁會唔會造成呢樣嘢咧？嗱，我睇下五月份啱先講咗峰會喺北京嘅峰會之後嘅一啲成果嚇。因為根據中共嘅承諾啦，2026、2027、2028咧，每年購買最少170億嘅美國農產品。咁其中包括大豆，每年咧2500公吨，咁直至到2028年嚇，咁話恢復美國牛肉嘅呢個進口，咁425間嘅呢個工廠咧嘅牌照咧將會逐五年增加77間咁樣，若批准200架嘅呢個購買波音咁樣，又成立咩貿易委員會同埋投資委員會嘅，成立咗其實有冇用咧？作用唔好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只係通報一下嘅。咁美國就對中國貨物嘅關税改為301調查恢復嚇，咁啊呢個改為以301調查咧就恢復咗嘅稅率10%啦。咁我哋睇下做到咗幾耐咧？嗱，啱先講咗啦，到九月中為止，中共購買美國大豆差唔多買咗承認全年嘅大概一半。咁最近一個禮拜咧就大量咁購買，大概購買咗100萬噸。咁美國期貨大

0: 咁啊，所以咧，睇到咗美國大豆協會咧，亦都講到咗嚇，咁講啊，農產品貿易咧，特別係大豆咧，一直都係中美關係嘅呢個壓倉石咁樣，就話愛荷華州一個農民講得更到位嘅，就講緊話中美關係變化咧，對我哋最大嘅影響咧，就係不穩定。2016年嘅 Trump 第一任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大市啦其實就係來自愛荷華州嘅嚇。咁呢個咧，習總喺1985年嘅時候咧，亦都以地方官員嘅身份咧，係去過愛荷華州做過呢個考察嘅。咁40年之後咧，愛荷華州嘅大豆變成咗佢手上邊嘅外交武器。咁你話好唔好笑咧？係咪？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啦。咁其實喺呢個釜山嘅會議入邊咧，就休戰咗一年嘅時間啦。咁喺今年嘅11月咧，就嗰個關税咧到期噶啦。咁呢個關税時間表嘅，而家我哋睇到咗美國財長咧，就講緊話佢哋唔急去續簽，亦即講緊呢一次嘅峰會咧，可能都未到續簽嘅呢個咁嘅時間，因為到11月先噶嘛。咁啊，財長亦都講緊話，提出過話，會續期6个月咁樣，但係北京會想更加長啦。咁啊，休戰會唔會續咧？我哋唔知，咁我哋需要睇睇噶嚇。
1: 咁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我哋讲下高树桩苗提前见阿 Trump 究竟系咩意思？
2: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考虑嘅咧，就系因为高树桩苗琴日咧就同阿 Trump 就做咗会谈啊嘛，亦都讲紧习总嚟美国之前咧系先截胡先。咁呢个其实都要考虑入去㗎，因为高树桩苗当时呢佢就讲緊话希望借喺联合国大会呢个机会呢同阿 Trump 会谈啦，就展示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牢固性咁样。咁佢你睇佢讲嘅咩嘢，佢首先上嚟嘅呢就讲緊话佢多谢 Trump 对日美同盟作出非常非常之强有力嘅承诺，係咪？佢亦都讲緊话近年嚟呢包括咗亚洲在内嘅安全环境日益严峻，讲紧边个？当然系中共啦。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佢话佢希望揸住呢个机会咧，喺联合国总部再次同 Trump 举行呢个会谈，借呢个咧就展示呢个日美嘅牢固咁吓。咁事实上边佢亦都讲到咗话 ，Trump 同佢嘅领导之下咧，佢喺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关键矿产方面咧，已经取得咗一定嘅稳步进展咁样。其实高树桩苗咁嘅一连串嘅讲话咧，其实俾足面啊 Trump 噶啦吓。咁其实今年5月嘅时候，Trump 结束咗访华之后，喺途中咪直接喺空军一号同高树桩苗直接通电话嘅，就讲俾佢知当时佢访华嘅一啲情况嘅。咁高树当时咧亦都讲俾媒体知话，对 Trump 同个习近平见面嘅时候支持日本深表感激嘅，咁啊足见到 Trump 对呢个高氏嘅重视吓。咁另外一个咧，其实当时后嚟咧，即系日本嘅共同社咧，咁啊随后引述咗知情人士讲紧嘅消息，就讲紧话，其实当时 Trump 同习近平喺北京见面嘅时候咧，习近平系点名批评咗高氏话推动所谓嘅日本防御能力嘅做法嘅。话佢新嘅军国主义，Trump 咧点样讲啦 ？Trump 赞扬佢，话高树桩苗做得啱啊，咁呢个咧就反驳习总啦。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高树桩苗对Trump 呢一种咁嘅再次确认嘅呢种咁嘅做法咧，唔系首次噶啦。因为3月嘅时候，本嚟习总川普要访华噶啦嘛，咁高树桩苗其实系提前喺3月嘅时候咧。就去嚟咗美国访美嘅吓，咁啊当时已经亦都系沟通咗嘅，结果当时5月美国发布咗呢个成果报告，即系去咗大陆之后咧，翻嚟呢个叫做成果文件入边咧，咪再次确认咗叫做台湾海峡嘅和平同埋稳定嘅重要性嘅，呢句就系高市最需要达到咗目的嘅，咁呢一次咧其实可以讲紧。当时5月咧超出咗高市嘅预期啦，因为批评高市嘅时候，Trump 赞扬佢嘛，咁啊亦都系使到咗咧，可能呢一次咧，习总唔会再喺呢个 会议上面派平派平高市啦，因为再派平嘅话，阿 Trump 再。

0: 赞扬嘅话，佢冇意思啦。咁但系喺台海问题上边嘅关键所在咧，就系而家提前同个 Trump 沟通。咁入边其实出于两个目的啊，我认为一就系对于 Trump 嘅尊重啦。其实入美同盟，高速扫描打个电话得啦，系咪？咁但系问题系佢同个 Trump 咁样见面，虽然系30到35分钟嘅见面，但系呢一种咁嘅恳请佢唔好松动对台湾嘅立场啦。其实呢个本身就对佢作为一个尊重。另外一方面咧，想再次确立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稳固，亦即系讲紧做起都要做俾习总睇。嗱，你嚟美国冇用啦，因为我哋日美之间咧嘅坚固性唔系你一两句话就可以搞掂嘅。咁呢个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佢呢一次同阿 Trump 喺联合国见面嘅呢个重要性咯。咁呢个重要性咧，你亦都可以预期喺川集会入边咧。台湾问题上边，基本上我可以理解成咧，美国嘅态度系一贯都冇变嘅，个方向应该系一致吓。呢个咁样，就所以我啱先讲嘅，如果喺台湾入边立法院系佢哋比较顺利啲通过美国军售嘅话咧，呢140亿嘅军售可能会提前就出嚟啦。但系咧，如果台湾方面仲喺度政府同埋呢个立法院之间咧喺度拗撬嘅话咧，可能都幾難嘅，所以 Trump 其實而家亦都有一個做法，可能就係要睇下台灣嘅九合一選舉，睇下個結果之後咧，可能先再有決定嘅。咁我哋會再睇下係咪咁樣嘅一個程度嚇。OK， 唔係講到呢度嘅話，先同大家講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產品，因為中秋期間咧，你而家中秋差唔多到啦，呢個星期五就係噶啦嚇，25号，咁咧就亦都提醒大家咧買份好嘅禮物俾自己同埋家人嘅。咁我哋長期推進嘅呢個黑高脂啦，呢個加拿大嘅西洋參高質量嘅西洋參造成嘅呢、這個黑高脂嚇，咁我哋而家可以攞到85%嘅優惠。咁當你買滿350蚊嘅時候咧，佢係可以馬上就自動再減30蚊嘅啦。咁呢個係100克中裝嘅產品嚇。咁喺呢度舉一個例子，就是、加拿大一個觀眾啦，咁佢係張女士嚟嘅，曾經咧係睡眠方面咧有一定嘅困扰吓，咁但系佢试过呢唔少方法咧，嘅帮助都唔大。佢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一段时间每日净系俾呢个匙羹仔一匙羹啫嘛，咁佢就发生咗好嘅变化，就佢嘅睡眠咧系踏实咗好多，所以咧佢而家用嚟做个人嘅呢个日常保健品用吓，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可以推荐俾大家。咁我哋呢一个产品有两个包装，一个咧就系呢种100克嘅包装。一种咧就系大樽好多噶吓，240克嘅包装，大家都可以买嘅。咁啊，啱先讲咗啦，只要你买嘅话咧，就可以85折。咁你用我哋粤语嘅优惠码，亦都系用我哋下边嘅 link 嘅吓，粤语嘅 link 点入去之后咧，就用 YUE 呢三个字母啦，就可以有85折噶啦。买满350蚊可以再减20蚊嘅，非常之好嘅一个而家嘅价钱嚟嘅。咁我哋翻嚟讲下。美国方面究竟仲有啲咩筹码喺手上边？咁其实我哋睇到咗啦，美国五角大楼咧，其实有一份咧叫做中共嘅军事企业名单嘅。呢一份名单而家去到几多咧？其实扩大到200间左右噶啦吓。咁呢个咧就相当之多嘅。喺6月8号嘅时候咧，国防部一次过咧就加咗65家实体，咁啊有17个咧系母公司，有48间系。子公司，咁当然剔除咗10间吓，咁而家嘅总数咧大概係188间呢个公司咧係被列入咗国防部嘅名单嘅。咁而家新加入嘅一啲重磅嘅公司咧，包括咗科技方面阿里巴巴啦、百度啦呢啲公司被加咗入去啦，电动车同埋电池方面啦，咩比亚迪啊、蔚来啊、中创新航啊，呢个益惠理能啊，呢啲全部都被加入咗噶啦，咩精奥啊、天合光能啊呢啲啦，即系好多嘅呢个高科技嘅企业咧，包括咗机械人嘅咩树语科技，啱啱上咗树嗰个吓，咁啊亦都被加入咗噶。晶片方面嘅话咧，更加多啦，咩中芯国际啊、长江存储啊、长鑫存储啊呢啲，包括华为在内啦，咁啊宁德时代都有噶吓。咁啊呢个名单入边咧，非常之长。咁呢一次咧，阿 Trump 会唔会同阿习总倾呢样嘢咧？我相信都唔系容易嘅，但系会唔会讲紧话可以松动啲啦？喺科技嘅呢个出口方面咧，有机会，但系咧 有幾多嘅鬆動唔知道，因為其實咧 ，NVIDIA 有啲晶片咧其實係可以賣嘅，咁只不過中共方面咧要用自己的晶片啫嘛。咁之前咪同大家講咗一下嘅，係咪？咁而家仲有就喺科技嘅呢、這個生物科技方面啦，生物科技安全法有一個條例啊，咁啊會逐步咁限制聯邦嘅撥款嘅。咁呢啲亦都係其中嘅一啲我哋睇到咗嘅情況嘅。咁根據彭博社嘅一啲講法啦，就講話 AI 嘅競爭升温之下咧，呢一張名單已經成為咗美國政府嘅重要籌碼咁樣。如果咁樣嘅話咧，就嗰啲公司更加難呢個被所謂嘅放寬信號啦，係咪？咁呢個就好明顯嘅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嗱，而家其實咧睇到咗國宴嚇，咁啊，習總坐喺度面對嘅咧，其實就係咩 NVIDIA 啊、Meta 啊、蘋果個老細等等嚇。咁佢自己帶去嘅團隊咧，究竟係邊個？而家未知嘅，有冇阿里巴巴？有冇比亞迪？之前就傳聞有比亞迪啦，有冇百度啦？甚至乎有冇華為嘅任正非啦嚇？冇人知道。咁其實咧，因為北京實際上係將呢個名單係冇擺上台嘅，即係除咗名單嚇。咁所以美國咧自己有咁多個呢個高科技公司去，咁啊習總嘅名單唔知，因為聽聞啊習總咧亦都想整呢個名單去嘅，但係一諗可能都冇乜成果可以達成嘅。記唔記得喺話去印度呢一個參加嗰個金磚啊，我叫泥磚啊，泥磚會議嘅時候咧，其實習總因為可能身體不適啦嚇，咁啊提前溜咗啦，結果咧就係帶咗成班人去嘅話咧，乜都攞唔到嚇，咁呢個聽聞係咁樣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可能美國方面咧有大批嘅呢一個高科技嘅呢個高層或者係老闆啦去到嗰度，但係中共有冇去咧？唔知，因為中共嘅呢個發言人郭家軍啦。咁佢自己講到咗，佢冇相關嘅方面嘅信息嘅，咁啊呢啲嘢慘唔慘啊？你話咁呢個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嘅，所以阿習總可能真係覺得冇乜希望啦，唔去都唔出奇嚇，咁嘅情況嘅，咁啊講下呢個國宴嘅問題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就關於黎智英嘅問題啦，就其實琴日Trump 喺見英國首相嘅時候咧，就傳出嘅消息講緊話英國首相咧就懇請阿 Trump 喺這個村集會的時候咧，同習總講關於黎智英嘅情況，希望釋放佢咁樣，亦都講緊話 Trump 咧就認為咧黎智英應該釋放，翻到英國嗰邊去呢個生活就得㗎啦咁樣嚇，咁呢個咁嘅情況啊，究竟會唔會？咁我哋其實唔知嘅嚇，因為一定要阿 Trump 同阿習總見完面之後傳出嘅消息我哋先知，咁但係佢答應咗嘅話咧，我認為多數都會講㗎啦。因为之前咧 ，Trump 其实对无论佢系之前2024年竞选嘅时候，又或者系之后咧，佢都多次讲提到咗黎智英嘅呢个案件嘅，所以咧提黎智英案件可能都系机会都几大，但系最后嘅结果我哋唔知吓，咁所以只能够系讲紧个最后结果我哋唔知嘅，咁我哋到时再睇睇呢个情况嘅。其实咧香港人咧仲有好多被关押噶啦，呢个就系事实嚟噶啦。咁美國亦都有兩位嘅呢個學者同埋專家咧，都被關押咗。咁佢哋啲家人咧，而家其實希望阿 Trump 咧幫手要求中共釋放人噶嚇。咁所以阿 Trump 其實除咗做生意之外咧，喺人權方面咧，其實我都認為唔可以放鬆嘅，因為一向以嚟西方國家同呢個中共傾生意咧，以前一開始係人權同埋生意係一齊傾嘅，最後咧就被中共要挟到咧。就生意歸生意，人權歸人權，咁結果中共嘅人權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嚇。咁美國方面咧，希望佢做個帶頭作用，堅持要講人權，呢個係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因為唔係淨係講做生意啊，做生意如果你同黑社會做生意嘅話咧，可唔可以做到？做到，但係損失好大咯。咁呢個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啦嚇。
1: OK， 由於時間關係，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好多謝大家，下次再見，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 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留心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的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6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沿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沿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沿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 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及波材料。

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月味草堂笔记里面关于有没有轮回的故事。如果话鬼冇轮回，咁自远古至到而家，啲鬼每日都喺度增加，多到大地都容唔落啦。如果话鬼有轮回，咁呢个死咗嗰个又转生啦，转瞬就改变咗形体外貌而生，而喺世上又应该系冇鬼㗎啦。但是就连做小买卖的同埋种地的农夫亦都往往转生，好似冇唔转生轮回嘅。到咗荒郊野地废弃嘅坟冢，往往又见到鬼喎，又好似有唔轮回㗎。唉，呢个真係好耐都冇人讲得明白啦。我个表兄啊，安天石啊，佢有一次咧病咗，就瞓喺张床嗰度。佢个灵魂咧就去咗冥府，佢就以呢个问题去问冥府里面掌管直察嘅嗰啲官吏啦。官吏咧就咁回答嘅：
1: 有轮回嘅，亦都有唔轮回噶。轮回嘅又有三种，有福嘅就受福报。有罪嘅就受罪业报，有恩有怨嘅亦都要报㗎。唔轮回嘅呢亦都有三种。圣贤同埋仙佛呢就唔再入轮回㗎啦。罪大恶极堕入无间地狱嘅呢就唔可以轮回㗎啦。嗰啲冇罪亦冇福嘅人呢就听任佢喺嗰啲荒坟野冢之间嗰度游荡。余气未尽就存在住咯，余气渐消啦，咁咪灭亡咯，就好似嗰啲露珠水泡咁，突然间有又突然间冇咗，又好似嗰啲闲花野草咁样自荣自枯，咁样嘅就唔可以轮回㗎啦。有啲嗰啲无处可去嘅孤魂野鬼呢附咗喺人身上面感而得瘾，呢、这个叫做偷生啦。品德高尚的那些和尚啊、道士啊，咁借人哋嘅形体而转世，呢、这个呢就叫做夺舍。呢啲都系偶然嘅变异，唔喺轮回嘅常理之中。至于神灵下凡，辅助天定明主而成圣世，或者系嗰啲魔怪群生啊，纵横杀戮劫掠，则是由天象气数所决定的，不能够以轮回来替代了。
0: 表兄天佑他从来都是不信轮回的，但是那次病好了之后，他就经常举出自己这个亲身经历来跟人家讲。他还说，
1: 根据这个鬼你讲的来看，确实

0: 有个屠宰户，佢个名叫做许芳，平时呢就係杀嗰啲驴呢卖嗰啲肉为生嘅。佢杀驴嘅时候先喺地上面挖一个坑，喺坑上面呢就冚一块木板，再喺木板嘅四个角嗰度转四个窿，将驴嘅四隻脚呢分别就插喺呢四个窿里面。有嚟买驴肉嘅呢，就按照买几多个肉，就用个壶煲滚啲水倒喺个驴嘅身上，令到驴身上呢块皮毛脱落，肉都熟咗，然之后再用刀将啲肉割落嚟，买肉嘅人就攞走啦。佢话一定要咁样，嗰啲肉嘅味道先至鲜美。就系咁样一块一块咁割，要一两日，直到啲肉卖晒啦，只驴先至会死。驴肉冇卖完，只驴未死嘅时候呢，许芳呢就用细嘅铁链将驴个嘴锁住，令到只驴叫唔出声。但系嗰只驴因为实在痛苦难当啊，两只眼都突咗出嚟，就好似怒火喷射，目光炯炯，就好似两个火炬咁。嗰个样真系令人惨不忍睹啊！但系许芳却系一啲都唔介意。后来许芳得咗病，全身溃烂，体无完肤。嗰个样就同佢所杀嘅驴一样，痛到佢喺个床上面翻嚟滚去，求生不得就求死不能啊！佢喺度哀哭号叫。45日之后，佢先至断气，受住折磨喺病当中，佢先至醒悟，佢痛悔自责，千叮万嘱叫佢个仔，佢个仔叫做自学，叫佢快啲改行。阿许芳死咗之后呢，自学呢就改行做杀猪啦。我细个嘅时候仲见过佢，而家冇听讲佢有子孙，諗起嚟係已经绝后啦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係越讲越有理，我係石头。今日做我嘅节目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係，咁呢两日发生好多事情啊。咁今日呢就应该啊 Trump 呢就同啊执总见面嘅川集会啦，但係而家消息未有任何出嚟，所以呢我哋唔讲住，我哋讲下呢两日喺联合国发生嘅事先。咁因为睇到咗 Trump 就作为咗联合国第二嘅发言㗎啦，咁睇到咗呢佢发言稿入边讲咗好多内容啊，亦都喺一日之内呢接见咗好多呢、這个外国元首㗎。咁呢一个亦都系可以讲系相当之值得同大家分享㗎。咁挑战全球主义啦，呢啲都系好重要啦。但系全球嗰啲安全呢，其实Trump 呢一次喺联合国入边做嘅动作同埋呢个做出嚟嘅成绩都相当之值得我哋去分享下。咁先从呢个全球安全同埋Trump 喺联大发言嘅一啲内容同我哋分享先啦，老乔。
4: 是，咁呢一次係81届联合国大会啦，大概有130位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呢就係、是、会发言嘅。咁9月22号就话川普发言啦，咁佢就讲咗美国即係近两年啊，佢即係要到明年一月至係满两年。咁佢讲咗呢段时间美国嘅做咗啲乜嘢，佢即係当然佢会讲，佢讲到佢嘅成绩啦。但係最紧要就係佢其实已经係重塑咗呢个世界格局㗎。咁所以佢嘅发言就係一个差唔多一个总结。即係所以点解头先阿石头就讲到都係好即係係重要㗎。即係你睇下你鍾意唔鍾意或者你赞成唔赞成，世界真係变咗好多嘅。 咁另外今次令人好瞩目嘅就係習近平冇嚟啦，佢唔係冇嚟，佢嚟到美國咁近啦，去到華盛頓，佢都唔去紐約。咁以前又大家以為佢係要參加呢個聯合國大會，所以順便咧就係對呢個美國作一個呢一個國事訪問啦。但係原來唔係，咁點解咧？咁當然佢健康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佢唔係 Trump， 即係相比之下真係爭太遠。咁啊 ，Trump 就頭先阿石頭提到佢見到好多國家元首，總共11個，一日之內佢見咁多人嚇。咁咧就跟住就係22號就聯合國即係有好多活動，23號就開始咗習近平嘅同阿習近平一齊活動，一直到係25號。咁即係佢精力無限，呢樣嘢就相比之下就好顯得阿習近平係好弱雞啦。咁就當然習近平亦都可能係怕佢去得即係離開中國太耐咧，就國內有啲咩變化啦，係嘛？佢一個咁唔好安全感嘅人。係呢樣嘢都好重要，但係其實今次從川普嘅發言裏面，我哋都發覺點解習近平好怕唔想去佢咁中意、咁重視嘅聯合國，係因為川普佢當然唔係知道預先知道川普發言講啲乜嘢嘢啦，發言講啲乜嘢，而係佢知道今次去到其實即係在整嘅總嘅形勢嚟講，係佢係好舒適嘅，好多嘢。美國已經喺度不停咁用好高速嘅情況改變咗呢個世界嘅一啲嘅狀況，而呢啲狀況唔係阿習近平想見到嘅。啊，咁我講到咁多啲之前啦，即係講咁多嘢，咁咧就講翻川普佢喺聯大嘅演講裏面講咗乜嘢？大概有三大部分，第一個咧，我覺得就係關於呢個世界嘅安全。第二部分咧就係好針對嗰啲邪惡族心同埋即係共產主義嘅。第三部分咧就係左派大本營嘅一啲嘅主張嚇，譬如話全球主義啊，譬如話全球主義裏面又得包括咗啲咩嘢啊？今次佢都好大膽，一啲都冇話有少少客氣，直斥其非咁樣，所以係呢三大部分。咁我諗，如果石頭我講到呢度，如果石頭唔知有冇咩問題，都冇問題咧，我就先講呢個世界安全嘅部分。
2: 先講世界安全部分先啦。
4: 好啊，咁世界安全部分當然對俄國同埋呢個中共，即係中共啦，主要係中共、俄國同埋一啲邪惡族心都係有影響。咁啊，先講格陵蘭島嚇。咁啊，格陵蘭島係出乎好多人嘅意料之外，用一種咁完美嘅方式係總結呢件事。咁佢川普同埋丹麥嘅首相同埋格陵蘭嘅領導人咧，就係喺聯合國簽署咗，今次就簽署咗呢個格陵蘭協議啦。咁呢個協議嘅重要性就係、是有效咁阻止中俄喺格陵蘭或者北極擴大佢哋軍事嘅影響力。咁咧亦都係強化咗北極嘅安全佈局嘅，所以係好重要。咁大家之前注意嘅就話川普要攞格陵蘭，要搶奪佢哋嘅主權啊，即係唔理呢一個丹麥嘅反對同埋格陵蘭嘅反對，但係今次用一種咁完美嘅方式保持咗丹麥嘅主權，亦都保持咗格陵蘭嘅自主自決嘅呢種權利，咁我就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完美嘅一個解決方案。我懷疑係盧比奧喺後面，只有盧比奧有呢個能力。即係當然川普係再高一個層次，佢即係佢去領導點做，但盧比奧佢有呢一個外交嘅能力嚇。咁盧比奧係一個非常之有潛質嘅美國領導人嚟嘅。咁咧就今次美國就得到佢所要嘅嘢啦，係可以擴建佢嘅太空基地啦。可以部署佢嘅金穹啦 ，Golden Dome 啦，就係呢個係保護美國嘅北美洲嘅加拿大，包括保護埋加拿大噶啦，就導彈防禦系統。咁咧亦都唔准呢個俄羅斯同中共咧喺格陵蘭建立任何嘅軍事設施，甚至係經濟活動啊。咁就怕中共最叻就用經濟嚟滲透嘅，杜絕埋。咁呢個協議係冇限期嘅。咁即使啊格陵蘭係獨立啊，只要佢留喺 NATO 咧，呢個協議仍然係延續嘅。 咁就即係呢個聽下川普講，大家就話哦，都唔知係唔係嘅。咁我哋聽下丹麥首相點講下。不過丹麥首相真係非常用好多嘅言辭去稱讚今次嘅協議。佢話呢份協議對美國有用，對格陵蘭、丹麥同埋北約盟友都有益，對歐洲都有益。呢個係我哋共同即係做嘅嘢，對對手嚟講，我哋要俾佢知道，我哋一齊係做完呢樣嘢嘅。咁呢個係即係非常之即係係一個好正面嘅、非常之積極一個反應嚟嘅。咁格陵蘭領導人就話：佢話將來我哋始終係美國嘅盟友，以前係，將來係，而家都係。咁我哋嘅安，你哋嘅安全就係我哋嘅安全，我哋嘅安全就係你哋嘅安全。呢個係三方共贏嘅協議。同時呢個協議係充分考慮咗格陵蘭人我哋嘅權利、我哋嘅生計同埋我哋國家嘅發展。啊，呢個真係塞曬所有其他啲仲想攻擊啊今次協議嘅人嘅口啊，冇得講。咁呢個協議咧就得到咗呢一個北約秘書長呂特啦、歐盟啊、馮德萊恩啊、德國啊、意大利啊、挪威啊各國即係各個歐洲國家領導人嘅歡迎同埋肯定。咁對阿川普嚟講係全勝嘅，可以咁講，比想象中仲要贏得多。即係我哋冇諗到係用咁完美嘅結局，所以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好得意，就係用咁樣嘅方式解決咗格陵蘭嘅問題。咁但係對習近平嚟講，呢個唔係一個好消息。對即係川普對呢個普京當然唔係好消息啦。但是習近平是在北極有很大的野心，做了很多的部署的工作，今次白做了这样。
2: 嗯，那看到了这个卢比我都讲得很清楚了，美国将会阻止中国的公司和在格陵蘭的投资下，这个很明显的。那其实跟安全有关的，当然这一次也都几瞩目，令到大家也都想关心一下的，就是在川集会之前呢，这个高市早苗咧，亦都喺聯合國咧同川普做咗一個會面啦。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同安全有關嘛。
4: 係啊，即係今次川普嘅談話咧，其實佢就帶我哋全世界轉咗一圈，俾佢知道我哋做咗啲咩嘢。格陵蘭係有關北美洲同埋歐洲嘅安全。咁你知格陵蘭嘅位置，佢處於北美洲同埋歐洲之間，係咪有咁大嘅一個咁樣嘅島？咁樣我哋其實即係將來嚟講，回顧呢一段歷史嘅時候，可能我哋都要感謝美國，即係喺今次呢件事裏面好多嘅歐洲亦都可能會有咁樣嘅感覺，特別係當佢哋嘅金窮啊全部即係建起嘅時候嚇。咁我亦都相信。即係美國會係重重咁喺格陵蘭投資嘅，格陵蘭嘅人嘅生活亦都會好嘅。咁就呢一個係北美洲同歐洲嘅情況。咁喺呢個印太就高市早苗啦。咁川普係好鍾意高市早苗嘅。今次話佢係世界上最偉大嘅領袖之一。咁呢個評價出自於川普唔簡單喎。是不是他好像赞人哋是世界上很伟大是吗？但现在今次他是赞高市早苗。咁高市早苗在美即是 在印太同美国的同盟是两个可以说超级大国。日本仲未系住，但是他有晒潜质。咁他就是在印太就可以好像一个锚咁样，好似条船嘅锚咁样沉咗落海，大家就又即系唔系条船沉咗落海，而系成条船稳定咗落嚟嘅。咁佢哋嘅军事上嘅合作，仲有佢哋嘅两个都系工业强国，咁就喺经济上，日本喺东南亚嘅影响力亦都系好高嘅。咁所以即系俾人哋感觉有日本同美国一齐，大家心就静咗落嚟，就比较定咗啲，特别系台湾吓。咁如果只係美國呢，就有時都覺得係即係比較係難一啲，但有咗日本兩個又合作得咁好，大家嘅心裏面就安心咗好多。咁呢就而家台灣有事就等於日本有事，就等於美國有事，就等於世界有事，呢、這個就係咁樣嘅方式嚟㗎啦。咁就即係高市總要好重要下，即係日本係好重要嘅，雖然我哋好多即係好多嘅人認為日本仲未可以 又發揮啲咩力量？但係日本呢兩年嘅發展係，亦都係各方面發展，亦都係好驚人嘅。即係今次仲發生咗一件事係同美國嘅媒體有關嘅，亦都同阿高市早苗有關嘅嚇咁。
2: 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啦，我哋再傾過，唔好再開，馬上翻嚟。
1: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2: 我都睇到啦，咁喺呢個採訪嘅時候，因為阿川普前兩日咧就開始禁呢個媒體去入去白宮嘅呢個椭圓形辦公室採訪啊嘛，咁啊，所以其他嗰啲媒體咧就喺度聯合嘈啦，咁所以喺採訪喺高處組苗同呢個川普見面嘅時候，高處組苗講咗一段咧，其實咧都值得分享一下嘅話。
4: 係啊，咁即係佢哋兩個坐落咗之後咧，高處組苗好幽默就話。佢話：啊，我哋而家要講嘅傾嘅正經事好多啊，可唔可以請媒體先離開房間啊？咁啊，川普即刻知道佢講咩嘢嚇。咁啊，川普係即係大家都咁聽到噶啦，就係佢禁 CNN、MS Now 同埋呢個 Political 嗰啲記者入白宮採訪啦。咁咧就因為佢咁做，所以其他五大媒體咧，包括咗 ABC、CBS、CNN、連 Fox News 同埋 NBC 都決定就暫停白宮電視記者嘅輪值報導啦。咁樣，但係呢個係媒體嘅反應啦嚇。咁咧就阿川普咧就喺琴日就自己搞咗個，我諗佢即係籌劃好耐㗎啦。不過琴日推出，唔係應該係星期日推出，就係叫做 Trump TV 咁樣嘅佢自己嘅 TV。咁呢個 Trump TV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 YouTube 好容易嘅，你 search Trump TV 就出嚟啦，你訂閱一下就得啦。我上去睇咗個點擊都係相當好嘅，咁 Trump 就話：好，你哋我趕咗你出去，咁呢三間啦，起碼咁我自己嚟播，咁就以後唔使你哋扭曲，唔使你哋不停咁樣搞，即係喺度自己喺度作文，係搞假嘢啦咁樣。咁啊，呢件事當然係美國嘅媒體界引起好爆炸性嘅反應啦，好多人就批評阿川普。咁但係即係其實川普佢冇禁止呢啲人嘅發喺外邊，即係白宮以外嘅報導啊，佢哋嘅講乜嘢啊，冇限制佢哋嘅言論自由，只不過喺白宮嘅範圍之內唔俾你入嚟咁樣。咁啊，即係啲奧巴馬都出嚟即係批評啦嚇。但係奧巴馬都忘記咗，佢同阿拜登喺佢哋主政嘅期間都係做同樣嘅嘢。佢哋但係做嘅嘢可能冇話一下一刀切，唔俾你三間幾間媒體入嚟，但係裏邊都有好多時候就禁制某一個記者啊，限制譬如 Fox 嘅採訪權啊。有時咧又做一啲嘢，譬如話又即係直接打電話去恐嚇一啲嘅。一啲嘅點講啊？新聞機構就叫佢哋乜有啲咩嘢，你哋唔好咁報啊咁樣。即係佢哋兩個都做咗好多呢啲嘢。咁而家輪到阿川普做，即係川普當然係更加直白撇脱一啲啦嚇。咁佢哋就左派媒體就或者民主黨就喺度攻擊啦。咁啊，曼斯咧就講佢話呢啲唔係媒體嚟嘅，呢啲係 propaganda 嚟嘅，佢哋係宣傳機器嚟嘅。咁就佢哋唔俾你入嚟。是好應該的。咁但係我哋係咪同意佢哋係一個 propaganda 呢？咁回想一下，佢的確即係過去阿川普入咗呢個政治呢個咁樣嘅政治圈之後，真係呢啲媒體做咗好多好壞嘅嘢。譬如話佢哋對川普嘅即係只有攻擊，就冇任何嘅真實嘅比較平衡啲嘅報導都冇嚇。咁譬如阿拜登嗰個仔，佢嗰個電個筆記本嗰個 notepad， 即係入面有好多嘅證據證明佢係犯罪啊啲嘢，全體媒體唔報，咁就對呢個2020嘅大選嘅情況有好多嘅疑點唔報，但係川普講咗佢係唔會就範，但今次無論點都好啦。咁啊，即呢三個媒體即係已經有少少臭名遠播啦。你就算俾你以後入去，人哋都有好多嘅印象，中間選民啦，或者中間嘅美國人都覺得，呢三個可以唔睇啦咁樣，所以都係對佢哋打擊好大嘅咁。 因为呢个题外话啦，咁样。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喺美国同加拿大都系啦。你反 Trump 系一个市场嚟噶嘛？只要你反 Trump 咧，就有生意做，就有人听你，就有人你个民调就会好高。咁所以今次呢三个媒体其实都系惊嘅。佢唔系惊乜嘢嘢，系惊如果唔报 Trump 啊，即系咁报乜嘢好咧？系嘛？报 Trump 好，即系生意经嚟噶，系嘛？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另外一点。
2: 咁啊 ，Trump 成日都讲紧啦，佢如果唔系佢嘅话咧，好多呢啲咁嘅所谓嘅大媒体咧已经系倒闭啦，系咪？咁啊，所以啲话题都系由佢嗰边嚟嘅。咁啊，讲起咗 Trump 嘅呢一方面噶啦，咁其实咧，我哋睇到咗咧，呢一次喺反美阵营入边又好，或者叫亲共阵营入边又好，其实咧。包括咗伊朗啦，咁川普其實同伊朗方面咧代表都傾咗幾小時啦，亦都見咗澤連斯基啦，咁古巴方面佢又提到咗啦，咁呢一次嘅呢個委內瑞拉嘅呢個代理總統咧，亦都見咗啦，點睇啊呢方面？
4: 系啊，即系啊，对唔住，我补充一句啊，关于阿 Trump 吓，咁样就即系蔡慎坤先生咧，就有喺 X 平台有一段，我觉得好有意思，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话阿 Trump 系好够胆将美国嘅面具扯晒落嚟嘅。嗱，媒体以前嚟讲，大家觉得一谂到 CNN， 一谂到纽约时报，大家肃然起敬。而家已经佢将呢个媒体嘅咁多年，以前係佢哋的確係好輝煌，但係而家咁多年係變異得好緊要，咁啊將佢哋呢一個面目咧，係即係佢哋嘅面具係扯落嚟，不但係媒體，仲有司法個整個嘅司法嘅制度裏面嘅好多嘅黑暗，佢俾人告嘅時候就表露無遺，仲有最高法院，大家以前對佢亦都係肅然起敬，而家嚟講就唔係啦，就覺得佢都係按照黨派嚟投。好多时候佢哋都唔明白最高法院究竟点解咁判，仲有呢个系呢个医学嘅世界系嘛，即系譬如福奇被告啊，或者系而家揭出呢一个美国嘅食品啊佢个安全问题吓。另外咧就系有啲哈佛大学啊，呢个全国美国最高嘅学府，以前嚟讲亦都系大家听肃然起敬，唔够胆有任何嘅挑战嘅，而家唔系。哈佛啊，好多普林斯顿啊，好多嘅所谓嘅常春藤名校，都系佢哋嘅面具系被扯落嚟嘅。仲有一个就荷里活，就咁、是。咁佢即系觉得川普嚟到就系要将呢啲所谓嘅深层政府啊、深层社会啊，全部揭晒出嚟。佢嘅做法就系不破不立，要将佢打即系原型打出嚟，然后再重新建设美国。咁所以即系呢度顺便提嘅一句咁样，咁啊讲到呢、這、一个呢个邪恶轴心啦，咁啊宣布喺佢演讲里边咧就讲咗伊朗同埋，即系佢唔系太多嘢讲啦吓，即系同冇嘢我哋唔知嘅，譬如唔准伊朗运即系有核武器啦，就大家要呼吁大家对佢经济嘅孤立啦，咁就话中期选举之后咧就会系完结呢一个战争啦，仲话伊朗你究竟拣乜？你一系咧就系同我哋有协议，一系咧你就灭国啦咁样吓。咁咧呢件事反而就唔系话太重要啦，即系讲啲嘢我哋唔系话唔重要，系我哋冇嘢唔知嘅，反而有即系有另外一样嘢，亦都睇得到其实川普越嚟越能够把握到中东嘅嗰个控制，就系、是、沙特嘅王储呢个萨拉曼咧，以前咧佢就系关闭输油管道嘅，又参加咗中共嘅所谓嘅 embrace。

0: 新即係重新表態啦嚇。咁樣就即係而家咁睇起嚟，可能有好多暗湧我哋唔知道嘅，而呢個川普係暗中已經係解決緊咁嘅問題㗎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伊朗。咁俄烏戰爭亦都冇咩太多嘢講啦，除咗澤連斯基同埋普京最近都話真係願意去所謂嘅無條件嘅去談判真係就係完結呢個戰爭。咁呢個俄烏戰爭唔係話太多嘢講。跟住講委內瑞拉，咁委內瑞拉亦都係講咗佢一月份捉咗馬杜羅，而家呢從委內瑞拉達成咗個歷史性嘅石油協議以後呢就委內瑞拉會變㗎啦。古巴咁话古巴系一个迅速走败嘅一个失败嘅国家，将会崩溃。咁古巴个代表就嬲到要起身走人啦吓。咁咧就咁美国川普就话我哋绝对唔会允许外国敌对势力喺自己屋企门口威胁美国嘅咁样。咁咧就亦都好清楚咁反对古巴喺度勾结美国嘅右翼激进分子吓。咁就話佢同呢個 Antifa 同埋呢個美國民主黨嘅社會主義呢啲極左嘅組織有聯繫，就話永遠都唔會允許共產主義喺美國出現啊！嗱，呢幾樣嘢加埋咧，我哋唔會睇到好多新嘅料，但係有一個好清楚嘅信息俾中共嘅，就係話你哋嗰啲邪惡族心一個一個，終於都將成為過去，而且唔會好耐。伊朗、俄羅斯。馬杜即係委內瑞拉已經冇啦，仲有古巴係嘛？咁呢啲國家係都係中共嘅小兄弟，唔會好耐㗎啦。全部都係喺美國嘅掌控當中。我哋頭頭講就格陵蘭係關於北美洲，然後日本嘅結盟係關於印太。咁呢啲嘅委內瑞拉啊、古巴咧，就係、是、美國嘅後院中南美。咁即係你睇到，即係其實川普帶我哋環遊咗世界。大半洲啦，你唔好话全部一洲啦，咁样咁啊，即系俄乌就系关于欧洲啦。
1: 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过，唔好走开，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讲起阿 Trump 嘅第二任吓，
3: 上嚟未多两年啦，而家仲有两年多少少嘅时间，咁而家就做到咁嘅成绩。咁其实我哋睇到咗咧，呢一次除咗啱先讲紧嘅呢啲之外咧，亦都话阿 Trump 亦都讲紧话要将人工智能称改为咗超级智能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其实喺中反中共或者系中共议题方面啦。除咗 Trump 之外咧，亦都睇到咗卢比奥啊、纳瓦罗啊呢啲咁嘅佢哋都出嚟发声话吓。
0: 川普今次见面嘅重要议题啦吓，咁但系川普即系举国上下，我唔能够话净系川普嘅国会都讲到清楚。喺呢个 super intelligence 啊，因为川普唔中意人工智能，佢要搞成系超级智能。佢话喺呢个 super intelligence 里边咧。我哋一定要赢，一定要赢，我先将我个牌，我个牌摆喺台面，俾你睇到我个牌底系咩先。上上下下都话一定要赢，你唔可能再靠偷啊，有咩蒸馏啊方法啊，种种嘅见唔得人嘅方法偷我哋嘅技术。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喺联大嘅会议里面佢讲得好清楚。所以有时我哋睇阿 Trump 都系好得意嘅，佢好直白嘅，佢张牌俾你睇，你睇睇，你识睇识睇，唔识睇你就再喺度自己作啦咁样，系嘛？但系佢喺下低亦都有好多人喺度运作，将佢台面讲个嗰个情况咧，系变成现实咁样。
3: 嗯，咁喺呢个中共议题方面咧，其实除咗喺咁先讲紧卢比奥纳瓦罗讲话咧，其实喺呢个联合国大会之前咧，亦都讲紧或者系阿习总嚟之前咧，其实喺纽约呢、这个DC 啊，都开始咧有啲抗议嘅人群咧，抗议中共嘅人群咧，开始出嚟噶啦
0: 是啊，今次就好得意啊！今次真係所有嘅有關嘅被壓迫嘅團體咧，就兵分幾路嚇，各有各做，議題唔同，但係嗰個最終目的一樣，就係要俾中共睇到你喺國外幾多人反對你。嗱，呢個戒立健咧，佢係中國民主黨嘅聯盟啦，佢就同香港。

0: 港嘅香港嘅即係人啦，香港人啦嚇，就好多國際人權組織啦，仲有啲嘅譬如海外嘅中國人權律師聯盟啦、藏人啦、維吾爾族人啦、緬甸、菲律賓都出嚟啦。菲律賓好多人出嚟啊，緬甸、菲律賓，你喺度蝦我哋出嚟。佢哋主要喺華盛頓、喺國會啊、白宮啊附近啊，同埋習近平住嘅酒店咧。就是在度舉行抗議，有啲亦都去咗呢個駐美使館，總言之，周圍都有佢哋人啊。而法輪功學員呢就已經開始咗啦，22號就喺呢個聯合國嘅總部喺紐約啦，即係唔喺華盛頓就舉行集會。但同時呢，佢哋亦都會去華盛頓，亦都同其他人一齊喺習近平下榻嘅酒店啊、白宮附近和平示威，即係咁樣。咁就呢一次咧，之前咧就法拉盛啊，法拉盛不嬲系中共嘅地盤嚟嘅，紐約嘅法拉盛，咁就亦都有好多抗議嘅團體同埋歡迎團體喺度對峙喎。咁但係今次咧，嗰啲歡迎團體就好少人，即係全部都只睇唔到學生，起碼鏡頭前我睇唔到學生啦，就見到班好老嘅人喺度歡迎啊習近平啊乜嘢，但係人好少，反而咧就係抗議嘅人咧就大聲咁話。你哋会被递界出境嘅，你哋做特务啦，你哋呢班咁嘅人，你哋唔会喺美国住得耐嘅，警察会拉你噶咁样。咁可能就好似石头上次讲嘅，呢啲即系你哋出现嘅话，你唔知几多 FBI 喺度睇紧、拍紧你嘅相、影紧你，特别啲学生你出现嘅话，听日就可能会收到你要递界出境。唔知啦，我谂我夸张啦吓，美国都有好多程序，唔系咁容易咁就咁做。咁但系个形势就唔系咁妙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要睇睇啦，即系习近平嚟到美国呢两三日，究竟欢迎人群多啊，抑或系即系抗议人多就咁样。
1: 咁嗱，其实喺Trump 嘅呢一个联合国发言入边咧，佢其实讲到其实仲有一个重点咧，就讲紧嘅呢个全球主义者，又或者系呢、呢啲咁嘅全球主义者咧，对。而家全球嚟讲影响都几大吓，咁佢都要制止嘅。
0: 系啊，就系讲呢个之前有一个都好重要嘅，突然间卢比奥同埋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Rick Scott 同埋 Peter Navarro 即系白宫嘅贸易高级顾问出嚟，全部撑中国人。佢哋讲咗不同嘅嘢，讲都系撑中国人，呢个好少见嘅。咁有好多人就话，加上余茂春前一排讲即系。后中共即系中共倒台后，美国要之前要做啲咩？咁加起嚟，大家系咪都觉得情况对中共真系唔系咁妙？因为以前嚟讲，呢美国政要好少直接同中国人对话嘅，而家系咁样嘅情况。咁啊，讲翻即系第三部分啊，川普讲嘅嘢就系、是、即系反呢啲咁样嘅左派大本营啦，吓呢班咁样嘅全球主义啦。咁有啲人话咩叫全球主义？好简单。佢哋就要全球合作，國家唔重要嘅，所以聯合國代表我哋，然後決定一切多邊組織，國家主權唔重要嘅。咁啊，就係自由貿易，咩地方賺錢，邊度去就邊就去邊度，自己嘅國內嘅貿易或者自己嘅工廠冧冇乜所謂，只最重要就係呢啲資本家就要賺滿盆滿缽滿。咁最緊要就係鼓勵國際移民。咁咧就亦都要美國承擔全球嘅領導責任，有咩事係美國你最大份。咁另外咧就係、是、用國際規矩嚟限制各國自己嘅決策。嗱、呢個就係全球主義，我哋成日都話卡尼係全球主義，佢就贊成呢啲嘢。至於點樣令美加拿大最偉大巨木，這個唔係佢嘅想法。咁啊，川普喺呢一度特別就係攻擊全球主義，係迫害即係、無視咧，起碼基督徒嘅。迫害啊！嗱，呢全球主義佢哋好多都係無神論，左派大本營，佢哋覺得冇所謂嚇，你基督徒即係冇所謂，反而佢哋就好保護其他嘅信仰伊斯蘭教啊咁樣啊。另外咧，大規模嘅移民，咁啊，川普話已經係摧毀咗歷史上最偉大嘅文明文化同埋呢啲遺產噶啦。佢話呢啲嘅全球主義就成日都堅持非法移民嘅人權。但是对自己的国民就炸地看不到。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听说联合国现在搞一个要收全球的碳税。全球的 都要按照聯合國的決定去收碳税。咁加拿大人好知道碳税喎、啊，我哋而家嘈冤巴閉都話，點解一日到黑加咁多碳税？一碳税一高咧，就乜嘢都貴貴噶啦，係嘛？你即係嗰啲有錢，你即係你啲成本增加，咁啲電費啊，日常的衣食住行冇一樣嘢唔貴，最後都是老百姓咧，就唔係老百姓啦，普通的市民啊或者公民去埋單啊咁樣。咁最後咧就係、是、川普就攻擊呢個國際刑事法院，話你哋根本冇資格去判我哋嘅人，你哋根本冇資格，你哋唔係民選嘅，我哋美國人同你一啲關係都冇，你嘅所有嘅規矩我哋唔需要去守，我哋唔需要去遵守。咁就大概就係講呢一啲嘢啦。咁所以即係對呢個全球嘅左派嘅議程，甚至係包括 DEI 嚇，講啲咩細路仔變性啊啲嘢，話你聯合國，川普話你聯合國冇嘢好做，好嘅嘢你就唔管，你就一日到黑管我哋有冇允許細路仔變性，就係、是、咁樣。咁所以即係三部分啦、啊、都係好好重要嘅。呢、這個我覺得係。即係大家呢個世界個嗰個 trend 就係嗰個即係嗰個趨向，咁大家可以睇得到啊！即係從佢講話裏邊，第一個就是國際嘅安全嘅議題，第二咧就即係共產黨唔會即係慢慢已經係七零八落嗰、那個即係嗰個重要性，咁最大再加上就係全球嘅左派議題，咁佢係。即係其實係摧毀人性嘅，摧毀人嘅普遍嘅價值嘅，咁都係喺聯大裏邊咧有涉及到啦，講嘅講話裏邊有提到啦。
1: 嗯，咁啊呢一次因為其實聯合國嘅呢、這個呢種咁嘅大會咧，每年一次嚇，咁Trump 喺呢個咁重要嘅場合入邊講呢啲説話咧，其實就喺度提醒緊全球嘅領導人啦，咁你哋自己要。關注一下你哋自己國家呢啲咁嘅問題嚇，咁呢其實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加上咗佢亦都係呢個密集咁去見唔同嘅國家嘅領袖啦，咁其實亦都係影響非常之大嘅。咁睇下老喬仲有啲咩補充？
0: 冇啦，我冇補充啦。
1: 咁我哋今日會睇睇呢個習總嚇，咁呢個川集會咧，究竟係講咗啲咩？咁我哋其實冇乜預期嘅，但係咧，因為既然見面嘅話，我哋睇下呢場表演係點樣啦。咁我哋會繼續關注嘅。多謝盧傑，多謝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多謝，拜拜。
2: 唉，依部車都開咁多年啦，車都夠啦，整我睇唔值得啦，買部新車，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也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我继续同大家讲下美国著名的通灵人 Edgar Casey 的故事。上次讲到他有超人的能力，可以看到人生病的原因，同埋可以预示人的未来。因为这样就越来越多人找他，他就开始考虑建立一间医院。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商就很有兴趣跟纪斯合作，他们想纪斯用这个超人的能力帮他们找油矿，而石油商就会赞助纪斯办医院。但是纪斯找油矿的解毒就一次一次地失败，合作就不欢而散了。石油商要的是钱，他们并不是真正对起医院有兴趣。纪斯终于明白了，他的能力是不可以用来帮人赚钱的。于是纪斯又重操旧业，他开了一间摄影学校，只是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解读。 她的太太就负责在她睡着的时候向丈夫提问，跟着技师亦都雇佣了一个秘书，叫她将所有的解毒记录下来。有一次，技师和一位从俄亥俄州来的人解毒，在最后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这个人前世曾经是个和尚。完了之后，技师很苦恼，因为讲到前世就意味着轮回的存在，但是作为基督徒，这种讲法他觉得很陌生。技师开始祈祷，他想解读下这个难题。他读圣经从头到尾，终于发现轮回的概念和任何的宗教都没有冲突。在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是只是帮人看病，在接触到轮回这个现象之后，他的解读的范围就更加大了。技师终于放弃了他的摄影房，开始筹建自己的医院。他接受人家的赞助，但是他从来都不拒绝的穷人。1925年9月，技师和他的太太还有他们的秘书就一起搬到弗吉尼亚海滩，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医院。而这个决定也是他自己解读的时候所获得的信息。技师一生中被很多人怀疑和非议，哈佛大学曾经派一些医生去调查他，结果技师令到这位医生信服了。在弗吉尼亚海滩的期间，也有不少的来访者想看看技师究竟是用了什么花招。很多反对的人认为技师不可以圆满地解释他一些失败的例子，譬如技师救不到自己的仔，亦都找不到油田或者宝藏。至于成功的例子，反对者就认为技师的知识是偷偷看了有关的书，或者是平时从周围的人那里听来的。到了晚年，技师的能力越来越突出，他甚至不需要再入睡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有一次他很难过地从房间里面走出来，原因是他知道有三个参战的年轻人回不到来了。他开始看到一些有生命的物体周围有光圈，他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光圈知道一个人的情绪和健康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之后，从美国各地寄给技师的信越来越多，多数是想知道他们的亲人的安危。在这段时间里面，技师有时一日要做8次的解读，但他知道他每日应该是不可以超过2次的。在1944年的春天，技师的健康开始恶化，他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说他应该休息了，但是要求他解读的信源源不断。接近年底的时候，他和自己做了一次解读，就告诉亲友听过了新年他就一切都好了。亲朋戚友都知道是什么意思。1945年1月3号技师就过身了。几个月之后，他太太亦都过世了。技师的经历启发了很多人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讲，轮回、解读这些概念都是很陌生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技师令到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各位听众朋友，技师的生平故事我就讲完了。下一次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技师和人家解读的例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豪，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诺马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7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Walmart 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 Walmart 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000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 40% 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五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 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而家去睇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早11点半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到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元，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元。有报道指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厂设施受到袭击等因素，都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不过近年湾区渡轮乘客量持续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营运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另外，三藩市 Bay Ferry 亦都正积极推动船队电动化，希望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第二宗新闻是零售巨头 Walmart 被指在加州部分分店出售过期商品。 Sonano 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 Walmart 同意支付1600万解决由7个加州县份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 Solano、 Alameda 和 Sacramento 等县。检方指控 Walmart 曾经将超过有效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物继续摆在货架上出售。调查发现部分 Walmart 分店曾经多次出售过期商品，除了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物之外，还包括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当局目前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根据和解协议， Walmart 日后不可以在加州任何分店出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公司亦需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和移除过期商品。Walmart 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另外再支付25万相关费用。 警方表示，新措施主要是希望加强商品安全管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一宗新闻关系到加州很多屋苑业主。加州一项要求部分 Homeowners Association， 亦即是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的法案，而家正等待州长 Gavin Newsom 决定。这项法案在业主之间引起争议，反对人士担心，如果 HOA 必须增加储备金，业主每个月要交的管理费可能会明显上升，令到住房成本进一步增加。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目前储备金不足的 HOA 由2032年开始，最终需要将每年预算至少 15% 拨入储备金。这笔钱主要用来应付日后大型维修，例如更换屋顶、喉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支持法案的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stitute 就说，逐步增加储备金可以减少日后突然向业主收取几千元特别维修费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将大型维修的成本分散到平日的管理费入面。不过 Consumer Federation of California 就要求 Newsom 否决法案。他们认为强制增加储备金可能令部分 HOA 费用大幅上升，令到部分业主难以负担。Newsom 必须在9月底之前决定签署或者否决这项法案。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节新闻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纽森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嚟，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的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和沙特政府敲定，沿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 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六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盐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盐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盐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弹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26年9月15号，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交界的佛罗里达基拉哥海域，夜色黑到好像墨汁一样，一艘只是27英尺长，在狂风巨浪中剧烈颠簸的舱式小艇，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巡逻机锁定。执法人员登艇检查时，全场愕然了。在这艘挤了23个人的狭窄破船入面，除了一名古巴蛇头和几名南美偷渡客，剩低的足足13个人，全部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美国执法官员在事后的通报中用了四个字形容，极其罕见。在过去走加勒比海搏命冲滩的，向来是古巴人、海地人，中国偷渡客向来走的是厄瓜多尔、热带雨林、美墨边境的陆路偷渡。而现在陆路防线收紧，这些人不惜押上身家性命，将自己塞入了这条随时可能葬身鱼腹的深海航线。到底是什么能够将13个原本应该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普通中国人逼入了加勒比海的风浪入面？答案可能就在同一日。2025年9月15号，中国境内出入境与出口管制新规正式落实。而根据讽刺意味的历史镜头在华盛顿上演，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白宫国宴上，美方搬出的是全球瞩目的科技天王级组合黄仁勋、马斯克、朱克伯格、山姆·奥特曼。不过翻开中方的随行名单，全世界媒体都愕然了，商界领袖人数是零，没有马云、没有黄全福、没有雷军、 甚至连最根正苗红的民营企业高层一个都没有。这个就是2026年9月最诡异的蒙太奇。最底层的中国人在加勒比海的惊涛骇浪铤而走险，而中国最顶层的亿万富豪就连搭上跨洋专机随行出访的资格都被清空了。网民在度问任正非到底有没有走，马云到底去了哪里，黄石、张一鸣、俞敏洪下一个想走的是哪个。有人说富豪逃跑的传闻是谣言，但是今日一片焦虑蔓延的土地上，传闻的真假早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心思变。所有的人都在这盯住那扇正在慢慢关闭的大门。9月15号新规落实的第一个礼拜，小红书和抖音上几乎被各类出境实测帖淹没。过去大家以为被限制出境的无非是涉嫌贪污的官员、涉案的商人，但这一次网络的口直接砸到了社会的最底层。第一个倒下的是文教卫系统，在小红书上大量化名的帖爆料，大专院校及大学教师，甚至普通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学教师，护照被学校人士部门漏夜收缴。一师出国不再是你的个人权利，而是一场痛苦的政治闯关。有教师透露，现在申请去海外探望留学的子女，审批流程要提前半年开始，材料要层层抌印，甚至要追溯你的直系亲属。而压倒各部门主管的最后一击，是姓全的审批人终身连带责任制。如果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的员工出国后滞留不归，当初是申请表上签字的领导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科长、院长、校长，面对下属的出境申请，你会怎样做？最安全的操作只有四个字，一刀切，不予批准。第二个陷入恐慌的是科技与 AI 从业者。新规明文加强了对技术安全和出口管制。这个意味着过去在直谷和中关村之间自由流动的算法工程师、半导体研发人员，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可能已经上了秘密边境控制的名单。好多在小红书和技术论坛发帖的工程师坦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哪行大模型代码，参与的哪次晶片封装项目，就踩在了泄密的红线上。你只有到了边境检查口岸，机器滴的一声响起时，你才知道自己走不到了。第三个荒诞的景观是边境检查手机的黑色幽默。各大社交平台上各类出境防查攻略满天飞，有人教你将微信、Telegram 全删除，有人教你带一台全新的空白手机出境，结果冇过几日又有台商现身说法。千祈唔好带纯空白手机，边境检查会查出你手机连聊天记录都冇，反而觉得你心虚，直接请入小屋盘问三个钟头。直接请入小黑屋盘问三个钟头。即使官方在9月中连续召开记者会，出面辟谣称新法绝对不会影响正常旅游、留学和商务，但民间的恐慌就竟然完全止不住。点解？因为喺官方辟谣嘅同时，大家睇到嘅系另一组更加残酷嘅信号。富豪已经系用真金白银夺路狂奔啦。喺普通人为咗一本护照焦头烂额嘅时候，真正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嘅顶级富豪，正系经历一场生死时速。导火线喺8月底就已经燃点。安踏前行政总裁徐扬，一位过去在公开场合以强烈爱国情怀著称的知名商界领袖，突然间在社交平台自爆已经携带家人定居美国。这条消息在9月中好像核弹一样在富豪圈炸开，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批判，而是恐惧，连徐扬都走了，是不是风向真是到底了？与此同时，金融圈盛传已久的跨境追税大网正越收越紧。 所谓两成跨境投资税和针对离岸信托的穿透式清拆，彻底打碎了富豪最后的安全感。传闻中，就算你在香港买楼收租，买高额美元保单，都可能面临倒查十年的税务清算。过去30年，中国商人的起家逻辑是在体制边缘掘金，然后在香港设立离岸信托，将钱洗白，将人留住。但到了2026年，这套玩法彻底就失灵了。富豪走佬的路线图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剧烈转移。第一，香港由避风港变成了被抛弃的中转站。在中产和富豪的私密群组里面，最经常听到的说话是，香港离内地太近了，安全感消失之后，资金连在香港停留一秒都嫌长。大量原先设在香港的家族信托就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清仓转移。第二，新加坡和美国的主权投资组合大爆炸。据新加坡财富管理圈披露，9月以来家族办公室的咨询量暴增了多倍。现在的有钱人不再是单纯的移民，他们在进行主权配备。一手拿新加坡身份，一手在美国买下重资产，将国籍、护照、居住权好似买股票一样分散在3-4个国家。一句话，绝对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权力的篮入面。但问题是，当每个人每年$50,000的货币兑换限额被严格卡死，当被正规渠道全部封死，这场资产外逃就变成了地下钱庄和暗网的战场。彭博社报道，几百亿美元的资金透过虚拟货币、跨境走私和复杂的贸易对冲流向海外，每一笔资产的离境都在加速抽干实质经济的血液。这个就导致了目前中国极度分裂的网络舆论，一边是知识分子和中产的深度焦虑，民营经济失血，高科技产业被孤立，资本彻底躺平；另一边就是短影片评论区入面普通网民的狂欢叫好，捉得好，早应该将这些资本家封在国内了，查他们的税，要他们将不义之财吐出来。这种民粹的狂欢和资本的恐慌，在2026年9月23号那场访问美国行程中被推向了荒诞的顶峰。2015年中国国家元首访问美国时，在西雅图留下的合影相片里面，马云站在最前排，笑到无比自信，身边是马化腾、李彦宏、张亚勤。那个是中国互联网经济最狂飙突进的年代，亦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作为国家软实力名片最抢眼的时刻。那个时候的逻辑是，我们带着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和最具活力的科技新贵去跟美国谈合作，谈共赢。不过只是11年后的2026年9月，历史换了一副面孔，访问美国代表团名单揭晓，没有马云，没有黄全福，没有雷军，行政总裁团人数是零。海外智库和财经分析师或者会提供体面的外交解释，他们会说这个是因为中美经贸僵局，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

冰冷刺骨的八个字，民营企业巨头，集体边境控制，大家联想到的是任正非全家逃亡被拦截的疯狂谣言，大家议论的是马云为什么几次出国又被逼回国，网民留下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立评，十年前带马云出国是向世界炫耀中国亦有资本主义的活力，今日不带他们是因为一旦放他们飞出国门，可能一世就直接润在美国，再亦都不回来了，这个不是挖苦，这个是一种深沉的绝望，当国家级的出访专机都不再愿意，或者说不再敢信任自己的民营企业家的时候，这里就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这个意味着在权力的天平上，民营资本已经彻底由座上客变成了随时需要被看管、被防范甚至被宰割的潜逃犯。中国的富豪到底为什么那么怕？他们为什么非跑不可？潘石屹一生都在这跑，马云走了又回，褚时健哀牢山仲橙，永毅人文革受尽折磨，这个根本不是2026年才发生的事，这个是一张早就已经布下的天罗地网。资深中国记者李成鹏在 X 发表贴文称，任正非走不走重要吗？王健林、王兴、张一鸣走不走重要吗？不重要，因为任正非不走，张正非、李正非、韩正非亦都会走，潘石屹一生都喺度走。高级程度考试锁骨被撞断，知道考唔到啦，改名换姓考上石油学校，由天水跑到廊坊，由廊坊跑到深圳，为咗出境特区，甚至由边境嘅九洞下捐入去，走到海南。拎住五根桔同一条香烟去规划局偷瞄咗一眼内部资料，感觉天要冧啦，毫不犹豫再次走佬跑返北京，这个先至有咗后来嘅苏豪中国。潘石屹系聪明嘅，佢永远好似薛定谔嘅猫一样，在体制和边缘之间反复横跳，寻找嗰条唯一能够继续生存嘅罅隙。但更多的人根本未能走得甩，命运的重重叠叠早就在历史的时间上写好了结局。1949年何应钦请卢佐夫做交通部长，他拒绝了，阎锡山请他，他亦拒绝了，但共产党一派人来，他毅然决然率领全体船队归国，这个就是抗战时冒住日机轰炸，在宜昌抢运了150万人，被称为中国敦克尔克的民族英雄，中国船王啊。结果呢，短短三年后的1952年，在铺天盖地的屈辱和斗争中，卢作夫在重庆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尽。他在临死的一刻有没有后悔过那一趟奋不顾身的归航？还有荣毅人 ,1949 年他说，我赞成共产党，但我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这个就是投降。到了1956年公司合营，上海资本家排着队去签字合营，十万商户全部收归国有。当晚老板带着家属在台上合唱，全世界人民心一跳。荣毅人改口了，他说我过去错了，而家要举两只手。他是真是投降了，但投降换来了什么？文革一来被抄家，剃阴阳头，右手食指被夹硬打断。发配去拆厕所，足足折磨了13年。还有褚时健74岁高龄去荒山种橙，被无数公共知识分子吹捧成企业家的尊严和硬强。难道大家真的看不懂吗？那个是他直到生命终点都走不出那座精神牢狱，哀而不得，
先至上哀牢山。点解西方能够走出文艺复兴同现代商业文明？因为公元前罗马就定咗万民法，保障商人嘅私有产权。1303年英皇颁布商人章程，1602年荷兰成立咗第一家股份公司同证券交易所。喺嗰度，佛罗伦斯嘅美第奇家族可以资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0: 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向前跨越。而同一时期的大明朝呢，商人地位等同娼妓。沈万三帮朱元璋收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高兴之余提出要出钱犒赏三军，朱元璋大发雷霆，一个匹夫亦敢犒赏天子的军队，这个是乱民，该杀。如果不是马皇后苦劝，头颅当场被斩，最后落得全家发配云南的下场。西方商人搞赞助催生了文艺复兴，中国商人搞赞助换来抄家流放。为什么？因为大一统王朝的底层逻辑从两千几年前商鞅变法的那一日就锁死了。商人有钱有资源能够聚众，会将老百姓由君王的控制下抢走。在极权者的眼里，你富可敌国就是原罪，你能够动员资源就是威胁，你再爱国再做慈善再低调做人，只要你手上的财富没有被权力彻底掌控，你就是那一头养肥了随时准备落锅的年猪。好多中国企业家在权力反复的凌辱下，夹硬将反抗变成了顺从，将求救变成了阿谀奉承。他们以为靠住红颜，靠住政治局的关系，靠住白手套就能够安享晚年，但历史一再证明，所谓提前布局，这局那局都抵不过政治局的一张白头文件。现在等我们将视线拉回到佛罗里达那片冰冷漆黑的加勒比海，那十三个冒死涉水横渡大洋的中国偷渡客面临的可能是漫长的拘留和遣返，而那些被困在国内被收缴了护照的中小学老师、 AI 工程师，在日复一日的审批表格入面耗尽青春。至于那些资产亿万但就连一张到美国机票都拿不到的富豪，在深夜的豪宅入面算计住哪一家信托仲能够苟延残存。你看，在这个时代的齿轮下，底层在赌命，中产在焦虑，富豪在等死，这三种体次截然不同的阶层在2026年9月的这一日，命运神奇地汇聚在同一个历史的漩涡入面，他们都想走，但门已经关上。在一个没有独立法治保障、商人纯属权力附庸、欲下就倒查30年的地方，就算是一时的大厦万丈、烈火烹油，到头来亦都不过是一场易逝而亡的幻象。任正非有没有走真是不重要了，加勒比海的波浪翻滚住，而历史的大幕亦在这片土地上冷酷地合拢。这里是如精彩视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这个中秋网上疯传一张共享 Excel 表，它记的不是业绩，不是加班钟数，不是项目进度，记的是华为员工吃完公司中秋月饼之后肚饿的身体反应。有员工在论坛发帖提醒说，好多同事吃完都肚饿，不好吃月饼。下面跟帖的一句跟一句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有人特登睇月饼礼盒嘅生产日期，印住嘅竟然係2025年旧年嘅月饼。你要知道呢、这个唔係路边档摊，呢、这个係成日嗌遥遥领先嘅华为。一个月前佢送俾车主嘅感恩大米就係到期货，收货嗰阵仲有两三日就过期。有车主公开投诉，结果就被网络欺凌，被陌生电话滋扰，被踢出车友群组。而一个月之后，月饼又是去年存货。那问题来了，一家连自己员工、自己客户的月饼和大米都要悭到这样的公司，他们到底悭些什么呢？而在9月22号，月饼卖不喐五个字霸占微博热搜第一。月饼卖不喐同华为派过期月饼有乜嘢关系呢？这个答案 中国所有公司而家都唔敢讲。我哋先将数字摆上台，因为今年月饼市场唔系有啲冻，而系冧档。全国主要嘅门市月饼销售比去年同期跌咗 45.17%， 唔系 4.5%， 而系四成半。礼盒装仲惨，销量暴跌 49.04%， 几乎冇咗一半。咁已经系连续第二年销路下跌。更难睇嘅系生产同销量对比表。今年市场需求预测系419,000吨，不过厂家实际生产咗426,000吨，多出成7,000几吨。试谂下，呢啲多出嚟嘅月饼出年去咗边？呢度我唔讲，你自己谂。反正头先嗰张 Excel 表格已经俾咗答案你。咁系咪中国人唔过中秋？唔系，仪式感仲喺度，只不过唔想使钱啫。有报告话，73%嘅消费者买食品会睇成分表，低糖月饼搜寻量比去年同期暴升320%，而500蚊以上嘅高价礼盒市场占比跌到剩翻1.8%。乜嘢意思？就是老百姓仲系拣月饼，只不过系拣平、健康、唔使靓包装嘅月饼，高价礼盒就冇人抠。点解？因为过去撑住月饼销量噶，从来都唔系你同我，而系单位同人情。而今年呢两样嘢一齐断缆。今日我哋就倾下点解情人节玫瑰、端午节粽同埋中秋节月饼全部都卖唔喐啦。我哋先讲下华为嗰批2025年嘅月饼到底系点样派到员工手上嘅。9月21号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出帖，话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VU 嘅员工喺内部论坛反映，食完中秋礼盒月饼之后出现吐泻。内部聊天群组入面，员工自发做咗一张共享嘅 Excel 表，记录食完之后嘅身体反应。多个评论跟帖话已经中招，你讲迟咗啦。今年 BU 嘅礼盒入面一共有三样嘢：6个月饼、1个绒毛盲盒公仔，仲有1个10,000容量嘅充电宝。睇落都几体面。不过员工睇月饼包装嘅生产日期是2025年，怀疑是去年剩低的存货。而这个充电宝呢，数码查出来的版本时间是2024年，于是网友就开始追问这个充电宝符不符合最新的3C 认证标准，可不可以正常带上飞机。这个就是问题核心，一个礼盒由食到用全部都是旧嘢。而且咁仲唔系第一次。今年8月9号，多位鸿茅智行车主反映，完成发帖任务之后收到嘅感恩礼盒入面有1公斤装大米，生产日期系2025年12月12号，保质期8个月，计落到2026年8月中就过期。部分车主收到嗰阵仲有2-3日就过期。而呢一批大米嘅委托生产方上海莫塞尔贸易有限公司系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持股。更令人心淡嘅后续系，有车主公开反映就嚟过期大米嘅问题之后受到报复，被网络负面言论攻击，被陌生电话滋扰，甚至被踢出车友群组。截至9月21号，华为方面仍然未有正式回应，亦都未有调查结论。所以你睇，这个不是疏忽，这个是一套采购逻辑，悭得就悭，压得就压，用得去年的就用去年的。而网友的一句嘲讽就讲中要害，说成本是降低了，有没有增加效益呢？那就说不买了。而最绝的一句是2025年的月饼保质期90日，对自己人真是够绝。 你想下，一间公司对自己的员工都这样，那他对市场、对成本会是什么态度？那现在就回去那个大问题，月饼为什么卖不喐？我们先将一个关键事实讲清楚，月饼从来都不是靠老百姓自己买撑起销量的，它的两大支柱是公司采购和人情送礼，而今年这两大支柱一起冧晒。网易一位网友燕儿评述就讲得很透彻，说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穷了，而月饼卖不喐亦都间接证明公司的福利缩水。众所周知，中秋节公司有派月饼福利的习俗，不过由于私人公司不断倒闭，国营公司和国家机构奖金缩水，整个大环境不好，边个都不好过。公司采购月饼是销量主力，公司不买，老百姓就更加没钱买。你看这个逻辑和华为将 Excel 表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面是公司买不起，所以月饼卖不喐，而另一边就是公司买的是最便宜的，所以员工吃到的是去年存货。华为不是个别例子，华为是公司采购崩溃这条链上高最光那盏指示灯，因为它够大够领先，当年它都开始派过期月饼的时候，那些未上新闻的中小型公司，你觉得他们会派些什么呢？而更加令人恶心的是食品安全这个阴影。网友扣流流那句就拿到166个赞，他说若浸杨梅甲醛白菜，谁知道月饼又加了些什么？再看下网友1024专员的分析就最清醒，他说月饼卖不喐是为什么？因为大家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知道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就卖1元，谁还会洗冤枉钱？现在月饼基本上就是靠人情送礼，单位采购撑住销量，普通人日常几乎不会主动买来吃。你将这几句说话夹在一起看，公司不买，老百姓不买，去年卖不出的重新加工又摆上台，这个就是一个行业正在被没钱两个字在两头碾死。有报告说传统口味的莲蓉豆沙和五仁制销，不过鲜肉和雪糕这些新口味反而不够卖。即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中国人不吃月饼，而是中国人只是肯为真是好吃的洗钱。那些靠包装、靠关系、靠单位派来撑住的面子月饼今年全军覆没。除了月饼制销，今年还有两个节日销情都是惨淡，包括情人节的玫瑰卖不喐，花店往年是客人排队抢花，今年很多城市的花店情人节当日要打折扣才清到货。为什么？因为浪漫是最先被斩的预算。一个连租都要计清楚的年轻人会不会为一扎玫瑰洗200元？还有就是端午节的粽制销，而粽和月饼一样是典型的公司福利加人情送礼产品。公司不采购，高价粽就没人要，贵的卖不出，便宜的赚不到钱，厂家两头挨打。中秋节月饼销路少了40.5%，那是同一个剧本换了个节日。你有没有发现到规律呢？玫瑰、粽、月饼这三样东西都有一个共通点，它们都不是生活必需品。而当一个社会开始斩晒所有非必需品的时候，只是得一个原因。网友洛溪如蕉用了一句说话拿到313个赞，他将答案讲得比任何经济学家都直接。他说讲那么多废话做什么？原因得一个，就是没钱。网友 Easton John 说， 就是赚钱太难，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啊？网友这些明天更公允说，我觉得钱的原因占一半，现在的人都是看重饮食健康。这三条留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核心逻辑，没钱是主因，健康是加速器，而所谓的消费升级已经静静地换成了消费降级。而且你要注意，这些不是埋怨，这些叫做用真实行动投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老百姓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不过他们就会自己投票，不买玫瑰，不买粽，不买月饼，这比任何民调都诚实。所以回去今天开头那张 Excel 表，他记的不是肚饿，他记的是一个时代的采购清单。当华为员工收到2025年的月饼，2024年的充电宝，当车主收到还有两日过期的大米，还要因为讲真话被踢出群组，当公司不采购月饼，老百姓不买玫瑰，厂家只是可以将去年卖不出的存货重新加工。这些事看落毫无关系，不过他们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整个社会的钱正在消失。正如有报告说，月饼正在由面子消费品回归到普通节令食品。这句说话写得好客气，写得好温柔。如果翻译成人话的就是，中国人再没有面子可以消费。过去月饼买的不是月饼，是单位的体面，人情的斤两，同一个我们还过得不错的幻觉。今年这个幻觉连同那盒2025年的月饼一起过期。所以不要怪老百姓不买，他们悭回的每一个仙都不是消费降级，是他们对现实最清醒的一次判断。公司福利缩水，老百姓荷包缩水，就连遥遥领先的公司都开始派存货。这三件事同时发生的时候，你觉得出年中秋台上面还有几多件月饼？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吓。咁因为而家已经是香港嘅时间，香港朋友已经是中秋节噶啦。咁所以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最主要就系专集会已经结束咗啦。咁但系又冇睇到咗联合嘅新闻会。咁而家就去緊食嘢吓，咁食到几时唔知，咁入边讲乜嘢你亦都唔知。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会 update 晚宴同埋听日嘅一啲事情啦。咁睇到咗好多花絮可以同大家讲嘅，譬如外边嘅记者团队啦，咁都中共嘅记者团队呢相当之战狼啦。咁亦都睇到咗亲共嘅侨团啦，反共嘅团体啊，都喺度呢、這个展示自己嘅呢一方面啦，咁仲要系打破晒纪录，就系、是、打交，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美国呢一次嘅媒体咧，就系、是、线上嘅媒体成为咗主流嘅报道啦。咁啊睇到咗 X 平台咧，真系非常之多嘅新闻啦。咁所谓嘅大媒体咧，呢一次咧都行埋一边啦。咁亦都系令到咗佢哋失去咗呢个机会啊。咁我哋先讲下呢、這、一个Trump 喺村集会之前呢，佢哋做一个仪式方面呢，就讲咗啲咩先。咁睇到咗今日白宫嘅欢迎仪式入边呢， Trump 就大概咁讲咗一啲嘢啦。咁最主要系讲咗友谊贸易同埋呢个飞虎队。咁佢主要系讲到咗咩呢，就讲緊话2016年嘅时候呢，就开始就同阿习总呢建立一个伟大嘅友谊，讲到而家两个人都好朋友嚟。咁呢个呢就系佢仲要特别强调呢，就话习总系第一位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嘅中共领导人，咁亦即系讲紧啦，习总就系越界啦，即系人哋喺中共入边咧，本身嗰阵时有默认嘅就做两届就做两届，习总啊做咗三届，咁啊有两次机会国事访问啦，系咪？即系呢个就系原因啦，好明显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就系阿习总嘅问题啊。其实嘥习总嘅一句话，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习总以为好荣幸添，咁又话习总咧就系、是、上一次嚟白宫之后咧，世界变咗好多啦，咁样吓，咁呢个之后点变咧，一阵同大家讲。咁阿 Trump 就提到咗贸易方面，就讲紧系咩咧？就讲紧话两国嘅团队咧，透过一个被佢形容为新嘅而成功嘅呢个机制啦，咁佢哋其实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咁上下嘅情况咧，进行呢、這个两边沟通吓，咁咪话推动咗平衡嘅呢个贸易关系啦，包括咗美国农民同埋呢个农场主呢、這个取得咗市场准入嘅情况。嗱呢度提农民咧好重要嘅，因为 Trump 一直以嚟咧同中共之间嘅呢个贸易关系讲紧嘅就系一直推动农民嘅产品吓，即系农产品嘅。咁呢一次喺习总嚟之前咧，亦都系呢个加咗好多大豆嘅订单啦。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睇到咗，佢要俾翻啲政治筹码 Trump 啦。咁因为美国嘅农业州咧，亦都系 Trump 嘅票仓嚟嘅。咁既然系咁样嘅话咧，亦都符合咗农民嘅利益，亦都符合咗佢嚟呢度咧同阿 Trump 缓和关系嘅利益吓。基本上佢讲农民嘅呢个词 Trump 咧，都系讲翻俾国内嘅人听啦。咁基本上可以系咁理解嘅，喺科技同埋安全方面咧 ，Trump 今次咧就话会讨论呢个安全问题啦，科技同埋佢讲紧嘅超级智慧即系 AI 啦，咁呢个big 嘅问题啦，又话呢一个系呢个范畴咧会作出一啲决定啦，然后咧会对未来嘅几十年咧带嚟繁荣同埋和平嘅，咁仲有 Trump 讲嘅呢个内容。咁喺历史方面呢， Trump 就攞咗呢个二战时候啦。咁因为二战嘅时候就当然係飞虎队啦。飞虎队呢一个呢就係非常之经典嘅一个可以讲係美中两国嘅呢个合作或者盟友之间嘅关系。咁你亦都可以讲緊话呢个当时係美国嘅志愿军，其实真係美国志愿飞行员。咁返到去中国大陆呢帮手抗日嘅，呢个系好重要嘅。咁啊 ，Trump 用咗一个而家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紧嘅呢个词啊，叫做攻合。咁啊，呢个咁嘅词嚟呢个作为
形容两个关系嘅，即系话一切合作咁上下啦。佢中文嘅解释，咁其实攻合呢个词咧，阿石头查咗下嘅话咧，唔系咁简单嘅吓。但系咧呢度冇时间同大家解释啦，咁有机会嘅再同大家解释，唔系咁简单嘅一个词嚟嘅。咁其实咧呢度讲攻合咧，基本上可以理解一样嘢咧，就系话飞虎队当时陈立德带领下之后咧，帮助中华民国吓。唔系中共啊，中华民国政府咧作战嘅，咁啊攻合咧就系其实当时抗战嘅时候咧，中国入边嘅工业合作运动，咁啊都系喺呢个国民政府时代嘅事情嚟嘅。咁啊，川普想拉近呢个咁嘅关系咧，就讲紧飞虎队啦，咁飞虎队嘅保卫战啦，咁亦都系呢、這个。而家其實講緊就係中華民國嚇，咁其實咧亦都提醒咧阿習總係中華民國嘅事。咁啊呢個咧，當然咧，因為攻合呢個詞入邊講緊工業合作入邊，其實包括咗一啲共產黨嘅一啲信息入邊嘅，呢度唔提啦嚇。咁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當時喺舊年九月份嘅時候咧，北京咪做咗個閱兵嘅係咪？咁啊當時阿 Trump 咧，其實佢喺佢 Truth Social 入邊發咗個文啦，就講緊話。佢想問一問阿習總咧，會唔會提起咧中國為埋美國為中國喺抗日方面流過血咧？咁樣就係講緊呢個啦，就係講緊呢個飛虎隊啦嚇。咁但係阿習總冇提㗎，咁啊仲叫呢個阿習總咧會問下佢嘅朋友呢、這個阿普京同阿金正恩，就講緊話佢哋一齊密謀對付美國點樣咁樣係嘛？咁一年之後，而家嘅情況咧講緊話，我哋仲係朋友咁。咁你睇下。政治有陣時就係咁樣嚇。AI 方面嘅話咧，其實可以講係會談當日會傾啦。睇到 Trump 喺 Truth Social 入邊，其實亦都發過呢個信息嚇，講話超級智慧咧會係重要嘅議題，但係佢希望原封不動維持現狀嘅。佢話美國嘅防護欄咧就係司法部，仲話中國都係同一立場嘅咁樣。咁其實咧喺《每日郵報》啦嚇，咁呢個佢亦都提到咗話，其實 Trump 早兩日喺呢個聯合國大會上邊咧，佢都講到咗 AI 嘅 AI 定係超級智慧，總言之就係同一個名啦。就佢話邊一個贏得呢個競賽咧，就邊一個會贏未來嘅。又話美國咧而家係大幅領先緊中共咁嚇，咁所以Trump 對於 Trump 嚟講嘅話，呢、這個超級智慧咧。唔系话要限制，系一定要赢嘅。问题系佢话中共系同喺都系同一立场，咩意思咧？中共真系同一立场咩？定系中共亦都系一定要赢咧？咁我哋到时会睇睇吓。咁基本上佢哋嘅会谈咧，其实系做咗大概90分钟啦。听讲咁但系而家到目前为止咧，我哋未睇到咗有任何嘅信息出嚟吓，只系睇到 Trump 讲咗句话，就讲紧话。我哋开咗一个非常之好嘅会议咁样，因为 Trump 送阿习总出去呢个翻酒店嘅时候咧，就记者又问到话有冇倾台湾问题，有冇倾 AI， 有冇提黎智英？阿 Trump 全部都冇答噶吓，只系讲紧话开咗个好好嘅会咁样，咁啊呢个就系 Trump 大概嘅情况啦。咁我哋嚟讲下习总吓，习总讲嘅情况咧，其实可以用。两个字嚟呢个形容一下，基本上可以讲系话求饶呢两个字嚟形容啊习总嘅内容啊。我哋先讲下佢嘅内容，然后喺后面先慢慢将佢嘅内容嚟呢个作一个评论吓。咁佢第一层咧讲大概就起码被称为系定调咁上下啦。咩意思咧？佢喺书面上边讲紧嘅就话中美关系咧系伙伴而唔系对手，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喺因為佢落到報嘅時候講嘅內容嚇，咁佢喺書面講話嘅時候，佢講緊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埋呢個美國嘅再次偉大咧，其實係可以並行嘅，唔需要係兩個打交咁樣，大概咁嘅意思啦。咁佢其實呢一句話咧，就比較精準咁將美國再次偉大咧，即係 Trump 嘅理念咧，同佢嘅所謂嘅中華民族復興習總講緊嘅中華民族復興咧，就係中共嘅復興嚇。記住嚇，中華民族嘅復興咧，如果有中共喺度嘅話咧，就永遠都復興唔到嘅。咁啊，呢個就阿大美阿 Trump 咧，用美國再次偉大咧，佢喺度就美國真係再次偉大啦。呢個係兩個完全唔同概念嚟。咁佢攞嚟
整一齊啦。咁喺競爭方面咧，佢就講緊佢話唔使迴避競爭，競爭要良性嘅，有邊界嘅，你追我趕，仲話係你死我活嘅角力咧，就唔係咁樣嘅咁樣嚇。仲要提到咗話呢個收息抵得，即係收息抵得嘅呢個陷阱啦，係可以跨越嘅咁樣。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其實講緊嘅就係兩軍常態化對話，完善呢個危機預防機制咁樣。呢個係阿習總呼籲要成立兩軍常態對話嚇。咁點解？大家可能了解又唔知啦，係咪？咁但係香格里拉嘅安全會議入邊咧，中共嘅軍頭冇出現咯。咁就算係出現咗嘅話，都係用啲兵仔嚟嘅啫。但係冇美中對話喎，點解咧？咁而家提出嚟係咪？咁另外一個可以講係嘅訴求，亦都係呢一個求和嘅一個訊息啦。佢話中國嘅大門啊開住嘅，歡迎美國企業，同時咧希望中國企業喺美國咧得到公平對待咁樣。咁我覺得奇怪啦，係咪？咁呢個咧嗱，呢個又題外話又好，或者唔係題外話又好咧，就同大家講下啦。嗱，而家喺中國大陸嚟講嘅話咧，嗱喺中共治下，首先就冇民營企業，咁所以咧有亦都係上唔到台面嘅，即係一般好細嘅企業咧，可能係民營企業，但係如果大啲嘅話咧，基本上唔係國企咧，就係軍民兩用企業嚟嘅嚇。咁而目前為止，阿習總講緊話歡迎美國企業，但係中共又出咗一個出入境管制條例嘅新嘅條例，正在實施9月15日。咁你話邊個敢去呢個中國大陸被扣押㗎？係咪？咁呢個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啊，習總仲要打開中國大門添，呢個係咪笑話嚟嘅？咁啊，其實你話打開監獄之門咧，仲好講啲啦，係咪？咁呢個好笑嚟嘅。而佢讲嘅希望中国企业喺美国得到公平对待咧，最重要一样嘢系咩咧？听闻呢一次啦，呢一次真系嘅，唔系听闻啦。而家因为睇到咗宴会入边咧，其实系冇中国企业家嘅，即系讲紧传闻中话中共咧或者系习总咧想好似系 Trump 咁带一班中共嘅商界代表人物咧，想一部飛機過嚟嘅嚇，咁但係咧似乎係被美國 block 咗嘅，呢個就直頭就你未嚟咧，就你未嚟美國已經係唔俾你啦嚟啦，咁做咩公平對待啊？係咪？咁呢啲企業多數係咩嚟嘅咧？多數都係上咗黑名單嘅，多數上咗黑名單嘅，因為軍工嘅黑名單又好，或者商務部黑名單又好，或者係財政部黑名單又好，上咗黑名單188個，咁啊嗰啲咧基本上係嚟唔到噶啦。咁所以传闻中咧，亦都讲紧话有几个所谓企业家咧，自己坐飞机嚟咁样，希望得到邀请，笑话嚟嘅呢个传闻。如果佢自己搭飞机可以出得到嚟，即系佢攞到 passport 啦。咁佢攞到 passport 嘅话，尽快走佬啦，仲喺度读乜嘢系咪？咁呢啲笑话嚟嘅你话。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其实基本上嚟讲咧，阿习总讲紧话中国大门打开。咁啊，即系请君入瓮嘅啫，咁所以大家敢唔敢去咧？呢个系大家自己自行决定啦吓。咁所以简单啲讲，就讲紧话，习总嘅讲话，基本上讲话，你唔好搞出口管制啦，亦都唔好实施呢个咩清单啦，实体清单啦吓，呢晶片亦都唔好有禁令啦。咁啊，你将我讲呢四个字咧，正正系Trump 讲紧嘅 AI 咧。一定要赢啊嘛，系咪赢家通吃？咁佢咁讲，梗系讲紧你追我赶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习总亦都提到咗，话增加美中直航，未来5年之内咧，邀请10万名嘅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咁样吓。一阵呢啲我一阵先讲吓。咁仲要话有两只熊猫咧，就要嚟呢个亚特兰大嘅动物园啦，一个叫平平，一个叫福箱咁样吓。咁呢個又係熊貓外交又嚟啦，咁呢個明顯啦。咁台灣問題咧，就喺未傾之前咧，其實中方方面咧單方面已經宣布咗話一定會提嘅啦，話習總會喺會談入邊提嘅。咁但係到目前為止，我哋未睇到美方有任何講緊或者回應緊話談台灣問題嘅嚇。咁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明顯嘅一個道理嚟嘅。咁所以咧，而家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嚇。嗱，咁我先大概咁讲一讲，习总同
即系川集会之前嘅一个内容，同埋川集会之后嘅 Trump 讲咗句话嘅内容。咁一下边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下佢哋两个喺欢迎嘅仪式上边讲嘅说话咧，点样去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喺分享之前咧，先同大家推荐呢一个今日推荐嘅呢个红海心修复饮。咁啊呢个产品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因为红海心佢有修复细胞嘅能力咧，亦都有呢个延缓衰老嘅能力啦。咁佢亦都可以补钙造血嘅，咁即可以改善气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免疫功能同埋呢个肝脏功能嘅。但系佢系一个保健品，而唔系药物嚟嘅吓。咁所以咧，虽然佢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痛风啊、高血压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帮助，但系佢始终咧都系一个保健品嚟嘅，所以咧。你要食嘅话，或者想咨询嘅话咧，咨询下你家庭医生都系相当之好嘅。咁我哋而家攞到咗优惠码啦，就系、是、你如果用我哋描述栏嘅呢个 link， 再加上咗我哋嘅优惠码系 YUE 嘅话咧，就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嘅吓，相当之好嘅，即系85折嘅。咁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购买。咁呢个产品有咩好处呢？就系、是。埋口生肌好啦，咁亦都系有一个观众朋友啦，佢嘅先生之前系患过肠癌，佢长期都食紧阿拉斯加嘅红心吓，后来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推荐嘅话咧，咁佢马上就买啦，因为佢知道咗红海心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咁所以咧同大家推荐一下。咁啱先讲咗啦，手术之后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咗 BB 嘅朋友啦。其实咧，对佢哋嘅恢复咧系有一定嘅效果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咁啊，讲完呢、这个，同大家讲下，几样嘢吓。一就系当时咧，有睇到咗，喺川集会之前咧，其实已经传出嚟，Trump 要求集中要放三个人，一个咧就系两个系美国嘅公民，一个咧就系黎智英，咁咧就最少系有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咧同大家睇一睇嘅。咁我哋嚟睇下呢个习总讲咗啲咩先。因为佢其实咧，佢喺讲话入边咧，都已经将嗰啲内容基本上讲晒出嚟嘅。第一就系讲咗呢个五年之内咧，邀请10万名嘅美国年轻人咧，去中国大陆叫交流学习。你一听咧就知道系洗脑啦呢个情况啦。咁啊，佢哋一去到中国大陆嘅话，一定被洗脑噶啦。点解？嗱，我先睇下到目前为止，美国喺中国大陆留学嘅留学生咧，大概。2000人左右嘅吓，唔出2000人嘅情况。咁历史上最高嘅峰值，所谓嘅交流学习咧，最多就15000。咁而家讲紧话要邀请100000嘅话咧，即系升紧几十倍嘅咯。咁啊，好紧要噶啦吓。咁而喺美国呢边咧，其实中国留学生有几多咧？25000呢个咧。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对比之下完全唔同啊。咁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咧。如果系邀请佢哋去做交换生嘅话，有可能中共补贴好多钱嘅，好多钱之余咧，仲要系所有嘅嘢都俾佢哋安排晒啦。所有嘅嘢安排晒嘅话咧，咁就会出问题啦。因为只要你一安排咗嘅话咧，佢中意佢嘅话语系点样讲嘅，佢俾啲咩内容你睇，或者系俾啲咩讲啲咩内容俾你听，咁你全部咧都。是听他的，只能够这样讲。所以他就会将你带去到即中共整了那些门面啊，这些这样的就看到很漂亮。然后呢教给你那些呢就是中共要给你知的那些数据，但是那些数据得定不得，是定不是呢，是两回事的。所以呢如果真的有100000的美国小孩子去了中国大陆被洗脑之后呢，其实对中共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嚟，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咁做吓，咁想做啊，真系大剂啦。咁呢个系而家睇到咗中共要做呢啲咁嘅明摆住嘅洗脑嘅程序吓。咁所以人哋讲紧话，可能唔单止系咁样洗脑啊吓，仲要翻嚟做美国咧，做帮中共宣传呢第一个，第二个咧，连你自己嘅家庭背景、政治倾向。技术方向是怎样都全部被他拿晒的。咁呢个就係好明显㗎啦。所以睇到咗 Trump, 習总喺度讲緊嘅时候 ,Trump 呢似乎係面无表情嘅。咁即係讲俾你知啦，基本上唔 care 你啦，都讲清楚啲啦。咁其实習总仲讲咗一样嘢呢都几清楚下㗎啦。佢讲緊话佢讲嘅唔系关税，亦都唔系脱欧。
佢講嘅係咩咧？係角鬥，角鬥講得清楚啲就叫格鬥下呢度。咁係咩意思呢？就其實習總可以講話喺白宮畫咗幾個底線啦。咁佢講緊話合則兩利，就鬥則俱傷。咩意思呢？佢講緊話競爭咧係你追我趕嘅賽跑，唔係咧絕對唔係你輸我贏嘅格鬥咁樣嚇。咁雙方嘅必須咧係守住不衝突、不對抗嘅底線。咩意思呢？咁你唔衝突、唔對抗，咁即係唔格鬥啦，係咪？呢個咪就係即係咁意思，即係唔想打仗啦。咁點解會係喺白宮做呢個咁嘅情況啊？嗱，一般嚟講話，如果係比賽嘅話咧，你追我趕啦，即係你追我趕嘅情況之下咧，其實輸咗都係輸少少，咁都係叫做一場比賽係咪？但如果格鬥嘅話咧，分分鐘就係攞命嚟搏噶咯。佢唔同阿 Trump 啱啱喺白宮250周年嘅美國國慶嘅時候咧。做咗个格斗场，嗰啲系表演嚟噶，亦都系格斗，亦都系表演嚟噶。但系咧，佢习总讲紧呢个格斗嘅话咧，就系你死我活嘅呢个情况嚟啦。咁嗱，就正如我啱先讲嘅，关键上边就系放喺两军沟通方面啦。咁因为两军沟通嘅话，当时习总当场呼吁嘛，两个军队咧必须保持常态化嘅对话咁样。我之前都讲咗啦，常态化对话，整咗个热线电话打电话都打唔通，嗰个叫常态化对话，系咪？呢其实好奇怪嘅。所以，但系佢呼吁话两国军队保持常态化咧，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理解成系中共喺军事方面嘅话咧，佢都仲系弱吓，佢唔敢随便去处理呢件事嘅。咁呢一次阿 Trump 所謂嘅歡迎習總嚟嘅時候，咪用咗一個遠程轟炸機、超音速嘅轟炸機喺頭頂飛過㗎，係咪？因為嗰啲轟炸機嘅話咧，既係快，而且佢落飛彈亦都飛落炸彈亦都非常之多㗎。咁如果幾架同時出發嘅話咧，基本上你可以講緊喺台海入邊咧，你硬多嘅軍艦咧。可能都係化為烏有嘅，咁呢啲本身嚟講嘅話，都係一種震攝嚟嘅，你可以咁去理解嚇。咁增加直航啦，增加直航個航班，你要有人去至得噶嘛，要有人搭機至得噶嚇，唔係講緊話你增加直航就可以增加直航。嗱喺2019年之後咧，其實有啲航空公司係取消咗對中國大陸嘅直航，因為冇人啊嘛。你要明白，呢个冇人嘅话，点加增加直航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系阿习总自己讲嘅嘢嚟嘅。咁佢话要将危机，即系军队嘅危机沟通咧，同埋预防机制咧，要彻底咁建立起嚟，咁样咁啊，即系证明佢喺军队方面，即系军事方面嘅话咧，佢都仲喺度树立紧啦，就好明显噶啦。如果中共系强嘅话，佢咩同你常态化啊？你我费事同你倾添啊！中共不嬲都系咁样噶啦，系咪？咁你可以明白呢样嘢啦。咁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理解，你可以咁样讲啦。大国之间嘅博弈，边一个想刹车，就证明边一个想惊住擦枪走火咧，就系擦枪走火。嗱，阿习总啊讲紧话，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个你追我赶，唔系格斗咁吓。咁啊 ，Trump 讲紧咩啊 ？Trump 讲紧挥挥挥噶嘛，系咪？咁啊，呢个就系喺被枪击嘅时候咧，佢都要讲挥挥挥噶嘛。咁你讲话同我你追我赶咁咩？你追我赶咧，根本上就冇可能啊。所以基本上嚟讲嘅话咧，呢个讲法同阿 Trump 嘅谂法咧唔同噶吓。咁所以咧，我认为系唔同嘅。咁所以你会明白呢个道理嚟噶吓。所以咧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当然送熊猫得唔得咧？唔系唔得，但系咧熊猫外交咧，其实已经系慢慢过时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因为美国系将嗰啲熊猫推翻晒翻去，佢先而家硬住头皮又话送两个过嚟咁解啫嘛。咁我哋讲下阿 Trump 讲咩嘢？咁阿 Trump 咧就讲咗啱先讲咗二战啦，咁啊亦都讲紧话听日咧就带阿习总咧去我哋嘅博物馆入边睇下美国最神圣嘅。三个文件，呢三个文件是什么？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这三个是美国的这个可以说是立国之本里面的最核心的内容来的。那这个独立宣言
出咗嚟嘅话咧，讲俾习总知话嗱，你而家企喺我面前嗰啲咧，就系独立宣言，我哋嘅先父系咁写嘅。美国点解会伟大？系咁嚟噶啦，有宪法，有独立宣言，有我哋嘅人民嘅权利，叫做权利法吓。因为呢个权利法案嘅话咧，其实就系讲得清楚啲，就系几样嘢，即系呢三个文档咧，讲得清楚啲就系人人生而平等，而政府嘅权利咧或者权力咧系来自于人民，而权力必须即系政府权力吓，必须要关入去嘅牢笼入边或者个笼子入边受限制嘅，而人民系有权讲话、信教、攞持枪，亦都唔可以随便关押嘅。佢其实带你去睇呢三样嘢嘅话咧，就讲俾习总知你要学下啦，衰仔系咪？你呢啲咁嘅你都学唔到嘅话，咁你点去自觉啦？系咪？咁就明显睇到喺度嘥佢噶啦。咁虽然系讲紧美国嘅立国之本咁，但系讲俾你知话咁样嚟嘅。咁阿习总我唔知听咗之后咧，系咪面阻阻会啊？咁呢个咧，因为佢哋讲紧一党独大噶嘛，咪独裁者嚟噶嘛。咁呢个言论又受控制噶嘛，冇信仰噶嘛。秘密警察自讲自觉噶嘛，系咪？咁啊，权利方面咧，写喺纸上边，但系同人民一啲关系都冇噶嘛。权利全部是中共自己的嘛，咁啊权比法仲要大，我成日都讲紧中共喺法之上，咁点会呢个有得有用啊？系咪？咁但系美国嚟讲嘅话，美国总统都被人起诉，咁你谂下一样道理嚟噶，系咪？咁所以带过去嗰度睇下嘅话咧，就知道咗咩叫做强大啦吓。咁另外一样嘢咧，因为外边咪传闻，习总呢一次咧咪讲紧话，要美国嘅呢个军售咧。唔好军售啦，或者延迟对台湾军售咁样，理由系咩咧？理由系为817公告咁样吓。咁但系喺人人生而平等嘅呢个原件面前嘅话咧，咁你攞啲咁嘅所谓嘅公告出嚟冇用噶。咁你中共喺对你嘅邻居哈哈霸霸，譬如菲律宾啦，呢啲咁嘅状态已经唔系少噶啦，系咪？咁俾你讲下呢样嘢嘅话，其实都几过瘾嘅。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啲带习总去睇嘅话咧，就等阿习总知道咗自由唔系净系咁样讲嘅，系写喺纸上边，而且要执行嘅。咁但系阿习总咧就冇办法啦，只能够讲乖乖去睇下吓。因为既然系嚟到咗，当然要睇下啦。咁入边其实做一个插曲，今日吓睇到咗。咁喺玫瑰园嘅呢个儀式嗰陣時啦，咁其實睇到咗阿 Trump 咧帶咗阿習總去睇嗰、那個叫做歷屆總統嗰個畫像嗰個走廊啊，咁啊特登咧係去到嗰度咧攞個拜登嗰個畫像出嚟睇嘅。咁咩意思咧？就係、是、拜登嗰個唔係個畫像，係一個呢、這個自動簽名嘅嗰個照片嚟代替噶嘛。咁所以咧就講下喺度笑嘅嚇，呢、這個就係喺入邊。唯一一个可能比较轻松嘅一个画面嚟嘅，咁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啊。OK， 咁啊讲完喺场内啦，咁我哋讲下场外啊。场外就相当之热闹啦。咁我哋其实睇到咗一个视频啦。其实习总走嘅时候咧，其实有人走出嚟咧，唔知系走嘅时候定系嚟嘅时候啦，就有人走出马路入边要拦车吓。咁呢个咧，虽然佢哋系想呢、這个。嚇窒嘅習總，但係其實咧都幾危險下嘅，咁好彩冇出事。咁當然啦，咁呢個動作咧，亦都係被人錄咗落嚟嘅，咁所以都係好經典嘅一個內容嚟嘅。而喺記者方面咧，先講下記者先，然後再講嗰啲抗議人群啦。咁記者方面嘅話咧，而家睇到咗咧，中共嘅記者喺白宮方面咧，真係相當之講粗魯咧，已經係俾面嘅啦。戰狼咧就一啲都冇講錯嚇，結果咧俾呢個特勤局咧警告。咁呢中共記者做咩咧？呢啲記者幾乎全部咧都係隨住阿習總嚟嘅嚇，咁啊先獲得進入白宮嘅情況啦。咁佢哋為咗拍攝阿習總嘅照片靚仔啲，係咪嘅角度好啲？咁佢哋啊不斷咁

0: 特勤局直头就讲俾之后，如果你哋咁样嘅话咧，你哋唔好嚟啦。咁讲完呢句话之后咧，中方即刻收声啦，咁咪马上咧就要调整佢哋所谓嘅态度。呢啲咪就系欺软怕硬啦，人哋唔出声嘅时候咧，就乱咁嚟，系咪？一啲秩序都冇。咁呢啲你睇到咗呢啲咁嘅叫做收养收养，系咪？一啲收养都冇啊！我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唔系净系特勤局讲紧啦吓。咁其实喺阿 Trump 五月份访华嘅时候，已经系出咗好多呢啲事情噶啦，唔系少噶啦。我哋当时都提到过噶。咁因为喺媒体上边咧，亦都有媒体嘅人啦，将啲照片贴出嚟啦，话中共嘅记者全部都系喺度咄咄逼人噶吓。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呢一个情况啊，包括咗阿习总喺度讲紧嘢嘅时候，咁啊嗰啲媒体嗰啲咁嘅所谓嘅媒体人啦，都喺度嘈乱巴闭，咁啊亦都喺度呢个。呢、這个好多声音啦，咁俾卢比奥啊，呢、這个国防部长呢、這个海格塞斯啊，都俾眼夹下佢哋㗎，即係釘佢哋嘅，咁真係好明显睇到咗相当之离谱，可以咁讲下，可以讲係现场有啲地方呢係都几混乱下嘅，尤其是习总呢喺嚟到白宫之前，中方嘅记者呢为咗抢位就喺度亂晒大龍啊！咁結果咧就俾特勤局又警告咗嘅。咁而美國之音嘅記者更加好笑啦，咁啊直頭拍攝講緊話，佢都俾人哋推咗推呢樣推嗰樣嘅咁嚇。咁仲要叫佢企得一個位置，仲要叫佢讓位。佢講話我點解要讓位啊？你唔可以去嗰度嘛？講到清楚嚇。咁呢啲係好離譜嘅事情嚟嘅，所以同大家講下呢啲記者真係相當之冇品。咁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啊！咁我哋睇下抗议人群，先讲下喺外部先。咁其实咧喺习总准备嚟访美之前咧，其实喺加拿大多伦多啦吓，咁真系相当之离谱嘅一个动作嚟嘅。加拿大多伦多嘅呢个中领馆前边咧，长期以嚟咧都有呢个法轮功学员啦喺嗰度举横额，喺嗰度呢个和平请愿嘅吓。咁喺呢一次嚟讲咧，加拿大嘅中共呢啲分子咧，佢其实着住件衫咧，系有中共嘅呢、這个红色党旗嘅国旗嘅。咁佢攞住去将法轮功学员嘅呢啲横额咧，拉跌咗。如果有影片可以影出嚟吓，我哋如果系有影片嘅话，咁拉咗出嚟之后，系啊，
1: 你别动手啊！
0: 我跟你在跟我讲，你在跟我讲。你看我喺度抢嘢，整烂晒啲横幅，呢啲就战狼啊！而到目前为止未捉到呢个人。
1: 跟我试试。
0: 唔知卡嚟。
1: 我管你在哪里，他妈的你们在那搞乱七八糟的，我操！你搞这东西，我不揍你还干嘛？
0: 你睇下卡尼到而家都未捉到人啦，咁我觉得加拿大嗰啲警察嘅话咧，要的起十二分精神嚟捉人啦，咁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喺度搞破坏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就系呢个加拿大嘅呢个肇事者，佢系廿二号嘅时候，仲唔系23、24号或者25号啊，廿二号嘅时候发生啦，所以咧被人认为咧，好可能个习总出行之前咧，已经响全球嘅呢啲。间谍又好或者中领馆又好咧，已经发出咗信息，可能要提前为习总咧呢一个清除杂音嘅一个情况下，咁所以你好明显睇到咗咧，呢啲人系咁做嘅。其实喺呢个 D.C. 嘅现场咧，嗱，琴日我哋介绍咗，其实喺法拉盛咧都有打交噶吓。喺 D.C. 嘅现场咧，其实两派咧都反抗嘅，即系抗议嘅人群啦，同埋呢个。中共嗰啲咧都鬧得或者係甚至乎打得都相當之多嘅或者激烈嘅，咁佢哋有抗共嘅嗰班人入邊咧，有啲著住呢個維尼嘅呢個衫啦，係咪？咁啊喺街上邊行啦，咁啊佢哋遊行噶嘛，咁如果有遊行嘅畫面咧放出嚟啊，因為唔使聲音我可以一邊講一邊放，咁咧其實都好明顯睇到咗。佢哋之前喺法拉盛嘅攞住嗰個棺材嘅嗰個 内容呢

0: 都被佢哋整烂咗㗎，咁呢个亦都係，咁如果係有呢个我哋后台有冇嗰个游行嘅照片啊，即係呢个佢哋嘅 video 啊，咁如果係有嘅话可以放出嚟啊，咁冇声音嗰、那个。咁佢哋亦都係好明显睇到咗抗议嘅人群呢，其实去到咗酒店集中落脚个酒店呢，其实係几乎通宵咁滞呢，一直喺度叫集中落台㗎。而集中呢一次呢就被认咗系咩呢，就系呢个就系啦。
1: 迷你熊女
0: 嘅照片啊，
1: 迷你熊女嘅服装，
0: 迷你衫，呢啲呢就系抗共嘅呢啲系啦。咁佢哋攞住集中嘅黑白照片啦，呢个就系啲中共落台啊。或者讲緊嘅呢个送终中共啊咁样。咁嗰、那个棺嗰、那个棺材呢被中共嗰啲人整烂咗。咁我啱先都睇到咗呢一个录像喺度。咁佢哋已经基本上打破咗以前呢其实係各有各嘅呢个做法嘅。即係以前呢自从2023年即係喺旧金山建立拜集会嘅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咗以前本身欢迎嘅人群同埋抗议人群呢係河水不成涨水，最多呢都係口角嘅下，佢哋好少话去咁样打㗎。但係自从2023年11月份 APEC 嘅时候呢，就开始咗打人先例下，咁呢个係非常之明显㗎啦。咁所以你睇到咗其实欢迎嘅集种入边有两种人嘅。一种呢就係攞钱嘅欢迎嘅群众。另外一种呢就係领咗钱落命令嘅打人嘅人啊。咁第二类呢，领咗钱而且落命令打人嘅人呢，或者落水落脚打人嘅人嘅人呢，你可以理解成佢係100%係中共嘅间谍嚟嘅，或者特务嚟嘅。嗰啲攞咗钱嚟嘅群众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呢佢哋贪钱。咁当然佢哋都有所谓嘅被怂恿嘅程度啦。咁一个正常喺美国生活嘅华人嚟讲，如果佢再擁護中國共產黨嘅話咧，佢都唔敢啊咁主動咧去打美國人嘅。咁背後打嗰啲咧，一定係有中共喺度撐腰嘅人嚇。所以咧，亦都喺度建議呢個 FBI 局長咧，將錄到影嗰啲華人，尤其打人嗰啲華人啦，一個一個審一次，一個一個過一次，要拉嘅拉，要驅逐嘅驅逐嚇。咁啊，呢啲人就係中共喺美国嘅卧底嚟嘅，可以讲系非常之清楚嘅。咁我哋睇到咗有人咧就问到咗当地嘅，即系攞住横幅嗰啲人啦，嗰啲人问话你哋嚟啲边度啊？系咪纽约同乡会啊？咁佢哋承认啦吓。咁呢个亦都好明显嘅，因为近年嘅，尤其系嗰啲咩福建同乡会等等等等嘅嗰啲，尤其系唔系传统嘅同乡会吓，传统嘅同乡会咧，多数咧都系以讲粤语啊、广东为主嘅呢啲同乡会咧，佢哋冇咁过分嘅吓，即系但系嗰啲讲紧呢个普通话嘅国语嘅嗰啲咁嘅所有嘅同乡会咧，嗰啲系相当之狼死嗰啲吓，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有啲人讲紧话呢啲同乡会系毒瘤。嗱，以前我知道咗，尤其郭金山同人埠嗰啲同乡会啦，佢哋以前点解整同乡会咧，就系因为美国有一段历史咧，是对华人真的相当之不友善的。而且钱亦都寄唔返去呢个屋企下，咁所以佢哋同乡会呢就组织喺起身自己一个乡或者几条村，或者同一个姓氏，大家互相接济互相帮忙，咁样一个同乡会嘅，係帮助啲乡里嘅同乡会，嗰啲呢係正常嘅。但係当然而家好多同乡会呢都已经係被渗透晒啦，已经係转向咗支持中共啦，咁佢其实係攞咗之前先辈嘅钱，或者系先辈嗰啲物业啦，或者系先辈嘅资源啦，然后咧嚟帮中共嘅，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嚟嘅。但系总嘅嚟讲，喺广东成立嘅嗰啲传统嘅同乡会咧，以前系帮助乡里啊，而家就少咗好多啦。咁呢个系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咁其实本身嚟讲咧，睇到咗，亦都有人将啲信息讲埋出嚟添。咁甚至乎咧，直接有广告啊，讲紧话包食包住包车费，仲要每日咧一人80蚊人工添，70岁以下嘅人咧都可以报名噶吓，即系 大过七十岁，佢哋费事帮费事要照顾你啊。咁所以咧，七十岁以下嘅都去报名，都可以报名啦，嚟欢迎嘅杂种啊，咁样吓。咁啊咩纽约公所啊，嗰啲乡亲父老啊，咁佢哋就坐住大巴，即系嗰十几部大巴啊。咁呢部入边又唔系电话，又唔系成嘅，系一个叫做惠州工商会吓，咁啊出埋广告添。咁你话睇到咗系咪人赃并获咧？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中共就咁样做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其实亦都系法拉盛一班亲共侨团嚟嘅吓。咁佢哋仲要大胆到咩程度咧？佢哋竟然喺美国街头，亦都喺华盛顿嘅国家广场附近啦。咁佢哋喺叫做环保署嘅大楼门前吓。咁因为嗰度咧有一批嘅法轮功学员啦，喺嗰度和平抗议啦。咁同一个团体嘅抗议者就走去撕毁佢哋嘅横幅，一睇嗰个袭击嗰个人系咩咧？曾经喺法拉盛，即系纽约法拉盛咧，袭击过法轮功学员嘅，亦都被拉过，甚至乎起诉嘅呢个人叫做李华雄啊。咁呢一次咧，亦都被警方打低咗，上埋手铐添。呢个李华雄啊，即系证明咗呢个人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系受中共嘅呢个嘅指令啦。咁啊喺度呢个专门针对法轮功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就系因为佢有拒捕啦，所以就将佢逮捕咗。咁佢绝对唔系话一个随机嘅呢个煽动者，佢绝对系呢个喺中共之下嘅一直都诽谤法轮功啦，一直都系呢个呢个想抢法轮功嘅横幅啦，肢体呢个攻击咧，之前喺法拉盛嘅时候仲攞住嗰啲旗杆啊，嗰啲咁粗嘅都有成呢、这个一寸半嘅呢个咁嘅咁粗嘅呢个棍啦，想打法轮功学员添。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咧。其实佢就系中共代理人咧，其实系可以讲系一啲都冇错噶吓。咁希望咧 FBI 嘅FBI 咧可以全面去清查咧呢啲人呢啲组织，边一个俾钱嘅，边一个组织嘅。咁抗音器嘅费用系点嚟嘅？边一个咧指挥紧？呢啲咧，其实我认为FBI 一定要去查噶吓，仲要够胆到喺美国讲话美国人系强盗，喺呢个广播入边吓，喺华盛顿 DC 咁离谱嘅，应该要查一查，我认为吓，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好啦，咁另外一个想讲下嘅咧，就系呢一次报道，大家睇到咗咧，突然之间，点解？咩 CNN 啊，呢、这个 MSNBC 啊等等嘅呢啲媒体咧，冇报道到啊 Trump 同啊习总嘅呢个活动嘅咁样，佢想报道但系唔俾佢报道吓，咁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啊，琴日咧其实系睇到咗法官咧就话俾要一硬性要俾 CNN 佢哋入翻去。白宫报道咁样，咁所以佢哋今朝咧就一早晨七咁早咧就想入去白宫嘅，咁啊第一道门过咗去，第二道门一入去嘅时候咧，佢所谓嘅以前嘅通行证咧一 scan 咧，原来系亮红灯，咁俾特勤局咧直接没收咗，讲话而家你入唔到去，咁所以咧佢哋冇办法入去做任何报道噶，因为佢哋报道啊 ，Trump 讲紧话佢哋呢个直头就系假新闻嚟噶嘛 ，Trump 今日仲要系讲紧假新闻之后，仲要讲埋中共嘅呢个媒体添。讲咩媒体咧？佢讲紧话，你哋中国嗰啲媒体嘅话咧，要有习总岌头咧，你先俾写嘅。OK， 咁啊，但系美国嗰啲假媒体，佢一对比嘅话，其实两边都假媒体。讲嘅正统就系啊，习总岌头嗰啲咪全部都假嘅咯。咁啊 ，CNN 嗰啲讲出嚟嘅嘢，去污蔑 Trump 嗰啲，亦都系有啲假嘅新嘅内容喺入边啦，系咪？咁所以佢请 CNN 嗰啲假媒体。话你哋嗰啲媒体咧，即系中共嗰啲媒体咧，要集中岌头咧，你先可以写出嚟嘅。咁嗰啲咪假媒体咯，同样系假媒体，咁俾佢聊，俾佢呢个筛咗一下呢个中共嘅媒体添。咁其实咧呢一次睇到咗嘅媒体报道入边咧，有一个媒体系叫做 Real America Voice 嘅 New America Voice 啊，咁佢咧即系真相声音啊。咁啊，真实声音，咁佢其实咧，系一个网络媒体嚟嘅。之前咧一直揭露咗好多，譬如选举入边嘅真相啊，一啲客贪污嘅真相，好多真相咧都系通过呢个媒体咧揭露出嚟嘅，非常之好吓。咁佢哋已经同意咗 佢哋要部署资源咧喺白宫方面咧嚟取代呢啲所谓嘅传统媒体佢哋喺白宫入边嘅一啲资源，因为嗰啲所谓嘅大媒体，包括 CNN 啊、Fox 啊、MSNBC 嗰啲啦、ABC 嗰啲吓，咁佢哋咧作为一个可以讲个抱团啦，咁佢哋喺白宫入边有一个直播嘅呢个可以讲系一套机器啦，或者一套设备啦，佢哋几个电视台系轮流做直播噶，咁样嘅话咧，就将嗰啲内容咧 share 俾其他人。咁但系佢哋而家话唔报道 Trump 啦嘛，咁所以咧就令到咗咧呢一个系统其实系唔 work 嘅。咁就谂住咧，你集中嚟到呢度嘅话，我哋唔报道啦。你搞错啦。咁呢一次咧，呢一个New America Voice 咧，咁佢哋其实系全程报道嘅，咁喺网络上边咧，其实全程有嘅。加上咗 Trump 有一个 Trump TV 咧，其实基本上今次有一个好处系咩咧？好多个影片咧，系唔需要乜嘢密码啊，亦都唔需要买啊，唔需要呢个认可认证啊呢啲，你哋要发嘅 email， 佢哋就俾你噶啦。咁所以咧更加好添，咁啊容易得到咗，而且系得到咗真实嘅资料，因为佢哋系全程冇断嘅吓，呢种咁嘅报道嘅话咧，就令到咗叫做美国之声嘅呢个真真正正嘅声音咧系出咗嚟，咁呢一个佢哋如果系加强嘅话咧，指日可待对呢啲咁嘅所有嘅传统媒体。当然而家亦都传出咗一个消息讲紧啦 ，CNN。即系呢个佢哋嘅顶头上司啦，其实系被收购紧嘅，如果收购咗嘅话 ，CNN 分分钟可能都会变成咗呢个传统媒体添，系唔系咁样？我哋唔知道，我哋到时拭目以待。但系呢、这个呢、这个美国嘅叫做真美国之声啦，佢其实系喺拜登时期咧，其实佢系被拜登踢出咗白宫嘅。咁其实佢哋可以被拜登踢出白宫，点解 CNN 唔可以被Trump 踢出白宫咧？系咪？一样道理嚟嘅嘛，咁所以咧，佢哋而家正式翻咗嚟，而且亦都系做全程直播。而当时佢哋被踢出白宫咧，佢哋唔系因为做错嘢，佢哋完全系做啱嘢，系冇做到错嘢。但系佢冇禁声，亦即系讲紧应该报道嗰啲，佢全部报道出嚟。咁当然咧，拜登喺白宫嘅时候，啱先咪讲紧佢哋用嘅嗰个系。簽名不嚟嘅嘛，係咪？呢個佢連相都冇，連相都冇嘅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內容佢哋唔想人報出嚟，但係呢個真美國之星咧，佢真係報出嚟，咁令到咗白宮相當之唔高興。咁佢哋喺白宮入邊咧，所有嘅提問，即係佢哋舉手咧，冇一次係點佢哋嘅名嘅，即係佢哋冇一次提問過嘅，但係都被踢咗出嚟。咁你咪知道咗係咩原因啦？咁就好明顯啦，係咪？咁呢个一个，另外一个咧，其实因为呢一次系本身系一开始禁咗三个媒体嘅嘛，咁但系喺 Fox News 嘅带头之下咧，其他五个媒体咧亦都拒绝报道 Trump 嘅呢个内容啊，咁啊令到咗咧，大家会谂下，哇，你 Fox News 被自己自命为话呢个中间偏右，即系起码叫做比较保守啲嘅媒体啦，你而家咁样去对待，咁点办咧？咁我哋睇到咗纳瓦罗咧就公开出嚟啦，咁佢讲紧话，Trump 其实而家最需要考虑嘅一步咧，就系要撤回所有白宫官员同埋代理人咧，唔再出席 Fox News 嘅任何节目，等佢哋咧嘅收视率一跌到底咁样。佢讲紧话 Fox News 自己举住都话全美最保守嘅呢个媒体，收视咧长期系。靠住美國官員，尤其係嗰啲重量級人物啦 ，Trump 都在內啦，呢、這個獨家嘅料咧嚟撐場，攞到咗好多嘅呢、這個收視率啦。但喺關鍵時候咧，就同建制派眉來眼去，咁啊兩頭都落住。咁佢認為咧，佢話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就應該係唔俾佢專訪，唔俾佢內幕消息，亦都唔俾重量級嘅官員同佢站台。咁啊等佢咧冇曬嘅時候咧，咁啲觀眾就會走噶啦咁樣。你基本上可以咁理解嘅吓，咁其实事实系咁样嘅，就正如我啱先讲嘅，今日其实咧系法官讲紧话，佢哋可以入翻白宫，但系咧去到白宫嘅时候咧，就被收咗佢哋嘅呢个进入嗰个特权进入个卡吓，咁 司法部非常清楚啦，进入白宫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嚟噶。啱，咁啊呢个系我认为都系咁样嘅程度啊。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咧，佢哋记者证都被停咗噶啦，所以佢哋入唔到去嘅。你要睇到咗 Fox News 咁做嘅话咧，我都认为佢哋都嘅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咁其他传媒咧，可能亦都有好多机会咧，就被佢哋因为咁样一搞，阿 Trump 再加一脚嘅话咧，其他传媒就会起嚟噶啦。咁起嚟嘅话咧，对佢哋呢啲所谓嘅传统媒体或者大媒体嚟讲嘅话咧，其实系有相当之大嘅呢个挑战嘅。咁但系佢系佢哋自己攞嚟噶嘛，咁所以咧系关键嘅吓。因为系好似 Fox News 嘅呢啲咁嘅媒体嘅话咧，大家误认为佢以为系保守派咁，但系关键时刻佢唔帮手嘅话咧，其实真系应该踢佢哋走嘅。咁呢个就系明显嘅情况嚟噶啦。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留心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升，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由2032年起最终需要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以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几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将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留心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为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留心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这项法案。礼拜四，当川普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行为粗鲁被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之后被要求落来，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如果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之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仲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亦都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经抢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延布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经同沙特政府敲定，延布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日承担几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被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礼拜四表示拦截6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延布等地。胡塞武装就宣称袭击了延布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延布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洲政府礼拜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个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手持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被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受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经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被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礼拜三亦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洲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但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礼拜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经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弹及波材料，原计划今年5月尾运往美国检查、维修和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它的材料及涂层仍然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和澳洲政府都已经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清楚货物是哪个环节被更改路线，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2026年9月25号，以下为你报道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最新消息。今日焦点包括柴油价格创新高，湾区渡轮可能削减班次甚至加收燃油附加费。沃尔玛因出售过期产品和加州多个县达成1600万美元和解。另外，加州 HOA 储备金新法案等待州长 Newsom 决定，业主协会费用可能受影响。而家去睇下详细新闻。首先讲下交通消息。加州柴油价格近日创新高，令到湾区渡轮的营运成本大幅增加。三藩市 Bay Ferry 而家考虑最快由11月开始取消一班平日渡轮服务，同时研究向乘客收取燃油附加费。计划取消的班次原定是朝头早11点半由三藩市 Ferry Building 出发，大概一个钟头之后抵达 Vallejo。不过这一班船平均每日只有大概8-10名乘客。渡轮营运方话取消这一班船，并将船只留在三藩市，每年可以节省大概20万。董事会将会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柴油价格上升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元，部分地区更加接近10元。有报道指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厂设施受到袭击等因素，都令到油价进一步上升。不过近年湾区渡轮乘客量持续增加，甚至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营运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另外，三藩市 Bay Ferry 亦都正积极推动船队电动化，希望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第二宗新闻是零售巨头 Walmart 被指在加州部分分店出售过期商品。 Sonano 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 Walmart 同意支付1600万解决由7个加州县份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涉及 Sonano、 Alameda 和 Sacramento 等县。检方指控 Walmart 曾经将超过有效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物继续摆在货架上出售。调查发现部分 Walmart 分店曾经多次出售过期商品，除了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物之外，还包括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当局目前未发现有证据显示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日后不可以在加州任何分店出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公司亦需要加强员工培训，确保可以及时发现和移除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另外再支付25万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主要是希望加强商品安全管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最后一宗新闻关系到加州很多屋苑业主。加州一项要求部分 Homeowners Association 亦即是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的法案，现在正等待州长 Gavin Newsom 决定。这项法案在业主之间引起争议，反对人士担心如果 HOA 必须增加储备金，业主每个月要交的管理费可能会明显上升，令到住房成本进一步增加。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目前储备金不足的 HOA 由2032年开始，最终需要将每年预算至少 15% 拨入储备金。这笔钱主要用来应付日后大型维修，例如更换屋顶、喉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支持法案的 Community Associations Institute 就说，
逐步增加储备金可以减少日后突然向业主收取几千元特别维修费的情况。换句话讲，就是将大型维修的成本分散到平日的管理费入面。不过 Consumer Federation of California 就要求 Newsom 否决法案。他们认为强制增加储备金可能令部分 HOA 费用大幅上升，令到部分业主难以负担。 Newsom 必须在9月底之前决定签署或者否决这项法案。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节新闻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茄子、生菜、土、西瓜各有的特性。茄子不止吸油，稳定血压成分是其他蔬菜2900倍。如果茄子会讲话，它大概会好想跟大家澄清一句，我真的不止会吸油。很多人对茄子的印象无非是软、吸油，看着不像什么营养明星。家庭医学专科医生、住院医生詹姆斯·莱昂斯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这个正是大家对茄子最大的误解，因为含水量高就以为它没什么营养。其实这个常年在餐桌上当配角的紫色果实藏得好深。一杯切细细粒的生茄子，大约含 2.5 克膳食纤维和近190毫克钾，亦含有多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成分。紫色茄子的外皮尤其富含花青素。注册营养师替芙尼布鲁洛说，颜色越深的紫色品种，天然色素茄色金通常越多，不过白茄子、绿茄子亦各有自己植物成分，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哪一种就是一定比较好。所以买茄子不用太过纠结，新鲜喜欢吃比追着颜色挑选更实际。茄子最意外的是隐藏技能，真正比研究人员对茄子另眼相看的是一种叫做乙烯胆碱的物质，它参与神经信号传递。而茄子是目前已知乙烯胆碱非常丰富的植物性来源，含量最高可达其他常见蔬菜的2900倍。这个就有些出人意料了。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种浓缩茄子滞剂令血压正常偏高，或患有轻度高血压的人部分血压指标有所下降，参与者报告的紧张、愤怒和困惑程度亦有所降低。研究人员推测，这个可能和乙烯胆碱有关。简单来说，我们的身体有一套容易在压力下踩油门的神经反应，亦有一种令人慢慢放松、进入休息和消化状态的系统。茄子里面的乙烯胆碱可能和后者有关。2021年的大老鼠研究亦发现，它可能先在肠道产生作用，再透过迷走神经将信号传回中枢神经系统。不过不要先急住，给茄子接替降血压药，胃肠病学和老年医学双重专科认证医生埃德蒙多·罗德里格斯·弗里亚斯提醒，这些研究很有意思，但还是比较初步。不少机制研究来自实验室和动物模型，他的建议很实际，茄子可以放入健康饮食，但不可以取代已证实有效的饮食调整、血压监测和处方药物。茄子好好用来做菜就得了，还是不可以急住去用来代替药。不同品种之间亦有差异。2023年一项分析100个茄子品种的研究发现，圆形绿色亚洲茄子的乙烯胆碱含量最高，可达低含量品种的7倍，普通茄子的表现亦不差。茄子和血糖和肠道，茄子果肉里面富含绿原酸，这个是一类抗氧化植物成分，研究提示它可能和血糖调节、胰岛素反应有关。实验室研究亦发现，茄子皮和果肉的萃取物可能会减慢部分淡水化合物的分解，不过萃取物不等于餐桌上的一盘茄子。现在还不可以直接说茄子控制血糖，
茄子的膳食纤维和植物组成进入结肠后，亦会和肠道微生物互动。至于2025年一项研究发现的皮肤细胞抗氧化保护作用，目前同样只停留在实验室，所以吃完一盘茄子，保养霜还是要照常用。紫色那层皮可以留就留。到了厨房，第一件事很简单，嫩茄子不要急着削皮。布鲁诺提醒，紫茄子的花青素茄色金大多集中在外皮，连皮食还可以多得到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只要皮还嫩，吃起来不外口，留低亦比较不错。当然皮已经老到咬不喐，咁就唔好为咗健康硬撑。茄子太会索油点样算？茄子果肉里面有好多细小空隙，像汁、香料、油，你放啲乜嘢落去佢就吸啲乜嘢。呢个本来系优点，因为特别容易入味，碰上油就有啲麻烦啦。一羹油落去，转眼间就冇咗啦，再落一羹又冇咗啦。茄子越嚟越香，油瓶就越嚟越轻。莱昂斯提醒，油炸好容易将原本热量唔高嘅茄子变成高热量食物，想俾佢少饮一啲油，可以切好后撒少少盐，放一阵再冲洗。罗德里格斯弗利亚斯话，短时间咁样处理通常唔会影响营养，不过冲洗呢一步骤就唔好悭啦。如果唔系就少咗，如果唔系油就少咗，盐又食多咗。烹饪时加啲番茄、柠檬汁或醋都唔错，酸性环境有助于保护紫色皮嘅花青素，亦可以减少茄肉变褐色。茄子睇结实其实挺娇气。茄子买翻嚟先唔好洗，准备煮饭嗰阵时再洗，亦唔好俾佢长期时间同香蕉、苹果、番茄、甜瓜摆埋一齐。呢啲蔬果会释放热气，可能加快茄子老化同腐烂。完整茄子温室通常可以放3至5日，切开后最好封密冷藏，1至2日内食清。 The Chief's Garden 旗下烹饪蔬菜研究所行政主厨杰米辛普森仲有个简单方法，茄子切开容易氧化发黑，切完马上浸盐水，就唔使一边煮饭一边睇住佢变黑。至于茄子发苦，布鲁诺话，往往呢个同放得耐过熟有关，所以买翻嚟趁新鲜食。辛普森鍾意烤、煎、慢炖同腌等方式处理茄子，成棵烤尤其有趣。茄子本身水分好多，受热后里面嘅水变成蒸汽，等于关起门嚟将自己蒸咗一片，切开后格外柔软绵滑。辛普森嘅技巧系将甜椒切开去核，然之后外皮向上，再用厨师刀将皮削去。烤架预热至中高火，在烤网上擦油，最小最小的茄子保持完整。小朋友不吃茄子，先生就不要怪那个味道。小朋友不喜欢吃茄子，有时候不是盐味道，而是受不到那种软绵绵的口感，那就换个样了。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厚茄片，先烤熟，搽番茄酱，撒啲马苏里拉奶酪。再放一啲小朋友鍾意食嘅配料。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将茄子切成薯条状，包啲面包糠烤脆或切小块，用气炸锅做得外脆一啲。日本茄、意大利小茄、童话茄等小型品种通常皮嫩，种子少，味道亦较温和，亦可以做成茄子小披萨。而家继续讲落去，睇起嚟唔似今日一定要完成嘅蔬菜任务，接受起嚟往往容易得多。如果咁样仲系唔得，最后一招打成泥浆。莱昂斯建议将烤熟嘅茄子打碎，再加入去番茄酱、肉丸，或做成类似鹰嘴豆泥嘅尖酱。佢话诱惑嘅茄子泥对小朋友嚟讲可能比较直接面对一大块茄子容易接受。有啲人食茄子想要悠闲一啲，茄子同番茄、甜酱、马铃薯同熟茄类。有啲人表示食咗呢类食物后会出现不适，但布鲁洛提醒目前相关临床证验有限，而且因人而异。如果每次食某种食物都反映出同样的不舒服，可以暂时停一段时间再重新尝试观察。莱昂斯说真正的茄子过敏相当少见，不过生茄子对部分人的肠胃不太友好，可能引起腹胀或不适。煮熟煮软通常更容易消化，茄子唔使被捧成乜嘢神奇食物，只不过下次再睇到佢，或者唔好諗到呢一样嘢真係吸油，嗰层纸皮果肉里面植物成分仲有研究人员正喺度追踪嘅乙烯胆碱，都讲明呢个餐桌上嘅老配角其实比我哋以前想得更有营养。低调咗咁多年，茄子亦算可以出大场面啦。生菜竟然是寄生虫温床，食前一定要学会挑选清洗法。环孢子虫是今年夏天的新闻焦点，但这个不过一场串病原体名单中的最新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大肠杆菌、李斯特菌和生活氏菌。即使病原体种类不断变化，但生菜往往处于疫情爆发的中心。为什么生菜容易携带病原体？生菜是病原体极佳的传播带源者，大家经常使用未经处理过的地标水来灌溉生菜，特别是采用喷灌系统，这个会在采收前就污染叶片、野生动物处理牲畜的水，受感染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环境因素，亦可能在田间或生菜加工过程中引入的有害微生物。另外，生菜叶片大而且接皱多，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附住空间。一旦病原体落在叶片上，我们几乎没办法清除或灭杀它们。生菜通常生食，所以没办法透过烹饪来杀死微生物。生菜叶片娇嫩，用力擦洗会破损或压伤。同其他好多蔬果唔同，生菜冇办法剥皮。如果受污染嘅生菜被切碎，仲同其他绿叶菜混合，一棵生菜就污染整批包装好嘅沙律菜，仲可能分销到多个州。生菜系美国消费量第二大嘅蔬菜，美国人每年每人食咗大约有33磅生菜，大家用佢嚟做卷饼，加入三文治和汉堡，亦会加到墨西哥烤饼和谷物等各种食物中。生菜的高人气加上广泛的分销网络，意味着即使是相对罕见的污染事件，亦会波及大量人。生菜仿佛天生就是要将病原体送到你的餐盘。幸运的是，你不一定要放弃生菜，采取一些实用措施就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冲洗或使用天然果洗液可不可以降低风险呢？建议用冲水冲洗生菜，这样可以减少泥沙， 农药残留物和部分表面微生物，处理食材前都要洗手，要清洗所有农产品，包括香蕉及标示预洗或即食的包装沙律菜、刀具和其他用具都可能传播病原体。剥了外叶和任何牙伤或破损的叶片亦有帮助，因为破损的叶更容易被细菌入侵。将菜叶放入滤篮，边转动滤篮边用凉水冲洗，跟住再次揈干多余水分，再放入冰箱冷藏或摆上台。清洗的作用有限，只可以作为一层防护，并不可以保证绝对安全。例如清洗可以减少，但没办法彻底清除环孢子虫污染。想要杀死这种寄生虫，需要将食材烹调至内部温度至少达到华氏158度摄氏70度。不建议使用斑碱、漂白水或加用消毒剂清洗水果和蔬菜，因为这样做会有残留物，而多孔的蔬果会吸收它们。另外，没有证据显示市售的蔬果清洗液可以靠它们消除环孢子虫。怎样挑选不会令你生病的蔬菜，选择在哪里购买生菜亦很重要，由当地农场或农夫市场购买，或自己种植，可以减少接触大范围分销的受污染生菜。不过你最好询问种植者是不是使用经过处理或检测的水进行灌溉，因为当地生菜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因为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更安全。在任何地方，安全的种植和处理方式都至关重要。如果某种生菜成了疫情爆发的源头，可以考虑选择其他品种，如红叶生菜、绿叶生菜、奶油生菜或罗曼生菜，或者干脆尝试其他绿叶蔬菜，如菠菜、芝麻菜、西洋菜、瑞士木耳菜、甜菜叶、芥兰、羽衣甘蓝、苦苣、红菊苣或芥菜。深绿色菜叶比结球生菜的营养更高，熟食绿叶菜品尝蔬菜的另一种方式。生菜和绿叶菜不一定要生食，可以尝试以下烹饪方法，这个有助于将蔬菜内部温度提升至华氏158度以上。将绿叶菜炒至完全变软，爆炒绿叶菜，炖煮罗曼生菜和苦笋等质地较硬的蔬菜，将绿叶菜切碎，在烹调最后5到10分钟内搅拌倒入汤或炖菜那里，将绿叶菜汤软后加入意大利烘蛋或咸派的染料道，将绿叶菜折叠加入烤盘菜或烘培面条，蒸汤绿叶菜和温热的谷物一起吃。烤制是一个例外，因为外层叶片可能很快就会烤窿烤焦，但内部温度很难升得够高，增强身体的天然防御力，又和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最容易罹患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一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虫卵，寄生虫生命周期中的孢子状阶段，生命力特别顽强。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 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健康人来讲，患病风险会大幅降低，胃酸充足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天然防御，抵抗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抗酸药物的人，这一种天然屏障较弱，可能会增加患病风险。现在继续讲下去，他们可以抵抗胃酸进入小肠，还引起感染。虽然健康的免疫系统可能无法预防感染，但有助于身体恢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分的休息，还维持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可以进一步促进康复。幼儿、孕妇、老年人和免疫功能较弱的人最容易感染食源性疾病。对于免疫系统强健的健康人来说，患病风险会显著降低。充足的胃酸能够提供一道天然屏障，抵御摄入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和某些寄生虫。服用质子帮补抑制剂或其他抑酸药物的人，这道天然屏障会减弱，增加患病风险。环孢子从卵落具有极强的抵抗力，能够耐受胃酸，入到小肠还引起感染。健康的免疫系统虽然没有办法完全预防感染，但可以帮助身体康复，保持充足的水分，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整体健康状况，亦有助于康复。不要放弃生菜，你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沙律，只要小心处理，生菜和其他新鲜水果、蔬菜和香蕉仍然是你选择的最健康食物。不妨扩大你的食物选择，尝试更多健康的绿叶菜，还体验不同的烹饪方法，对购买蔬菜的种类和地点作出明智的选择，可以令你充满信心地度过蔬菜旺季。土含有维生素 C， 亦是眼睛自身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部分。2008年发表在美国眼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一份罐头或干土的女性，和每月吃不到一份的人相比，青光眼风险低 47%。47% 这个数据好捉住眼球，但先不要去超市搬一箱土回来。苏拉帕内尼自己就将话讲得好清楚，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预防眼睛的病。土不是神药，它只是色彩丰富以天然食物为主的健康饮食，是很好的一员。

土可以提供近每日所需 10% 的膳食纤维，超过 10% 的维生素 C， 超过 8% 的鱼碱酸，同含量最高可达每日所需的 15%， 是苹果的三倍几。它还含有 B 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质等多种类胡萝卜素。一般来讲，黄肉土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土高，所以如果你不怕土毛，亦冇乜嘢相关过敏，洗干净直接食就好啦。刀都悭翻，皮留低，好嘢就冇抌到。呢、这个大概系懒人最中意听到嘅营养建议。不过土皮既然要留低，清洗就唔好偷懒。土经常出现喺美国环境工作小组公布嘅农药残留12项榜单中，连皮食更应该充分清洗。如果介意农药残留，亦可以按自己嘅预算选择有机土，皮肤亦可以跟住得益。纽约皮肤科医生黛布拉·贾利曼在写给英文《大纪元时报》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土含有多种类的胡萝卜素，尤其是 B 隐黄质和 B 胡萝卜素。在食物中摄取的胡萝卜素可以在皮肤中累积，相关研究显示，富含类胡萝卜素的饮食可能有助于减少氧化压力，改善皮肤弹性和保湿，仲提供一定程度的光保护，所以土可以帮助皮肤。不过土照食，防晒照搽，不要吃完两个土就顶住中午太阳出门，将 SPF 50留在家，这样被土知道压力亦好大。另外2018年的一项动物研究发现，富含多酚的桃花萃取物可以减少紫外线造成的氧化压力炎症，以及分解胶原蛋白的相关酵素。2017年另一项研究就发现，土来源的桃糖基神经酸胺可能透过增加皮肤中的神经酸胺，减少水分流失，改善皮肤保湿和质地。除了护眼、护肤，土还有哪些好处呢？2014年一项涉及近76000名停经后女士最长追踪24年的研究发现，每个礼拜至少吃两份土或油土的女性，雌激素受体阴性乳癌风险比食得较少的人低 41%。同年另一项实验室研究发现，某些土品质的多酚萃取物可以抑制侵袭性乳癌细胞生长，同时对正常细胞影响好小。有人研究土的核和桃花，2013年一项细胞研究发现，土的核的一些化合物可以减少人体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及部分发炎标记物，显示出一定的抗过敏和抗发炎潜力。2016年发表在食品化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土核中的多酚和黄酮具有抗氧化活性，土核萃取物在实验室测试中亦显示出抗菌活性。2013年一项研究又由桃花中鉴定出33种化合物，认为其中一些可能透过影响肠道移动、发炎及水分运输等途径发挥作用。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桃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还真是不少。趁住土当造，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食，俾佢搵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食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食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好似原味乳酪、希腊乳酪或一炸坚果。土里面的胡萝卜素是指溶性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由果肉果皮再到土核和土花，少少一粒土核对人体的益处还真是不少。趁住土当做揀一粒熟得啱啱好，洗干净咬一啖，清甜果汁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土怎样食比它找个好拍档，土洗干净直接食已经是好好。如果早餐食土亦可以顺手俾佢搵几个搭档。而家继续讲落去。土嘅皮，土里面嘅 B 胡萝卜素系脂溶性，同含有一啲脂肪嘅食物一起食，有利于人体吸收。土同希腊、乳酪、麻屋、起司、坚果呢啲蛋白质比较丰富嘅食物亦好搭档。土管清甜，酸奶管醇厚，坚果再嚟啲香脆，食完亦比较单一嘅土更可以顶住饿。如果更在意维生素 C， 咁就可以直接食新鲜嘅维生素 C， 比较怕长时间加热、短时间烧烤、烘烤或加热，通常比长时间烹调更有利于保留。当然，这个土亦冇必要再搞到入实验室，洗一洗，咬一啖，清甜多汁。夏天食土本来就应该系咁样样，土食唔完打成奶昔。土有个毛病，熟起嚟鍾意结换，琴日摸住仲有几粒硬邦邦，今日再去睇好似商量好似咁全部都软晒。眼睇呢一代土集体今日唔食明日危险嘅阶段，最悭嘅办法之一就係打奶昔。呢度推荐一款桃子椰奶奶昔，土里面的 B 胡萝卜素是脂溶性，椰子奶和腰果可以提供脂肪，土不用剥皮，洗干净直接打，果皮里面的多酚亦留低落嚟。两杯的量需要两个熟的土，去核切片，一条熟的香蕉，一杯无糖椰奶，四分一杯生腰果，一杯冰块，一茶羹蜂蜜，二分一茶羹香草精，一茶羹新鲜柠檬汁，八分一茶羹肉桂粉，八分一茶羹盐。做法好简单，先将腰果用熟水泡15分钟，沥干后同椰奶冰块一起放入搅拌机，再加入土、香蕉、蜂蜜、香草精、柠檬汁、肉桂粉同盐，高速打45-60秒就得啦。香蕉同熟土本身已经好甜，蜂蜜可以依照口味加减，嗰啲已经熟到一碰就烂嘅土，呢、这个时候反而迎嚟高光时速，用搅拌机一搅，琴日仲系担心食唔完，今日已经变成一杯冰冰凉凉嘅奶昔，俾小朋友食土亦可以变成花样。土本身够甜，大多数小朋友其实唔使氹就会食，真正可能俾佢哋嫌弃嘅系土毛、柔软嘅口感，或系咬落去汁水太多，食起嚟唔方便，可以做成土乳酪杯。土切成小粒，一层土，一层希腊乳酪或麻屋乳酪，再撒啲格兰诺拉麦片。土负责甜，乳酪负责滑，麦片负责脆，睇起嚟好似一份小甜点。天气热可以做冰冻桃子片，土切好直接冷冻，唔使另外加糖。咁亦可以做肉桂烤土，土对半切开去滑，烤一烤，再撒少少肉桂粉同切碎嘅坚果，香甜味会更明显。批咗皮嘅土太滑，小孩子好难捉住，可以喺无糖椰蓉磨碎嘅坚果或压碎嘅冻干水果凉一下，唔理点样食。有一件事唔可以偷懒，俾小朋友食土之前，土核一定要完整去掉。土点样揀，点样放，买土嘅人大概都有过咁样嘅经验。第一次隔几日刚刚好，第三日再一睇，点解全部都熟晒嘅？
厨师杰米辛普森有个好形象的讲法，我觉得应该似对待牛油果一样对待肚，如果不是马上吃，可以挑稍微硬一些仲未熟的肚，不要急住塞入冰箱，放在温室下面慢慢成熟，等摸起来有一点软但仲未软够，通常就到了好吃的时候，成熟后再放入冰箱，一般可以保持三到五日，食之前提15至30分钟拿出回温，风味通常更好。已经软到拿起来心惊胆战的肚亦不洗抌，去核切片平铺冷冻，冻硬然后再放入密实袋，可以留住打奶昔、烘焙或做酱汁。冷冻肚最长可以保持12个月，一粒肚又再不吃就完了，到出年还可以吃，有时只差一个冰箱冷冻层。肚好吃，但肚核千万不要咬，更准确地说肚核内的肚仁含有苦杏仁苷，被压碎咀嚼或消化后可能会释放有毒的氰化氢，肚本身亦可能引起过敏。贾利曼提醒，对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尤其需要注意，有些人吃生肚后嘴唇、口腔、舌头或喉咙会发痕刺痛，有些人吃煮熟或罐头肚可能不会出现同样反应，因为加热会破坏部分相关过敏蛋白，肚毛亦可能刺激敏感皮肤。如果你的嘴巴和肚皮八字不合，就不要为了这些多分硬撑，肚是拿来享受，不是拿来较劲的。屋里面有猫狗要多留个心眼，肚核、肚叶和肚脂含有宠物咀嚼或吞食后可能造成中毒成分，肚核吞落去仲可能造成窒息或肠道阻塞，所以食完肚唔好顺手向茶几上一抌，人知道唔可以食，屋企嗰隻狗可能未必知道。西瓜沈克胡椒隐藏版吃法风味独特，西瓜系清凉消暑嘅水果，果肉含水分超过 90%， 无论红肉或黄肉西瓜都甜美多汁，是夏天去除暑气最佳选择，只要加上一点小配料，甜味、香气和口感更能够瞬间升级。传统中医认为西瓜味甘性寒，有助于解暑、止渴、开胃、利尿，在营养价值来看，西瓜富有人体容易消化吸收的葡萄糖及钙、镁、铁、锌等矿物质，仲有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正常移动。不同颜色的西瓜营养价值亦各有不同，红肉西瓜含丰富茄红素，黄肉西瓜果肉就丰富的 B 胡萝卜素，都是夏日消暑兼具营养的水果。农粮署官方粉专分享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除了常见的沈盐之外，仲推荐沾满柠檬汁配搭黑胡椒，罕见食法意外引发网友热议。另外农业部亦建议挑选新鲜美食的西瓜要懂得看外形，分辨果蒂、果皮、果瓷及轻敲听声等三大窍门。西瓜三种隐藏版食法：一、撒盐巴，利用盐巴中的钠离子刺激味蕾，比西瓜的甜味更加明显，同时补充矿物质。二、淋一些柠檬汁，在西瓜上挤一些新柠檬汁，口感酸甜交织，清爽解腻，不止提升风味，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夏天食最解腻。三、撒一些黑胡椒，口感微微辛香，带出西瓜甜度，这种食法较为罕见，需要一点心理准备的奇妙配搭。挑选西瓜的三窍门：一、果蒂头新鲜，果蒂头如果是鲜绿色，代表刚刚摘了下来够新鲜；二、轻拍声音饱满低沉，用手指轻敲瓜皮，声音饱满低沉，代表熟度刚好，大约9分熟最适合。三、
外形果皮纹路鲜明，果形饱满光滑，表皮瓜纹清楚翠绿有光泽，果池窄小紧缩而且完整无开裂，表示成熟度足。虽然西瓜消暑，但由于含水量高，夜晚不适宜食用过多，以免引起夜间频尿，而且影响睡眠，而且食得太多亦可能造成肠胃负担，引起腹胀或腹泻。而西瓜含有高糖分，如果摄取过量，可能堆积在体内，导致肥胖，所以建议夜晚适量食用即可，避免一次食太多。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奈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号，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爽多麻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七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沃尔玛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000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40%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仲计划五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仲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仲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礼拜三表示，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就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被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仲就欧洲和中东局势及和平努力交换意见，乌方重新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 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就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克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礼拜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宗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宗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及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目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中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被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阿玛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节我哋讲到新相旧修炼后嘅改变，我哋继续讲。作为消防队长，新相旧经常会俾下属提早翻工，先确认当日嘅工作安排，又要检查好各项嘅装备，确实接到警报嗰阵可以及时出发。佢觉得队长嘅心态会直接影响整个团队嘅工作气氛噶。佢话一个消防队长可以左右手下25个职员嘅工作气氛，所以维持一个安定同积极嘅心态系非常嘅重要噶。佢仲话，我心理安定嘅话，同僚都会跟住安定，工作气氛就会变好。通常喺嗰日，连意外事故都会少啲发生。呢样自己更加嘅体会到，保持良好嘅心态系非常重要嘅责任嚟噶。随住不断嘅修炼，新相旧亦慢慢放轻咗对个人利益嘅睇法。面对利益冲突嗰阵，佢唔会再去去争抢，反而愿意退一步。虽然身为消防队长系消防中心嘅最高负责人，但佢冇为咗维护个人地位而处处防备下属，反而主动放权。佢话，我完全信任佢哋，并且俾佢哋最大嘅权限。喺呢种管理方式之下，中心嘅小队长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去带好团队。各个小队之间亦会因此建立起良好嘅合作关系。新相旧新心灵嘅改变，令佢好想将法轮大法介绍俾更多嘅人。每逢周末，佢经常去到韩国京畿道嘅富川站，向嗰度嘅路人分享法轮大法嘅美好，亦向佢哋介绍法轮功学员喺中国受到迫害嘅情况，包括活摘器官嘅相关指控。佢又话，以前我经常去月尾岛同码头向中国人讲法轮功嘅真相。我觉得而家嘅中国人嘅反应比以前系好得多。无论是中国人定是韩国人，当他们了解完情况之后，都会向他讲多谢。这个令他觉得是很欣慰。新相旧总结这么讲，我珍惜法轮功就好像珍惜我自己的生命一样。跟住是讲一位女士，她自述怎样解开和婆家的18年渊源。在1996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之后，在家庭关系上面最大的收获是化解了和婆家18年的怨恨，身心获得了健康。我同先生喺1971年结婚噶，婚后住喺公共房屋。我哋生咗两个女。1974年，先生不幸得咗恶性脑癌，3年里面几乎全部都系喺医院度过噶。嗰阵时，我四处奔跑，欠下好多嘅债。我真是好渴望得到婆家的帮助，哪怕是帮我护理一日，或者是精神上给出一些的安慰，帮我撑起这个家。可惜事与愿违，我得到的只是指责和谩骂。在1976年，先生病危，当时两个小叔还未结婚，屋企只有一间房，
于是婆家的人为了想占了间屋，他们全家都出动，他们用借口话帮我照顾病人，之后就劝我离婚，叫我将个大女留给他们去抚养。这些全部都被我拒绝了。婆家的目的达不到，开始就搞事。两个小叔五饮择食，婆婆又打细路，简直闹得天翻地覆。有时还带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坐镇。在无奈之下，我只好找双方的单位、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司法去协助解决。结果全部都是搞不掂。他们怕我被打，都劝我先带啲细路暂时离开。接住婆家的人竟然将我的大女在学校劫走了，送到外地。我心如刀割，真是好恨他们。我刚离家十几日，就接到丈夫单位的通知，说先生已经死了。单位怕婆家占了间屋，就决定将间屋收回。那些收殓费和工资全部都被婆家领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悲痛欲绝。赶回家之后，先生早已被火化了。我家仅有的两张床都拿了去替平间，只剩下一条湿的烂被。我真的是好气愤，和丧夫的悲伤真的令到我彻底的崩溃都喊晕了过去了。只有五岁的细女在我身边喊住叫妈妈。单位的人亦为我两母女落泪，愤愤的不平。婆家断绝了我的活路，连粮证都拿走了。那阵时是买粮凭证的。更令我容忍不到的是，他们还去到我做嘢的单位打闹，讲什么我虐待老公早就有外遇。面对这些的一切，我仇恨复仇的心就起来了，和他们势不两立。一气之下就去告婆家，这场官司一打就是两年几。用法院的话讲，这个是一个罕见的家庭。最后虽然我胜诉，但只是接回了一个病的女。从此我断绝和婆家的来往，每当我想起婆婆的谩骂，小叔到我家去闹事，当住先生的面打我，这些新仇旧恨都涌上心头。从结婚到大女的回归有九年几的时间，这段漫长的时间我耗尽了一生的精力。三十几岁的人头发都白晒，五精都花埋，失眠、睡不着、头晕、心率过速、心脏有缺血、低血糖、低血压、子宫肌瘤、腰椎盘突出、植物神经紊乱，十几种病缠绕住我，令我变得脾气暴躁。为了生存，为了两个女，我同自己讲，无论点样我都要活落去，再苦再难都要将两个细路培养成才，活落去俾佢哋睇。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分享主人翁之后又会系点样做呢？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上一节我哋讲到主人翁咬牙切齿咁要报复，我哋下面去睇下佢系点样做嘅。为咗医病，我睇咗西医同中医，又学咗几种气功，信咗佛教，病不但冇好，仲招嚟咗附体。就喺我万念俱灰嘅时候，1996年朋友送俾我一本转法论，话俾我听呢个系修炼嘅书，不但修心性，仲能够强身健体。当我睇到师尊照片嘅时候，就好似迷途知返嘅细路，一下翻返去亲人嘅身边。不知道是委屈定是感激，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大法抚平了我内心的创伤，驱走了气恨和委屈。我的身心亦发生了巨变，从忧郁到喜悦，我的脸色从潮水到白里透红，体重增加了近40斤。所有的病在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那种喜悦只有修炼人才能够体会到。大法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与婆家的渊源根源是业力造成的。师父讲过，你不能够爱你的敌人，你就修炼不成。师尊的话解开了我18年来对婆家的怨恨。我同两个女一起去了婆家屋企，从此就打通中断了18年的联系。婆婆去世，我让两个女去拜祭。大姑姐从外地退休回来，有病是没有人照顾，两个女将她安排在老人院住院，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承担下来。有时我做一些好吃的饭菜让个女送过去，还送过去一些衣物添。50出头的细叔得了癌症，个女就跑过去帮她手，啲女嘅行为亦感动咗佢哋，佢哋对以前嘅所作所为感到好内疚，仲嚟我屋企探我添。大细叔糖尿病都好重，屋企又好困难，连台都冇，我就将新买嘅写字台送俾佢哋，仲送俾佢哋衫添。每逢年节，我会让啲女去探佢哋。前年我爸爸去世，细叔啲细路亦嚟帮忙，佢哋嘅行动亦感动咗我固执嘅妈妈同家姐，同时亦化解咗佢哋对陈家嘅怨恨。平时我哋来往嘅时候，我亦送俾佢哋真相资料。修炼后身体的变化和大法的神奇，以及为什么要三退，还分别和他们做了三退，告诉他们知道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师父讲过，慈悲能容天地春，我们的改变是会感动其他人的。在我过66岁生日那时，他们都来了，全家聚在一起，有20多人。令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为我订了一个有10几斤的大蛋糕，大家一起是其乐融融。藏在我心里18年的怨恨终于解开了，一切的恩恩怨怨都烟消云散。这个全部是拜大法所赐，我从心底里感恩师父带给我的福分。此外，还有一个故事
系讲一名印度整形外科系主任嘅故事。印度西孟加拉邦系位于恒河平原嘅东部，主要系孟加拉人，佢哋系讲孟加拉语。首府加尔各答系印度第七大城市。每年嘅年初，一年一度嘅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喺嗰度举行。呢个博览会喺世界上系最大嘅非商业性书展，系面对普通大众开放噶，同时亦系亚洲最大嘅书展，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嘅一大文化城市嚟噶。由2015年开始到而家，印度法轮大法学院每年都获邀参加图书博览会。法轮大法嘅展位上面有各种各样嘅大法书籍同音像资料，其中有两本孟加拉语嘅大法书籍，令到好多孟加拉语民众认识咗大法，分别是转法轮同法轮功。而翻译呢两本书嘅是今年64岁嘅加尔各答医学院整形外科系主任乌帕比特博士。睇到精神奕奕嘅比特博士，真系好难想象10年前嘅佢曾经系一个生不如死嘅病人。身为一个救人扶伤嘅医生，却完全医唔好自己嘅病痛。呢个系比特博士以前最大嘅悲哀。回想翻过去，比特博士话：我以前尝试过唔同嘅静坐同修行法门，佢哋就好似帮部机器加少少润滑剂，令部机器运作得顺畅少少。但法轮大法就系直接帮我换咗一部全新嘅机器，连入面嘅零件都系焕然一新嘅。而家60几岁嘅我，拥有40岁嘅精力同体力。我喺加尔各答医学院做整形外科系嘅主任，每日都要睇好多病人同处理各种危急重病症，做过上千台嘅手术。而我自己身体嘅转变，喺我行医生涯嘅入面，系难以置信嘅奇迹嚟噶。比特博士喺20岁嗰阵，就患上咗折磨佢30几年嘅慢性支气管哮喘，而且仲对好大量嘅物质过敏，就好似尘埃、花粉、棉花各种各样嘅食物，甚至系冷空气等等，亦因为系咁引发咗反复嘅呼吸困难、喉咙感染同埋皮肤病等等。去到30几岁嗰阵，佢又患上咗高血压，仲有因为长期要食同吸入治疗哮喘嘅类固醇药物，又引发咗骨关节炎。所以佢每次行路同埋上楼梯，两个膝头哥都会好痛。后嚟哮喘同过敏几乎将佢摧毁，正常嘅工作同生活就变成咗一种奢望。佢每日都要靠吸入剂同抗生素嚟维持生命噶。第三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博士喺咁痛苦嘅情况下，又系点样遇到法轮大法而重获新生嘅呢？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上一节提到，博士面对身体嘅病痛，下面我哋继续讲佢嘅遭遇。活着对佢自己同埋屋企人嚟讲，都变成咗一种极度痛苦嘅负担。由2004年开始，彼得博士就开始寻找精神上的寄托。他拜过很多年长的导师，学过不同的门派，亦读了很多的书。家人对他不停尝试新的东西已经是习以为常。直到2011年的10月，有位朋友向他推荐了法轮戒法。令他万分惊讶的是，在学练的第一日，他的哮喘就神奇地消失了，过敏症状亦都有很明显的改善。以前因为哮喘，他睡觉那时完全不可以平躺的，睡了之后还成日因为窒息而吓醒。但在当晚，他终于睡了一个很久都没睡过的好觉。于是他下载了法轮大法九讲的录音，开始每日听师傅讲法和练功。过了几个月之后，他的膝头哥再不痛了，行路和上楼梯完全没有痛的感觉。现在60几岁的彼得博士可以走几个钟头路都不觉得累，这些是连他30几岁那时都完全不敢奢望的事。值得一提的是，当他刚开始学练法轮功那时，他太太和外母仲笑他，觉得他又只是去试一种新的事物，根本冇当系一回事。但随住彼得博士嘅健康状况越来嘅越好，家人由一开始唔信到觉得震惊，再到彻底嘅信服。而家佢哋都跟埋佢一起去学练法轮功。二零

原因。内容主要系向观众播放短片，并提供法轮大法嘅网址，方便观众阅读法轮大法嘅著作同埋学练功法。另外，每星期仲有两次网上教功嘅时段，好多人透过呢种方式同大法结缘噶。新学员亦可以喺疫情期间，依然拥有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不断的进步。此外，每年都有新学员加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德先生来自加尔各答深圳，他在2020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法轮功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在2015年，德先生的手掌突然的剧痛，痛到做不到任何的事，又睡不到觉。加尔各答神经科医院的一名知名外科医生诊断他患上了腕管综合症，还帮他做了手术。德先生说，做完手术之后，痛楚完全没有减轻过。身体上的痛楚真是令我痛不欲生。过了没多久，他的脊椎又出了问题，膝头哥弯不到，连楼梯都上不到。在2020年的3月，德先生参加了他在屋企附近举办的法轮大法介绍班，即场就学会了五套的功法。就这样，他每日都会练两次功。回忆回当时的情况，德先生说，过了4个月之后出现了奇迹。我发现我可以很舒服地用手写字和做其他事。那一刻，我好像重获新生感。我可以坐落嚟洗衫，好轻松咁完成所有需要弯曲膝头哥嘅工作。最后佢仲话，真善忍俾咗我全新嘅生命，令我摆脱咗身体上嘅疾病，重新拥有健康嘅生活。我由心底里感谢同敬佩李洪志大师。好似德先生呢种生动嘅例子仲有好多。好多人喺自己身心受益之后，都迫不及待咁将法轮大法介绍俾身边嘅亲朋好友。透过口耳相传，当地有好多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德先生的故事就好似无数大法修炼者的缩影。修炼法轮大法令他们由以前忙忙碌碌、身心都好疲累的族人，变成一个个努力同化真善人、为他人付出的好人。德先生最后说，修炼之后的这10年对我来讲才是真正的生命。我终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法轮大法的光芒照亮了我的生命，亦照耀住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听完今日感动人心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无论是积压多年看似无法化解的家庭仇恨，定是连现代医学都束手无策的顽疾和病痛，当一个人遇到法轮大法，愿意用真善忍去重塑自己心灵那一刻，生命真的会出现难以置信的奇迹和转机的。他们的经历都告诉我们知，人生在世最沉重的往往不单只是身体上的病痛，
仲有

心入面解唔开嘅执着同怨恨，其实每个生命都有机会寻找属于自己嘅转机。如果你或者身边嘅朋友正处于人生嘅谷底，被病痛或者心结所折磨，不妨亦放开胸怀，亲自去了解或者尝试一下呢一门嘅修炼。当亲身体验过，你或者会发现自己一直寻找嘅答案其实就喺眼前，前路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迎嚟全新嘅新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日嘅节目。如果你喜欢我嘅分享，欢迎将呢一份温暖同希望传递俾身边嘅亲朋好友。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大家身心健康，平安顺心。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少。在夜阑人静以后，烛光都再没情调。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头香一柱不及善事一桩。向松街又名向世街，他们的族人都尊称他为天街老，世人敬称他向人公。向人公出生于清朝乾隆57年，在光绪二年那时去世，享年84岁。向人公心地善良，乐于施舍，助人为乐，是位广积阴德的志士，一生做了很多助人的事，还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在向人公所居住的山村出口处有一座凉亭，那里是人公经常去的地方，很多有难回不到家的人，或者是有病没钱求医的人，在那里会得到人公的救助。本村及邻近村庄如果有人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得到人公的资助。就连夫妻不和、父子婆媳关系失调、兄弟反目，在人公的劝解之下亦可以和睦相处。有一日，人公在村口碰到了一位80几岁的老翁。这位老翁虽然年过八旬，但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老翁问人公：请问兄台可知椅子村否？人公身心作揖，礼貌地讲：截杀小弟，此地正是椅子村，不知兄台有何吩咐，莫不是寻隐？这里的截杀小弟，截杀是称呼自己的客气用语，相当于是说：哎呀，你真是抬举小弟啊。老翁答：正是。可知此村向人公否？特来拜访，不知有何见教，小弟正是。人公回答。老翁用疑惑的眼光望了望人公，自言自语地说：咦，不似哦，怎会这么后生的？人公见老翁不太相信，就继续说：小弟年庚56，向人公确是小弟。这个时候老翁先说出为什么要来椅子村拜访人公。老翁是个笃信佛法的人，每年都参加一年一度的南岳进香，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因年事已高，跋山涉水，行动缓慢，所以今年他就提前了一日来到了南岳。他在大殿上祈祷，今晚先在香案下唞半晚，明日凌晨想投柱香，拜完之后就靠住香案休息了。深夜那阵，只见南岳菩萨万道金光在天空中传来声音：你虽然进香数十载，但以椅子村向人公相比，就远不及他的功德啊！他已经进香了120年，头香理所当然是他。老翁惊醒，方知是梦。只见大殿灯火辉煌，香烟缭绕，无疑人公已经上了香了。老翁心中敬佩，决定拜访。人公听完之后笑着地说：兄台见笑了，实不相瞒，南岳庙在东在西我都不知道，哪里有进香之说呢？听到人公这样说，老翁愕晒然，唔通有地名人名都相同的其他地方？人公若有所思，然后说：兄台既然来到此，小弟便是东道主，应以礼相待，请兄台预报寒舍，小弟有一物
如能以兄台所讲的数相吻合，或者可以解菩萨之梦。两个人入了村，来到了向人公屋企，人公吩咐准备酒席，向人公取出一串铜钱，请老翁数一数，不多不少，正好120枚。老翁不解其意，人公说，兄台见笑了，小弟如果做了善事，每次做完之后就穿一枚铜钱。老翁大悟道，善事一桩，堪比一年一度的进香圣事，可见神灵对人的善举是何等的体重啊，并且清楚地记载，真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的确如此，比起虔信进香礼佛的老翁，向人公才是真正的信佛之人。向人公热情地招待老翁，几日后老翁要告辞回家了，临行那阵，他对人公说，你虽然小如兄几岁，但你却是如兄的老师啊，自此之后定当效仿，多行善事，广积阴德。人公的善事被当地传为佳话，代代相传，人公的善举积了阴德，造福了他的后人，人丁兴旺。他的后人中还出了一个正七品官添。各位听众朋友，从向人公的故事，我们知道神是慈悲公正的，同时都是威严的。人做了善事给予善报，做了恶事自然得恶报。活在当下的你，是不是都同意多行善事，广积阴德，给自己的未来造福，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造福呢？投香一炷，不及善事一桩，就讲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愁眉并痛心，对人欢笑背人贫，报国有怀难遂怨。

0: 再扯去慰安分啊。阿月光，我嚟咗啦。
1: 范大夫，乜你舍得嚟探我啦咩？我病啊。
0: 吓，你病啊？
1: 嗯。
0: 点解咁唔小心啊你？
1: 为你。

哎呀，今日我又怕人无义处往落饭咯。

0: 方。
1: 啊！
0: 他日功成身退，都莫说人劳诸我，都仍可花残复艳嘅。与你做对，爱海情冤，犯就误。但系我希望你以爱我之心而爱国啊！

0: 阿怡光啊，你俾个仔我抱下啦。
1: 好啦，万乐，你别抱啦。
0: 哎呦，
1: 你都系唔识凑佢噶啦。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和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沉沦之鬼的故事。景州人李晴伦讲，有一位留生在一个古寺里面教小孩子读书，有一日夜晚有微微的月色，他就听到窗外面有些沙沙的声音，他就从窗罅那里向外边装下，见到呢崩了的那幅墙的外面呢就好像有两个人影咁，他就即刻说有贼啊。咁听到隔住埲墙外面呢又有人话啦，我哋唔系贼啊，系有事嚟求你㗎。
1: 求我咩？
0: 哎呀，我哋因为前生嘅罪业呢就堕入咗我鬼道嗰度啊，将近100年啦。每当闻到厨房里面嗰啲饭香啊，就饥火如焚。你有慈悲心㗎嘛，能唔能够用一啲剩饭剩菜嚟祭典赏赐我哋呢？
1: 佛教徒呢每日都诵经念佛超度忏悔嘅，足以周济阴间啲鬼啦。你哋点解唔去求啲和尚去超度你哋呢？
0: 鬼呢得到超度都係有前因㗎。我哋两个生前呢喺官场嗰度转型，边个有权有势就巴结边个。人哋一旦衰败喇，我哋就翻面唔识人啦。我哋得意嗰时呢亦都冇做过济贫救弱嗰啲好事以积返一啲功德。咁而家呢点样能够有得到善报呢？好彩嘅呢就係，当初对所得嘅不义之财呢仲唔系咁孤寒。对一啲亲朋好友啊饥寒孤寡都有少少嘅周济嘅。就係因为咁啦。而家呢有时仲能够得到一啲少少嘅怜悯咁，食到一啲残羹剩饭咁啦。如果唔系呢就一定好似阿木莲嘅妈妈咁被关入大地獄啊。啲食物啊到咗嘴边都化成大火啊。真系啊神佛嘅功啊都无能为力啦。刘生呢就可怜呢两个恶鬼，就答应咗佢哋嘅要求。鬼呢就好感激咁样喊住呢走咗。从此之后呢，刘生就经常将啲剩饭啊剩酒啊倒出去墙外面，亦都能够听到呢墙外面呢有啲好似虫叫嘅声音，但係呢就唔见到有乜嘢㗎，亦都听唔到讲话。过咗一年几，有一日夜晚，刘生呢就听到外面有人话，感谢你对我哋嘅长期赐予啊，今日呢特登嚟向你告别㗎。
1: 哦，咁你哋要去边啊？
0: 我哋两个呢就冇办法得到超脱啦，咁就想做啲好事以求自拔啦。呢一片树林里面嗰啲野猪就好多嘅，咁有啲人呢就嚟射杀佢哋，我哋两个呢就预先吓走啲雀，顶佢哋飞高啲。咁有啲人呢就用啲网嚟捉啲雀喎，咁我哋就事先呢赶走佢哋囉，顶佢哋唔好入咗个网嗰度啊。因为呢一心念呢就感动咗神明，已经允许我哋两个转生轮回啦。刘生呢就曾经将呢段古仔讲俾人听，佢话
1: 沉沦啲鬼呢都能够用微薄嘅力去救济生命，点解啲人却系用力不能及你推辞，唔肯去做呢？

而家咧再讲一个神戚之狐嘅故事。李应子话，山东有一户人家系有狐仙居住喺佢哋嘅屋企咧，已经有几代噶啦。咁啲狐仙咧就睇唔到踪影，亦听唔到有声音咁。有时咧夜晚黑如果有乜嘢失火啊，或者有盗贼咧，啲狐仙就会敲门摇窗咁样，顶主人知道而加以防范。如果间屋有咩损漏呢，就会有啲银钱当啷一声咁啊跌咗喺台上面，可以用嚟修补间房屋㗎喇。所有嘅花费呢总係会有多出十分之二嘅银钱出嚟嘅，就好似係对啲户主人家嘅酬谢咁。到咗过年嗰时呢，啲狐仙就一定会送一啲小礼物啊咁样放喺个窗外面嘅。主人家呢亦都系会攞一啲食物作为答谢，就放喺狐仙所住嘅嗰间屋嘅窗外面。转眼间呢啲食物就唔见咗㗎喇。啲狐仙呢从来都唔会打搅人嘅。咁有时候啲細路仔呢就会搞啲狐仙㗎喎。佢哋呢就向住狐仙住嘅嗰间屋里面掟一啲石头啊瓦片啊咁。狐仙呢亦都会从个窗嗰度掟返出嚟嘅。有时啲細路仔呢就想睇下佢哋係点掟出嚟㗎啦，就唔停咁向里面掟嘢。狐仙呢亦都会唔停咁样掟返晒出嚟。但係佢哋始终都唔会发嬲嘅。有一日呢户人家就听到喺屋檐上面有人话，你虽然系农家，但是儿女孝敬，兄弟有爱，婆媳姑嫂之间和睦，经常被神保护住，所以我长期居住在你屋企里面以避雷劫。而家大劫已经过啦，感谢主人，告辞啦。从此之后呢间屋里面呢亦都再冇狐仙啦。狐仙居户喺人哋嘅屋企呢从来都冇咁小心谨慎自我约束嘅。大概佢哋体会咗老子关于和光同尘嘅要旨啩。佢哋终于因为小心谨慎自我约束而保存咗自己，避免咗被符咒法术制服嘅祸患。呢种见识可以话系高人一等啦。听众朋友，呢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新涅佛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诺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新涅佛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几多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登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昼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5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良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Santa Clara 原官员日前表示，新涅佛部分地区发现了携带西诺罗病毒的蚊，当局将在礼拜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位于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Santa Clara 原蚊虫与病媒控制部门计划由晚上10点开始在该地区喷洒了新涅佛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过美国环保署评估批准，居民如果希望减少接触，可在喷洒药物期间关闭门窗并留在室内。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 可能引起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或皮疹，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清除花盆、桶和旧轮胎等容器中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县政府没有公布这次检测到多少只大病毒的蚊虫。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个月大幅上升，每加仑普遍升约70美仙，加州平均油价过去一个礼拜又上升15美仙，目前达到每加仑 6.23 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屋伦目前平均每加仑汽油 6.35 美元，高过一个月前的 5.61 美元。旧金山每加仑汽油由 5.74 美元升到 6.47 美元，圣何西就由 5.57 美元上升到 6.3 美元，部分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甚至突破7美元。丹普连一家雪佛龙加油站礼拜五上午报价每加仑 6.79 美元，旧金山一家显学加油站就达到 7.29 美元。目前全美汽油平均价格亦都升到了每加仑 4.48 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持续上升的燃油成本进一步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五表示，美中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更多谈判细节将在下个礼拜一公布。格里尔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协议涉及美国农产品、医疗器材及部分中国消费品，双方希望这些商品未来能够以更优惠条件进行贸易，并可能免受新一轮加征关税措施影响。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商品名单、关税调整幅度以及生效时间。相关谈判在今年成立的美中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进行，重点处理非敏感商品贸易。川普礼拜四和习近平会面时亦都表示，美方正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并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争取新的市场准入机会。格里尔强调，美国针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不属